长江绕成金山来一位，人杰地灵青山小巍巍，好似好货玩得忘了累，真的来呀我的兄弟姐妹。夸奖一大

来就来乱劈柴，手也撑全都来，感情深一口闷，感情浅浅一甜，要不都八瓣儿，二十不成全。

0: 精彩叫醒你的耳朵。有声音触碰你的心灵，欢迎收听 FM 98.7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听见城市醒来，见证精彩发

0: 生，这里是精彩晨光，相亲晨间第一声。
1: 晨光小便鸡胶水，精彩唤醒京城人，这里是精彩晨光，您每一天的晨间陪伴。

0: 早上好，感谢大家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精彩晨光。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要和大家也一起来聊一个比较有趣的事哈，
1: 嗯，
0: 就是大学的四年，我们大学期间哈，
1: 嗯，
0: 你觉得你最值得的一笔消费是什么？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哈，大学四年我们花的每一笔钱可能都在帮我们塑造那个即将走向社会的人，但哪些钱花的值，哪些钱花完就后悔了，这个问题可能比我们花了多少钱更值得思考。
1: 嗯，
0: 今天的这期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哈，大学四年最值得的一笔消费是什么？是买的一本书吗？是报的一个班吗？或者是去的一座城市吗？还是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呢？
1: 是的，那也欢迎呢大家通过我们的抖音江津荣美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大学四年你花的最值的一笔钱是什么啊？
0: 嗯、
1: 它带给你的啊有什么啊？你觉得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啊？那我们先从哈、啊、自己聊起哈、啊。哎，正义，你觉得你上大学花的最值当的一笔钱是什么？
0: 最值当的一笔钱，
1: 嗯，
0: 哎呀，我仔细的想了一下哈、
1: 嗯，
0: 就是是出去玩儿，
1: 出去玩哈，
0: 对，一张火车票
1: 啊，
0: 就是大二，我看一下，大二，对，大二的那年的那个寒假哈、
1: 嗯，
0: 然后我就是从学校买了一张火车票，当然是和同学一块儿，
1: 嗯，
0: 然后到了一座陌生的城市，
1: 嗯，
0: 然后去了之后，然后就哇，在那儿一起玩，玩得很开心，然后车票很便宜，几十块钱，但是坐了整整一夜哈、
1: 嗯，
0: 那趟旅行就让我意识到，原来这种就是自由的这种旅行是那么的
1: 有意义的
0: 快乐。对，那张车票我就觉得非常非常的值得、
1: 嗯、其实我觉得我最有意义的这个哈，那个大学最有意义花的一笔钱也是出去旅行。
0: 嗯，
1: 当时我记得那个时候还是大三的时候，大三的暑假放暑假了啊，我妈妈是从来不让我跟着别人，就是啊同学啊或者是独自自己出去旅行。好，那一回呢啊，我们就啊出去，我跟同学一起去南京，去上海玩，因为个同学是南京人、
0: 嗯、
1: 南京跟上海又挨着很近，
0: 嗯嗯，
1: 好，我们就在那边玩了啊大概三四天的时间，
0: 嗯，
1: 就先本来没有说准备去上海，准备就是去南京玩一下啊、
0: 嗯、
1: 去吃一下当地啊非常好吃的东西，
0: 美食
1: 啊美食，然后谁知道我们同学说，哎，我们干脆就去上海玩一下吧，反正我们返程的车票也没有订，
0: 嗯，
1: 好，我们就说好嘛，那就走嘛，去上海。就是那是我第一次去南京和上海、
0: 嗯、
1: 啊，我当时也去了这个，去南京你肯定要去那个啊大屠杀纪念馆，是不是？
0: 嗯嗯、
1: 啊、就是觉得那次旅行真的还是非常有意义的。
0: 对，
1: 嗯，
0: 其实很多时候哈、啊、我们思想或者是我们想到的这种游玩啊或者是怎么样哈、啊、有的时候有可能是一个人的，有可能是很多人朋友们一起的、
1: 嗯、
0: 其实一张车票或者是一次旅行换来的有可能是独自面对世界的第一次的体验，当然还有就是和朋友一块玩的这种愉悦，
1: 嗯，
0: 这种一次性的消费哈、啊、我们可以说是虽然花的钱或许不多，但是它产生的记忆是永久性的。
1: 是的、
0: 嗯、
1: 啊，其实身边我还有一个朋友，他那个时候、嗯、记得那个时候就是很多的兼职，
0: 嗯，
1: 就上大学那会儿哈、
0: 啊、
1: 特别是我们在成都上大学、
0: 啊、
1: 特别是春熙路，
0: 嗯，
1: 就看到很多很多人在搞这个兼职这一块，
0: 嗯，
1: 啊，去搞这个兼职呢就要你要拍一些照片，是不是？
0: 对，
1: 拍一些形象照，
0: 嗯嗯、
1: 啊、我那个朋友当时他就是好像花了将几百一千嘛去拍那个，就是就在他那个公司里面去拍那个照片、
0: 嗯嗯、
1: 可以帮孩子啊补补课呀啥的，就是、
0: 嗯嗯、
1: 一些培训班上课呀，还有就是啊去做一些比如说啊那个有一些展览啊需要那个啊礼仪呀、啊、等等的人员，
0: 嗯
1: 嗯，所以那个时候觉得开始你觉得哎好像很不值当哈、啊、你突然花了一笔钱，
0: 嗯，
1: 哎后来发现嗯其实还是挺值当的。
0: 对，你看我还有一个朋友哈、啊、就是他 他是学会计的，
1: 嗯，
0: 大三那年呢，他咬牙花了2000多报了一个 CPA 的考试费和教材费，
1: 嗯，
0: 当时别人都说他很傻哈，考不过那可能钱就打水漂，
1: 对对对，
0: 结果他一次过了3门、嗯、直接进了，毕业之后直接进了内资所，
1: 嗯，
0: 那是他说哈，那是他大学四年最满意的一笔一次性的投入，
1: 嗯，
0: 因为那笔钱把他的逼着他把周末全搭进去了，
1: 嗯、哦，就是啊，这个周末就苦读。就是想一定想把这笔钱哈给弄回来，要一定要花的值当。
0: 对，
1: 真的，其实这些消费啊，其实有个共通点，就是他们都买在了需求最痛的那个点，就是不是被推销员忽悠买的，比如说什么啊考证啊啊这些什么拍照啊这些，其实每还有旅行，其实每一笔都是为了啊成为更好的自己而花的。
0: 没错，
1: 嗯，
0: 大学里还有一种一次性消费特别值得，叫做毕业照跟拍
1: 啊。
0: 有的这个就是女孩哈，就可能嫌学校门口的影棚拍的相对于来说比较死板、
1: 嗯、
0: 啊，那我他就要出去拍，对吧？好，影棚拍的死板之后，他出去拍，然后呢，嗯，就咬咬牙花了几百千把块钱，请了一个独立的摄影师，在校园里跟着拍了一个下午。
1: 嗯，
0: 后来全班同学都后悔没跟他一起拼单哈、啊，都说那不是照片，那是他的青春的一个存档。
1: 对，真的是、嗯、就是大学。嗯，毕业的时候，
0: 嗯，
1: 真的。

0: 就真的就只有那一年，你有这个想法要去拍，就一定要去实现。你会发现后面，你真的是找不回那种感觉了。
1: 行动起来一定要，对吧？
0: 真的，800块钱换来的是永远年轻的自己。这个是我们消费花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心疼哈，
1: 永远年轻，是的，
0: 就是因为那个时候真的就是你还在。属于这种学生时期的那种感觉，和你上班之后的感觉真的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对，这个确实是。
0: 对，就是用了之后你才会觉得真的很值得。
1: 用过才知它的好。
0: 对
1: 对。
0: 对吧？其实这些一次性消费哈，其实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发生在某个特定的节点，就是你清楚的知道，哎，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地儿了。
1: 对对对。
0: 比如说旅行，啊，考证，还有这个毕业照啊，每个阶段都。只有那个阶段，哎，才能做这些事情。所以真的，大学里最值得消费，往往不是那些长期的投资。比如说啊，什么健身的啊，健身房的这种年卡呀、社团费啊、各种会员，那些恰似啊，看似哎用完就没了的这种一次性的体验，因为他买的是窗口期，买的是此时此刻。
1: 对，所以我们也先给大家聆听一首歌曲吧。我觉得这个也是。比较符合我们的这种叫什么呢？花费的一个这种感觉哈。虽然这个钱我们可能已经用了，但是这种感觉还想跟他再一次见面。我们把这首歌也送给大家。

0: 其实妍希，你有没有发现哈？我觉得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哈，但在现在的大学生的消费观念和我们那会儿可能不太一样。
1: 对啊，以前大家晒的都是比如说新买的啊鞋子啊，啊抢到了什么限量的口红啊，最新款的手机。哎，现在呢晒的都是一些啊演唱会的现场，还有什么啊剧本杀的一些烧脑合影，还有露营的篝火，
0: 对
1: 等等等等，甚至有的人会晒啊那个烘焙体验课哈、啊。
0: 嗯。
1: 啊，也有人跟我说哈、啊，之前啊，他说他之前花了啊。2000块钱买了一双球鞋、结果无人问津。但他网上发了一条这个夜爬西山哈看日出的这个帖子，哎，
0: 应该很多人看吧，
1: 就很多人看，
0: 对
1: 啊，然后还有很多人跟约他，哎，下次一起组队呀、什么的，
0: 嗯，
1: 哎，他说他现在啊是明白了哈，东西是给自己看的，但感觉是大家一起爽的，
0: 那是自然，
1: 对，其实就是消费观念的一些变化哈、从买东西到买感觉，从占有食物到占有体验，以前买东西很大程度上就是给别人看的，比如说什么名牌包包啊，限量款的鞋子啊，最新款的手机啊，啊，这个逻辑，这个核心的逻辑其实就是一个身份的标签。
0: 对。
1: 但是现在其实现在人他都不吃这一套了。
0: 嗯，很正常，我觉得。
1: 对对对，其实真的大家现在都不吃这一套了，觉得你晒好像我买不起一样啊，大家都不喜欢这些东西了已经。
0: 对头。
1: 嗯，
0: 我还是买得起的。
1: 啊，为什么啊？因为其实。因为现在信息太透明了，小红书上的这些评价的这个替代哈，拼多多的这个百亿补贴，还有二手平台的一些循环的经济，就是你花一个月的生活费买的一些潮牌，
0: 嗯，
1: 可能第二天就被扒出成本只有几十块钱，
0: 对，
1: 所以现在炫耀的门槛越来越高了，效果但是却越来越差了。
0: 哎，你
1: 像原来我记得前几年很多人喜欢在那些很高档的那些啊下午茶的那种西餐厅嘛，
0: 嗯，
1: 然后喜欢去晒那些啊，今天啊我吃在什么地方啊，吃到了什么样的一个甜品，怎么后来不是被爆出很多这些假名媛吗，
0: 对，
1: 都是一群人去拼，
0: 您说这个我知道，你说这种名媛，
1: 对对对、现在你看发现就现在的已经没有了，这是前几年很火的，
0: 对
1: 啊，现在已经发现哎没有人去晒这些东西了，晒了大家不买账了，
0: 对头
1: 啊，反而你去晒一些什么平替的一些东西，反而可能哎去看的人还要多一些。
0: 对，其实现在很多时候哈，我觉得大家在这种物质类的消费的时候哈，很多时候大家其实已经过了那个时代，
1: 对
0: 那个感觉了，
1: 对，
0: 对吧？
1: 是，
0: 很多时候我们更多的希望的是什么呢？
1: 就是有情绪价值。
0: 哎、对头。说白了就像妍希说的情绪价值，
1: 对，
0: 最重要的
1: 是，其实现在在这种比较高压的这种学业和就业焦虑、就业的这个焦虑之下哈、就大学生愿意为那一刻的心动买单，
0: 对
1: 啊，其实还有一类就是买感觉、也慢慢哎开始崛起，
0: 解压的一个消费，
1: 对对对，这种解压消费，比如说什么冥想课呀、手工编织课呀，还有一些疗愈方法呀，拼图啊，
0: 对，送波疗愈
1: 等等，对啊，这个听起来
0: 还有那种做面包做吐司，你知道吗、油画吐司，
1: 哎我真不知道，
0: 就去做面包在那个吐司上画画，
1: 哦，吐司上画画，哦，
0: 对对对，喜欢的人多得不得了，
1: 其实这就是解压的，
0: 对
1: 啊，还有一些什么拼那个拼豆儿啊，不是前段时间很火的吗，什么拼豆儿啊、虽然有点费眼睛哈，
0: 对
1: 啊，其实这些东西啊，其实真的现在正在成为大学生们一些热门的选择，
0: 对，
1: 其实背后也是非常实实在在的一些焦虑，比如说他们会有什么考研的焦虑、考公的焦虑、实习的焦虑以及论文的焦虑、
0: 哇，太多了
1: 太多了，哪一样都压的人哎喘不过气来，
0: 没错没错，其实你看还有一位哈，就是连续三次考研失利然后转而创业的毕业生说，他说我最有价值的投资不是那些书，而是那年花2000块钱报的正念冥想课，他没有帮我考上研，但是他帮我扛过了最崩溃的日子，对吧，
1: 是，所以啊有人说哈、这是这种精致穷，就是花钱买一堆虚的，不如攒下来买一些实在的东西。
0: 对
1: 啊，但是新一代的大学生的消费哈、恰恰其实是非常理性的。

0: 算的不是这笔钱花完了之后还剩什么，而是这笔钱换来了什么不可替代的东西，
1: 对，能让他得到什么东西，
0: 对
1: 对吧、
0: 就是比如说一件100块的衣服啊，可能穿两次你就压箱底了，但是啊一张比如说100块钱的那种啊话剧票 换来的就是那种非常舒适的感觉，是不是？所以每个人哈，就是他现在大家的其实的消费哈，就是没有那么多，反而感觉没有太多的那种虚的了，现在大学生，
1: 对对对，
0: 其实真的都是在根据自己的这个家庭情况哈来进行一些消费，
1: 没错。当然那个理性消费哈，不是意味着那种不花钱，而是把钱花在对的地方。其实有调研就发现，大学生们对于必要的消费追求性价比，对于情绪的这种消费哈，追求的是体验价值，对于未来消费则追求的是长期回报。这种刚才我说的那一串，就是一种清晰的消费观，清醒的消费观，就我们所说的该省省该花花。好的，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哈，稍后回来我们再和大家来聊一聊这个大学生你觉得最值得的一些东西吧。删掉所有联系，忘掉所有
2: 聚气凝魂，忠烈断金，炼胆立性，势必打赢，剑指深蓝，舍我其谁。
3: 这是一位海军舰长的誓言，也是海口号导弹驱逐舰的誓言。中华神盾海口号，它守护着祖国和人民的安全。
2: 天域八号渔船，欢迎回家。
4: 祖国万岁！祖国万岁！
3: 海口号驰骋祖国海疆，是海军官兵心中的深蓝利剑。
5: 报告，有海盗小艇接近，
2: 高射机枪阻拦射击。
5: 是，高射机枪阻拦射击。
2: 这里是中国海军171舰，你将进入中国领海，请立即离开。
6: This is China Navy. You are about to violate Chinese territorial waters.
3: 入役12年，沪商船、搜客机、万航母与海盗搏斗和外军交锋，海口舰创下了一个又一个人民海军史上的第一，
7: 把海口舰锻造成一支攻必克、守必攻的海上劲旅，就是对历史最好的传承，就是对党最大的忠诚。
3: 勇往直前，砥砺深蓝，中国人民海军海口舰，强军路上的时代楷模。

0: 春哥，315专案今天成功起诉，向您报告。
1: 春哥，我们定当全力以赴，不负您的重托。
2: 信息的收件人杨春是福建宁德的一位刑警，虽然同事们知道他再也不可能回复了，还是习惯性地向他汇报工作，仿佛他从未离开。
3: 28年前，杨春成为一名警察，从那以后，他始终奋战在打击犯罪第一线，参与和指挥侦破3000多起刑事案件。
2: 2018年，在宁德市涉黑第一案的侦办中，杨春和扫黑队民警先后500多次进入城中村走访调查，梳理取证。
4: 我们扫黑所有的其中一个案件的卷宗，就是有达到了100多卷。
3: 杨春经常对战友们说的就是：“有什么事，我顶着。”
2: 然而，杨春也有顶不住的时候。他早就知道自己心脏的问题，却放不下扫黑除恶工作，总想再等等。2019年1月23日，杨春突发心梗，倒在了办公室，年仅49岁，
3: 一心践行誓言。

0: 一生守候初心，好警察甘愿用生命之火照亮一方安宁。忠诚卫士，扫黑英雄，时代楷模杨春。
1: 我上网。
2: 我也上网。
1: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3: 我们传播谣言。
1: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4: 我们吐槽骂街。
1: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5: 我们围观起哄。
1: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6: 我们攻击别人。
1: 我上的是互联网，
4: 我上的是互来网。
7: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0: 北京时间9: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嘿，今天我要给你说网络安全，因为网络。

0: 网络信息的甄别能力，别让谣言从你嘴巴传起，彻底杜绝那些虚假信息，不做网络谣言的传播器。
1: 未成年人不要沉迷网络，影响你的学习和生活，别被网络游戏给诱惑。

0: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网络安全一起 rock。
1: 我叫振宇。
2: 我叫小芳。
1: 我们的家乡在闽中莆田的木兰溪畔。
2: 因为看不见，我们不知道人们眼中天空的蓝，云朵的白，但每天枕着溪水的歌谣入梦，我们就觉得很满足。
1: 可是母亲告诉我，木兰溪也曾经给人们留下过伤痛的记忆。溪流泛滥，村庄被淹。直到那一天，
3: 我们这个支持木兰溪的改造。

0: 冬天，我听见白鹭呼翅的声音。
1: 感谢你亲和，让我们听见生命蓬勃的颜色。

这座城市的声音日记，我们共同的生活背景，精彩晨光不只是信息，更是连接，连接你我的日常，连接记忆与未来，连接江津的每一次呼吸。每个早晨8:30，期待与您身临其境。

晨光洒遍京郊水，精彩唤醒京城人。这里是精彩晨光，您每一天的晨间陪伴。

0: 好的，欢迎回来，感谢大家将调频继续锁定在 FM98.7， 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精彩晨光，我是郑一，
1: 我是妍希。
0: 今天我们聊到的话题是大学生活的四年，你觉得你花的最值得的钱到底是什么？我们接下来的时间也来听一听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和我们分享的大学最值得的消费故事。先来看一条吧，这个听众朋友他说大二那年暑假，我花了200多块钱买了一张去西藏的硬座票，坐了40多个小时的硬座，腿都坐肿了。但那趟旅行改变了我的一生，我看到了雪山，看到了星空，看到了完全不一样的生活方式。从那以后，我再也不害怕一个人出门了。
1: 一张火车票改变了一个人看待世界的一个方式啊！这种值真的是任何的奢侈品都给不了的。一个朋友呢，他说他大学啊，最值的一笔钱就是大三花费了500块钱报了一个英语的口语班。他老师是个外国人啊，上课就聊天。那500块钱就让他第一次敢开口说英语了。后来考研面试啊，找工作面试啊，他觉得都是那500块钱给他的勇气。其实这500块钱啊，换来的真的就是开口的勇气。这种东西永远没有办法用价值去衡量。
0: 对，这个我觉得确实是这个意思的。
1: 对。
0: 还有你看这个朋友他说大学四年买的最多的就是书，大概花了3-4千块钱，很多书到现在还在书架上。有人问我值不值，我说那些书里的句子在我最难的时候撑住了我。你看3-4千块钱换来的是一辈子的精神支持哈。
1: 对，
0: 这可能是大学里回报率最高的消费了。
1: 还有一个朋友说，他说大四毕业那年哈，他们宿舍的6个人凑钱哈，请了一个摄影师在学校拍了一组毕业照。每个人哈分摊了200块钱不到。然后呢现在工作3年了，那张合影还是他手机相册里最舍不得删的照片。他说他每次看到都会想起那个夏天，那些人，那些微笑。
0: 对。
1: 就是200块钱买的是再也回不去的青春。的确哈，真的就是，我们就说哈，包括之前我们节目中也是在说哈，真的是毕业照的时候，真的你花一点小钱啊，几个人一起拍一张非常好看的这个照片，真的是以后真的是买不到的。包括等到你以后工作了，你会发现啊，宿舍里或者是原来你们关系最好的那群人，真的慢慢的。你只要不是在一个城市里工作生活，你就会发现慢慢的感情真的会变淡。有可能你一年都说不了两句话了。
0: 对头，可能很少就会再碰面都有可能。
1: 对吧，
0: 其实你看还有啊，我们这种就是有些朋友的这种消费哈。你看有位朋友他说，我最值得一笔消费是花了50块钱买了一张二手吉他。买了一把哈，然后不会弹，瞎弹了4年，毕业那天卖给了学妹，卖了30块，亏了20块钱。但那个吉他陪我度过了无数个失眠的夜晚。亲，不会弹，你还陪你过夜晚，真棒。
1: 50块钱哈，买了一张吉他，亏20块钱卖掉哈，中间那个30块钱的这个差价，其实就是这大学4年里面哈，所有那些不知道该怎么办的夜晚。
0: 但其实说白了，我觉得就是其实并不是哈，我觉得并不是我们所谓的叫什么呢？就是会谈或者是怎么样哈，就是在乎那20块钱，其实没有，真的是50块钱那个差价，不知道就是音乐陪你度过了多少，对吧？
1: 真的是这样啊。还有一个朋友说哈，他说他大三那年，他花了2000多块钱参加了一个国际志愿者的项目，然后呢就去东南亚教了一个月的英语，花了很多的钱，但是他那次的经历就让他决定毕业以后都要去做公益。他做公益，他觉得这是一张人生转折点的门票啊，2000多块钱买的是一个人生的方向，因为他会觉得这是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所以呢就是每一个人真的他花的不一定他是钱，你看这有人花50块钱，有人花几千块钱。这不是钱的多少，
0: 不是钱的事儿。
1: 对，真的你会发现有的时候这个就是大学里花的那些钱哈，当时你可能觉得是冤枉钱。但是后面你会发现这个钱真的是非常有意义，花的真的非常的值当的。
0: 对，
1: 其实这些 最值的这些消费哈，其实啊是有一些共通点的。比如说啊，他们买的是体验，不是物品啊，火车票啊、口语班啊、吉他呀、毕业照，没有一样是东西本身的这个价值。
0: 嗯，
1: 值钱的真的是他们带来的一些体验，比如说旅行的开阔、开口的勇气、音乐的陪伴，还有青春的记录。
0: 嗯、对。
1: 而且他们其实都发生在一个对的时间，比如说大二的旅行、大三的考证、大四的毕业照。
0: 对，
1: 这些消费之所以值，是因为他们抓住了大学生活中那些只有这个阶段才能做的事情。
0: 哎，对头。其实还有一个就是他们所指向的都是成长。
1: 嗯，
0: 每一笔消费最值的都是在帮那个人啊成为更好的自己、
1: 对，
0: 更勇敢、更自信、更开阔、更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1: 其实大学哈、最值得花钱的地方有三类：知识就是书课程工具，体验就是旅行活动社团，然后还有健康、运动、体检、睡眠。就是你不需要去省钱，你需要对啊做对花钱的一个决定啊，你决定了我为这个事情要花钱。我买这些书要花钱，买这些课程要花钱啊！我为了这次的旅行去花钱。
0: 对，
1: 其实大学四年是你最低的一个成本啊，为未来人生做最高回报投资的时期。那这笔投资投的不是钱，是你的时间、精力还有专注力。
0: 哦，那确实，我觉得这个问题也是会让我们很多朋友们都会有所考虑，
1: 对
0: 吧？对
1: 啊，
0: 所以还想补充一点哈，我觉得有些最值得的消费其实是免费的，比如早睡早起、规律运动、读无用的书、认真思考我是谁、我想去哪里，这些不需要花钱，但它可能是大学里回报率最高的投资。
1: 对，有人说大学里那些走了弯路的人，恰恰比没有走过弯路的人更清楚自己的啊地图是什么样子的，知道自己是谁、能做什么、要去哪里啊，这是人生最值钱的东西之一。
0: 对，
1: 所以不管你花的是50块钱还是10000块钱还是20000块钱啊，只要那笔消费让你离更好的自己更近了，它就是非常值当的。
0: 哎，对对对，
1: 其实就是像啊我们之前在节目最开始说的哈，我跟郑一两个人在大学里花钱去旅行。
0: 嗯，
1: 其实说实话，现在回忆起来，你会发现，真的那个时候花的那个钱，你会觉得非常非常的值当。你还会想，为什么我那个时候没有
0: 多花
1: 一点这样的钱？
0: 对，
1: 多你想嘛，跟大学同学一起出去旅行、
0: 嗯、
1: 你现在是不是很小很小的概率？而且就是、特别是当我们工作了10来年之后，你会发现你现在有了家庭、有了孩子，你不能再这样来一趟这种说走就走的旅行，你要顾及你的孩子。
0: 嗯，
1: 那个时候你可以啊说走就走，跟着朋友就拎着包裹就出门了，
0: 拎起包包就开始跑。
1: 对，也不考虑啊，不会太考虑，比如说这个东西会花很多很多的钱。
0: 对，对，
1: 因为那个时候想的就是啊父母会给你钱，就不会太考虑，但是也不会那种，比如说哈，这个去这个地方我要花很多的钱啊，管他3七21，我先去了再说，也不会，其实会有一些的考量。但是你会发现那个时候真的是非常有意义的，现在真的已经回不去那个时候了。其实我觉得在大学，就是现在回想起来哈，我在大一大二的时候真的是没有跟同学啊室友啊出去旅行。
0: 真的吗？
1: 我有的朋友他就会，包括有的同学他会就是出去旅行，他可能不会花很多的钱，比如说我就报一个旅行团。
0: 嗯。

0: 便宜，比如说啊几百块钱啊，一千八两千块钱，然后就是玩很久，比如说玩个五天几天的。
1: 啊，
0: 我那个时候我记得我是大四大三暑期跟同学出去玩了以后，后来我大四又去了两个地方玩。
1: 嗯，
0: 我现在回想起来我会觉得特别特别的值当。我也是跟着同学，当时我们也是报的旅行团，因为自己去不敢去嘛，就几个女生一起去，
1: 嗯嗯嗯、
0: 然后又没有车，很不方便。我记得我那时候去了啊，若尔盖大草原，
1: 嗯，
0: 还有泸沽湖，都是跟我的同学一起去的，报的那种旅行团，非常非常便宜的那种旅行团，
1: 嗯，
0: 就所谓的那种消费团。但是当时我们不知道，
1: 嗯，
0: 然后我们反正看着便宜嘛，不懂那些那种时候，那时候网络还没有那么发达，
1: 嗯，
0: 啊，然后就跟着一起就出去玩了。哎，虽然有那种所谓的他会带你去有一天或者半天的时间，会带你去逛那些啊购物的地方，但是你会现在回想起来，你觉得没有什么，你会觉得跟同学一起出去玩
1: 也就还好，是不是？
0: 其实真的会很开心，
1: 对。
0: 就是那个时候的回忆，真的就是现在真的是找不到了。
1: 没错没错、
0: 嗯、
1: 但很多时候哈，其实我觉得有一个问题大家也可以想一想、
0: 嗯、
1: 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这种消费哈，那个时候还有一件事、嗯、就是其实我们的钱不是很多
0: 啊，对
1: 对吧，你想去消费的那一瞬间你是有过深思熟虑的考虑的，
0: 对，是的，
1: 对不对，然后你就又害怕，然后但是又想前往，
0: 嗯，
1: 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多时候都哎不容易体现出来的。
0: 对，其实我说实话哈、啊、我到了现在我会特别后悔的一件事，就
1: 是
0: 在大学里面，
1: 嗯，
0: 我没有去啊黄龙和啊九寨沟玩，
1: 嗯，
0: 因为我们知道九寨沟在前些年发地震嘛、
1: 嗯、
0: 然后就是啊跟原来有一些变化了、
1: 嗯、
0: 就是那个时候我没有在，就是发地震之前我上大学那会儿我没有去那些地方去玩一玩，没有去看，我到现在哈、啊、我在成都待了四年，
1: 嗯，
0: 我都没有去过，诶，准确来说应该是三年多的时间我都没有去过那个九寨沟玩。
1: 真的吗？
0: 嗯，你想挨着那么近，但是其实我们去那边很不方便，原来现在很方便了，
1: 嗯，
0: 就是啊、高铁动车直接可以直达，但是我们那个时候没有那么方便，要坐很久很久的车，
1: 然后你就也没有去，
0: 没有去，而且我之前有问了我同学他们，他们说他们都去过了、
1: 嗯、
0: 他们都去了，就是父母来送着孩子来上学的时候就直接就去那些地方都玩了然后我们那个时候我父母送我上学那会儿、
1: 嗯、
0: 就没有去，没有想着去旅行，
1: 嗯，
0: 把我送到了以后，因为我们在重庆玩了几天，然后直接从重庆开车到的成都那边，
1: 嗯，
0: 然后在那边玩了，嗯，就是相当于是没有玩，就在那边陪我待了一天以后他们就回家了，
1: 哦，直接就走了，
0: 嗯，
1: 哎呀那真的是好遗憾呐、
0: 啊、就是啊，在那边成都真的是完全没有玩过，
1: 嗯，但其实我你看我也有一些许的遗憾，
0: 嗯，
1: 是什么你知道吗，
0: 嗯嗯，
1: 就是到那个叫什么到江津，
0: 嗯，
1: 我还没去过爱情天梯，我一次都没有去过，
0: 我去过很多次，连
1: 灯就到那个楼下我都没有，就是更别说我要爬上去了都没有。
0: 那我是去过，我去了很多次，但是我从来没有爬上，就是爬完整的爬过。
1: 没有登上
0: 去过。我走到那第一步，上面不是有个第一步还是第一阶，记不得，好像是第一步那儿、嗯，我走了那第一步我就返回来了，因为我觉得要走很久很累，我就没有爬。所以真的，嗯，不管是在现在还是在啊，特别是在大学这四年之中，
1: 嗯、
0: 真的会有很多。就是你等你工作以后会有一些的遗憾、
1: 哎、
0: 所以也啊在这里也跟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啊，如果您现在在上大学或者是哎即将要迈入大学啊，
1: 嗯，
0: 都跟大家哎可以来聊一聊哈，就是在大学这四年中真的不要让自己留太多的遗憾，肯定会有遗憾，但是像这种旅行的遗憾啊，现在回想起来我们是非常的遗憾，
1: 别留，
0: 但是你不要留，
1: 对，
0: 该去旅行跟着同学一起去旅行，该就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或者是来几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你会觉得真的等你上班了之后或者是等你毕业之后过几年，你会觉得嗯，那是一件非常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1: 嗯，没错没错， 其实好吧，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0: 嗯，
1: 伴随着一首来自齐豫的祝福，我也把这首歌送给大家、嗯、也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
0: 嗯，
1: 愿你的每一笔消费都能落在你里更好的自己、
0: 嗯、
1: 更近的地方。朋友们，拜拜
0: 拜拜。

0: 如果说长征是那个时代的战略大转移，那么西部陆海新通道就是今天中国西部的向海图强。
1: 曾经山的那边是山，如今山的那边是海。班列疾驰，汽笛长鸣，陆海联运，通江达海。
0: 在这条四通八达的脉络里，铁轨在山峦间延伸，航船在碧波中穿行。
1: 每一个城市都是枢纽，每一段旅程都通向繁荣。这条通道让曾经的内陆腹地变身开放前沿。
0: 从长征的万里跋涉到新通道的万里通途，从战火纷飞的昨天到繁荣发展的今天，
1: 这是一幅波澜壮阔的时代画卷，这是新时代长征路上的铿锵足印。
2: 携手同行，
3: 共赴山海。

0: 乡亲们啊，各位村民请注意，下面播送个通知，向往的乡村开播了。
1: 回归乡村生活，向往的乡村带你去逛振兴中的乡村。很多故事都是从乡村开始，当我们穿梭于时间空间交织的乡村大地，无时无刻不在探寻乡村的本意。让我们一起感知乡村，一起回到故乡。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江津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向往的乡村，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思彤。这时间呢过得是真快，转眼间就已经来到了2026年。

关注今年自己的收入如何。啊，现在啊，这个大环境大家都知道啊，整个的经济状况不是那么的好。那么很多人呢，可能就会萌生一个想法，有没有什么办法在目前的经济收入的基础之上，能够再做一份副业，再提高提高自己的收入。今天呢，我们也不想给大家灌一碗这个一夜暴富的鸡汤，也不想推那些看似光鲜却毫无门槛的割韭菜项目。我想结合2026年当下的环境，认认真真踏踏实实为大家梳理一份适合普通人的副业清单。我们会从零门槛轻副业到技能变现进阶路，实体资源巧利用，长期主义稳收入四个维度，掰开揉碎的讲清楚每一个副业的具体做法、适合人群、收入预期和避坑要点。那么在正式介绍具体的这个副业之前呢，我想先和大家聊一聊三个最核心的问题，把这三个问题想明白了，咱们再去选择副业才会不走弯路。第一点，咱们要想清楚你的时间和精力到底有多少。很多人做副业第一步就错了，那就是贪多。上班族白天要上班，宝妈族呢又要带娃，学生呢要上课，大家的时间都是碎片化的，所以说呢，副业呢必须匹配你的时间属性。比如说，如果您是全职上班族的话，每天就只有晚上两到三个小时和周末的时间，那么咱们就去选择轻资产、可碎片化操作的副业，绝对不能碰需要全天盯盘、全天在线的项目。如果您是宝妈宝爸，哎，时间被孩子切割的七零八落，那么就选择在家就能做、不耽误看孩子的项目。如果您是自由职业者或者学生，时间相对自由，那么就可以稍微尝试重一点、需要投入精力打磨技能的副业。第二点，我们要想明白我们手里有什么现成的本事。副业呀，从来它都不是从零开始，而是放大你已有的优势。比如说，你会打字，会 Excel 表格，会简单的剪辑，这就是本事。您性格开朗，喜欢聊天，这也是本事。你在某个领域，哎，比普通人懂得多一点，这更是本事。不要觉得自己一无是处，普通人的副业呢，从来都是从身边的小技能、小资源起步。第三，我们还要想明白，就是我们能接受的风险底线是什么。2026年呢，大家赚钱都不容易，本金安全永远是第一位。有些副业需要投入几千上万的本金，比如囤货、加盟，普通人面对这样的情况时一定要慎之又慎。有些副业呢，它则是零成本、零投入，虽然赚得少，但胜在安全，不会让你本来就不宽裕的钱包雪上加霜。所以呢，今天呢，我给大家推荐的所有的副业都遵循一个原则，优先零成本、轻投入、可落地、不违法、不违规。好的，底层逻辑讲清楚了，接下来我们就进入正题，从最简单、最容易上手的开始，一步步来。第一个类型呢，我们就为大家推荐一些完全适合小白、没有任何技能、时间比较碎片化的普通人，这样的一个副业的类型。他们呢，相对来说操作简单、上手快，虽然单份收入不高，但胜在稳定、可持续、积少成多，也是一笔不错的额外收入。首先要说的呢，就是线上任务类的平台接单，积少成多。提到线上任务，很多人都会觉得，哎，是这个诈骗。放心，我给大家推荐的呢，都是正规平台、公开规则、结算清晰的项目，适合我们上班族、学生党、宝妈每天抽出一到两个小时来做。比如说正规的这个众包平台、数据标注平台、问卷平台，比如说有阿里众包、百度众包、京东微工、腾讯搜活帮等。具体要做什么呢，也详细介绍一下。先来说一下这个数据标注吧，这是目前最主流的线上零门槛副业之一，简单的来说就是给 AI 喂数据。比如说呀，给您一张图片里的猫和狗车况选出来，给一段语音转文字并校对，给句子标注情感倾向。难度来说呢，就是非常简单的了，看教程半个小时就能上手。收入呢是以单量计价，一般标注一条几毛钱到几块钱不等，
熟练的话，一天能做200到300条，收入大概在50到150。

50元一天。第二类呢叫做这个图文审核内容质检类，平台呢会把用户上传的图片、文字、视频发给你，让你检查有没有违规、模糊、错误的内容。这一类的难度也很低，只需要懂基本的平台规则就行，收入按小时或按单量结算，一般在20到50元一个小时。还有叫做这个问题调研类，刚才提到的就是填写一些市场调研问卷，了解产品或服务的用户反馈。纯填写难度是最低的，收入呢一般是1到10元一份问卷，问卷质量高一点的能多赚一点。这一类的兼职的避坑要点呢，一定是这个，首先我们要注意，凡是让你交押金的交培训费的、买设备的，100%都是骗子。正规的平台接单呢，不需要你花一分钱，也不要去相信日入几百上千的噱头，数据标注和内容质检的收入都是靠量来堆出来的，脚踏实地做，一天赚个几十块很正常。我们尽量选择大平台、官方渠道进入，不要在不知名的小程序、微信群里接活，防止个人信息泄露。好的，这个就是我们为大家推荐的第一类，一个线上的一个比较轻松的靠量堆起来。我们想多做点、多挣点就去多接点单。想少挣点呢就少接点单，这一类都是比较简单，但是单价相对于来说比较低。第二类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兼职类型是本地生活服务类，也就是跑腿代办，赚辛苦钱。2026年呢，本地生活服务依然是风口项目，外卖跑腿已经很成熟，但除了外卖骑手，还有很多轻跑腿项目适合不想风吹日晒，只想在本地范围内赚点辛苦钱的朋友，适合本地上班族、自由职业者、时间相对自由的人。比如说同城跑腿就是在美团跑腿什么闪送达达等平台注册，接本地的取送单，比如帮人取奶茶、取快递、送文件、送蛋糕。收入呢一般是按照距离加重量计费，同城一般是5到20元一单，熟练的话一小时能接个3到5单，收入的话就是30到80元一小时。这一类的兼职类的项目优势就在于不用囤货、不用沟通，只要腿脚麻利就行。还有代办服务也很流行，一般是针对老年人、上班族、懒人提供代办服务，比如说帮老人去医院排队取号取药，帮上班族去政务大厅办业务交水电费，帮人去宠物店遛狗、去花店取花。收入呢一般是按次计费，一般是30到100元一次，看事情的复杂程度价格可以谈。这一类的兼职的优势呢就是单价相对来说要高一些，沟通好也比较容易复购重复利用。但是呢我们这里还是要注意一些避坑的要点，首先是注册平台一定要选取官方的正规平台，不要私下接单，避免出现纠纷没人负责。第二点呢，要在做代办服务时一定要提前确认价格、时间责任，比如帮取快递要确认物品完好，避免后续出现纠纷。那么还有一种兼职呢，是所有人都可以做的，就是闲置物品转卖，清理家里还能赚一笔钱。每个人的家里都有一些吃灰的东西，买了没穿的衣服、没用完的护肤品、孩子玩腻的玩具、旧手机、旧电视，这些东西对你来说是垃圾，对别人来说可能是宝贝。2026年闲置经济依然火爆，这是一个零成本、零风险的绝佳副业。所有人都可以去做，尤其是家里东西多的、爱购物的朋友，我们可以在闲鱼转转花粉或者多抓鱼爱回收这样的一些大的平台去清理我们的库存。我们首先可以把家里的闲置物品进行分类，数码类、服饰类、书籍类、母婴用品类，给它分几大类。然后我们可以拍照定价，我们拍清晰照片，从多角度拍，最好带上细节包括有什么瑕疵、有什么优势都给它拍下来。定价呢，我们可以参考平台上的同类商品的价格，略低一点就很容易卖出去。然后呢，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发布售卖了，在闲鱼平台发布标题写清楚关键词，比如说99新某品牌卫衣 L 码包邮，
啊，这样的话我们的这个发布信息就很清楚了。接下来要做的就是沟通成交了，回复买家资讯时热情一点啊，明确物品的成色瑕疵，发货时间。最后呢，如果说啊对方下单，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打包发货了。找快递网点谈这个计件优惠，长期计件的话快递费能便宜很多，也能省不少，相对来说就可以赚得更多。如果说哎，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啊，我们还可以进行一个进阶的玩法。如果您做得好的话，就可以做倒爷，去线下批发市场啊、尾货市场淘一些便宜又好看的小商品，然后在闲鱼上哎，相对涨一点价卖出去，或者收一些旧书旧杂志，整理后卖给多抓鱼啊，或者孔夫子旧书网啊这些其他书商。啊，我们收入预期呢，这一类的兼职的话，一般一个月赚个500到2000元啊，是可以的。如果做倒爷做得好的话，一个月赚个3000到5000元也是有可能的。当然了，同样的，我们做这个旧物的一个闲置的转卖，也有一些需要注意的地方。首先就是卖食品、保健品、化妆品时，一定要确认保质期，不要卖临期或过期的，避免纠纷。还有数码产品要提前格式化，避免隐私泄露。还要不要夸大物品的成色，如实描述，否则呢容易遇到差评或者退货。好了，以上呢就是为大家介绍的我们比较轻松啊，基本上可以说是零门槛的一些我们可以去做兼职、去做副业的项目内容。我们稍事休息，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呢，我们回来介绍一些比较需要技术方面的进阶方面的一些副业的推荐。

0: 乡亲们啊，各位村民请注意，下面播送个通知，向往的乡村开播了。
1: 回归乡村生活，向往的乡村带你去逛振兴中的乡村。很多故事都是从乡村开始，当我们穿梭于时间空间交织的乡村大地，无时无刻不在探寻乡村的本意。让我们一起感知乡村，一起回到故乡。
2: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江津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向往的乡村。今天我们聊的主题是普通人如何来做副业做兼职，来提高自己的可预期收入。在上一个环节呢，我们聊的都是比较基础比较简单的一些兼职副业项目，接下来呢我们就聊一点带技术的。首先为大家介绍的呢，就是技能变现的一个进阶的玩法，就是把您的特长放大，赚高薪的一个副业。如果说呀，之前我们说的是赚辛苦钱，那么这一类就是赚本事钱。如果您有一技之长，哪怕只是一点点，都能通过副业把它放大，收入比第一类高很多，而且很有成就感的一个收入。首先呢，为大家推荐的这一类叫做文案写作，从写朋友圈到写稿件的这样的一个蜕变。写作呀，是很多人的一个痛点，特别的抠脑袋。但其实普通人的写作不需要写成作家，只要把话讲清楚，能表达清楚意思，就能做文案的副业。适合人群呢，就是文字功底还可以，喜欢写东西，我们上班族、学生党都可以去做。接单的渠道呢，在猪八戒网、一品微课、豆瓣小组、知乎、小红书、微信公众号的征稿内容里。我们可以接什么单呢？比如说基础单有朋友圈文案、小红书笔记文案、产品介绍文案、公众号推文。进阶一点呢，可以去写短视频脚本、广播稿、活动策划文案、品牌宣传文案。一些高单价的这个单子呢，就是品牌的一些全案文案了，或者是书籍文案、广告文案。收入也为大家做一个参考吧。基础单一般是50到200元一篇，进阶单是300到1000元一篇，高单价的这些单的话，一般是1000元以上一篇，甚至更高。我们如果想做的话，怎么来入门呢？首先，我们可以从模仿开始，找一些优秀的文案，拆解它的结构、语言、逻辑，然后自己写一些练手稿。比如给身边的朋友写朋友圈文案，免费或者低价，积累案例。最后呢，再把你的案例整理成作品集，发到接单平台上来吸引客户。在接这一类的单的时候，一定要先收定金，一般是总金额的30%到50%，避免客户白嫖。也不要接受这个违法违规的文案，比如虚假宣传、谣言传播，否则呢，后果很严重。那么除了文案写作呢，我们还可以做一个当下特别流行的一个兼职，就是视频剪辑和平面设计这种视觉类的技能变现。在2026年呢，短视频直播依然是这种主流行业，几乎所有商家博主都需要视频剪辑和平面设计的服务。这两个技能入门门槛其实并不高，上限却很高，非常适合普通人做副业。适合这一类就是喜欢捣鼓手机、电脑，然后有一定审美、时间相对充裕的人。当然做这一类的兼职的话，我们要有一定的工具基础，比如说剪映手机版、电脑版或者会一些 P2 或者是 AE 的剪辑，还有 PS 的剪辑。那么设计的入门工具呢，我们都是可以去在网上在一些我们的 B 站呢，在抖音上都是可以去学习的。学会了以后我们可以接什么单呢？当然第一类呢就是视频剪辑了，比如说短视频的一个剪辑，口播视频带货视频、 vlog 婚礼视频的剪辑，还有活动视频的剪辑等等。第二呢，我们可以去做一些平面设计，比如说海报设计、 logo 设计、名片设计、 PPT 美化、商品详情页设计。收入呢，一般会视频剪辑是在100到500元一条 如果是复杂的话，甚至会到500到2000元一条。平面设计类的话，一般是50到300元一张海报啊，或者是300到1000元一套品牌设计。我们再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吧。如果想做这一类的兼职的话，我们一定要学会当下大火的啊，我们剪映的一些基础剪辑，学会转场、字幕、配乐、调色，然后看一些免费的教程， B 站上就有很多优质的剪辑和设计教程，然后再做一些免费的作品，比如给家人朋友剪个视频，做个海报，积累作品啊。我们继续呢，就是把自己的这些成品呢再投稿到各个的公众号啊，各个的平台，来截取我们想做的一些设计图案或者是设计视频。当然做这一类的我们的兼职的话，也是有一些避坑要点的，因为设计和剪辑本来就是非常耗工时的工作，一定要提前和客户沟通好交付时间、修改次数，避免客户无限次的修改，也不要因为这个接版权这种纠纷的单，比如用无授权的字体、图片这一类呢，会惹上麻烦甚至是官司的。这一类的兼职啊，真的特别去推荐我们的自由职业者或者是学生党即将面临毕业或者还在读大学的这一类的朋友去做，因为这一类的兼职的话，首先是比较耗时间的，而且呢需要有一定的基础的操作技能，一定的对软件、对硬件的一些把握的知识才能去做。在当下这个就业环境特别困难的环境下的话，我们不妨去学一学剪辑，学一学设计，把这个副业也可以当成主业来干，这个收入也是比较可观的。那么说完了这个我们的平面设计剪辑类的副业呢，最后呢再为大家推荐一个叫实体资源巧利用，把身边的资源变成钱的方式。除了技能和时间，我们身边还有很多的实体资源，比如说房子、车子、人脉、本地资源，如果您能盘活这些资源，副业的收入也会非常可观。如果您家里有闲置的房间、车位、仓库、车位，这绝对是最省心、最稳定的副业之一啊。比如说有闲置房产车位的人，我们可以在这个自如啊、蛋壳、贝壳、五八、同城等平台挂出出租，如果是整租收入会更高，如果是合租虽然麻烦一点，但胜在稳定。收入呢一般是1000到5000元一个月，看咱们这个城市和地段。车位出租呢，比如说我们这个有多的车位，平时不用，可以租给附近的车主，收入一般是200到300元在咱们这个地方。也可以呢把这个闲置的房子啊拿去做一些短租啊、民宿啊，如果说您的房子位置好，装修也比较新，可以在美团民宿做一些短租啊，节假日的收入也是非常不错的。旺季的话日租一般在300到800元，淡季也能租出去啊。但是这里有个避坑要点，就是一定要签正规的合同啊，明确租金、押金、责任、维修责任，出租前呢要检查房屋的设施，避免这个损坏纠纷。做民宿的话要注意卫生和安全，给租客好的体验。2026年呢，信息差依然是赚钱的核心，如果您有一定的本地的人脉，或者是熟悉本地的市场行业啊，我们来做一些这方面的这个副业也是非常不错的。好的，其实呢这个做副业呀是很多人都有的想法，但其实最核心的一点是我们要去落地。很多朋友在这个聊天的时候啊，都想在这个为家庭多挣一份收入，去做一份副业，但是最后啊我都发现是这个嘴上说说而已。如果真的想落地的话，我们最主要的还是付诸于行动。节目最后呢，希望每个想做兼职做副业的人呢都能找到适合您自己的领域，祝大家都能够发财。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向往的乡村的全部内容了，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再会。

北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是一个人的声音。
2: 我爱你，中国。
1: 这是两个人的声音。
2: 我爱你，中国。
1: 这是很多人的声音。每个声音各有不同，和谐共鸣，唱出伟大篇章。
3: 我爱你，
4: 我爱你，中国，
5: 我爱你，中国，
6: 我爱你，
7: 我爱你，
8: 我爱你，中国，
9: 我爱你，中国。
1: 这是你我的声音，也是千万人的声音，汇聚每一个中国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10: 田径赛场，一个身位，几个毫秒，就能决出传奇与落寞。篮球比赛，每一个瞬间都不能退让。然而，有一个赛场，胜利的关键却在于礼让。
11: 阿姨，您坐这儿吧。哎呦，谢谢你啊。
12: 请您给救护车让个路。
13: 好嘞。
10: 文明礼让，你才是真正的赢家。
14: 哎，哥，你好。
15: 哎，你好。
14: 咱家房子装修了吗？我是装饰公司的。
15: 啊，不装修。
14: 哎，家长您好。
15: 您好。
14: 我是咱们小区楼下课外辅导机构。
15: 辅导机构。
14: 咱家孩子的作业辅导您安排了没有？
15: 啊，不需要，谢谢。
14: 哎，小王你好呀。
16: 你怎么知道我叫小王？
14: 我们公司有个职位特别适合你。
16: 你怎么知道我在找工作？
14: 你好。
16: 不买房。
14: 是这样的。
16: 也不卖房，不装修，也没有孩子要上辅导班。
14: 你是住五号楼一单元的吗？我告诉你，我不但知道你叫什么，你住哪。
16: 我这是怎么了？
15: 我的个人信息不是被泄露了吧？
17: 民法典规定，自然人的姓名、住址、电话号。

0: 码等个人信息都属于隐私权的保护范围。当您的个人信息遭遇非法泄露侵害时，请拿起法律的武器维护自身权益。
1: 人生之路有风雨，有阳光，因随心动相伴前行，九八七在路上。

0: 又是新的一周，又是崭新的一周，各位亲爱的网友朋友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又见面喽！我依然是您的老朋友橙子。
1: 大家好，我是实习主播小冉。
0: 哎呦，今天我们节目当中要给亲爱的听众朋友聊一个什么样的话题呢？哎，说到最近一段时间的在大街小巷哈，咱们的这个新能源车非常的多，还有的朋友呢也是有换车的这个打算哈。我不知道小冉您家里头有没有换车的打算？
1: 我们家目前哈暂时还没有，但是我们朋友最近也在，他也是做那个去汽车销售去实习了嘛，他跟我们就聊到了一个叫智能驾驶的一款车嘛，身边真的就是各种说法，有人说你赶紧换这个自动驾驶，感觉还挺有意思的，你人可以放松下来，然后让车去替你行驶。哎，有人说又再等等，现在这个新能源车看起来发生的事故也还是
0: 让人心有余悸。
1: 对对
0: 对，对，让人觉得哎呦，这个智能驾驶汽车到底靠不靠谱？没错，我们今天聊的话题呢，就是和智能驾驶车有关哈。那今天这个话题呢，首先我们要从一份文件开始说起。这份文件呢，叫做《刚刚出台的155汽车产业规划》哈。这个155规划呢，一般就是用5年的时间，从2026年到2030年这5年的时间，对于我们国家的汽车产业做一个5年的规划哈。咱们国家呢，对汽车产业、对其他产业都是这样，有一个5年的计划哈。那么持续到现在呢，已经是155了。那么这个汽车产业的规划和当然我们知道是从国家这个层面汽车产业来讲的，但是对于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说，这个产业规划对我们平常用车有着什么样的一些直接的关联，有啥关系呢？还有就像刚才小冉说的哈，有的朋友还是在犹豫当中，说这个智能驾驶啊到底成不成熟啊，这个技术我再观望一下，或者说我现在就去买一部车啊来试试开开啊。那现在该不该换车呢？应该换什么品牌、什么类型的车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为亲爱的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这样的话题。好，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叫做智能汽车换车要不要再等一等？对我们的话题感兴趣的话，可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这个抖音直播间啊，关注到我们的官方抖音号江津融媒，关注了以后呢，进入我们抖音直播间来针对智能汽车的这个换车问题哈，说说你自己的看法。其实话说回来，说到这个智能汽车呢，对于像我这种哈，至今很多人都不相信还没拿到驾照的朋友来说，巴不得哎呦，这个智能汽车以后智能呢，咱们不用买，不用那个去考驾照，直接让它帮我开吧哈。这个想象呢倒是可以有，但是目前这个阶段能不能实现呢？可能在节目的后头，我们将会为亲爱的听众朋友来说一说。那么节目呢开头呢，我们也想说一说刚才提到的这个工信部等9个部门联合下发了一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5规划》，这个名字倒是挺长的。但是你要记住有这么一组数字啊，这个必须要记清楚。这个产业规划，汽车产业的这个规划，它牵涉到了一组数字，它有一个宏观的一个发展目标。那小冉给我们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发展目标是怎样的一个愿景。
1: 也就是说从这个规划发布到2030年哈，那么长的一段时间，这个新能源车的用车要在新车的销售里要占到70%，然后商用车，也就是比如说滴滴车打的出租车这些哈，要占到40%嘛，然后高速公路啊，城市的能够快速行驶的路，还有部分的城市道路里面要实现高度的自动驾驶功能了。
0: 看来我觉得以后哈，2030年以后，说不定还真是不用开驾照了。我们在这可以期待一下哈。
1: 对，
0: 确实哈，这个新能源车到2030年要达到新车销售的70%。其实现在你只要细心发现，这个新能源车的配额在市场上的这个占有额已经是很高了。基本上你两只眼睛刮过去看，一半以上在街上跑的都是绿牌的啊。咱们国家对于这个50%这个占比还不太满意，争取以后2030年新车销售新能源车要占到70%以上。商用车

0: 占了其中的40%以上。特别是提到了高速公路要实现高度自动驾驶啊，高速自动驾驶是不是咱们手完全离开方向盘就 OK 了呢？还有像在城市道路，部分城市道路也可以实现高度自动驾驶。哎，对于我们开车的朋友，特别是您走到什么新疆啊，什么远途的几千公里那种哈、啊哎，家里头只有一个人开车的话，那真的是累得要命哈、啊，没有人给你换换。那如果说在高速公路这种障碍物不是特别多哈、啊，它的这个功能实现了的话，咱们就可以在双手离开的情况下，短暂的哎，喝口水啊，吃点东西呀、啊，听听音乐呀、啊，这些都可以暂时休息一下，确实是挺美的一件事儿。那我们说到其中的一组数字70%，意味着以后2030年以后，在大街小巷开的这些车，新能源车要占到70%以上了。那么，这确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发展的规划，意味着在以后2030年以后，市面上我们能看到的这些汽车、燃油车将会越来越少。那我们今天要想和亲爱的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国家的这个发展愿景哈。我们说到啊，比方说深圳搞这些产业项目，也有一些产业的项目对接。那对我们重庆和江津区来说，国家的这个汽车产业的15规划，对这两个地方究竟会带来什么样的发展机遇？因为我们身处重庆，身处江津，我们也非常的关心。
1: 我相信肯定是机遇和挑战都并存的嘛。我们在稍后的节目板块里也会跟大家讲到嘛。
0: 好的，好，首先我们来看看国家汽车产业的15规划到底说了那么几件事儿哈。第一件事儿就是立规矩了。首先这个规矩呢说叫什么呢，没有规矩哈不成方圆。
1: 不成方圆。
0: 是的，任何事儿哈必须得立规矩。那汽车产业从以前发展到现在呢确实也在法律法规可能以前啊不是那么健全，但是在执行的过程当中也发现了出现了一些问题哈，所以必须要在法律这个层面把它立规矩立清楚。规划里头就写得非常的清楚，要完善 L 级和 L 三级以上的驾驶系统的准入要求啊。对，是的，以前我们觉得，比方说小米啊、长安呐 啊，我不是说这两款车就一定有问题哈。只要是以前在广告打得呼哧呼哧的，我们就相信它完全智能驾驶。看那个广告里头，美女就双手离开方向盘，在一边喝可乐一边聊天，哎，开心的怎么怎么样啊，很多的一些美女啊，很多的一些帅哥就想，你看人家广告宣传是这样子啊，我们买的这个某个品牌的车也可以啊，双手离开方向盘，我们也可以吃吃薯片啊什么的、啊、哎呦，这个呢不能光听厂家宣传那么厉害啊。比方说某一款车，我也不说它的名字哈、啊、它是生产那个手机的，你在手机的宣传广告啊文案里头说的神乎其乎呼的，那么真的是出了一些质量问题的话，你对消费者造成的影响还不太大。但是如果说你转而从这个生产手机转而生产这个汽车了，那你在广告里头吹得神乎其乎的，那确实在用户开车的过程当中，哎，就相信你这个智能驾驶完全就手离开方向盘就在里头吃薯片啊、听音乐呀、什么就放开对于方向盘的这个操作，结果真的出了事儿啊，那你去怪谁呢？就是因为我们国家目前对于 L 级和 L 三级的这样的一个自动驾驶准入门槛太低了，哎，所以国家必须在这个门槛上给它立规矩了。
1: 哎，所以说这份规划也是更严格的规定了这种驾驶系统的准入要求嘛，就严禁没有经过充分测试验证的产品去进入市场。比如说 L2 级的这种辅助驾驶嘛，就必须是装驾必须是有这个驾驶员监测系统的，比如你手离开了方向盘，哎，眼睛不看路了，它是能够去检测到监测到的。然后 L3 级和 L4 级的这种自动驾驶嘛，就要有强制性的国标去管着，车企得承担从设计到上路的这种全生命周期的安全责任了。
0: 是的，以前呢咱们新能源汽车这个智能驾驶呢吹得凶哈，吹得厉害，结果出了一些事儿以后，哎呦，相关的一些部门也傻眼了，公众也傻眼了。哦，原来他吹得那么凶，其实他没有那么

0: 智能哦。
1: 嗯
0: 啊、但是你想想看哈，嗯，这个产生这个人员伤亡这些事情，不能只由咱们消费者买单呢，你企业必须担责呀。但是你在这个法律条规条款准入门槛上不给他立规矩，那企业吹得天花乱坠的，还是由我们消费者来赔偿这个损失吗？我们自己来买单吗？那我们绝不答应哈、啊。这个就是立规矩。嗯、刚才说了 ，L 二级、L 三级的这个智能驾驶系统，这个新能源车。必须要达到相关的准入要求，还而且还要经过充分的检测认证。你说你比方说你是小米，你是长安，你是理想，你是蔚来，这些品牌，你说我这个车已经达到 L 三级别了，我自己出具的什么报告啊，这些就是白纸黑字儿的这么写清楚，但是必须得经过国家相关机构的检测呀，不能说王婆卖瓜自卖自夸，那你真的出了安全事故，那谁来担责呢？是吧、所以这块国家是必须给他立规矩。那还有第二件事情有什么不同呢？
1: 我是仔细阅读了这一份规划哈，我发现他是把头一回哈，把这个产能预警调控给写进去了，也就是控产能。这就意味着哈，以后不是说你想建厂你就可以建厂了、哎，你想扩产那我们就扩产了，国家需要去提前的做预警，引导这个车企产能能够和市场的需求去相匹配，不要像那种地方上的倒贴式招商嘛，这样会被严格的限制到。
0: 嗯，说到这个倒贴式招商，我们要坚决的避免哈。曾经在那个苏州是什么金龙车，哎，就出现这种，骗了国家的一些补贴啊，划了一块地哈、啊，然后呢，当地呢，这个为了就是吸收这些产业进来嘛哈，
1: 对、
0: 给他这样承诺那样承诺的，甚至是有的地方政府呢，为了招商，怎么给他承诺呢？真的是倒贴呀、啊，倒贴本儿。十年都不用交企业的所得税、
1: 哦、
0: 而且他在这儿修厂要用土地吧，土地也不用掏钱、就是零成本、啊、十年所得税全免，土地也是零成本，哎，那你图啥呢？是吧、
1: 啊、
0: 那你图啥？而且企业就觉得有这些东西你应该好好的去经营吧，没有、企业说这个羊毛，土地羊毛我也得薅薅，所得税我也得薅薅，你自己承诺的哈，不是我在那儿要求的哈。当然这个各个地方嘛，政府嘛也是有点内卷，拉这个项目拉那个项目哈，你不给点诚意觉得好像人家不愿意来。
1: 嗯、
0: 关键是这个企业他在骗了土地的这个叫什么成本，那个零成本以后他、骗国家的补贴，因为以前咱们国家就是搞那个新能源汽车的项目嘛，就是大干快上，
1: 哎，
0: 只要你能够生产这个汽车，我对你这个企业补贴多少啊，对我们消费者也有补贴是吧？啊，新能源车当然现在开始退坡了，但是汽车以旧换新还是有相关的一些补贴的。
1: 对，
0: 就搞了半天呢，就是企业生产了很多车，发现卖不出去，哎，躺在仓库里吃灰呢。
1: 对，
0: 好，你说你把这些资源给集结到手里头了，但是你没有产出什么效益啊，你卖不出去这个车，当然也不说一辆一辆都卖不出去哈，大部分的车卖不出去，那吃灰，你说这个国家的资源就这样浪费了，我为什么要投在你这家车企身上呢？是吧？
1: 对，
0: 所以就是对这个产能的控制哈，应该有所控，就是应该要加强监管，不能说地方政府你想招商就招商，不能说你这个企业想建厂就建厂，因为现在在过去几年大家都大干快上，这个新能源车品牌太多了，有些甚至是我有的时候在那个大街上看的一些品牌，也不是一流品牌，都叫不出它叫啥名儿，反正国家有补贴吧，咱们就上呗。结果发现呢，哎，卖不出去，把这个钱给骗到了，但是国家的资源给浪费了。你生产这些汽车，你不用到矿产资源吗？国家这个补贴给到你了，但是你卖不出去啊，你能产生你的销售收入吗？所以这些呢，国家也意识到了哈。所以我们希望呢，在15这个汽车发展规划出台以后呢，国家在这方面哈加强监管。
1: 对，那看来这种产能预警的条款还是很有必要哈。那第三件事呢，就是叫反内卷吧。这个工信部他也明确的说了，是要去 整治行业的网络乱象的，这个规范的新车发布和测评，还有要去优化这个供应商的账期嘛，不能让这个车企只能说再靠口水战和价格战来进行恶意竞争吧。
0: 对，是在去年还是在前年就爆发了咱们新能源汽车，张三说李四家的质量不行，李四又在网上进行公关，极力的去撇清啊这个相关的一些问题，打口水战。除了口水战还有价格战，从前年到去年哈，咱们这个新能源车呀，就是你少15000，我少20000，你少20000吗，我少25000，就是这种打价格战，搞得最后企业利润很低啊。就是咱们中国人呢都说是很聪明的，为什么一定要在这个价格上去较劲儿呢？别说是那个新能源车，我曾经看到有的博主啊说咱们中国人喜欢卷啊，或者是在国内卷，还卷到国外，说在米兰这些大街上哈，你开一家奶茶店生意好的不行吧，短时间内就开了10家，基本上都是中国人开的。你说这10家大家都去打价格战，你在国内打价格战已经打得让人生厌了，你还跑到国外去打，你大家都没什么赚头，你为什么一定要开奶茶，你开个其他行业嘛。那我们大了说从这个汽车行业起，其实现在打价格战每家的利润都很薄，当然从中呢有的中小企业呢确实他没有这个资金实力，确实就败下阵来了，没有竞争实力啊。那么真正的你能存活下来其实也挣不了多少，所以这个价格战呢，不是企业长期能够有效发展的一条路啊，真的应该休矣。
1: 哦，那这种过去那一轮哈，都补贴催生了这种骗补，然后骗补又催生了这些产能过剩嘛，产能过剩又来催动了你的价格战哈，然后我们又最后发现这个价格战受伤的是我们普通的百姓，我们消费者自己，所以说这份规划的逻辑也确实是从那种广撒网然后撒钱去催促你的产业成熟，然后转向了这种立规矩对产业的高效能来择优选择嘛，这个方向我觉得是很对的。
0: 对对对，但是在有些网友觉得还稍微有点滞后了，咱们能不能在这个新产业比较红火之前就给这些产业立规矩，不要事后再来去纠偏。
1: 对，
0: 因为像某个品牌的这个什么智能驾驶这些车出了问题，今天早上我在搜索资料哈，咱们目前中国头部啊属于第一梯队的这些新能源车呀，都出过质量安全事故，烧死人的啊，这个刹车失灵的，真的基本上涵盖了所有的我们能叫得出名字的那些新能源车的品牌。你想想看，你企业在纠偏，国家政策在纠偏，但是对于消费者，对于乘客的生命安全，我没有办法纠偏呢，我生命只有一次机会哈，
1: 对，
0: 一次浪费了就没有了，所以，我们还是虽然说这次汽车产业15规划显得稍微有点那么的滞后啊，但是我们希望呢，以后任何一个产业都能够提前出台一些政策，特别是让整个新能源车的这个准入门槛能高一点，不然呢，什么生产摩托车的也来生产新能源车，生产什么什么的，哎呦，什么破铜烂铁的都来生产新能源车，只要能拿补贴。这个把国家补贴给拿到手了，结果呢他自己产出不了多少的价值，那不是骗补贴吗？咱们国家这个钱也是纳税人的钱呢哈，政府呢他自身不产生这个价值的，还是靠企业，还是靠扣咱们纳税人的钱，能够得到的这个钱。所以我希望咱们政府能够就是叫什么呢，认真的对待每一笔纳税人的钱。
1: 既然扣了我的钱了，那就不要让我再用生命安全
0: 去
1: 赌了。
0: 是是是，好，我们来说说这个汽车产业15规划哈，它决定了未来5年咱们汽车产业往哪些方向在走。首先直接带来的就是竞争逻辑已经发生变化了，游戏规则发生了变化。
1: 对，我们都发现嘛，这过去5年来说，这个行业的主旋律都是在卷价格嘛，你降10000，那我就降20000呗，我们就大家一起来拼拼，到底谁能更亏得起了，
0: 卷到最后。
1: 对对对，那这个15规划里面就 它的信号也很明确了哈，我们真的要从卷价格转变到卷价值方面了。那啥叫卷价值呢？就是

0: 说你拼的不是说谁更便宜了，我们要拼的是谁的技术更硬，谁的品牌更有溢价，用户体验更好，他这个车的全生命周期的服务谁能更加的完善吗？
1: 哎呦，确实是这样哈。别说新能源车，就是我们平常吃的外卖，就是哎呦，这个外卖行业，这个美团呢、什么饿了么都在这个平台撒钱、感觉去年就是零元购嘛，咱们花不了多少钱就可以叫一杯奶茶，叫一份外卖，但是商家很受伤啊。我越卖出一碗，越卖一杯奶茶，我就越亏得多。而且你觉得消费者，我亲爱的网友们、听友朋友们，你觉得是薅了羊毛薅了福利吗？你其实是发现到什么的，商家最后卷来卷去的，他把这个产品的品质越压越低，咱们花了钱真的是吃不着好吃的东西了，产品的品质跟不上。
0: 对，而且后面的反弹就会更大，你现在看着他这个券给了你那么多的优惠，然后到最后你用多了用频繁了以后，发现券就没那么多，而且真的价格会变得很贵。
1: 价格倒是涨上去了，但是发现品质没变，品质和它的价格不成比例啊。
0: 对，
1: 因为我们以前老是卷卷卷卷到这个肉可能就是放了几天呢，可能不怎么新鲜呢，即便是价格恢复正常了以后，商家还是用那个不太新鲜的肉啊，甚至带有淋巴组织的那些给你去做那么什么鸡排啊、那么什么什么那个外卖啥的。就是我现在有的时候经常在外头吃啊，就发现哈，我们花了钱不便宜啊，但是享受不到好品质的一些餐食，稍微好一点的，哎，真的是凤毛麟角，生意特别好。但是我吃套饭呢，吃什么米线呢？真的吃包子，在江青真的没见着几家让我能够觉得可口的。真的我花多花一点钱，多花几块钱，哈，什么套饭呢？什么那个米线呢？什么吃不着让人满意的？真的。所以汽车行业，那它直接关系到咱们中国整个产业的一个发展水平。你靠这样子卷，你的就像咱们外国人说中国的产品已经山寨货比较多，但是最近些年确实对中国产品的这个印象好得多了哈。但是以前为什么我们老是山寨货呢？就是老是卷价格呗，你不山寨你这价格你拿不出来呀。
0: 对对对。然后现在这个新能源它的渗透也超过了50%嘛，它的增速就会逐渐下降，它的竞争体系也要从这种单向的技术转向了它技术体系的比拼嘛，而且这个汽车产业的供应关系也要从这种传统的链式供应、链条式的供应变成网状共生的关系。就发现这些过去哈是主机厂就在食物链的最顶端，然后上下游分工很清晰，现在它的产业边界就模糊了，整车的和零部件的关系也在重构，价值不再沿着这个链条去单向的传递，而是在研发、制造、然后服务以及用户之间去双向的流动循环着，不断的放大嘛。这也就意味着我们车企以后不能再只是关起门来造车了，你得跟着零部件企业我们一起搞研发，跟着这个软件公司一起去迭代升级，然后跟着用户体验去不断的搞共创，这谁能在这张网里面去站住最关键的节点哈，那我觉得谁就赢了。
1: 什么意思呢？说了那么多，就是一个木板效应哈，一个木桶效应。一个木桶呢，它是有很多块板围在一起的。
0: 对
1: 啊，如果说你哪块板低了，你这个木桶的这个水容量只能由这个低一点的这个木板的高度来决定。那我们新能源车，而且是智能驾驶的车，跟以前的这个标准完全不一样了，就应该更高啊，更智能。如果说你这个软件不行，那肯定也不行。你这个轮胎不行，车灯不行啊，你这个电池不行，直接会拉低咱们用户对于这款车的一个整体的印象。你哪怕是软件再好，但是你电池不行啊，哪怕是这个新车多漂亮，外观多好看，但是你这个智能刹车系统不安全
0: 也不行
1: 也不行。所以说为什么叫做木桶效应呢？就是大家都要强，大家都要厉害。以前的是我们，比方说我是理想或者我是小米啊，我是长安，我是这个头部企业，我来决定，哎，你生产车灯，你生产电池，你谁谁谁都在跟我这个组装配套。但是呢 我对他们有这个非常高的这种议价权，你只能卖多少，你只能卖多少哈。他也说，哎呀，我只能跟你配套。但是当他做强以后，其实我也会做强，我也会高，我的质量也会好。当他做强了以后，他说我可以跟你长安配套，我可以跟理想配套，我可以跟那个小米配套。就像咱们的宁德时代的电池一样，咱们中国的新能源车，很多智能汽车，别说智能汽车，就新能源车，很多的电池都用到这家企业的电池。为什么呢？人家就够强。哎，就是这样，就是你这款车呀，不再是关起门来生产，我需要什么样的智能，哎，你这个电池你要怎么怎么样，你这个软件要怎么怎么样，咱们一起来商量解决，大家都做强，这个产业才能做大，是这么回事儿。
0: 哦，那所以说现在也是为这个新规吧，也是为了让这种低效能的车企能够逐步的去退出市场，避免更多的人来卷嘛。
1: 是我们就是哎呦，这个市场呢，人家说市场如商场，如这个战场啊，它就是优胜劣汰。你这个实力不行的，研发能力差的，资金实力不雄厚的，你真的就是别想着老是骗补贴了，乖乖的靠边站吧。那有的说我自己可能某方面不行，我可以和那些厉害的咱们就是十个厂啊七八个厂一起来组成一个拳头，哎，所以我们一家企业力量比较微弱，咱们组成了一个拳头，那我们的这个力量就比较强了。所以就是大家可能在新一轮的竞争当中，可能要花心思来想一想啊，要么你被淘汰出局，要么呢你就被别人兼并，就是这么一个现实。
0: 对对对，这也是产能调控的一部分吧。确实现在因为这种产能预警调控也是头一回写进产业发展的规划嘛，它的一组数据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在2026年的一季度，这个汽车制造业产能利用率它只有70.3%，然后第二季度就略微的回升到了70.8%的样子，但按照制造业，健康线是75%来衡量的话，整个行业是在警戒线以下的。
1: 对，整个行业都是在警戒线以下的，所以整个行业就包括了我们去市面上所看到的什么理想啊、小米啊、长安呐、那个什么特斯拉呀，特斯拉可能还高一点哈，利用率，还有那个什么那个极客呀、什么问界呀之类的，就是能够想得到名字的那些哈，有点印象的，基本上。平均值来讲哈，汽车制造业利用率只有70.3%，意味着什么呢？你生产100辆车，只有70辆卖出去了，还有30辆在仓库吃灰，哎，就是这个意思哈。但是整个产业的这个健康生产量是意味着你生产100辆车，那么有75辆车卖出去，有25辆吃灰是可以允许的。但是明显来看，咱们整个汽车的这个平均的利用率只有70.3%啊，还是比较低的。
0: 所以说这个规划也就来明确要严格的新建独立新能源汽车的企业项目条件嘛，同时要去加大汽车企业兼并重组，还有它这种跨区域整合的力度嘛，确实是逐步的推动这些落后的低效产能的企业有序的退出。而且这次它也不只是管整车了，它的动力电池也被纳入到了这个产能预警和调控管理的范围里面了。
1: 对，宁德时代呢也是在跟咱们国家很多的新能源车在进行配套。有的这个电池企业呢也是比较眼红，说哎呦，宁德时代你就占据了大半江山呢，咱们也想分一杯羹哈、你要分也可以，但是你也得有这个门槛儿，不能大家一股脑的又像以前大干快上那种，好吧，国家补贴倒是捞到手了，你生产这个电池呢质量不合格啊，也进入不了市场，最后呢纳税人的钱就这样被浪费了。所以国家呢对这次动力电池也是纳入到相关的产能预警，不能生产太多了啊，还有相关的生产能力也必须进行一个控制。好的，我们今天呢在这个时候呢节目进行到一半了，我们也要休息一下哈，在广告之后呢继续的为亲爱的听众朋友继续的分享那么汽车产业的155规划，我们说到的有一些新的变化，那么刚才说了那么多，接下来呢将继续的为您分享国家要进行整个产业的重新洗牌，因为现在新能源车发展得很好，但是发现其中 资质良莠不齐，我们要重新洗牌，重新的立

0: 使馆。哎呀，我好像听到了枪声，请求帮助。
1: 这里发生地震了，太可怕了！
2: 天哪，我护照丢了。
3: 东航南航晚上分别派出了多架空机，从北京、上海、广州、深圳飞往巴厘岛，接回滞留的中国旅客。
4: 在巴厘岛呢，风险很大，但是很安心。
5: 祖国太了不起了，我们还很感动，真是我们太激动了，一上飞机感到很亲切。
6: 12308，中国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呼叫中心，有困难找使馆，祖国在身后，有国才有家。

0: 因随心动，相伴前行，欢迎继续关注987在路上。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话题是智能汽车换车是不是要等一等。节目的开头我们聊到了汽车产业15发展规划纲要，就提到了啊，在2030年期间呢，咱们国家新出产的这个新能源车的比例要达到 70% 以上，而且商用车的比例要达到 40% 以上哈，提到了一些国家发展的宏观的一些远景。那这份文件呢，也对汽车产业会带来五个方面的一些变化。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提到了这个准入的门槛将会更高，同时呢，从产能调控，从源头来堵住一窝蜂的大干快上。那么准入门槛变成了硬杠杠，那么具体又是怎样规定的？对于咱们江津和重庆的企业，又会从这个15规划当中能够找到哪些发展机遇呢？我们接着再为你继续分享。首先呢，就是第三个层面，准入门槛变成了硬杠杠，绝对不能说你企业王婆卖瓜自卖自夸，说我这个智能汽车非常智能哈，你就这样就是白纸黑字的写清楚，没有国家的相关部门来检测，你这个安不安全？因为确实在新能源汽车这个智能驾驶这个功能推出市场以后呢，确实出现了很多的一些悲剧，每个品牌都有，每个品牌都有啊，这是一个整个产业的一个现状，
1: 对
0: 啊，所以国家对于智能驾驶这一方面是非常看重的啊。
1: 那他们这种有一些哈是激进式的创新设计嘛，就把这些没经过充分试验验证就去装车应用了，然后出现了个别引发社会关注的汽车产品质量和自动驾驶安全的事件嘛。所以说相关部门呢也将严禁未经充分测试验证的产品就进入到市场，要加大产品的生产一致性的监督检查力度嘛。也就意味着你这个先上车我们后补票的时代就结束了，
0: 一去不复返了。
1: 对，你想把这个智驾功能装到车上去进行售卖可以的，但你必须要先证明它足够安全，测试验证得前置，不是说是可选项，是必选项，不是加分项哈，
0: 是
1: 你必须必须要做的。
0: 是的，这是一方面的一个调整，准入门槛给高了，因为牵涉到智能驾驶啊，直接关系到人的生命安全问题，你这个门槛不高啊，你直接是拿人的生命在开玩笑啊。这个安全问题啊历来都是大事儿啊。另外带来了一个变化，就是供应链关系在重构。刚才我说了嘛，我是长安汽车，我是小米汽车，我是问界汽车，我是特斯拉，你是跟我供应车灯的，你是供应电池的，那以前我对你是直接有价格的碾压，你必须给我供货，那我说让你多少时间交货你就得交，那这个电池车灯卖多少钱就必须得卖多少。而且呢对于我来讲哈，我在我这个车这个品牌在市场上卖得很好，本来呢你这批货是车灯电池交给我了，但是我就想压时间压价钱啊，本来交货呢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本来商量的三个月交了货，三个月以后啊什么付款呢，不行，哎，这笔货1000万我压着吧，我

0: 我在银行里头这1000万存3个月还是有的算的哈，
1: 嗯，
0: 就是对我们生产车灯的、生产电池的、生产什么软件的这些企业来说，你压我的货，张三压我的那个钱，李四压我的钱，那我咋生存呢？我还得付员工的工资啊。
1: 对，所以这些零部件企业啊、软件企业要是被压得没有利润了，那他就没有钱去搞研发
0: 升级。
1: 对对对，你没有搞研发，那就做不出那些智能的座舱啊，然后它的线控底盘啊，还有它的毫米波雷达这些高附加值的产品嘛。整个产业链的升级那就相当于被卡住了。
0: 嗯，感觉这个什么应收款项的这些收取，就是企业和企业之间的这种商业行为嘛。
1: 嗯，
0: 以前就觉得国家你哪会管这个事儿啊？但是企业有的企业投不起，真是做的有点过分了哈。
1: 嗯，
0: 老是压人家的钱，老是不付，人家也生产不下去，也活不好。
1: 对，
0: 所以国家呢，确实也没办法，必须得管一管。因为我们这个汽车，新能源汽车呀，现在可牛逼了哈，以前在国内生产，现在是出口了。
1: 嗯，
0: 出口的这个东西，人家虽然说我们起步比较早，但是在欧盟啊，在美国呀，在日本呢，他们也在生产新能源车，大家都比呗，哎，在国际上市场上比，你的质量好，你的价格还有性价比什么的。但是你光有性价比，你质量不好，大家也不愿意啊，谁愿意拿自己的生命安全开玩笑？所以你把我的钱给压了，那我怎么去做产品的研发升级？所以国家关心的是你生产的这个车相关的一些零部件，它的质量可不可靠，直接关系到中国汽车产业的声誉、国家的脸面。所以为什么国家要管这个事儿？
1: 所以说真的是提出要培育这种若干家进入全球百强的零部件企业嘛，而不是让他们永远去做这种整车厂的打工仔啊。
0: 嗯，永远做打工仔，永远没有议价权哈，永远没有这个迭代升级的能力。嗯，咱们中国以前不是也做了几十年的打工人吗？是吧？现在我们不干了啊，我们不愿意一辈子做别人的打工仔，我们也要做老板的啊。国家的宏观发展前景是这样，那么也希望咱们的企业哈，也能够实现迭代升级，也能够有议价权，也能够让你的产品更具有竞争实力。
1: 哎，我发现这些经销商的日子好像也不太好过吧。这个中国汽车的流通协会的数据就显示了，它2026年4月哈，这个经销商的车的库存预警指数达到了62.1%，然后17个主流品牌的库存深度是超过了2个月的，然后82%的经销商也出现了价格倒挂的现象。
0: 嗯，
1: 这个倒挂的幅度就超过了10%，超过15%的哈，占到了这些车企占到了51.6%，也就是相当于一半的车企都在。
0: 什么叫做价格倒挂？就亏，
1: 亏，对，
0: 就叫价格倒挂。你卖一辆车亏一辆啊。刚才我们说了嘛，绝大多数行业的这个汽车产能利用率就是70.3%，企业生产100辆汽车，只有70辆汽车销售出去了，有30辆可能在仓库里头，也可能有20辆在仓库里头，还有10辆在经销商手里头没卖出去。
1: 哎，嗯，
0: 就是经销商手里压着货，他也着急呀。
1: 对，
0: 哎，卖一辆亏了一辆，你这个企业打价格战，经销商我算我的员工成本，我算我的门面，我算我的水电费啊，你这样压价压得我没得赚了啊。就经销商也日子也难过，是这样子的啊。所以他怎么靠，他怎么撑下去呢？你这个汽车 4S 店哈，汽车灯坏了我就给你修修吧，轮胎换了我给你修修吧，就靠售后哎在死撑，哎苦撑。还有呢，就是靠贷款给续命，这不是企业一个正常发展的一个现状啊。这就是什么呢？天天着米下锅，哎，手里有东西，但是不好卖呀。大家都在卖，各个品牌的都差不多。
1: 嗯，所以说真的得从这种传统的卖车模式，转变成那些综合服务的模式吧，构建这个新能源、二手车还有智能化三位一体的这种新生态了。
0: 嗯，而且国家汽车产业发展15规划呢，对我们整个产业提出了非常明晰的一些要求，对我们的

0: 都知道哈，人才是就是整个行业发展
1: 的基础。
0: 对，人才够不上，那你要想长远的发展也实现不了。
1: 对，
0: 所以人才的需求也变了。以前呢，咱们那个生产燃油车，哎，需要的人才是燃油车方面的。但是新能源车发展那么些年，是越来越智能了，所以对于我们今天的整个智能汽车的产业发展来说，你必须得懂智能驾驶，必须得懂三电开发，必须得懂这个车载系统啊，你才能智能啊。你没有这些东西，谁能说得上智能呢？但是我们产业发展是这样，促使我们高校在设置专业的时候，你也必须得靠企业需要的这个方向来培养人才，对吧？
1: 对
0: 啊，而且我们今天不管您孩子在读初中、高中什么的，我们在填志愿的时候呢，说哎呀，现在大学生找工作不好找啊，家长很头疼。那你有没有想过，我们新能源智能汽车在这块的一个对人才的一个极度需求？别说是我只懂智能驾驶，啊，我只懂三电开发，需要的是复合型人才。哎，所以能够打通软硬界的边界，兼顾算法能力和车辆动力学认知的系统工程师将会非常受欢迎的啊。如果说小孩对车辆工程这块比较感兴趣，当然以前车辆工程指的是燃油汽车，但现在呢，如果说你能在这块深钻啊，相关的一些学校能开设相关的一些专业，那未来绝对是香饽饽，企业是非常欢迎的。
1: 这种复合型人才也确实是所有企业都想要的嘛。而且我们现在的这种国际化车也确实是真的是走出去了，我们也在从国际化的卖车转向到这种参与定规则的阶段了。我们中国汽车的品牌要具有较高的美誉度嘛，然后国际标准法规也制定在制定话语权这方面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嘛。我记得在联合国自动驾驶系统全球技术法规的制定的时候，就是由中国、欧盟、英国、美国、加拿大还有日本，我们共同去牵头制定的嘛。然后今年六月就是正式获批发布，中国不仅是深度的参与了，而且还在从过认证向这个进工作组修改提意见的这种方向进行转变。
0: 对，以前哎呦，说到中国的航空航天产业哈，以前国际上开会的时候呢，咱们国家倒是去了，但是你根本进不了人家的这个谈判桌，会议室你都进不了，只能在会议室外喝颗咖啡啊，纯粹就是打酱油。为什么呢？因为20年前、30年前中国的航天行业事业比较弱，所以你根本就没有那个进去的资格。但是现在不一样了哟，我们这个航空行业发展得很厉害哈。再来说说这个新能源产业也是这样哈。20年前啊，我们的新能源产业也是从无到有吧。当然也特别感谢特斯拉啊，马斯克对中国新能源汽车做出的一些贡献，因为他把大框框的一些产业标准、一些生产技术都公布出来，所以为什么在20年中国新能源汽车会发展那么快？最开始我们也不是说搞自主研发，还是说借鉴了别人的一些技术。当然借鉴这个技术呢，自己在搞一些研发，比方说我们的动力电池是自己的国产的，还有某些方面是国产的，但是大部分的大框架来讲哈，还是借鉴的特斯拉的技术。但是我们山寨别人的呢，我们也不甘于一辈子做山寨的这个打工人哈，我们也在不断的进行国产化专利的一些实现。现在中国的新能源车能够出海，而且在制定整个国际上新能源车的这个行业标准，不得不说啊，我们虽然说起点比较低，但是呢我们现在啊有这个议价权啊，有这个制定行业规则的能力，还是打铁必须得自身硬啊。
1: 我们也聊了那么多了，聊了新规到底讲了什么，然后聊了行业到底又做出了该做出哪些转变哈。其实我还挺好奇的，我们重庆也是这种
0: 汽车生产的一个大城。
1: 对对对，而且我们江津最近也是我看到视频号也发布了一些与摩托车零部件相关的一些有了巨大的发展吧。那我们重庆能不能抓住这一次的机遇呢？
0: 对，这个我们很感兴趣哈。你说这个发展机遇被深圳被

0: 北京被上海拿走了，我们多少有点望洋兴叹。哎，没错，我们今天呢就来说说咱们江津重庆可以从中抓住哪些机遇。首先咱们重庆是汽车重镇啊，
1: 对，
0: 重庆的目标非常的明确，就是建设一个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之都。哇，这个定位是非常的高大上了。
1: 对，
0: 在去年的时候呢，这个口号不是这样随便咱们就是什么喊口号那样随便提出来的，是基于现实的一个状况。咱们去年重庆汽车产业达到了200多万辆，重新回到中国汽车第一城，产业集群规模突破了8000亿哈。因为有这样的现实基础，咱们才可以提这个口号。这个口号不是谁都能提的。这个规划，实务规划对重庆来说意味着战略机遇和转型压力的双重叠加。为什么说是战略机遇呢？因为对中国来说是战略机遇，对重庆来说也是。这是进军国际市场的非常重要的一个里程碑。
1: 对，
0: 另外咱们重庆以前呢，这个新的那个燃油汽车，其实是一个生产燃油汽车的一个大城市哈。
1: 嗯，
0: 但是现在新能源汽车它也在布局，怎么从燃油汽车过渡到新能源车，还能够实现咱们智能化的非常有力的这个拳头向外，所以这也是一个转型压力。那目前来讲，咱们重庆在这方面已经迈开了第一步，就是拿到了全国第一块 L3 级别的自动驾驶专用正式号牌。对于我们汽车来说，拿到这个号牌你就可以生产了。哎，这是一个发展机遇。 L3 级别的 L3 级别相当于是什么呢？就是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你的手是可以短暂的离开方向盘的。
1: 对，
0: 但是 L2 还不行，双手必须搭在方向盘上。
1: 嗯，对，所以说现在这个 L3 也是逐步的在与我们的生活接轨嘛，而且这个市级层面哈，还设立了很多这种产业投资的母基金的，对整车企业量产新车型给最高的是8000万元的这个研发补助金嘛，对自主开发智驾系统的企业最高要给到1000万元的补贴，那相对获得这种出口认证的检测费用也给到了最高的2000万元的补贴了。
0: 你说2万元真的是不知道这三个零吃到哪儿去了，
1: 给我
0: 吓一跳，
1: 整的缩水了，对不起对不起。
0: 企业说你2万元不如不给呢。确实，对于我们长安深蓝的 S1SL03 和北方汽车公司的这个北极狐阿尔法 S6，是目前来讲国内首批获得 L3 级有条件自动驾驶产品准入的车型啊。这两款车拿到了，就有我们重庆的拿到了 L3 级别的这个车牌，这个正式号牌，有了这个号牌就可以生产了，对我们重庆和北京的这家汽车公司是一个得天独厚的千载难逢的机遇哦。
1: 啊，
0: 所以从重庆市级有什么1000万的补助啊，2000万的补助啊，8000万的这个研发补助啊，政府层面是非常给力的。哎，但是有动力嘛，也有压力嘛，就是给到那么多钱，但是我们的问题在哪儿呢？就是能耗指标和准入标准是一个硬门槛儿。已经拿到这个号牌呢，你可以生产，生产就是我们的这个技术实力能不能达得到。不能说是以前生产这个燃油车只是那些技术，我们还得向智能软件进行转型，否则你拿到这个号牌，你生产的汽车不过关，你也会取缔你的号牌的，你这个生产企业也没有这个竞争力的。你虽然说第一家拿到，人家第二批第三批的拿到，它的质量比你好一样的，你在市场上也站不住脚。
1: 对，也会有这种被淘汰的风险嘛。
0: 嗯，
1: 但我发现我们江津的定位哈就很清晰，就加快建设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整车以及它零部件生产基地嘛，要推动这个产业从造汽车向造生态去进行转变。
0: 来看看吧，咱们 江津目前来说对于新能源车的这个零部件下游企业其实也有那么一些家。我们来看看哈，最近是双富工业园已经集聚了赛力斯、重汽等整车企业和60多家汽车摩托车零部件的配套企业啊。就像是什么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哎，五脏俱全，你这个五脏在哪儿呢？哎，必须得下游企业给供应吧。目前来说呢，像这个车载抬头显示器项目啊，已经是在我们江津落户了，投资是4亿。像明仪机械二期也是做新能源车的这个高强度的紧固件，也是在咱们江津投资是8亿，以及斯百特的电子传感器和车身电子稳定系统啊，它是车身的这个神经末梢，也在咱们江津，而且在江津的这些和新能源车配套的企业当中，有的已经走出来跑出来了啊，不只是和咱们重庆这些新能源车配套，还在全国的这些新能源车它都可以配套的。具体来讲有哪些企业呢？
1: 哎，这个红景科技嘛，它就是我们江津已经跑出来的企业嘛，它这个全站自研的控制器、智能驾驶系统，还有毫米波的雷达，已经搭载到了这个理想、比亚迪他们爆款的车型上。好，然后重庆的奈仕特从代工厂成长到了具备独立开发能力的智能转向系统高新的技术企业嘛。EPS 产品也已经下线到了500万套。严峰国际也是全球领先的这种零部件供应商嘛，它也是在我们江津已经落户了，是聚焦这个智能座舱和内外饰的研发的。
0: 是的，咱们江津目前有这么一些企业，不只是和咱们重庆的新能源车配套，还走向了全国，都是非常优秀的企业，我们为他们点赞。对江津企业来说呢，这个汽车产业15规划它不只是一个历史性窗口，也意味着我们从传统的一些配套走向了智能网联汽车核心的供应商。希望我们江津真的能够越来越发展，就像宁德时代一样啊，很多一线的品牌都在和它配套，我们希望江津的这些企业也能够拥有就是像宁德时代今天的这种待遇啊。那既然是这个机遇哈，有压力嘛，也有挑战嘛，我们江津的中小企业怎么去抓住这波机会呢？
1: 这个窗口嘛，都不是自动打开的，我们得靠自己去闯。江津大量的中小企业是长期的深耕到了更细分的领域，我们是具备着工匠精神的。但是现在确实是数字化、智能化的浪潮和历史背景嘛，光靠这种配角定位是很难去分享到一些高附加值的红利的。我们必须像这种智能座舱，然后线控底盘、毫米波雷达，然后车规级芯片这些高技术门槛领域去不断的攀升、不断的做升级。当然江津区也已经在引导存量的企业去加快转型升级了，鼓励汽车还有摩托车零售的部门，我们能够去跨界融合，给这些中小的企业提供可行的转型路径吧。
0: 对，这就是我们江津企业的一些发展机遇和挑战哈。看你能不能有，就什么呢，有了金刚钻才能揽瓷器活，就看您这个技术怎么样了哈，能不能抓住这波红利，抓住这个政策，抓住这个机遇啊。那我们节目开头说的啊，智能汽车换车是不是要等一等，这个呢目前来看哈，咱们整个国家生产的这个 L2 L3 级别的，它还不是说完全的手离开方向盘进行一个操作，它还是需要我们在某一些特定的场景下哈，手搭在这个方向盘上。但是有的朋友就像刚才我说的，是不是可以不用考驾照了，那完全是有必要的，因为现在还达不到 L4 级别的啊。你想想看，你完全离开这个方向盘，现在智能驾驶系统又跟不上，那还不是拿自己的生命去开玩笑吗？所以有的朋友在观望说，我现在要不要换车，我要不要去换那个什么 L2 L3 级别的，换是可以，但是你的手还得拿到这个方向盘上，还有我们该考驾照的还是得考，千万不能说
1: 对
0: 这个机遇怎么怎么好，怎么智能，2030年以后是怎样我不知道，反正这个规划说到的是2030年之前啊，咱们现在还没有完全实现 L4 级别。
1: 大家都是逐步升级来的嘛，这车的系统让你接管那你就得接管，不接管的话这个智能驾驶出了责任也还是出了事儿哈，也还是我们开车的人自己去负责的。
0: 对，现在您开燃油车车况觉得不错，哎，不用着急换哈，因为确实现在新能源车呀它这个技术还没有完全达到，像这个电池突然起火了，有的零部件那个车门直接都打不开了，活活在里头烧死哈。
1: 对，
0: 现在来说确实这个

0: 需要技术攻关，那觉得不放心，你可能还是需要继续开燃油车。你想换车，旧车也可以淘汰，你就换新的力度还是不错的。首先您如果对智能驾驶感兴趣，也要搞清楚 L2 和 L3 之间的一些差别。如果说您特别在意这个安全问题，那建议还是观望一下，等到这个智能驾驶技术成熟了以后，您再来打算要买哪种车型。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为您分享到这里，感谢收听，拜拜，
1: 拜拜。

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青春好声音，舞台为你亮。紫金天街大舞台首届青年博主成长计划现在正式启动报名啦！18到40周岁，不限地域，不限唱法，翻唱、原唱都能来，全程零报名费。9月19号海选开唱，中秋半决赛、国庆决赛层层晋级，冠亚季军共享万元奖金。不止拿名次，获奖选手优先签约。有原创能力、舞台感染力、个人特色的潜力选手，同样有机会签约成为专属青年博主。流量扶持、常驻舞台、商演变现、专业培训、IP 打造，8大成长权益全程护航，名额仅限100名。9月16号24点报名截止，报名详情关注江金融媒微信公众号、最江金 APP、紫金天街微信公众号。别让歌声只留在耳机里，来紫金天街唱给整个城市听。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5: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汽车变速箱发展到今天，内部元件以及液压控制器都已经变得非常复杂，它就像我们人体的毛细血管一样，一旦某个位置发生堵塞，就会引起一些疾病和故障。而在我们的日常用车当中啊，因为变速箱保养周期相对较长，很容易被人忽视。那么如果长期不换变速箱油，会出现哪些后果呢？还有变速箱油多久换一次才最合理呢？那今天节目我们就跟大家来说一说。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

相比更换机油的熟知程度，变速箱油往往没有引起大家足够的重视，认为变速箱油呢没有那么重要，不需要换得太勤，或者压根就不知道要更换变速箱油。而实际上呢，变速箱油对于变速箱的寿命影响其实很大，特别是自动变速箱。那据有关数据显示啊，平均每年有1300万个自动变速箱会出现故障，那其中呢90%以上的故障是因为换油不及时而导致的。那些说不需要经常换变速箱油的，大多指的是手动挡的车，因为手动挡车呢的确不需要经常更换。但如果你开的是自动挡车，那必须要严格按照保养手册要求的更换周期来进行更换，尽量不要拖延。

汽车变速箱油又叫做齿轮油，那可以对变速器的这个齿轮起到润滑、减磨、降噪、降温的作用。变速箱油呢，其实和机油非常相似，都是由基础油和相应的添加剂配比而成。但是在功能方面啊，变速箱油不仅要起到润滑的作用，同时呢，还要对变速箱进行冷却、清洁，以及起到传递动力的一个作用。像这个家用车最常见的 AT 自动变速箱啊，那这个内部搭载的液力变矩器呢，就是依靠变速箱油来传递动力的。那除此之外呢，变速箱换挡阀体也是靠变速箱油来控制的。如果变速箱油油压太低或者是这个太脏，就会导致整个变速箱换挡机构出现问题。那一般来说，手动挡汽车的变速箱油呢都是可以免更换的，并且可以终生使用的，但是自动挡车是有更换周期，每6万公里左右就需要更换。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对于自动挡汽车来说，如果长期不换变速箱油，会出现以下几种后果。第一个就是变速箱油的粘度会变稀，就导致润滑性能下降，那密封性能下降，阻力升高，磨损增加，造成压力不稳定，影响液压系统工作精度。变速箱的控制精度下降，换挡精度降低，平顺性还有响应速度都会受到影响。那第二个呢，就是变速箱在频繁工作中出现的这个油泥，会导致变速箱阀体以及油路的流动不畅，影响动力传递。最直接的感觉就是车辆换挡较慢，变速箱抖动，甚至有冲挡的现象。第三点呢，就是变速箱油变脏之后呢，还会导致变速箱冷却性能还有这个防氧化的性能下降，会出现升降档困难、频繁跳档，并且有明显的入档冲击等等这些情况，还可能会出现摩擦片打滑、失速等问题。那以上这些情况呢，如果再不及时更换，注意变速箱油，变速箱就有可能会报废。

为什么手动挡和自动挡车对变速箱油的更换有较大差别呢？这是因为啊，手动变速箱油只是起到简单的润滑作用，因为齿轮的精密度不高，脏一点影响也不是特别大，只要不缺少那就可以了。要求呢10万公里以上换一次，有的车甚至终身都不需要更换。但是自动变速器的负荷大，而且油温高，所以齿轮油比较容易老化变质，一般要求3年或者6万公里要换一次，以先到者为准。刚才我们和您聊了有关变速箱油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

0: 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自动挡车啊，到了3年或者6万公里就需要更换变速箱油。更换时呢，尽量选择与原车相同型号的，换错了呢，会影响变速箱的寿命，对换挡和动力传输也有较大影响。在购买变速箱油时，一定要从正规渠道购买，或者选择去 4S 店以及有信誉的正规维修店，防止买到假冒伪劣产品。在换油时需要拆掉油底壳的，都是有滤芯的。那在更换变速箱油时，别忘记了一起更换滤芯。有单独的放油孔的，是免维护的，不需要更换。

当变速箱油在缺少或者需要更换的时候呢，汽车呢就会出现以下几个症状。第一个呢就是起步的时候费力，在低档位时冲击感非常严重。第二个呢就是动力变弱，即便是很小的一个坡道都会有一种上不去的感觉。那第三点呢就是变速箱的温度会变高，摸起来的时候啊会有一点烫手的感觉。第四啊就是发动机在启动之后变速箱里面就会发出哗哗哗的异响。第五呢离合器和刹车很容易打滑，如果出现以上几个情况可以检查一下是否需要更换变速箱油。那么怎么检查变速箱油是否缺少呢？手动的这个变速箱油是自己无法进行检查的，因为它是需要把车辆举升起来再检查。自动变速箱呢，如果有这个液位标尺的，那是要启动发动机，等水温达到90度的时候，然后再通过标尺来进行检查。如果是没有标尺的，就要找专业维修人员帮助检查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接下来再来介绍怎么给变速箱换油。目前市面上更换变速箱油有两种方式，重力放油和循环机换油。那重力放油呢，一般只要加注3到5升变速箱油就行了，不过缺点是放不干净，只能放掉原车油的50%左右。一般使用最多的是循环机放油，通过新油将变速箱中的旧油推出去。那换油呢，大概需要12升左右，优点就是换得干净，缺点呢就是费时间花销大。关于如何选择这两种换油方式，有一条非常简单的指标啊，可以参考。如果你的车辆在规定年限内行驶里程数已经达到或者超过了换油标准，就必须要使用循环机来进行换油。而当车辆达到换油年限时，里程数未行驶到规定换油里程，那可以选择重力换油。

动变速箱相对于发动机来说要脆弱的多，特别是挑食。手动挡 AT 还有 CVT 还有双离合变速箱使用的油液也都不一样，即使是双离合不同的型号的变速箱，那技术标准也不一样，所以更换变速箱油最好根据变速箱型号选择原厂规定的变速箱油来更换。同时呢，务必要定期更换变速箱油，保障用车安全。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时政民生新闻速递，
2: 社会民生消息，
3: 政务宣传信息共享，
1: 应急科普动态发布，
3: 融媒问政时效传播。
1: 这里是
4: 九八七江金五新闻
1: 98.7 Good afternoon。各位听众朋友，周末好！这里是九八七江金五新闻，开启美好的午间时光。我是主持人陈丽，欢迎您的关注。此刻，九八七江金五新闻也正在通过全区4000多个应急广播喇叭终端同步播出，开启午间的快乐时光。今天是2026年9月14号，星期一，农历8月初4。一起走进时政民生新闻速递，一起来关注文化中国行长江文化探访主题采访，走进江津。滚滚长江奔涌不息，千年江城文脉绵长。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文化思想，推进文化中国行主题宣传，讲好新时代长江文化故事，9月10号，市委宣传部组织中央驻渝市属媒体采访团走进江津，开展文化中国行长江文化探访主题采访，实地探访母城根脉，感受古镇风韵，记录当地在文物保护、非遗传承、数字赋能、文旅活化方面的实践成效。长江在即将半岛勾勒出遒劲的几字弧线，1400余年县志史沉淀于此，孕育了即江街道这座江津城市母城。当天，采访团首站来到即江街道基层指挥中心，了解文物安全数字化管理运行模式。工作人员现场演示8余文物 APP 隐患上报、闭环处置全流程，记者围绕平台运行细节等进行采访。即江街道现有29处不可移动文物，老城文保点分布零散，木结构风化、消防、地质灾害等风险突出。即江街道依托8余文物 APP 实现巡查打卡、隐患上报、派单处置、整改消耗闭环管理，运用鱼快办一键报险功能，拓宽群众参与渠道，构建专业巡查加群众上报双线防护网络，推动文物安全由被动处置向主动预防转变，守护九门古城遗存。明成化年间建成的九门古城打破传统县城4门建制，古城墙残断留存一横一丁古老建筑工艺，北固门、通泰门等地名延续着城市历史记忆。不少记者表示，以往认知中文物保护多聚焦建筑修缮，江津将数字化引入基层文保，让文物守护看得见、管得实。离开指挥中心，采访团走进江宫享堂，这里是江津保存较为完整的明代官式四合院，现已改造为江津诗书画院。院落之间，笔墨飘香，茶艺、蓝染、版画等非遗项目轮番展示，非遗传承人现场演示传统技艺，记者亲身体验剪纸，沉浸式感受8余民俗魅力，体会民人文化与母城文化的交触碰撞。总台重庆总站记者刘展硕说，江宫享堂把江津众多非遗浓缩于此，丰富多彩的传统技艺集中呈现，让人真切触摸本土文化温度。作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江宫享堂自2023年江津诗书画院落成以来，累计举办工艺书画课程、楹联交流、主题展览130余场，免费向市民开放，推动古老文物建筑融入群众文化生活，实现从文物保护到活态传承的转变。当天下午，采访团来到白沙古镇，作为第五批中国历史文化名镇，白沙自古是长江水路要部，抗战时期与沙坪坝、北碚下坝、

实施老街综合整治，修缮重点文物旧址，将老建筑活化成为陈列馆、非遗工作室、博物馆，让老建筑焕发时代生机。在聚合中学、古书院、古树参天、回廊古朴，采访团驻足石刻与古建筑前，聆听白沙厚重的教育、抗战、名人文化故事。抗战时期，近四十所大中小学迁址白沙，成就教育名镇的美誉。如今，聚奎书院文脉绵延，夏公馆、国立女子师范学院旧址等文物修缮活化有序推进，饮食、酿酒、民俗文化多元发展，七大文化名片交相辉映，历史资源持续转化为文旅发展动能。告别白沙古镇，采访团继续向南前往中山镇，探访巴渝古庄园代表龙塘庄园。龙塘庄园为清末民初所建，是江津第二大古庄园，也是中山35处古庄园群落的典型代表。建筑采用穿斗台梁结构，担担梁上麒麟、喜鹊、如意、铜钱等深浮雕纹样保存完好，天井雕楼错落有致，处处镌刻巴渝宗族礼制与传统建筑技艺。采访团穿行院落之间，查看修缮后的木结构、夯土墙与木雕遗存。据介绍，中山恪守修旧如旧、原貌留存原则，争取中央及市级传统村落连片保护资金，开展庄园抢救性修缮，实现全镇123处文保点全覆盖管护。中山深挖商德、爱情、红色、禅宗、庄园五大文化内涵，推动古庄园从静态遗存转型研学体验场景，让山间文物真正活起来。谈及中山古镇，重庆晨报记者陈军深有感触。爱情天梯如今成长为知名文旅景点和 IP， 为江津山水人文宣传增色不少。希望通过本次探访，把长江之畔的白沙古镇、四面山下的中山风光推介给更多游客和文化研究者。江津既有枢纽港的产业实力，又拥有白沙中山古镇的人文风光，厚重历史值得被更多人看见。一整天的行程，从数字文保平台到明代古建院落，从母城街巷到滨江古镇，再到群山之间的百年庄园，传统与现代交相辉映，保护与活化相得益彰。记者边走边看，边访边记，用文字和镜头记录江津传承弘扬长江文化的生动实践。据了解，江津长江文化资源富集，除畿江白沙外，中山古镇五大特色文化熠熠生辉，全区拥有50处传统庄园，数量居重庆各区县首位。江津区落实保护第一，加强管理，挖掘价值，有效利用，让文物活起来，新时代文物工作方针，统筹文物修缮、非遗传承、数字赋能、文旅融合，让散落江畔的文化遗存焕发新生。此次文化中国行长江文化探访走进江津，全方位展示江津长江文化底蕴，多角度呈现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探索实践，讲好巴渝大地上的长江文化故事，为长江文化保护传承弘扬凝聚精神力量。接下来关注江津区党政代表团赴新疆义乌县开展对口援疆工作。9月8号至10号，江津区党政代表团赴新疆义乌县开展对口援疆工作，共叙渝江情谊，共商协作大计。江津区委书记唐大军、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杨永芳、区领导刘嘉义、哈密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主任候选人吴尔叶提、吴首尔、义乌县委书记王成、县委副书记、县长吴斯曼江、伊布拉因以及相关县领导等参加调研或座谈。今年是党中央作出对口援疆重大战略决策30周年，重庆市首次列入对口支援新疆的省市序列，明确由江津区、黔江区和涪陵区对口支援哈密市义乌县。考察调研期间，唐大军一行来到义乌县城市规划馆、工业园区管委会、新疆中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盐池镇幻彩湖生态湖、新疆广汇新能源有限公司、中电哈密太阳能发电有限公司、哈密义乌算力创新示范区等地，详细了解义乌县城市规划建设、特色农牧业发展、生态文旅融合、园区产业集聚、新能源开发、算力经济布局等情况，看望慰问江津区援疆干部、义乌县结队群众，并参加江津区、黔江区、涪陵区打

党政代表团来伊考察座谈会。座谈会上，唐大军代表江津区委区政府向伊吾县热情接待和精心安排表示诚挚感谢。他说，近年来伊吾县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聚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统筹发展和安全，全县社会大局和谐稳定，民族团结和睦，民生福祉持续增进，城乡面貌焕然一新，干部群众坚韧不拔、奋勇争先的奋斗姿态，值得江津全体干部认真学习。江津与伊吾虽相隔千里，但山海相连，情谊相通，两地发展禀赋差异互补，产业赛道高度契合，协作空间广阔，共赢潜力巨大。江津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全面落实市委关于对口援疆的工作要求，坚决扛牢对口援疆政治责任，坚持伊吾所需江津所能双向共赢工作导向，务实推进各项对口援疆任务落地见效，携手伊吾双向赋能协同发展，坚持把产业援疆作为核心抓手，持续做强疆品入渝赛道，推动江津装备制造产业配套优势与伊吾能源、煤化工、新能源等产业优势深度融合，推动两地从资源互补向产业共生、协同共赢升级。坚持把群众满意作为援疆工作的根本标准，聚焦教育、医疗、公共服务等领域，精准对接群众急难愁盼，靶向补齐民生短板，把每一件惠民实事都办到群众心坎上。坚持把人才援疆作为长远之策，立足两地发展需求，健全常态化人才双向交流培育机制，实现互派骨干、互学经验、互促提升，共同培育高素质专业化人才队伍。希望援疆干部始终牢记嘱托，不负重托，大力弘扬扶杨精神和兵团精神，不折不扣落实好各项对口支援任务，在天山脚下书写渝江同心、携手共赢的奋斗答卷。吾尔叶提吾首尔感谢江津区、黔江区、涪陵区对伊吾县的关心支持和无私援助。他表示，此次江津区、黔江区、涪陵区党政代表团赴哈密市伊吾县调研对接，充分彰显了对伊吾各项事业发展的高度重视与深情关怀，这既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口援疆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的具体行动，也是深化哈密市伊吾县与江津区、黔江区、涪陵区全方位合作，推动对口支援工作向更宽领域、更深层次迈进的生动实践。哈密市伊吾县将按照本次座谈会双方达成的共识和提出的要求，紧紧围绕新时代对口援疆工作总要求，牢牢把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聚焦产业赋能、人才培育、民生提质、文化交融等重点领域，着力推动伊吾县与江津区深度对接，持续深化全方位、多层次、常态化对口协作，扎实推动对口支援工作走深走实、提质增效，全力推动双方对口协作发展迈上新台阶，开创新局面。房成代表县四套班子及全县各族干部群众对江津区、黔江区、涪陵区党政代表团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和衷心感谢。他表示，今年以来渝伊两地互动往来、双向奔赴、合作共赢持续凝聚，对口援疆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期盼江津、黔江、涪陵持续从产业协同赋能、人才队伍建设、科教医疗提质三个方面加大帮扶力度，深化共建协作，助力伊吾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持续提升教育医疗服务水平，补齐本土人才短板，夯实县域高质量发展人才根基。伊吾县将深入落实自治区党委、重庆市委、哈密市委各项部署要求，健全援授双方协同联动机制，全力做好对口援疆服务保障，管好用好每一笔援疆资金，抓实落地每一个援疆项目，把江津、黔江、涪陵的关心支持转化为维护社会稳定、推动高质量发展、增进民族群众民生福祉的生动实践，对伊吾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强动能。好，接下来的这条新闻，我们将一起迎接大家回到江津蔡家，等你回家吃心。

0: 知道大家是不是还在寻找秋日的好去处啊？想沉浸式体验地道农耕民俗，大口的吃上刚收割的富硒新米饭，一起来体验稻田撒花的快乐。那么即将在接下来的9月19号，蔡家镇第十届吃鲜文化旅游季重磅启幕了。十年之约，丰收赴宴，好吃好玩好逛好礼全部就位。今年可是第十届盛会了，把祈福仪式、非遗展演、农事运动会、特色集市、地道吃心宴统统搬到现场，等你带上家人和朋友回家共赴十年之约。那么吃心到底吃什么呢？吃心就是江津蔡家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了，起源于古人对土地和丰收的感恩。当年新粮刚熟，先进天地祖先尊长在邀邻里尝新米话家常。十年光阴流转，这项古老民俗焕发出全新活力，打造成一场传承有根、创新有形、全民参与的乡土盛宴。开幕式暨吃心宴时间是9月19号星期六9点到16点，地点是在蔡家镇鸳鸯村红春堂。开幕式设置了四大功能区域，主舞台及观众区、吃心宴区、新米市集区，还有农事体验与农民运动会区。具体的来一起关注一下，主舞台及观众区，民俗歌舞扭年扭、笋和台公号子轮番上演，还有吃心祈福仪式，乡土氛围感直接拉满。其次，吃心宴区，丰收的仪式终究要落到餐桌上。本届吃心宴设置两种用餐选择，第一是桌席，新米饭、石磨豆花、老腊肉、烧白、夹沙肉、芝麻丸子、整鸭、鱼等地道的农家印菜，还有长桌宴，新米饭、石磨豆花、二面黄回锅肉，高性价比体验乡土鲜活。其三是新米市集区，新兴小吃街像凉糕、凉虾以及童子燕麦粑，还有非遗糖化等各类特色小吃一站式打卡。其次呢，还有富硒农产品展销加比亚迪后备箱集市，本地富硒农货集中亮相，现场直播带货，设有比亚迪后备箱集市，汽车后备箱变身为特色的摊位。还有农耕民俗的体验区，像对窝打糍粑，还有石磨磨豆子，亲手捶打的糍粑可以直接带走哦。其次呢，还有农民运动会农事体验区，稻田浑水摸鱼，抓到鱼直接带走，欢乐捉鸭子，捉到就是你的。还有趣味套大鹅、挑粮接力、搓玉米竞速、拔河比赛，参赛就能争夺特色农产品奖品，大人小孩齐上阵，在田间找回纯粹的山野乐趣。在这里要温馨提醒大家，购买桌席的游客可以任选两项体验项目，但是挑粮接力赛除外。购买长桌宴的游客可以参加浑水摸鱼项目。这个秋天，远离城市的喧嚣，奔赴蔡家金色稻田，看民俗表演，见证古老祈福仪式，逛新潮市集，吃地道吃心宴，夏天摸鱼捉鸭，捧一碗带着泥土气息的新米饭，感受乡村振兴下的丰收烟火吧。给大家公布一下吃心宴的预约方式，为了让游客朋友更好地畅游体验本届吃心文化旅游季，开设两种吃心宴席的模式。宴席席位是每桌580元，长桌宴的席位是每人18元，十载相约回家赴宴。9月19号，蔡家镇广邀四海宾客共赴盛宴。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新闻资讯的全部内容，是由陈丽为您编辑播报，感谢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嗨，你还记得我吗？我们一起上下班，
2: 走，
1: 一起在风雨中奔跑。还记得是你第一次面试，你说多亏了我的帮忙，不然你就迟到了。那一次你错过了回家的末班车，黑夜中是我们并肩前行。我以为你很爱我，可是这一次你却把我自己甩下，留我孤单的躺在路边。
3: 哎哎，我说小伙子，咱市区也不是有专门的停车位吗？咱这
4: 咱们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玄宗跟他的儿子李亨在这个马尾驿分了手之后，玄宗转而南下，仍然奔往这个泗水，说其中有一个逃亡的我国夫人，一行四人风餐露宿，走了几天就到达了这个陈仓。

就是现在的宝鸡，他们没敢进城，在这个城外啊一个小饭铺买饭。可是有人一看他们穿着华丽，但是又在这么一个简陋的饭铺买这个食物，按现在来说就这么一个小饭铺狗食馆，感觉到可疑，于是报告了陈仓的县令薛景仙。薛景仙呢带着这个衙役赶到了这个小饭铺，这四个人呢已经不见了。薛县令于是带人顺着大路就撵呢，终于将这个果国夫人这四个人呢给追上了。说那阵马伟义兵变的这个消息已经啊传开了，他们再想隐瞒这个身份也是不可能。老百姓一提到杨家兄妹就是人人愤恨。薛景仙一声令下，衙役们手举大刀一拥而上，果国夫人到底没能逃脱应该受到的惩罚。杨氏一门借助杨贵妃的势力骤然显贵，十几年的时间富甲天下。有这个史书啊记载，掌管财政杨国忠啊家里仅这个监就是一种啊细绢，就这一项就有3000多万匹。如果说按照当时户口906万户计算，那么每户就要被这杨国忠啊掠夺去3匹多。妇女们又要用多长的时间才能一寸一寸的织出来。怨不得当时老百姓一提杨家，没有一个不痛恨的，没有一个不咬牙切齿的。所以说要群起而诛之。在这个马伟业分手的时候，这个玄宗曾经有意让这太子李亨啊继位，但是李亨不肯。后来李亨啊到了这个朔方节度使所在的地灵武，经过大臣们的请求啊，还是做了这个皇帝。这个史书上称之为肃宗，就是严肃的肃，尊这个玄宗李隆基为太上皇。从此作为一个皇帝来说，李隆基啊在执政44年之后终于退出了历史的舞台。又过了一年，长安收复，肃宗啊派人把他接回来。路过马尾坡的时候，他去寻找啊杨贵妃的葬地，但是荒草萋萋，坡路漫漫，高力士啊竟然找不到当初啊仓促间埋葬杨贵妃的地方。真是应验了长恨歌里两句话，马尾坡下泥土中，不见玉颜空死处。这个李隆基啊被他的儿子接回了长安，先是住在了这个兴庆宫，后来又迁往这个蓬莱宫。蓬莱宫啊就是大明宫，又称西内，风景秀丽，是过去玄宗跟这杨贵妃啊常来游幸的地方。如今老皇帝孤身归来，住在了空荡荡的宫院里头，越发的引起对这个贵妃的思念。长恨歌里面说道，归来池苑结衣旧，太液芙蓉未央柳，芙蓉如面柳如眉，对此如何不泪垂。宝应元年，也就是公元762年，太上皇李隆基在这个孤独寂寞当中死去，卒年78岁。偏巧的是，他的儿子肃宗李亨也死在同年同月。7年前，作为太子李亨到了这个灵武，面对着一个支离破碎的政局。那一年他45岁，精力还算不错，不久就继位当了皇帝。一些个从这个长安逃出来的大臣纷纷啊赶来朝见，各地方的官员也上表拥护。郭子仪啊原来在这个河北作战，听说太子到了朔，于是带领所部5万人马赶回了灵武，来捍卫新皇帝。说这阵啊唐朝这才有了兴复的这个景象。肃宗啊任命郭子仪为这个兵部尚书，灵武长史，任命李光弼为这户部尚书，北都，这个北都指的是太原，任命李光弼兼任着北都的这个留守。紧接着太上皇又派了韦见素从这个成都送来了传国的谕册，正式把地位传给了他儿子李亨啊，就在当年定为至德元年。说这是各地的战争啊正在激烈的进行，安禄山不是个创业的材料，他想以这个残暴立威来夺取天下。每当啊占领一个地方，他就放纵

治兵，杀人放火，奸淫抢夺，简直是无恶不作。他以为这样人们就会怕他，会乖乖的奉他为皇帝，岂不知这种倒行逆施所得的结果跟他的预期恰好相反的。他占领的许多州县不断的反仗，使他手忙脚乱。有一个时期他竟然想放弃洛阳，跑回这个范阳去，不料潼关一战，叛军啊得到一个出乎意外的这个胜利，才使大燕皇帝的宝座又暂时的稳定下来。这个崔虔佑占领了潼关的捷报传到了洛阳，开始安禄山啊还不太相信，怕是唐军的诱兵战术，直到十天之后，这才派出啊孙孝泽率兵啊进入长安。孙孝泽这个人呢，他为人残暴，他进入长安之后纵兵抢劫三天，把唐朝的官员、宦者、宫女等等的一批一批的押送到这个洛阳，而对一些个随驾或者逃出长安的官员家属大肆的杀戮，连吃奶的婴儿也不能幸免于难。一些个势力之徒乘机投入了新主人的怀抱，做了大燕国的官员。就这么样，他就耽搁下来了。玄宗跟这个太子这才有了时间分别，安全抵达了目的地。但是长安的失陷却有如晴天霹雳，对各地抵抗叛军的军队来说带来了很大的这个震动。他们只好分别收缩兵力，采取守势，叛军啊转危为安。安禄山呢更认为这是天助，他在这个洛阳进院，当时啊有一个叫宁碧池的大摆这个庆功的宴会，让他的新臣旧部啊都来参加。如今他也是天子皇帝了，天子宴他摆个谱啊，这个谱啊倒是有现成的样子，那就是按照唐玄宗的样子做呗。玄宗皇帝每逢盛宴总得要有这个音乐，首先要演奏的这是雅乐，这是属于啊太常寺领导的乐队，所以说叫做什么呢，太常雅乐。雅乐有这个坐步、立步两队，坐步是坐着演奏的，乐曲有这个宴乐等六步，立步当然是站着演奏的了，共有太平乐、破阵乐，一共也是八部。雅乐演完了，紧接着是鼓吹乐。说这阵酒宴已酣，那个鼓吹乐，当时的乐工啊，打起了锣鼓，吹起了唢呐，又鼓又吹，自然使这个宴会的气氛更加的热烈了。再下面就是胡乐了，演奏的是龟兹、疏勒、高昌等少数民族的夜曲，最难得的自然是霓裳羽衣曲。传说呀，据传说啊，是啊，玄宗皇帝曾经啊梦游这个月宫，这个嫦娥呀让好几百名仙女演出了这个乐舞。玄宗啊很有这个音乐修养，他把这个乐谱默记下来，醒来之后根据记忆谱啊写出了霓裳羽衣曲，还有相应的舞蹈。这传说是真是假，这玩意儿没办法考证，说评书的不给您考证这。但是玄宗啊是一个很高明的音乐家，这是不容怀疑的。说那阵啊，长安的乐工们一部分已经逃散了，但是也有不少啊被这个叛军啊抢到了这个洛阳。这个安禄山在这个宁碧池设宴那一天，许多啊投降大燕的唐朝的官员说这阵也到了。这里头有潼关战败被俘的哥舒翰，有这个新晋归顺的掌管公金钥匙边立成，有这个集贤院的负责人驸马，还有一个早已啊致仕回家的前左相陈希烈，又跑出来当上了新朝的这个宰相。酒宴开始之后，安禄山啊嘱咐奏乐，他呀抚着这个大肚子，呼了这大肚子，对乐工们就说了，妈的你们奏得好啊，孤家高兴啊，赏你们银子，妈演奏不好，孤家恼火了，妈砍你们的脑袋。首先演奏的是雅乐部啊，这个乐工们本人啊还有家属都遭受了叛军的这个凌辱，哪有心思演奏啊，只能勉强的应付。那个乐声听起来音调低沉压抑，倒是像啊在那儿哭泣。安禄山一听啊不高兴了，挥挥手，妈这揍的啥玩意儿，你都给滚犊子，给姑家滚下去。乐工们这阵跌跌撞撞的退下去，换上来的是鼓吹。安禄山倒也欣赏，
他得意地对下面去

君臣就说，妈天宝皇帝会打鼓，打的那鼓点子妈真好听啊，可惜他跑了，不然的话让他们给咱呢打的鼓啊，那才叫有趣儿。下边的群臣啊捧场啊齐声大笑，有的还喊呢大宴皇上万岁。安禄山这阵又想起啊霓裳羽衣曲，他嘱咐妈的让那梨园子弟们把那个什么羽衣曲啊来他两遍。梨园供奉这阵磕头啊，梨园子弟有不少人不在这里，缺了他们羽衣曲啊奏不成。安禄山一听妈都谁跑了，供奉赶忙就说张野狐、李龟年都不见了，只有弹琵琶的雷海清还在。安禄山一听妈的把他换上来。雷海清啊被供奉领到了安禄山的面前。雷海清啊是一个四十来岁的汉子，身材啊消瘦，面目清秀，他把这个琵琶提在手里头，可没向这个安禄山行礼。安禄山啊嘱咐给他摆个凳子让他坐下来演奏。雷海清坐好之后捧起这个琵琶，突然左手一抹，只听砰砰乱响，琵琶上的弦呢全部的折断了。安禄山这脸色巴搭就变了，他一拍桌案站起来，妈你在干啥呢？雷海清这阵也站起来，瞪着眼睛毫无畏惧啊，你这个杂胡本来是朝廷的边将，你不去保国为民，却要造反作乱，到处的杀人放火，无恶不作，今天还要摆宴庆功，你何功之有？早晚天兵杀回来，定然让你死无葬身之地。安禄山一听啊，妈的反了反了，妈抓起来给我卸吧了。说这阵卫兵拥上来，雷海清啊举起了琵琶，用力朝地上啪这么一摔，琵琶裂成了碎片。卫兵把这个雷海清啊逮住了，雷海清啊一边挣扎一边痛骂，卫兵把他绑到了市马殿前的，按着安禄山的命令把这个雷海清肢解了。宴会上刚才热闹的气氛没了，每个人啊都沉着脸默不作声啊。这乐宫当中啊有人呢传出了哭泣之声，安禄山啊觉得更加丧气，他挥了挥手，这个宴会不欢而散。就在这个座儿当中有一个诗人叫王维，他本来是唐朝的给事中，长安失陷之后他被叛军呢抓到了这个洛阳，安禄山仍然派他呀这个给事中的职位。他在宴会上看到雷海清壮烈殉国，于是回到家中写了一首诗：万户伤心生野烟，百官何日在朝天，秋槐叶落空宫里，凝碧池头奏管弦。这个安禄山啊平定之后，在这个洛阳覆逆的唐朝官员都获罪下狱，唯有王维因为写了这首诗而得以幸免。王维啊他很有这个文艺才能，他啊能写诗作画，精于这个书法，还懂得这个音乐。传说他在这个朋友于静修家里看到一幅啊九个乐工奏乐的图画，于是就说了这奏的是霓裳羽衣曲那第三段第一拍。大家一听啊非常的惊奇，因为这是画，这也不是音乐，那阵儿你说你能听得出来。于是就有人呢请来了乐工演奏啊羽衣曲，奏到第三段第一拍的时候，这个乐工们的动作果然啊跟那画上画的一样，大家伙没有不拍巴掌称赞的。咱书要简言，这个叛军占领长安的这个安禄山就以为战争啊这是有了转机了，但是由于肃宗继位于灵武，唐朝又有了新的指挥中心了，因而战争啊又持这个焦灼状态。安禄山困居洛阳，忧虑过多，他得了这个眼疾，这个眼疾啊越来越重了，几乎失明。当年冬天他这个背上又患了溶疽，说个白话就是毒疮，疼起来十分的厉害。安禄山呢本来就暴烈，这阵脾气更加的暴躁，动不动就发火，拿这个打人杀人呢根本就不当一回事，他左右的侍卫人人畏惧，不知啊为什么就会挨上一顿打，甚至于丢掉这个小命。他亲信的大臣御史大夫严庄是当初啊协助他起事的倡议者之一，竟然也常常的挨打。还有一个贴身啊伺候他的太监叫李珠了，因为总在他身旁，挨的这个打更没数了。安禄山当了一年的皇帝，第二年那就是唐肃宗啊至德二年，
也是这个安禄山呢大宴圣武二年了。

安禄山呢准备立太子，他大儿子叫安庆绪，快30岁，是安禄山军事上重要的将领跟这个助手，现在呢封为晋王。但是安禄山啊宠爱新娶的段夫人，段夫人给他生了个儿子叫安庆恩，今年刚刚一岁。安禄山爱屋及乌啊，竟然想册立这个一周岁的娃娃当太子。安庆绪眼见自己的太子地位要丢啊，心中十分的气愤，但是时机不成熟，只能忍着不发，严重怕安禄山一旦暴脾气上来不利于自己，时常的担心。他看出安庆绪的这个心事，找了个机会，他就对安庆绪说，人都说啊，父母对这个幼子啊十分的偏心，这话实在是不假呀。安庆绪明白严庄的意思，只是哼了一声。严庄这人又说了，殿下听说了吗？当断不断，必受其乱，迟迟疑疑，这玩意耽误事儿啊。安庆绪啊欲言又止，最后吞吞吐吐地说，我是做儿子的，那有什么办法？严庄一听啊，索性挑明了，人常说大义灭亲，自古啊就是迫不得已而这么做。安庆绪虽然说啊嘴上不说什么，但是连连的点头。严庄啊又去找这个李珠，他威胁他说，主上这几天患这个毒疮疼得很厉害，说不定又打算拿谁啊撒气，你可得千万小心。李珠这一听啊害怕的央求，哎呀，我说大夫，你教我个办法吧。这阵严庄啊就伏在了李珠啊耳朵旁啊嘀咕了几句，李叔啊呲牙瞪眼握着拳头，我告诉你，只要是大夫跟晋王殿下做主，我把这条命哎花出去了。别喊，咱说简言，第二天是正月初一，安禄山呢上完了早朝，回到了宫中，过着门槛的时候，他绊了一下，顺手就打了扶他的这个太监李叔啊几个耳光。李叔啊挨打惯了，一言不发，但是安禄山啊这嘴里还嘟囔，你欺负姑家眼不好使吗？妈的，故意绊我，早晚我宰了你。顶到这天的半夜，人们都睡了，安庆绪、严庄、李珠他们三个人蹑足千踪到了安禄山的寝宫外面。安庆绪跟这个严庄手持宝剑站到了门外熏风了，李珠他一个人拿着一把单刀进了屋子。安禄山啊睡床的那帐子垂着，帐内发出了呼呼的鼾声，借着烛光，李珠掀开了这个帐，一看安禄山两只眼睛圆圆的瞪着。但是李珠啊可并不吃惊啊，因为他伺候安禄山多年呢，知道安禄山向来是睁着眼睛睡觉的。说这阵李珠啊不敢怠慢，双手握住刀把，猛地举起来朝着安禄山高耸的那个肚子可他扎下去。安禄山哎呦一声怪叫，挣扎，他一边爬一边喊，要救贼，要救救贼呀，妈的李祖啊你快来呀。可是他眼睛已经瞎了，看不见李珠啊现在正好站在他的床前。安禄山呢这阵肠子也流出来，他扯着这个嗓子喊，但是没喊几声就倒下不动。那两只看不见东西的眼睛却是圆圆的睁着。说这阵安庆绪跟这个严庄啊走过来，他们揭开床上的毡子，裹了这个安禄山的尸体，掀起床下的方砖，把这个尸体藏在了里面，然后把这个屋子收拾干净。第二天，严庄啊在这个朝堂上宣布大宴皇帝，因为病重传位给皇长子安庆绪，自己呢做太上皇。安庆绪啊当即登上皇帝的宝座，接受了百官的朝贺，并且定于当年为这个宰初元年。又过了两天，这才宣布皇帝驾崩。新皇帝照例得大封功臣，更没有忘记到后宫去杀了继母段夫人，还有他那个一岁的小儿子安庆恩呢。说这边安庆绪杀了弟弟，那边肃宗李亨啊也把一个弟弟给杀了，死者是玄宗的第16个儿子，他叫李林，被封为了荣王。安禄山啊起兵的时候，玄宗啊派这个李林啊作为啊山南节度使，后来又兼领这个江西岭南黔中三镇的节度使。李陵啊到了位之后啊，凭着江南负责的条件，以评判的名义招兵买马，扩充实力。他慕这个李白的诗名，三次邀请把这个李白啊招到了幕府。至德元年的冬天，李陵啊未经请示
于是他就乘着船由这个江陵沿江而下，名义上是去消灭叛军，实际上想在这个江东割据。吴军啊，采访使那阵又称啊按察使，是负责呀、弹劾地方官吏。这个主啊姓李，叫李希言，发了一份谍书，询问他为什么擅自带兵东下。李陵啊可就发了怒，我是上皇的儿子，皇上的弟弟，李希言，你怎敢给我发这平行的谍书啊？竟然以这件事情为借口发兵攻打这个广陵。广陵就是现在的扬州。那阵高适啊新任淮南节度使，他呢发檄文命令各州郡抗拒李陵的军队。由于李陵呢在这个国难当头时兴兵割据，他不得人心呢，他手下的将领纷纷的离去。李陵呢也被这个江西采访使黄埔深啊在这个江西给杀死。时年呢是在这个至德二年的二月，李白进入了这个李陵的幕府，是因为李陵呢打着平叛的旗号，扬言要顺长江入海，然后从这个水路北上了讨贼。因此李白投军之后曾经在战船上写了永王东巡歌十一首，他蛮可以这么一来就一展那报复之心了。诗中啊踌躇满志地说，为君谈笑尽胡沙，南风一扫胡尘静。但是李白他哪里料得到永王李林是另有所图啊，结果李白未能尽胡，自己却成了叛逆。他逃奔这个彭泽，但是被人逮住了，押入了九江的狱中。咱们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到李白啊被逮住了，押往了这个九江的狱中，后来经过这个朋友的营救，这才啊长留夜郎。夜郎是哪儿？就是现在贵州啊正安以北。后来啊中途遇赦，返回了金陵，因为患这个脓肺病啊，死于啊朋友李阳冰的家中。说另外的一位大诗人杜甫呢，在这个战乱当中啊遭遇更是坎坷。这个潼关失守的时候，他携家逃难，把家眷寄在了这个羌村，只身去这个灵武投奔肃宗。中途啊被这个叛军呢给逮住了，押往长安。不过啊他不是高官大员，叛军啊可没杀他，他在这个长安呢住了几个月之后逃了出来。那阵肃宗啊已经迁往了凤翔，这个杜甫啊被任命为啊左拾遗，这是一种谏官，又迁啊化州司功参军。他曾经有公务到这个东京洛阳，途中啊就见到了战争给人民呢带来的苦难，于是写下了不朽的诗作《三吏》跟《三别》。后来啊弃官到了四川，居住到了这个成都的郊外，自建一座草堂。而后他又携家眷流浪，最后因为啊吃这个腐败的食物中毒而死，死在了湘江的这个船上。战争离乱给这个李白、杜甫的身心两个方面都带来了很大的这个痛苦，但是也磨练了他们，使他们的诗作成为时代的一面镜子，在啊我们中国的文化史上是荣放光芒。这个郭子仪啊咱们翻回头啊再说一说。这个郭子仪那阵跟这个李光弼啊他并列这个宰相，李光弼的主要任务是收复河北，而他呢则是把这个目光盯到了光复两京上。说那阵肃宗啊已经把朝廷迁往了凤翔，凤翔在这个长安以西啊300里，正好做这个收复长安的前进的基地。这个肃宗啊急于求成，竟然派人向这个回纥借兵。回纥是这个游牧民族，在这个鄂尔浑河流域建立了汉国，与这个唐朝长期的友好相处。回纥呀可汗名叫怀仁，得到这肃宗的借兵的书信，于是派他的儿子叶忽以及将军帝德带领着4000名精锐的骑兵来这个凤翔参加战斗。肃宗啊接见了叶忽，并且把他介绍给自己的儿子广平王啊李处。因为啊李处啊已经定为了这次军事行动的主帅，两个年轻人一见如故，约为异姓的弟兄。叶护称这个李处为兄，
等到从各地征调的兵马到齐了，肃宗啊就认。

命广平王李处为这个主帅，郭子仪为副帅，全军150,000人呢，对外号称200,000，以这个李嗣业为这个前军，郭子仪为中军，王思礼为后军，于这个至德2年的9月从凤翔出发攻打长安。官军来到了长安以西的风水，叛军100,000人已经在这儿列阵了。叛军大将李归仁出阵挑战的官军杀奔过来，李归仁呢降败，把这个官军的前军引至了阵前，叛军突然反攻，官军呢被逼退却。纷乱当中啊，这个官军前军的主将李嗣业脱下盔甲，光着膀子立在阵前，大声的喊叫，今天不以死相拼，大军便将一败涂地。说完这个话，他抡起大刀迎面向攻来的叛军杀去。他勇猛过人，长刀挥出，叛军呢人死马伤，竟然让他杀出了一条血路。叛军在这个阵东啊还设有伏兵，是一些个轻骑，准备冲杀官军的侧翼。郭子仪啊这个部下的兵马师谱顾怀恩呢带领着回纥的骑兵先发制人，转从这个叛军伏兵的侧后杀入，将这一股伏兵消灭了，然后啊杀向叛军的阵后，刹那之间战场上万马奔腾啊，刀枪碰击声，士兵的喊杀声啊震天动地。这场血战从这个午时一直打到酉时啊，也就是说从这个早上打到了下午4-5点钟，叛军大败，阵亡的就有60,000人，剩下的逃进了长安城中。第二天官军就到达了长安城下，但只见城门大开，原来叛军已经弃城逃跑了。当初肃宗啊为了早日收复长安，曾经跟这个回纥约定，攻城的那一天土地归唐，而这个金帛子女都归这个回纥。这其实啊是只要土地不要百姓，任凭回纥抢劫。从这一点上就可以看出啊，肃宗李亨啊并不是一个明白的皇帝。因此官军进入长安的时候，叶护、就下令让他的部下抢劫财物，掠得子女。广平王李处败在叶护的马前，恳求说，虽然说父皇有约在先，但是刚刚收复了西京，如果说就抢夺子女财物，到那阵东京的居民可就得帮助叛贼死守了，请到东京之后再见约如何。这个叶护一看做哥哥的李处给他下跪，吃惊的跳下马来答拜，对李处就说了，当为殿下兄直取东京。就这么着，饱经患难的长安居民啊这才逃脱了一场灾难。官军啊整队入城，老百姓啊哎呦携老扶幼夹道欢迎啊。李处跟郭子仪骑在马上频频的举手慰问的官军，在这个长安休整了3天，安抚了百姓，第4天再向这个洛阳进发。郭子仪啊率领主力首先攻克了华阴，紧接着又拿下了潼关，再克这个鸿胪郡，也就是河南的灵宝，另一路由这个王难德呀率领着收复了上路，就是现在的河南呢商县。叛军大将张通儒收集残兵保住了陕州，安庆绪也把这个洛阳的叛军呢统统的征发，让这个御史大夫严庄率领跟这张通儒啊合兵，新旧加在一起150,000人之多，全军呢以南山列阵准备决战。郭子仪派骑兵跟这回纥军呢在这个岭北埋伏，自己统帅大军在这个陕州以西啊新店跟叛军接触。官军呢出战不利，节节后退，叛军呢紧逼上来，说这阵回纥的骑兵与官军的旌旗啊越过南山直扑叛军的阵后，尘埃起处，回纥兵连连发箭，一些在长安败退下来的叛军一见回纥特制的羽箭，惊慌的大叫，回纥又来了，妈呀快跑啊，他那个箭可厉害了，钻造屁股呀，奔那个眼儿上砸呀，太准了。叛军遭到了前后夹击，全线的溃退，官军跟这个回纥纵马追击，
叛军阵亡的尸体漫山遍野。

0: 严仲抢先跑回了洛阳，报告了安庆绪。当天晚上，安庆绪率领着亲信跟家人离开了洛阳北返，在过黄河的时候，把这个哥舒翰等降将30余人全部杀死，尸体抛入了黄河中。官军进入这个洛阳，回纥再一次的要求这个李处建约。李处啊，就跟当地的社会名流啊、父老商量，收集到了罗锦10000匹，送给了叶护，这才使洛阳百姓又避开了一场的劫难。不久，肃宗啊、李亨啊，跟太上皇李隆基先后到达了这个长安，唐朝的江山又稳固下来。安庆绪离开这个洛阳北返，不过这阵范阳已经被这个史思明啊盘踞了，安庆绪只好占据了叶县，而史思明呢，却向这个唐廷啊请求归降，但是他不久啊又叛变了。乾元2年，也就是公元759年3月，郭子仪等9节度使又率兵攻打叶县，史思明率兵来救，突然天气突变，大风骤起，吹沙拔木，天地暗毁，两军分别向南北溃退。郭子仪怕东京有失，退保洛阳，各节度使也各自返回本镇。史思明进了叶县，杀死了安庆绪，自己回这个范阳做了皇帝，国号仍然称大燕，改元顺天。9节度使没有功，肃宗把这个郭子仪召回了西京，史思明承接又攻占了洛阳。唐廷派这个李光弼为副元帅，史思明跟这个李光弼在这个河阳，就是现在的河南孟县以西一带进行交战，两军呢互有这个胜负。而后官军跟这个叛军在各地不断的发生战争。又过了2年，到了上元2年，也就是公元761年，史思明又倒了安禄山的覆辙，偏爱少子史朝兴，让他守住了这个范阳，却让长子史朝义打前阵。那一年的3月，他从洛阳出兵准备攻打同安，史朝义是先锋，他几次进攻都吃了败仗，史思明啊打算斩了他。史朝义呢收买了史思明啊身旁的人，带兵杀入了后宫，将史思明呢射死，又派人去范阳杀了他弟弟史朝清。这简直就是安禄山父子弟兄互相啊残杀的翻版。历史上有些个事情，听众朋友们，就是这样毫不留情的重复了。直到宝应元年，也就是公元761年的9月，官军又联合了回纥，再一次攻打洛阳，将这个洛阳攻破。这一次回纥可得到了大肆抢夺的机会。直到下一年，也就是代宗广德元年，叛将田承嗣跟这个李怀仙投降，史朝义被这个李怀仙追赶，自缢于啊这个林中。至此长达8年之久的安史之乱这才告一结束。那代宗皇帝那就是跟郭子仪一起收复两京的谁啊？李处。这个代宗原名啊他叫李处啊，后来改名叫李煜。他是啊肃宗的长子，他父亲留给他是一个破烂的家底儿。天宝年间全国的户口有906万户，而到了这个代宗广德2年，户部又做了一番的统计，全国啊竟只有290余万户，仅仅是安史之乱以前的1/3，户口减少的原因自然是战乱造成的。那个时候为了平叛战争啊，朝廷啊不断的征集兵力，许多边境地区这个守军啊只剩下2-3成了，一些个外族一看有机可乘啊，不免要来啊骚乱，有时他们竟然深入到内地大肆的抢夺，致使广大的地区村落成了废墟了，百姓流离。说这些个入侵外族当中啊，回纥就是其中一个呀。因为啊他们曾经参加过平叛战争，知道唐朝的虚实。还有一个则是这个吐蕃呀。代宗广德元年，一支啊吐蕃军伙同一些个外族军队进攻啊大政关。这个大政关啊在这个陕西陇县的以西，边将告急，而当时操纵朝政的是内奸 也就是一个太监。这个太监姓程，叫程元振，他不向这个皇帝报告。又有这个靖州刺史啊高运投降了这个吐蕃，做了这个入侵军的向导，连连攻破了长安以西的州县，直奔这个京都。戴宗啊一边啊出逃陕州，一面呢急调郭子仪为这个副元帅领兵防御，与此同时调各镇的节度使来京勤王。这个吐蕃呀是当时入侵军的这个盟主，他们纠集了当时的吐固浑、党项、底、羌这些个族的军队，号称20万，按现在来说吧，有点啊联合国军队的意思。进驻长安之后，在这个烧杀抢夺之余，还找到了宗室李成，立为了傀儡皇帝，准备长期占领中原。各节度使啊，这是也接到了告急的檄文，但是他们恼恨程元振以前呢，曾经害死过淮西节度使来慎，兔死狐悲，怕统兵入朝之后再被这个太监程元振给暗害了，竟然个个按兵不动，没人来救援，这也包括了林怀王李光弼在内。而郭子仪因为受了程元振还有另外一个太监，这个主啊叫于朝恩的排挤，已经啊被解除了兵权，在家闲居，现在突然的奉诏，手底下没有一兵一卒，怎么办呢？他先找到了部下20人，然后啊再纠集各州县的败兵，败兵们没有主帅，正在四下里抢劫，一听说郭子仪复出了，纷纷啊赶来啊投奔府盐节度使。这个治所在这个仿州，就是现在的陕西黄岭。当时啊福盐节度使判官段秀石说服了节度使白孝德出兵响应这郭子仪，百姓们奔走宣告啊，郭令公又出来啦，人人是拍手称庆啊。吐蕃慑于啊郭子仪的威名啊，最终啊他放弃了长安，退回了青海。李光弼这几年是平叛的主将，立了不少的功勋呢，一直跟着郭子仪齐名，世称李郭呀。可惜这一次因为程元振的这个缘故，拖延不行，坐视长安失陷，受到了舆论的谴责，他十分的懊恼，郁郁病死，卒年57岁。还有一个大将吐固怀恩，因为对朝廷不满，于这个怀德二年，也就是公元764年，勾结这个回纥吐蕃军联合的入寇。戴宗啊派郭子仪做各军的主帅，组织防御。郭子仪呢驻军泾阳，不久吐固怀恩呢死在了途中。吐蕃跟这个回纥呢在这个泾阳分成了两座大营，把这个城啊给围住了。回纥军营在这个城西，当时晋阳守军兵力仅仅是10000人，背后就是长安，一旦这个失败了，长安又将不保。郭子仪于是就派牙将李光赞出城，到这个回纥营中见到了回纥可汗的弟弟大帅耀葛罗，对他就说了，我家郭令公让我来见大帅，请大帅勿忘当日并肩作战的这个旧情。耀可罗不信，一拨了脑袋，郭元帅啊，早就不在世上了，你休要骗我。李光赞呢反复的说，最后耀可罗就问了，如果他真在这里头，那能够跟我见一面吗？李光赞回来之后报告了这郭子仪，郭子仪啊召集众将商议，郭子仪啊就说了，现在敌众我寡，兵力悬殊，很难以力战胜啊。当初我跟回纥有些个交情，不如啊我就见见他，倘若能够说退了回纥，只剩下吐蕃啊就好对付了。诸将啊建议他带着500名啊铁骑作为随从。郭子仪就说了，10万军众500铁骑有什么用，反而害事，反而耽误事情。说着准备备马，他的儿子兵马使郭。
1: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青春好声音，舞台为你亮。紫金天街大舞台首届青年博主成长计划现在正式启动报名啦！18到40周岁，不限地域，不限唱法，翻唱、原唱都能来，全程零报名费。9月19号海选开唱，中秋半决赛、国庆决赛层层晋级，冠亚季军共享1万元奖金。不止拿名次，获奖选手优先签约。有原创能力、舞台感染力、个人特色的潜力选手，同样有机会签约成为专属青年博主。流量扶持、常驻舞台、商演变现、专业培训、IP 打造，8大成长权益全程护航，名额仅限100名。9月16号24点报名截止。报名详情关注江金融媒微信公众号、最江金 APP、紫金天街微信公众号。别让歌声只留在耳机里，来紫金天街唱给整个城市听。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车有点多呀。
5: 路有点窄。
4: 心里有点急。
5: 感觉有点无聊。
6: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7: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6: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7: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6: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
7: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

0: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1: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
0: 欢迎各位准时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我是太太糖，
1: 我是张小白。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我们相互陪伴。
0: 大家知不知道，就是前段时间特别火的那个中国国产游戏大作《黑神话：悟空》？
1: 当然知道了，这可是顶流中的顶流啊，这迅速就成为了各个平台的一下子就很热搜的一个话题了。
0: 是的，游戏上线之后收获了大量玩家的支持，更是被中国网友寄予国产之光的厚望。
1: 哎呀，我觉得黑神话悟空这部游戏呢，再一次也是印证了孙悟空这个超级大 IP 的实力哈、啊、也体现了西游记在咱们国人心中那不可替代的位置啊。
0: 是的，西游记每年不知道有多少孩子会看很多遍，不过现在孩子们可能看得少了，但相信对于西游记的那部著作会更加熟悉。它作为中国四大名著之一，它的普及度远在其他三部之上，达到一个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地步。
1: 哎，从这个书本然后搬上了荧幕，然后再从动画到戏剧，这部作品让它独特的魅力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征服了那么多的人，它也是穿越了时空的界限哈、啊，深深吸引了无数一代又一代的读者和观众。

0: 都是很奇幻的一些元素，它构建了一个光怪陆离的神话世界。
1: 嗯，
0: 就是那种天马行空的想象力也是非常容易激发读者的阅读兴趣的，尤其是对于小朋友青少年来说啊，那更是吸引力十足啊。
1: 对，它虽然是有一条主线，就是西天取经嘛，
0: 嗯，
1: 但它其实每一个故事都相对独立，
0: 哎，
1: 每一个章节又都是一次全新的挑战和冒险。
0: 没错，
1: 这种不断变化的情节设计不仅会让整个故事节奏显得特别紧凑，同时也会让读者和观众时刻保持着对于这种情节发展的各种期待。
0: 哎，
1: 一难结果再一难，一难结束就期待着，哎，下一难会碰到什么样的人。
0: 是，相比之下哈，你看其他的四大名著作品的人物关系就更加复杂，故事线也更多，就需要咱们呢花费一点时间和精力去慢慢的理解和体会。
1: 是的，而且你看《西游记》当中的人物，他每一个人的个性塑造，我觉得也是他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了。
0: 嗯，
1: 每一个主要角色都有非常鲜明的性格特征和成长历程。你要问小朋友最喜欢哪个角色，我估计
0: 孙悟空，
1: 对，尤其是男孩子毫不掩盖的会说，哎，我最喜欢孙悟空了。为什么呀？觉得他特别勇敢，
0: 嗯，
1: 觉得他是智慧机智的化身。
0: 哎，但是呢，他也有自己的弱点。你比如说孙悟空，很明显的一个弱点就是他很急躁，
1: 嗯，
0: 而且他很骄傲，对吧？但是你看人家猪八戒，虽然说人家有点懒散，好吃懒做，贪财、贪色、贪吃，但是你又不得不看到猪八戒，他也有很善良、很重情重义的一面，对吧？
1: 而且到以前啊，以前一看到猪八戒，你就会觉得我最讨厌他，又好色、又贪吃、又嘴馋、还丑。到现在，你会觉得猪八戒身上有很多很多的优质特点，
0: 哎，对，
1: 包括好像猪八戒折射了我们现实生活当中的每一个人。小的时候我还比较喜欢一位，就是沙僧，
0: 然后
1: 我觉得他很沉稳。
0: 但是你确实是以前看师徒四人的时候，沙僧就很小透明。
1: 不，他沉稳，他可靠，他最靠谱，他是这个团队的支柱，没有他是绝对不行的。
0: 对，但是现在你就看沙僧那种可靠程度，在工作当中如果出现这样的人物的话，一定会深受大家喜欢。
1: 嗯，那另外一位师傅唐僧，他则是代表了一种坚定的信念和无畏的精神。
0: 我小时候可想说，哎呀，我要是唐僧就好了。
1: 为什么呀？
0: 我有仨徒弟保护我，这不好吗？我当老大哥呀。
1: 我还以为你想说有那么多女妖精喜欢我。
0: 那倒没想，我想的是，你看我有特别牛的孙悟空给我当徒弟，
1: 嗯，
0: 我有特别牛的猪八戒、沙僧，那我走哪儿谁敢欺负我呀？
1: 关键是欺负他的人还挺多的，每人都想吃他一口。但关键你看，唐僧在取经路上他受到的诱惑很多，但是他最终还是可以坚定信念取得真经，这一点很难得。
0: 哎，你看他这里头的每一个人物角色都特别的鲜明，特别有个性，也非常拥有那种很人性化的一面，对吧？
1: 嗯，
0: 他们的优点和缺点都很明显很突出，无论是他们的成功点还是他们的失败点，都容易让我们产生很强烈的共鸣感。
1: 其实我觉得主打就是一个真实，因为他们每个人都不完美，所以更加的真实可感，
0: 哎，
1: 也更容易被人们所喜爱。
0: 是的是的啊，西游记不仅仅是一部充满冒险的故事，它也是一部包含了深厚文化底蕴内涵的文学作品。
1: 是的，而且它小说当中还融合了很多的哲学思想。那另外呢，像西游记还涉及了非常丰富的民俗神话传说和历史背景，包括像这一部国产游戏的出现，也让更多的人认识到了中国有很多地方真的地大物博，有很多名胜古迹值得我们去一一的去解锁。而通过这部小说，那每一个读者更是可以领略到中国古代文化的一种多样性和它的深度。
0: 当然了，越说这西游记越是充满着奇妙的吸引力，它虽然是一部奇幻小说，但它传递的这种智慧却非常的现实。
1: 嗯，
0: 每一个故事好像都包含了特别多的一些寓意，给人以启示。你看现在好多这个读者啊，也是开始充分的去发挥想象，挖掘每一个故事背后的一些深意，好像把这些故事都带入到了我们现实生活当中，然后去比喻一些暗黑的这种小道理哈。
1: 关键是你有没有发现，就是自从那部游戏火了之后，各大公众号啊，各大平台都在分享一些有关于西游记和人生哲理的挂钩。
0: 嗯，
1: 就是现在大家成年之后再回头去看西游记，好像每一个环节每一个情景和细节都折射了一些 道理。就比如说啊，孙悟空他的叛逆和成长，其实他就象征了我们人每一个人心智的一个修炼过程。那师徒四人经历的9981难种种的磨难，就是象征了人生成长路上的考验和神奇。
0: 哎，让你这么一说，我觉得大家喜欢孙悟空是有道理的。就你回忆一下，猪八戒、沙僧、唐僧，甚至是

0: 这白龙马他们都是有一个很稳定的内核的，但是孙悟空是属于那种真正的在肉眼可见的在成长，从那个从石头里蹦出来的野猴子，然后到去那个借金箍棒大闹天宫，然后被压在了那个五行山下，最后把他救出，跟着唐僧一起去西天取经，经历了一个又一个的妖怪的故事。孙悟空他一直在成长，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从小变大从弱变强的这么一个人物特征。
1: 哎呦，你要这么说我突然想到，我将来有孩子之后一定要让他好好的去看一看这个西游记的故事、
0: 啊、
1: 对，因为它是有一种寓教于乐的智慧的，它会让故事更有教育意义。
0: 对，
1: 而且你看我们是，其实我们可以说是受西游记影响最深的一代人了，对吧？
0: 可以这么说，
1: 西游记它诞生于明代，但其实它的影响力早就超越了那个时代，而且在西游记当中它不断的改编、
0: 嗯、
1: 改编成各种各样的艺术形式，有戏剧啊，有电影啊，有电视剧啊，有动画片啊，还有我们现在出来的国产游戏。
0: 哇，
1: 那这些改编作品其实不仅丰富了它原著的表现形式、
0: 嗯、
1: 也让更多的人，尤其是现在的最新的年轻一代能够喜欢，并且能够深刻的去讨论这部乃至于全球范围内深受无数人喜爱的这部奇幻小说《西游记》。
0: 是的，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1: 一会儿见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
3: 嗨朋友们，我是张小白，欢迎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
2: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一起来讨论一下西游记里面哪个故事情节你印象最深刻，哪个角色的存在让你觉得非常的有深意。
3: 是的，四大名著我们从小看到大，尤其是西游记，对于小时候的我们而言啊，那简直像是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一样。
2: 对，这个师徒四人西天取经的故事，小的时候只觉得很精彩，这长大之后才发现西游记就像你和我。
3: 哎，网上流传着一句话怎么说的，人到中年活成了一部西游记，顶着悟空的压力，却留着沙僧的发型，有着八戒的身材，唐僧的唠叨，还偏偏离西天越来越近。
2: 你看刚刚张小白在讲这一段话的时候自己都笑了，这话乍一听你觉得很幽默，让人忍不住想笑，但你有没有觉得反过味儿来，心里好像不自觉的会有点苦，
3: 我委屈我难过。
2: 但其实如果说这么解读西游记还是太过肤浅，因为真正的西游记啊，总有一个角色真的是在讲你。
3: 哎呀，说到老夫的心坎里了。其实这师徒四人当中啊，每个人都有独特的优秀的一面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看这师徒四人里面你更像谁呢。
2: 哎呀，孙悟空，孙悟空很厉害啊，能够上天入地，斩妖除魔，闹天宫，闹龙宫，这一个筋斗云那就是十万八千里，在小孩的心里这就是英雄的模样。
3: 是，但是他本领高强却不被重视，只封了一个连品级都没有的弼马温。
2: 是，我小的时候就觉得这一点对于孙悟空来讲太不公平了。而且悟空在得知真相之后呢，他就果断弃官回花果山，但是却反被天兵围剿，之后呢又被太白金星忽悠上天宫，总算是封了个府邸，给了个清闲的官职，让他看管那个蟠桃园。
3: 哎，对，结果呢一不小心得知了这蟠桃自己要看着，结果这蟠桃会自己却没资格参加，
2: 好气呀。
3: 哎，于是啊这大闹蟠桃会返回下界来。
2: 不是猴王天生要叛逆，只是他得不到重视，他没有得到尊重啊。
3: 你看咱们是不是也有一些人从小到大一直不被重视啊，就被灌输这小孩家家的你懂什么呀，
2: 大人说话你小孩别插嘴。
3: 哎，你看这些时候啊，这小朋友们就像是孙悟空一样，从小渴望被重视却得不到重视。
2: 嗯，他们乐于助人，哪怕是陌生人的忙也不假思索的去帮，不怕耽误自己的时间，只担心做得不够好。
3: 嗯，
2: 同时他们有的时候也是在帮助别人的过程当中获得一种认同感，并不是别人需要他们帮助，而是他们需要帮助别人，让自己感觉哎，我还是有价值的。
3: 跳跳，你觉不觉得这段话说得很像你啊？
2: 是吗？
3: 就是不怕耽误自己的时间，只担心自己做得不够好，也会不假思索地去帮助别人。
2: 帮助别人这件事儿上从来都不假思索。
3: 哦，关键是你完全不计后果，也不怕耽误自己的事和时间。
2: 可是我们人不是有大把的时间吗？
3: 就你这点真的是很单纯。
2: 这点我有点像悟空了哈。
3: 对对对。
2: 来，再看到八戒，哎呀，八戒朱悟能。
3: 嗯，这西游记看完之后小孩们都崇拜孙悟空，但是大人们好像更喜欢猪八戒。
2: 嗯，
3: 正是因为他更真实啊。
2: 对，在大家印象当中好像从小看那个猪八戒他就是好吃懒做贪恋美色，从高老庄就开始了，到后来胆小怕事儿，一遇到点什么事儿就分家产，
3: 嗯，
2: 啊，分行李，我回我高老庄去，看起来就很呆，所以呢又被孙悟空叫他是呆子。
3: 不过呢这猪八戒也有很鲜明的优点啊。
2: 什么呀？
3: 他乐观呀，你看他无论发生什么事儿，他都能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哪怕取经路上再累，只要给他躺下睡一觉，哎，他就挺满足的。
2: 是的啊，他很容易满足
3: 啊。这

0: 点也挺像你的
1: 啊，是吗？
0: 又像你了，
1: 又像我了。
0: 对，你看跳跳今天就是有什么愿望？我想睡一觉，好睡。睡完之后可开心了，屁颠屁颠就来上班了。
1: 确实不开心了，工作累了，状态不好了，睡一觉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
0: 是，
1: 你看他和唐僧不同，唐僧是不是也会抱怨这取经苦啊？
0: 哎，
1: 你看猪八戒很少有烦恼，就还没来的事儿我不去想，等到来了我再考虑。如果我需要帮助我就猴哥，如果我不需要帮助我就呵嘻嘻哈哈的赶紧去大美餐一顿。
0: 你看他看起来其实更真实吧，更像生活当中的我们吧，对吧？或者可能就是你遇到的某一个朋友。
1: 嗯，其实有这么一种人，他们同样也会害怕，喜欢美的食物，也会特别喜欢美食。他们做事情呢会有计划，知道什么时候做什么事儿，什么时候考虑什么。所以呢，这肚子里啊装的琐事少了，人的心情自然也就更开心了。这就是这群人的生活方式，有点像八戒，有点像二师兄。也许不一定会被别人认同，但是他们却能够得到自己由内而外内心的一种赞赏。其实生活嘛，现在一句鸡汤不是说的挺好的，就是过给自己看的，关键就是要开心
0: 啊。能做到开心生活好难啊。再来说说这悟净啊，沙和尚。
1: 嗯，我也挺喜欢他的。
0: 有人调侃啊，说这沙和尚在西游记里说的最多的几句话就是，大师兄，师父被妖怪抓走了。
1: 二师兄，师父被妖怪抓走了。
0: 大师兄，师父和二师兄都被妖怪抓走了。
1: 沙和尚啊，他就跟我们看到的一样，你说打吧他不如孙悟空，吵吧他不如猪八戒，但是他一直都在这个团队当中做的是默默的最受苦最受累的那个人。
0: 嗯，他看起来呢好像毫无存在感，就像我们节目开头说的，他像是在这团队当中的小透明。
1: 嗯，
0: 但是他却是团队中最不可或缺的一个。
1: 是的，他憨厚，他老实，他放在现代社会当中就是踏实靠谱。
0: 嗯，
1: 为人呢正直，脾气又很温和，从来不显得多厉害，他也不争不抢。哎，我突然觉得他是一个好适合做男朋友和对象的人啊。
0: 但是你知道吗，他是真正有这个暗实力的。我看网上有这个网友就分析这沙悟净的前传啊，就说他是怎么来历啊什么的，就说他老厉害了，他是真正有实力的人。
1: 对，他就是团队当中有矛盾的时候，你看他会总是出现的，负责调和，一直都是在无私的服务这个团队，从不求回报。
0: 嗯，
1: 那我们身边其实也有这样的人。
0: 对，
1: 憨厚老实，看起来好像不起眼，小透明，毫无特色，平淡无奇，但偏偏我们又离不开他。
0: 工作当中勤勤恳恳，不阿谀奉承，靠自己劳动创造价值。
1: 哎呦，工作环境当中确实甚至不是一个两个，有一群这样的人
0: 啊。而且在生活当中他们是待人很温和的，然后呢彬彬有礼的，也不容易迁怒别人。你看他们看似平淡无奇，却有着自己美丽的灵魂，对吧？
1: 哇，你这话说的美丽的灵魂一下子感觉
0: 升华了哈。
1: 对，文字都变得浪漫了，
0: 因为
1: 故事都变得传奇了，
0: 因为我觉得这就是我呀，
1: 精彩了啊。啊，这句话倒是我意料之外的。
0: 对啊，你不觉得我就是这样的人吗？
1: 比如说呢？
0: 比如说勤勤恳恳。
1: 勤勤恳恳是真的。
0: 不阿谀奉承，爱劳动，创造价值。
1: 不阿谀奉承。
0: 你说我阿谀奉承。
1: 这在电波当中就还是给你留有一个美丽的形象吧。但是我真的觉得张小白在就是为人处事待人接物，只要你愿意，你是可以做得很圆润的。这是一种能力，
0: 像猪八戒一样的圆润的滚出去是吗？
1: 就是很可贵的一种能力，也是一种技能和财富。
0: 来说说唐僧。
1: 唐僧我们留着下个路口再跟大家来好好细细的聊一聊，因为我觉得唐僧他这个人物形象还是非常丰满的，有很多的故事情节值得我们来好好分享。
0: 那不妨把这个口留给大家吧，大家可以趁着广告时间来说说你认为唐僧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大家可以找到声音客栈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0: 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
6: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7: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这个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6: 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来分析分析这个西游记当中的各色人物吧。刚才也是分析了好几位了，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说唐僧吧。这唐玄奘到底是个啥样的人儿？
7: 其实他叫陈玄奘。
6: 哦，唐玄奘是因为他是从这个唐朝，当时是从皇帝那儿，然后派他去西天取经，是吧？
7: 对，他也被俗称就叫唐僧嘛。其实唐僧他的路途啊很坎坷，还没出生他的父亲就死了，而母亲呢也被匪人强占，他在刚出生的时候就当了和尚，多年来就是诵经念佛，最终是获得了刚你提到唐太宗的青睐，然后结拜为兄弟。

0: 从皇帝那儿，然后派他去西天取经，是吧？
1: 对，他也被俗称就叫唐僧嘛。其实唐僧他的路途啊很坎坷，还没出生他的父亲就死了，而母亲呢也被匪人强占，他在刚出生的时候就当了和尚，多年来就是诵经念佛，最终是获得了刚你提到唐太宗的青睐，然后结拜为兄弟，

0: 西游记是师徒四人啊，可见还有一个角色没有什么存在感，那就是白龙马。
1: 因为看过西游记的都知道，白龙马他是在悟空之后拜唐僧为师的。
0: 哎，对，
1: 也就是说其实按照辈分来比的话，他比猪八戒辈分还要高呢。
0: 嗯，
1: 但是人家却是甘愿自降辈分，称呼八戒为二师兄。
0: 嗯，而在这个取经路上啊，这白龙马也是甘愿当脚力，沉默寡言，几乎不说话，对吧？就偶尔会冒出来那么一下下。
1: 偶尔冒出来了？
0: 冒出来过
1: 啊。
0: 对啊，咱都知道白龙马他就人身的时候是长什么样的，对吧？
1: 对，很帅气的
0: 啊。对啊，要不你怎么知道的呀？那就是他冒出来的那一下啊。
1: 对，
0: 对吧？他甚至呢也是让这个八戒啊、沙僧都以为白龙马压根就不会说话呢。
1: 对，他就好像只有在一个时候说过话，就是在宝象国的时候，当时唐僧是把孙悟空给逼走了，然后那个时候八戒呢、沙僧又奈何不了那黄袍怪，
0: 嗯，
1: 在黄袍怪把唐僧变成猛虎关起来之后呢，这个白龙马着急，他就化为人形去跟黄袍怪去决斗，虽然他打不过人家，但是也能够看得出来他的本领非凡和他的勇猛无畏。
0: 哎，我突然在想啊，如果减去孙悟空斗妖怪、搬救兵，还有就是被唐僧逼走的那段时间，那严格来说白龙马才是陪伴唐僧走的最远的人吧。
1: 嗯，应该是这样的。
0: 你回忆一下，是这样吧？
1: 他只是不吭声。
0: 你看他在一路上，
1: 他才是默默无闻的小透明。
0: 对啊，人家一路上是是非非都看在眼里，但从来不说一句话。他不是不会说话哦。
1: 对，但是平日里你好像看不到他起到什么大用。
0: 对，
1: 他也没有凸显过自己。但是危难关头，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悟空也不在了，然后唐僧呢也被别人变成了猛虎了，他在这个时候立刻的挺身而出，其实他就是危难关头能够发挥大作用的人。
0: 是，也有这么一类人，就好像是白龙马一样，对吧？日复一日的坚持着某一件事儿，看惯了是是非非，却懂得明哲保身，不发一言，不占派系，比起你争我斗，这些人更清醒一点吧。
1: 嗯，有一句话来形容他们，功利来时他退后，大难临头他上前。
0: 嗯，好无畏啊，
1: 深藏功与名。
0: 对，所以你看西游记是师徒五个的征程，每个角色都非常的鲜明，你会在其中就发现他们好像找到了自己身上的某一些特质。
1: 哎，我好喜欢你刚刚说那句话，他是师徒五人，因为大部分人在看西游记的时候，每个人都会说师徒四人，师徒四人，
0: 对对对，
1: 往往都会遗漏那个小小的角色，但殊不知他很重要。
0: 嗯，
1: 你看大家会在西游记里面去对号入座，
0: 对，
1: 感觉哎呀不争的这个沙和尚像自己，
0: 是，
1: 或者说哪个朋友的秉性像八戒像唐僧。
0: 但是接下来啊，我们要说的一个观点可能跟你的认知不一样，那就是西游记只有一个人。
1: 怎么说？
0: 就没有三徒弟，也没有白龙马，只有唐僧一个人
1: 啊。我知道你好像是因为网上有一段啊，对于西游记的分析。
0: 嗯，
1: 他说定住心猿则悟空，拴住一马变化龙，借贪借色供八戒，戒杀戒嗔是悟净。
0: 嗯，
1: 身心纯净朝佛祖，心之所在即西天。
0: 唐僧就好像是我们的这个凡夫俗体一样，那悟空呢指的就是我们的心，白龙马象征的是意志，八戒是我们要克服的困难，这悟净呢是要达到的境界。
1: 所以这取经路它是一个凡人不断克服自己的过程，那其实我们也是如此嘛，只有这个以意志为马驹，以心为准则，一路上克服欲望，保持一颗干净的心，才能够达到目标终不后悔，这也就是属于我们自己的一部西游记。
0: 是，中年人啊活成了一部西游记，这话说的一点都没错，对吧？也希望啊我们每个人的西游记都有着白龙马的意志、唐僧的善良、八戒的真实、沙悟净的淡泊，还有悟空的本领吧。
1: 嗯，大家是否会赞同这样的说法呢？又或者说在西游记当中你最喜欢哪个情节，最难忘哪一个角色？
0: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咯。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说起《西游记》，真的大概是很多人的青春。那最经典的无非就是86版的《西游》，在全国各大电视台播放超过3000次。
3: 是的，小时候每到这暑假，一听到你挑着担，我牵着马，
2: 立刻就跑到电视机前一顿的蹲守。你就看取经这几人，逢山开路，遇水搭桥，一路是斩妖除魔，毫不快活。
3: 这期间啊，猪八戒、孙悟空那吵吵闹闹、打打闹闹的，必然也是少不了的戏码，对吧？
2: 他俩一个是精明强干的美猴王，一个是好吃懒做的二师兄，直到大雷音寺，两个人是堪称是相爱相杀。
3: 哎，小的时候看这个悟空捏住猪八戒那大耳朵，然后一顿训斥，就觉得好搞笑啊。
2: 等到长大之后，你就会开始羡慕起悟空和八戒之间那种情谊，真是让人觉得回味无穷。
3: 是，我觉得他俩真的是最佳拍档了。孙悟空对于八戒的那种偏爱，

0: 从称谓里你是可以发现端倪的。这悟空对唐僧叫师傅，对吧？对沙僧叫沙师弟，哎，听起来都挺恭敬的。但是那里啊，其实是一种同事之间的距离感。
1: 哦，有那种客客气气、熟不逾矩的感觉。
0: 对，但是他对八戒不一样，悟空是那种很随意的。原著里啊，这悟空对八戒有两大称呼，一个是呆子，一个是笨货。
1: 嗯，
0: 有人统计过，原著18到100回之间，这悟空一共喊了八戒417声呆子，18次的笨货，
1: 这频率真的妥妥的好兄弟。而且俩人这缘分好像也真是天注定的，因为你看，早在500年前，悟空大闹天宫的时候，就跟猪八戒打过照面，因为闹得地动山摇，把八戒这个天蓬元帅可以说是坑得贼惨。
0: 哎，
1: 后来在高老庄，八戒一见着猴哥，那些前尘往事一股脑的全想起来了，就直呼吃我一耙。
0: 哎，所以啊，说是无怨不成兄弟，是吧？500年后，两个人一起加入到了取经团队，踏上了这西行之路。一起成还别说啊，你看这悟空还有八戒，虽然本事差了108000里，但是两人其实还挺互补的哈。
1: 一下子让我又想到了六小龄童老师演绎的那个孙悟空，那个形象真的在人的脑海当中挥之不去，
0: 不灵不灵卡姿兰的眼睛。
1: 就悟空虽然有着72般变化，神通广大，奈何他水性不好啊。
0: 哎，
1: 用他自己的话来讲，在水里如果没有变成小鱼小虾，或者是掐着那个碧水诀，压根儿就待不下去。
0: 反观这八戒可不一样，因为当年啊，在天河，人家统领的是80000水军。
1: 嗯，
0: 这水性你想想吧，那绝对了不得呀。所以《西游记》里，但凡遇到水战，甭管是通天河还是流沙河，还是这个九头虫，总是八戒一马当先。
1: 而且这猪八戒还有一个优点，他善于观察，
0: 哦，
1: 总能够在关键时刻给孙悟空送出助攻。
0: 哎，这点从哪体现出来？
1: 比如说你看那个狮驼岭，师徒四人不是遇到一个青毛狮子怪吗？
0: 嗯，
1: 还有黄牙老象、大鹏金翅雕，他们三大魔王，
0: 这仨老厉害了。
1: 对，在和黄牙老象的打斗当中，这八戒呢就不慎被象鼻缠住，因为没有办法动弹，所以败下阵来。
0: 哎，等到这个孙悟空和黄牙老象打斗的时候，这八戒就多了一个心眼儿，一见那长长的鼻子过来了，哎，他就看破了招数，当即就提醒这孙悟空，让孙悟空啊将这金箍棒往那鼻眼里插。
1: 对，所以在八戒的提醒之下，其实悟空这才躲过一劫。而且你看，悟空遇到生死磨难之际，也是八戒在他的身后拖住，施以援手。大家想一想红孩儿那一回，当时孙悟空呢是被那个三味真火烧得三魂出窍，躺在地上可以说是一动不动。嗯，一旁的八戒那真叫一个临危不乱，又是给他按摩又是揉搓，最后才救醒了悟空。
0: 是，一看这孙悟空醒了，八戒嘿嘿一笑，直言说，若不是俺老猪救你，以此了账了，还不谢俺呢。
1: 所以啊，你要是仔细的去看这部西游记，你就会发现这八戒绝对不是只会跟沙僧一样大喊这大师兄师傅被妖怪抓走了。
0: 人家这么说的，大师兄师傅被妖怪抓走了。
1: 不不不，人家八戒是切切实实有些能量在身上的，咱这天蓬元帅真不是白叫的啊。
0: 哎，所以孙悟空啊，很多时候虽然烦，却离不开这笨货师弟。
1: 对，取经路上这悟空和八戒绝对是最佳拍档。
0: 哎，都知道哈，这取经路上大师兄二师兄那少不了吵吵闹闹的，对吧？一路上各种吵架，各种拌嘴，没办法呀，谁叫猴哥和八戒这性子他压根就不一样呢。
1: 嗯，这猴哥一遇到妖怪，首先想到的就是迎上去先逗他个800回合，
2: 是俺老孙一棒，
1: 干得过咱就干，干不过咱就天庭佛界到处摇人，不管咋说得把这妖怪拿下。
0: 哎，这八戒不一样啊，八戒恰恰相反，一遇到厉害的妖怪就打退堂鼓，直呼食物者为俊杰
1: 啊。一到唐僧被妖怪抓走，他立马就该喊了，
0: 师傅咱分行李各回各家了。
1: 对，因为这个性不同，所以八戒呢没少挨猴哥的毒打。但是这八戒真不是吃素的，一逮到机会他就报复悟空。
0: 最典型的就是那个三打白骨精了，大家记得吗？唐僧见到这悟空啊打死了白骨精变化的那个农妇，原本就一肚子的火，偏偏这八戒还在一旁浇油。
3: 哎，这猴哥的棍重，走将来试手打他一下，不期就打杀了。
1: 啊，你看看，在他这种搅和之下呢，无奈这个唐僧也是给孙悟空基本上是念了10多次的紧箍咒。
0: 可以说啊，这一回这悟空和唐僧的师徒失和，那真的是八戒撺掇的。
1: 你看啊，很多人看了《西游记》之后就觉得，因此这悟空和八戒。

0: 对付，但其实我觉得这是一种误解。你看后来唐僧不是被黄袍老怪抓住变成老虎吗？
1: 啊，
0: 是谁上花果山软磨硬泡请这个悟空回归的？
1: 那不是八戒吗？
0: 对呀、啊、那番场景其实很有喜感。这八戒一见到悟空，他不说师父有难，他先说师父想你了。
1: 哎，
0: 而且还不是一般的想，是特别特别想，是想特地叫我来请你回去。
1: 哎呀，这孙悟空也知道这八戒是来干啥的哈，偏不遂他心愿，故意拖拖扯扯，又是请八戒吃果子，又是带他看水帘洞，这把一心为救师傅的八戒那急得够呛啊。
0: 是，眼见这瞒骗不住，这八戒就跟悟空交了底了，说这师傅被黄袍老怪给抓走了，而且借由这小白龙的口说道，说哎呀，师兄是个有仁有义的君子，君子不念旧恶，一定肯来救师傅一难。
1: 把这高帽一戴，哎，这孙悟空被捧得倍儿爽。所以啊，这世上谁最了解孙悟空的脾性啊？那当然是八戒了，妥妥的真爱嘛。
0: 确实是，我觉得他们俩是相爱相杀又特别相伴的。在这个西天取经路上，世间就是大师兄和那呆子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记忆。只不过现在看来，以前觉得他们俩啊就是矛盾相爱相杀，现在觉得只会让人无限感慨。其实在大家眼中，这悟空和八戒会是一种怎样的存在？你有没有考量过这个问题呢？一路有的聊，让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咯。
1: 拜拜各位，
0: 拜拜。

0: 14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杭州成为年轻人在北上广之外的最优解，这里有以阿里为代表的互联网大厂，意味着财富的积累和个人价值的实现。这里有西湖，有灵隐寺，植物茂密，气候湿润，代表着更闲适和惬意的生活。但如今时代的红利不在，互联网的热浪退潮，所有人不得不重新审视工作和生活的意义。一些年轻人开始收拾行囊，踏上了离开的旅程。本期节目当中，董董将和你们分享一组杭漂年轻人的故事。

话，决心离开杭州了。彻底离开之前，他想和老同事们最后再聚一聚，但总有人要加班，聚会的时间五个人改了三次。结果当林玲化到达约好的 KTV， 迎接他的是一个空无一人的包厢。他一个人唱了一个多小时

歌，直到晚上9点多，所有人才到齐。有人只唱了2首歌，就又回去工作了。最后一首歌，李令化选择了当，喊出来后心胸畅怀，有一种要奔向人生繁华的感觉，他也终于要说告别了。广东人李令化24岁，在香港念完了新闻学硕士，去年3月他来到杭州入职了一家互联网公司，他说是我当时能找到的最好的工作。在内容运营岗位，李令化经历着频繁的人事变动，连续的熬夜加班，以及几乎看不到成果的工作，这些都一次次使他感到挫败。已经到了中国最好的公司之一，但是我接触到的好像一座摇摇欲坠的大厦。工作仅半年，印象中大厂的光环彻底褪去，李令化的离开更像是一场逃离。同样的，2021年，向静海

在杭州工作、北上生活的互联网人才，正在把北京和上海变成杭州的后花园。杭漂一词也是在那时开始流行起来的。杭州一度成为年轻人在北上广之外的最优解，所有人都试图在这里找到工作和生活之间最微妙的平衡点。但如今这个情况正在悄悄发生改变。据杭州市人社局的数据，2023年杭州全年新引进35周岁以下大学毕业生 39.7 万人，位于全国前列。但是根据杭州市统计局的数据，同年度杭州常住人口增加只有 14.6 万人。从2023年开始，互联网大厂频繁传出裁员的消息，阿里、网易、字节等都在其中，杭州也难免受到波及。已经在杭州工作15年的丁小乐，在今年年初收到了被优化的通知。传统的大厂们开始难以承载员工们的薪资预期和职业发展需要。30岁出头的严楠刚刚从杭州离职，去到了上海的一家互联网公司。当初严楠是从北京跳槽到杭州的，很多朋友和他一起离开了北京。但最近他发现从杭州去上海发展又成了这群朋友们的新路径。2023年成立不到十年的拼多多，美股市值第一次超过了大前辈阿里巴巴，这似乎是一个信号。随着拼多多、小红书等新兴互联网企业的崛起，上海更加多元的就业环境成为原先一批杭漂的向往之地。

30多岁的浙江人艾米一毕业就回了杭州，在物流行业打拼了10多年。疫情期间因为经营不善，他们2000多人的跨境电商公司倒闭了。和身边很多人一样，他选择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在上海工作，周末再返回杭州。对艾米来说，一个更加现实的考量是，在35至45岁这样的年龄阶段，想在杭州找到匹配度高的工作并不算友好。据第7次人口普查显示，杭州常住人口的平均年龄约38.77岁。互联网公司喜欢招年轻人的风气已经影响到很多本地的其他企业，针对30岁以上女性的门槛并不少见。大厂之外，想要获得一份不太卷的工作也并不容易。在一家头部 MCN 公司做商务的丽娜说，他们经常要接待奢侈品集团的客户和各种网红，看起来这是一份光鲜亮丽的工作，但事实上杭州遍地都是 MCN 公司，在业务接近饱和的情况下，相当于就是24小时待命。杭漂2年，从甲状腺结节到肺结节、乳腺结节，他身上能长结节的地方全部都长了，最后他实在扛不住，回了老家县城。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

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时间当中，继续我们的航漂故事。

从杭州离开，李林化的下一站是深圳的一家媒体公司。他说，之前因为工作，包括同事、室友、生活环境，一切都是大厂味儿的。直到去到新的地方，他才有一种来到真实社会的感觉。提到杭州，阿里总是绕不开的话题。无数人因为阿里来到杭州，又因为阿里离开。

互联网之城、数字之城、电商之都，杭州拥有的这些名号与阿里的崛起密不可分。每个人都可以回忆一段充满野心与丰厚回报的历史，40多岁的丁小乐便是其中一员。2008年，他通过猎头推荐从北京的百度去了杭州，在接下来的5年里一路从 P6 升到 P8。 那时百度还是 BAT 阵列中的老大，但已经有同行向他推荐，只有到了杭州才能体会什么是生活。不过更重要的是，阿里给出了比百度更丰厚的薪资。丁小乐就这样来到了杭州，见证了阿里从创业大厦到滨江总部，随后又搬去了新西园区，还有那些属于普通人的财富神话。2014年阿里上市，普通员工的薪资开始翻番，好的绩效加上股票奖励和年终奖，与之前相比可以拉开数十万的差距，年薪百万成了每个人伸手就能够到的梦。物流行业的 Amy 说，她工作涉及的零售这一块基本上都处在阿里的辐射范围内，不仅有淘宝、天猫，还有被阿里收购的网易考拉、银泰百货，就像一个大型的国企，阿里的影响扩展到杭州非常多的行业，很多创业公司与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产业辐射效应也拉高了整个城市的房价、地价，最典型的莫过于余杭区的未来科技城。2013年，阿里的新西园区落成，约 1.2 万名员工搬迁至此。不到10年时间，这块近郊土地成了杭州最热门的楼市板块。2016年，当时的房子均价还在每平方米10000元，到2020年的高峰时期，部分核心区域的房价甚至达到了每平方米50000。而当年杭州商品房的平均房价为2.7 万元左右。依托阿里，在杭州一个庞大的数字经济生态圈在慢慢形成，其中续写财富神话的行业是直播带货。八大顶流 MCN 中有6家都在杭州布局，其中包括薇娅背后的千寻、星爸的星选、小杨哥的三只羊网络，近50000名主播夜以继日地在镜头前展示商品或者展示自己。以2021年杭州常住人口1220万来计算，每224人中就有一个人是主播，每一个人都想过自己是下一个李佳琦。在属于杭州的梦里，除了财富，更容易让人沉溺的是看起来闲散的生活状态。丁小乐渐渐习惯了杭州，期间他去过北京几次，还会明显觉得北京太干了。那几年杭州的城市快速发展，感觉美景与城市人文融为一体，城市的整体素质本身也很高。尽管只经历过2季，林林化对杭州的绿色印象深刻。3月树木还没有完全抽芽，只露出一抹淡淡的夹杂着黄白色调的嫩绿，到了夏天植被变得很茂密，都是一些很大很老的树。他从黄龙洞步行去法喜寺，马路旁边两侧都是森林的感觉。还有每次去西湖，尽管游客很多，只要望见远方的树和水，就给人一种扩展开的感觉，可以疯狂吸氧。在杭州一家科技媒体工作时，徐子欣住在一片老城区，他的家附近有非常接地气的露天菜市场，一出去就看到爷爷奶奶摆出来非常新鲜的菜。严楠，一个在北京时不怎么运动的人，来到杭州2年后变得特别喜欢户外活动。来自北上广或者更小城市的杭漂们，对杭州寄托了关于奋斗和安逸的双重想象。
2019年杭州的常住人口第一次破千万。但在数字经济的狂欢下，杭州的制造业比重也在逐年降低。据澎湃新闻报道，万德经济数据库整理，2010至2020的十年间，杭州的第二产业占 GDP 比重已从 47.8% 一路下降至 29.9%。 一位经济研究专家说，如果把杭州的经济比作一栋房子，制造业是框架，数字经济是装修，只有框架牢靠，装修漂亮，整栋房子里才能住得安心，住得舒服。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关。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所有人没有想到的是，互联网行业的转折来得如此之快，依托互联网行业生存的年轻人，他们的境遇和心态又发生了哪些变化呢？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分享航漂年轻人的悲欢。

小乐在收到优化通知后，拿着一笔不错的赔偿金进入了半退休的生活。他在头部互联网企业的上升过程中，凭借努力一路晋升，随着收入的改善，他买了房，结婚生子，成了新杭州人。从一个在县城街头游荡的男孩，成为互联网大厂的高级专家。丁小乐觉得自己这一路走来，除了个人的奋斗，还赶上了时代发展的红利。他2000年左右从湖北一所大专毕业，经历了七年北漂。那时的北京房租200元，工资2000元起步，总能找到新的工作机会。他一路在小公司学做网页代码，最终进入了搜狐、网易、百度这样的大厂。第一次有了社保，享受到了大厂福利，他相信个人努力的力量，也感叹自己踩准风口的幸运。后来在他带领的团队中，也不乏清华、北大甚至海外名校毕业的高材生。若干年后的今天，互联网的暴富神话消失了，想要在杭州仅靠个人经验与气力踏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变得更难了。职场气候发生了变化，对于很多人来说，即使取得了高学历，找到合适的工作也并不容易。硕士毕业后，李林化意识到求职市场甚至还不如他本科毕业时的那一年。投简历的那几天，他和朋友做了一份飞书表格，统计的30多家单位一半的没有回应，还有一半走到笔试面试，后面也没有消息了。接到后来这家大厂伸来的橄榄枝，他才发现公司内的氛围和他一样焦虑。李林化每天听说的都是日活比不上抖音，要借鉴小红书。他感觉领导们就像慌了阵脚，为了抓住客流量，推出的每一个策划或者活动似乎都想参照其他互联网大厂的做法。李林化的面试官在2个月后因为升职失败跳槽去了另一家公司，八个人的小团队后面陆续又走了2人。向静海也感受到部门业务下行的趋势，我们的用户交易量至少少了10%几，还有人称他在的地方已经成了养老部门。同一家公司的张超越发现，当业务不再像以前那样高速发展，大家为了证明自己的存在，开始每个月办技术分享会。后来他转而研究起 AI 大模型，那些技术会就再也没开过了。工作三年，他已经算部门里老的员工了，但目前为止，整个部门在最近四年里只有一个新人晋升。去年公司进行了职级改革，这意味着他们的上升通道变得更窄了。自2022年上半年，互联网行业的大规模

残垣开始发生。向静海知道的，很多原本拿到 offer 的22届应届生也遭遇了毁约。互联网之外的行业一样处境艰难。28岁的徐伟玲是福建人，在本科毕业后，他选择留在了杭州的一家房地产公司，是同学中少数没有回家乡的。某种程度上，他希望通过工作证明自己。一个刚毕业的小姑娘怎么能把事情做好？她要反抗的既有来自家庭的重男轻女，也有项目上领导的偏见。经常加班到凌晨一两点，第二天早上八点再继续上班。恍然一望，有一个月部门真的只剩下她一个人撑起了全部的工作，但高强度工作的代价还得自己承担。肠胃垮了，徐伟玲曾暴瘦到70来斤。最难的日子，她只能吃流食，每半个月都要去看中医拿药。2022年，房子变得不好卖，房地产公司也开始裁员了，现金流回笼不来，没办法拿新的项目，类似于一个死循环。行业的低迷也牵绊着个人际遇，那时的男友是他同行，房贷负担太重，再加上家人的不看好，他们无奈告别了长跑5年的爱情。在工作爱情的双重打击下，徐伟玲暂时离开了杭州，决定出去旅游散散心。即使在杭州一家已经相当成熟的 MCN 公司，丽娜也说行业并不好干。她接触过的品牌方花钱越来越谨慎，原本会花很多钱在宣传上，现在都偏向于看得见的成效，比如直接去做抖音带货。即使是这样，公司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招聘都只要国外留学生和国内知名高校的学生。在随时待命的情况下，普通员工的工资只有7-8千。张超越也开始酝酿着辞职，去一个有更大发展空间的地方。今年他发现，就在自己租住的公寓，原本一层有30多户，现在都已经空出了5-6户。这是理想生活吗？置身于工作岗位，李玲化才意识到，所谓的996、007并不是概念上的东西，而是一种切身的感受。工作成了他在这个城市生活的核心，大部分时间里他感受不到自己在杭州，而是一个生态封闭的园区。就连难得可以和朋友聚会的周末时光，除了抱怨工作，他竟然找不出新的话题。薪资下滑，职业上升通道缩窄，航漂们发现工作与他们原本的期望并不相符。那些传说中能在杭州实现工作生活两不误的故事并没有发生，赤裸裸的现实敲打着他们重新思考工作的意义，以及自己究竟想要过上什么样的生活。离开杭州前，在 MCN 公司的丽娜经历过一段艰难的挣扎。最崩溃的一次是她去外地出差，那天刚结束与客户的会面，她还在出租车上为客户制作报表，由于连饭都顾不上吃，她出现了低血糖的症状，一边在手机上打字，一边全身发麻，出冷汗，心脏狂跳。她记得非常清楚，在马路边的一个石墩子上，他不得不坐下来休息了10分钟。老家县城的朋友给他介绍了一份体面的双休工作，早九晚五，月薪6000。但是在那个4线城市，好朋友都不在身边，娱乐生活单一，还会被家里人催着找对象。回家是容易的，但再出来就难了。他反复纠结着两条路的选择，回去是所谓的退路，换一种活法，我到底能不能接受呢？李玲化的主要工作

0: 和商家做对接。一次乌龙加班让他像一个彻底泄了气的皮球。那一次所有人一起加班到了凌晨四点，结果做出来之后，他们发现只是领导自己理解错了，整个团队一晚上的成果都白做了。上面一拍脑袋，任务一层层分了下去，但是大家做的东西可能对整个业务毫无价值。工作要求反复无常，上个月他还在和客户说让他们准备新的活动，到了下个月规则和玩法又改变了。面对商家的疑惑，他常常会觉得很愧疚。在他内心反复被盘问的是，如果工作半年就辞职，这是否正常？每次在园区里看到其他人行走交谈，而自己连吃饭都感到疲惫，黎玲花也怀疑，为什么人家可以在这里干那么多年，我在这里干几个月就要死要活的。他不明白，在个人选择如此被动的情况下，所谓的职业发展真的存在吗？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个人的力量在时代的潮起潮落面前显得无比脆弱，被无力感困扰的不仅是黎龄化，还有向静海。

向静海觉得最荒谬的地方是，每当 KPI 完成不了，工作汇报就变成了讲故事，讲我们为此做出了什么样的努力。比如我们的目标用户是年轻人，虽然说大盘是下降的，但是我们年轻人的占比是上升了。一到技术上线，如果数据不好，所有人就一起默契地当指标任务从没发生过。后面一段时间，向静海每天到六点就跑路回家，因为步行就可以到家，总会感觉身上都沾着公司的气息，这也是他搬去上海后一件过去的家具都没要的原因。不想再回顾那些令人不快的记忆。站在十字路口，可能会有犹豫、彷徨，但做出决定的时刻，就是迈出舒适区，开始新生活的起点。在焦虑要不要辞职的那几天，严楠整夜的睡不着。我可能会把事业和个人价值实现看得非常重要，就觉得我站在这儿，好像跟我当时来的初衷已经不相符了。光是修改简历，他就拖了一个月，基本上是精神战损版来找工作。严楠知道，他真正害怕的是投出去的简历得不到任何回应。每次打开电脑，他都鼓足勇气给自己加油。后来经过了几次面试，自信渐渐回来了。他庆幸自己最终还是走出了那个怪圈。

常用原生职场环境形容第一份工作带给人的烙印，来到深圳的黎龄化偶尔也会感到落差。在杭州时，年假多，节假日的福利也多，作为应届生很容易被这些小恩小惠打动。那时他去北京出差，入住的是一天800块起步的单人间，尽管在那个豪华酒店里他们还被老板要求加班改稿，一直到凌晨2、3点。如今再去北京出差，每天的预算掉到400块，只能住快捷酒店，年假的天数也大大减少了。黎龄化现在的日常工作是新闻视频剪辑，工作时间上的确是合适了一点，但我其实还是蛮迷茫的。他偶尔也会想，如果继续在杭州干下去，也许会更有前景。但最终使他内心坚定下来的是，当初离职其实是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从去年9月份开始，下班之后黎龄化练起了书法，也开始尝试一些室内运动。今年4月，他又买了一个缝纫机，开始搞一些小东西。新的生活完全不一样了，一到上海，向静海就果断办了一张迪士尼的年卡。来到新的公司后，同事还会对他开玩笑，不要把大厂味儿带来了。他说，现在越来越想明白，工作只是一种产生现金流的工具，但如果真正要发财，要收获更有价值感的事物，没有必要全部从工作当中寻找。不再在工作当中索取意义，就是对他的屈魅。回想过去的片段，不是哪次汇报有多成功，需求上线之后数据有多好，也不是当时如何拿到 offer 以及对城市的憧憬，反而是在西湖边的一切回忆。有一年冬天，向静海在上班的时候偷偷跑去西湖看雪，他被到处都是白茫茫一片的景象触动。到了春天，好几个工作日的下午，他又叫上同事一起去西湖划船，就这样一直等到晚霞出现。有人离开，也有人再次回来，杭州依旧有一种独特的魅力，吸引着来自四面八方的年轻人。过上了在杭州、上海双城生活的 Amy， 正在和家人磨合新的生活方式。在两个城市的城际列车上，她一遍遍算着时间的账，保证自己有3个晚上、2个白天是在杭州的。这样她每次一回来，才能有足够的时间全身心地去陪孩子。在杭州的周末里，她带孩子去西湖边散步，或者去附近的山野徒步。他曾找到一处农庄，那里有座小山丘和清澈的小溪，小朋友穿着凉鞋轻松趟过5公分深的小水塘，旁边就是一片绿油油的野菜地。见到的年轻人也不少，他们带着整套的露营装备，包括帐篷、音响、桌子、椅子。时间在那一刻慢了下来。从杭州去到上海后，严楠综合考量，还是决定以后在杭州买房。在上海变老的成本太高了，他说，杭州是一座可以包容人慢慢变老的城市。我很关注城市的生态是否宜居，杭州可以跟姐妹们休闲一下，出去爬爬山、钓鱼什么都比较好。政策也在做出一些倾斜，2024年5月9日，杭州市政府发布关于优化调整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的通知，在杭州市范围内购买住房不再审核购房资格。同时，在杭州取得合法产权住房的非该市户籍人员可申请落户。在深圳工作了几个月后，有一天黎龄化突然意识到，当初选择去杭州的一个重要原因，其实是不敢面对下班之后的时间。工作延续了社会给我们的评价标准，
让我围着一个中心轴不停转。但是当工作没有办法给到价值感的时候，那种连自己都找不到的感觉就会非常可怕。包括练书法以及购买缝纫机，都是希望给自己建立一个新的坐标系。李林华现在知道，不论在哪座城市做着什么工作，下班之后的时间他都不会再害怕了。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分享了一组航漂青年的故事。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董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北京时间15: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是一个人的声音。
2: 我爱你，中国。
1: 这是两个人的声音。
2: 我爱你，中国。
1: 这是很多人的声音。每个声音各有不同，和谐共鸣，唱出伟大篇章。
3: 我爱你，
4: 我爱你，中国，
5: 我爱你，中国，
6: 我爱你，
7: 我爱你，
8: 我爱你，中国，
9: 我爱你，中国。
1: 这是你我的声音，也是千万人的声音，汇聚每一个中国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10: 田径赛场，一个身位，几个毫秒，就能决出传奇与落寞。篮球比赛，每一个瞬间都不能退让。

0: 有一个赛场，胜利的关键却在于礼让。
1: 阿姨，您坐这儿吧。哎呦，谢谢你啊。
2: 请您给救护车让个路。
3: 好嘞。
0: 文明礼让，你才是真正的赢家。
4: 哎，你好！
1: 咱家房子装修了吗？我是装饰公司的。
4: 啊，不装修。
1: 哎，家长您好！
4: 您好，
1: 我是咱们小区楼下课外辅导机构。
4: 辅导机构？
1: 咱家孩子的作业辅导您安排了没有？
4: 啊，不需要，谢谢。
1: 哎，小王你好呀！
5: 你怎么知道我叫夏娃？
1: 我们公司有个职位特别适合你。
5: 你怎么知道我在找工作？
1: 你好。
5: 不买房？
1: 是这样的。
5: 也不卖房，不装修，也没有孩子要上辅导班。
1: 你是住五号楼一单元的吗？我不但知道你叫什么，你这么
5: 这是怎么了？我的个人信息不是被泄露了吧？
6: 民法典规定，自然人的姓名、住址、电话号码等个人信息都属于隐私权的保护范围。当您的个人信息遭遇非法泄露侵害时，请拿起法律的武器维护自身权益。

0: 又是新的一周，又是崭新的一周，各位亲爱的网友朋友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又见面喽！我依然是您的老朋友橙子。
1: 大家好，我是实习主播小冉。
0: 哎呦，今天我们节目当中要给亲爱的听众朋友聊一个什么样的话题呢？哎，说到最近一段时间呢，在大街小巷哈，咱们的这个新能源车非常的多，还有的朋友呢也是有换车的这个打算哈。我不知道小冉您家里头有没有换车的打算？
1: 我们家目前哈暂时还没有，但是我们朋友最近也在，他也是做那个去汽车销售去实习了嘛，他跟我们就聊到了一个叫智能驾驶的一款车嘛，身边真的就是各种说法，有人说你赶紧换这个自动驾驶，感觉还挺有意思的，你人可以放松下来，然后让车去替你行驶。哎，有人说又再等等，现在这个新能源车看起来发生的事故也还是
0: 让人心有余悸。
1: 对，
0: 让人觉得哎呦，这个智能驾驶汽车到底靠不靠谱？没错，我们今天聊的话题呢，就是和智能驾驶车有关哈。那今天这个话题呢，首先我们要从一份文件开始说起。这份文件呢，叫做刚刚出台的“十五五”汽车产业规划哈。这个“十五五”规划呢，一般就是用五年的时间，从2026年到2030年这五年的时间，对于我们国家的汽车产业做一个五年的规划哈。咱们国家呢，对汽车产业、对其他产业都是这样，有一个五年的计划哈。那么持续到现在呢，已经是“十五五”了。那么这个汽车产业的规划和当然我们知道是从国家这个层面汽车产业来讲的，但是对于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说，这个产业规划对我们平常用车有着什么样的一些直接的关联，有啥关系呢？还有就像刚才小冉说的哈，有的朋友还是在犹豫当中，说这个智能驾驶啊到底成不成熟啊，这个技术我再观望一下，或者说我现在就去买一部车啊来试试开开啊，那现在该不该换车呢？应该换什么品牌、什么类型的车呢？我们今天节目呢，就为亲爱的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这样的话题。好，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叫做智能汽车

0: 我们的后头，我们将会为亲爱的听众朋友来说一说，那么节目呢开头呢，我们也想说一说，刚才提到的这个工信部等九个部门联合下发了一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实务规划，这个名字倒是挺长的，但是你要记住有这么一组数字啊，这个必须要记清楚，这个产业规划，汽车产业的这个规划，它牵涉到了一组数字，它有一个宏观的一个发展目标。那小冉给我们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发展目标是怎样的一个愿景？
1: 也就是说，从这个规划发布到2030年哈，那么长的一段时间，这个新能源车的用车要在新车的销售里要占到70%，然后商用车，也就是比如说滴滴车打的出租车这些啊，要占到40%嘛，然后高速公路啊，城市的能够快速行驶的路，还有部分的城市道路里面要实现高度的自动驾驶功能了。
0: 看来我觉得以后哈，2030年以后，说不定还真是不用开驾照了。我们在这可以期待一下哈。
1: 对，
0: 确实哈，这个新能源车到2030年要达到新车销售的70%。其实现在你只要细心发现，这个新能源车的配额在市场上的这个占有额已经是很高了。基本上你两只眼睛刮过去看，一半以上在街上跑的都是绿牌的啊，咱们国家对于这个50%这个占比还不太满意，争取以后2030年新车销售新能源车要占到70%以上，商用车还要占到其中的40%以上，特别是提到了高速公路要实现高度自动驾驶啊，高速自动驾驶是不是咱们手完全离开方向盘就 OK 了呢？还有像在城市道路，部分城市道路也可以实现高度自动驾驶。对于我们开车的朋友，特别是您走到什么新疆啊，什么远途的几千公里那种哈、家里头只有一个人开车的话，那真的是累得要命哈，没有人给你换换。那如果说在高速公路这种障碍物不是特别多哈，它的这个功能实现了的话，咱们就可以在双手离开的情况下，短暂的喝口水啊，吃点东西呀、听听音乐呀、这些都可以暂时休息一下，确实是挺美的一件事儿。那我们说到其中的一组数字70%，意味着以后2030年以后，在大街小巷开的这些车，新能源车要占到70%以上了。那么，这确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发展的规划，意味着在以后2030年以后，市面上我们能看到的这些汽车、燃油车将会越来越少。那我们今天要想和亲爱的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国家的这个发展愿景哈，我们说到啊，比方说深圳搞这些产业项目，也有一些产业的项目对接。那对我们重庆和江津区来说，国家的这个汽车产业的15规划，对这两个地方究竟会带来什么样的发展机遇？因为我们身处重庆，身处江津，我们也非常的关心。
1: 我相信肯定是机遇和挑战都并存的嘛。我们在稍后的节目板块里也会跟大家讲到嘛。
0: 好的，好，首先我们来看看国家汽车产业的15规划到底说了那么几件事儿哈。第一件事儿就是立规矩了。首先这个规矩呢说叫什么呢，没有规矩哈不成方圆，
1: 不成方圆。
0: 是的，任何事儿哈必须得立规矩。那汽车产业从以前发展到现在呢，确实也在法律法规可能以前不是那么健全，但是在执行的过程当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哈，所以必须要在法律这个层面把它立规矩立清楚。规划里头就写得非常的清楚，要完善 L 级和 L 三级以上的驾驶系统的准入要求啊。对，是的，以前我们觉得，比方说小米啊、长安呐、我不是说这两款车就一定有问题哈。只要是以前在广告打得呼哧呼哧的，我们就相信它完全智能驾驶。看那个广告里头美女就双手离开方向盘，在一边喝可乐一边聊天，开心的怎么怎么样啊，很多的一些美女啊，很多的一些帅哥就想，你看人家广告宣传是这样子啊，我们买的这个某个品牌的车也可以啊双手离开方向盘，我们也可以吃薯片啊什么的啊。哎呦， 这个呢，不能光听厂家宣传那么。

0: 厉害啊。比方说某一款车，我也不说它的名字哈、啊，它是生产那个手机的，你在手机的宣传广告啊文案里头说的神乎其乎的，那么真的是出了一些质量问题的话，你对消费者造成的影响还不太大。但是如果说你转而从这个生产手机转而生产这个汽车了，那你在广告里头吹得神乎其乎的，那确实在用户开车的过程当中，哎，就相信你这个智能驾驶，完全就手离开方向盘就在里头吃薯片啊，听音乐呀，什么就放开对于方向盘的这个操作，结果真的出了事儿啊，那你去怪谁呢？就是因为我们国家目前对于 L 级和 L 三级的这样的一个自动驾驶准入门槛太低了，哎，所以国家必须在这个门槛上给它立规矩了，
1: 哎，所以说这份规划也是更严格的规定了这种驾驶系统的准入要求嘛，就严禁没有经过充分测试验证的产品去进入市场。比如说 L2 级的这种辅助驾驶嘛，就必须是装驾必须是有这个驾驶员监测系统的，比如你手离开了方向盘，眼睛不看路了，它是能够去检测到监测到的。然后 L3 级和 L4 级的这种自动驾驶嘛，就要有强制性的国标去管着，车企得承担从设计到上路的这种全生命周期的安全责任了。
0: 是的，以前呢咱们新能源汽车这个智能驾驶呢吹得凶哈，吹得厉害，结果出了一些事儿以后，哎呦，相关的一些部门也傻眼了，公众也傻眼了，哦，原来他吹得那么凶，其实他没有那么智能哦。但是你想想看哈，这个产生这个人员伤亡这些事情不能只由咱们消费者买单呢，你企业必须担责呀。但是你在这个法律条规条款准入门槛上不给他立规矩，那企业吹得天花乱坠的，还是由我们消费者来赔偿这个损失吗？我们自己来买单吗？那我们绝不答应哈、这个就是立规矩。刚才说了 L2 级 L3 级的这个智能驾驶系统这个新能源车必须要达到相关的准入要求，还而且还要经过充分的检测认证。你说你比方说你是小米，你是长安，你是理想，你是蔚来，这些品牌，你说我这个车已经达到 L3 级别了，我自己出具的什么报告啊，这些就是白纸黑字的这么写清楚，但是必须得经过国家相关机构的检测呀，不能说王婆卖瓜自卖自夸，那你真的出了安全事故，那谁来担责呢？是吧？所以这块国家是必须给他立规矩。那还有第二件事情有什么不同呢？
1: 我是仔细阅读了这一份规划哈，我发现他是把头一回哈把这个产能预警调控给写进去了，也就是控产能。这就意味着哈，以后不是说你想建厂你就可以建厂了，哎，你想扩产那我们就扩产了，国家需要去提前的做预警，引导这个车企产能能够和市场的需求去相匹配，不要像那种地方上的倒贴式招商嘛，这样会被严格的限制到。
0: 说到这个倒贴式招商，我们要坚决的避免哈。曾经在那个苏州是什么金龙车，哎，就出现这种骗了国家的一些补贴啊，划了一块地哈，然后呢当地呢这个为了就是吸收这些产业进来嘛哈，
1: 对，
0: 给他这样承诺那样承诺的，甚至是有的地方政府呢为了招商怎么给他承诺呢，真的是倒贴啊，倒贴本儿。十年都不用交企业的所得税，而且他在这儿修厂要用土地吧，土地也不用掏钱，就是零成本啊，十年所得税全免，土地也是零成本，哎，那你图啥呢？是吧？那你图啥？而且企业就觉得有这些东西你应该好好的去经营吧，没有，企业说这个羊毛土地羊毛我也得薅薅，所得税我也得薅薅，你自己承诺的哈，不是我在那儿要求的哈。当然这个各个地方嘛，政府嘛也是有点内卷，拉这个项目拉那个项目哈，你不给点诚意觉得好像人家不愿意来。关键是这个企业他在骗了土地的这个叫什么成本那个零成本以后，他 骗国家的补贴，因为以前咱们国家就是搞那个新能源汽车的项目嘛，就是大干快上，哎。

0: 只要你能够生产这个汽车，我对你这个企业补贴多少啊，对我们消费者也有补贴是吧，啊，新能源车当然现在开始退坡了，但是汽车以旧换新还是有相关的一些补贴的。
1: 对，
0: 就搞了半天呢，就是企业生产了很多车发现卖不出去，哎，躺在仓库里吃灰呢。
1: 对，
0: 好，你说你把这些资源给集结到手里头了，但是你没有产出什么效益啊，你卖不出去这个车，当然，也不说一辆都卖不出去哈，大部分的车卖不出去，那吃灰，你说这个国家的资源就这样浪费了，我为什么要投在你这家车企身上呢？是吧？
1: 对，
0: 所以就是对这个产能的控制哈，应该有所控，就是应该要加强监管，不能说地方政府你想招商就招商，不能说你这个企业想建厂就建厂，因为现在在过去几年大家都大干快上，这个新能源车品牌太多了，有些甚至是我有的时候在那个大街上看的一些品牌也不是一流品牌，都叫不出它叫啥名儿，反正国家有补贴吧，咱们就上呗，结果发现呢，卖不出去，把这个钱给骗到了，但是国家的资源给浪费了，你生产这些汽车你不用到矿产资源吗？国家这个补贴给到你了，但是你卖不出去啊，你能产生你的销售收入吗？所以这些呢国家也意识到了哈，所以我们希望呢在15这个汽车发展规划出台以后呢，国家在这方面哈加强监管。
1: 对，那看来这种产能预警的条款是很有必要哈。那第三件事呢就是叫反内卷吧，这个工信部他也明确的说了是要去整治行业的网络乱象的，这个规范的新车发布和测评，还有要去优化这个供应商的账期嘛，不能让这个车企只能说再靠口水战和价格战来进行恶意竞争吧。
0: 对，在去年还是在前年就爆发了咱们新能源汽车，张三说李四家的质量不行，李四又在网上进行公关，极力的去撇清啊这个相关的一些问题，打口水战，除了口水战还有价格战。从前年到去年哈，咱们这个新能源车呀，就是你少15000，我少20000，你少20000吗？我少25000，就是这种打价格战，搞得最后企业利润很低啊。就是咱们中国人呢，都说是很聪明的，为什么一定要在这个价格上去较劲儿呢？别说是那个新能源车，我曾经看到有的博主啊说咱们中国人喜欢卷呢，或者是在国内卷还卷到国外，说在米兰这些大街上哈，你开一家奶茶店生意好的不行吧，短时间内就开了10家，基本上都是中国人开的。你说这10家大家都去打价格战，你在国内打价格战已经打得让人生厌了，你还跑到国外去打，你大家都没什么赚头，你为什么一定要开奶茶？你开的其他行业嘛。那我们大了说从这个汽车行业起，其实现在打价格战每家的利润都很薄，当然从中呢有的中小企业呢确实他没有这个资金实力，确实就败下阵来了，没有竞争实力啊。那么真正呢你能存活下来其实也挣不了多少，所以这个价格战呢，不是企业长期能够有效发展的一条路啊，真的应该休矣。
1: 那这种过去那一轮哈都补贴催生了这种骗补，然后骗补又催生了这些产能过剩嘛，产能过剩又来催动了你的价格战哈，然后我们又最后发现这个价格战受伤的是我们普通的百姓，我们消费者自己，所以说这份规划的逻辑也确实是从那种广撒网然后撒钱去催促你的产业成熟，然后转向了这种立规矩对产业的高效能来择优选择嘛，这个方向我觉得是很对的。
0: 对对对，但是在有些网友觉得还稍微有点滞后了，咱们能不能在这个新产业比较红火之前就给这些产业立规矩，不要事后再来去纠偏。
1: 对，
0: 因为像某个品牌的这个什么智能驾驶这些车出了问题，今天早上我在搜索资料哈，咱们目前中国头部啊属于第一梯队的这些新能源车呀、都出过质量安全事故，烧死人的啊，这个刹车失灵的，真的基本上涵盖了所有的我们能叫得出名字的那些新能源车的品牌。你想想看，你企业在纠偏，国家政策在纠偏，但是对于消费者对乘客的生命安全

0: 没有办法纠偏的，我烧只有一次机会哈，
1: 对
0: 对，一次浪费了就没有了，所以哎，我们还是虽然说这次汽车产业“十五五”规划显得稍微有点那么的滞后啊，但是我们希望呢，以后任何一个产业都能够提前出台一些政策，特别是让整个新能源车的这个准入门槛能高一点，不然呢，什么生产摩托车的也来生产新能源车，生产什么什么的，哎呦，什么破铜烂铁的都来生产新能源车，只要能拿补贴。啊，这个把国家补贴给拿到手了，结果呢，他自己产出不了多少的价值，那不是骗补贴吗？咱们国家这个钱也是纳税人的钱呢，哈，政府呢，他自身不产生这个价值的，还是靠企业，还是靠扣咱们纳税人的钱，能够得到的这个钱，所以我希望咱们政府能够就是叫什么呢，认真的对待每一笔纳税人的钱。
1: 嗯，既然扣了我的钱了，那就不要让我再用生命安全
0: 去
1: 赌了。
0: 赌是是是，好，我们来说说这个汽车产业“十五五”规划哈，它决定了未来五年咱们汽车产业往哪些方向在走。首先，直接带来的就是竞争逻辑已经发生变化了，游戏规则发生了变化。
1: 哎，对，我们都发现嘛，这过去五年来说，这个行业的主旋律都是在卷价格嘛，你降一万，那我就降两万呗，我们就大家一起来拼拼，到底谁能更亏得起了，
0: 卷到最后。
1: 对对对。那这个“十五五”规划里面就它的信号也很明确了哈，我们真的要从卷价格转变到卷价值方面了。那啥叫卷价值呢？就是说你拼的不是说谁更便宜了，我们要拼的是谁的技术更硬，谁的品牌更有溢价，用户体验更好，它这个车的全生命周期的服务谁能更加的完善吗？
0: 哎呦，确实是这样哈。别说新能源车，就是我们平常吃的外卖，就是，哎呦，这个外卖行业，这个美团呢，什么饿了么都在这个平台撒钱，感觉去年就是零元购嘛，咱们花不了多少钱就可以叫一杯奶茶，叫一份外卖。但是商家很受伤啊，我越卖出一碗，越卖一杯奶茶，我就越亏得多。而且你觉得消费者，我亲爱的网友们、听友朋友们，你觉得是薅了羊毛、薅了福利吗？你其实是发现到什么的，商家最后卷来卷去的，他把这个产品的品质越压越低，
1: 越压越低，
0: 咱们花了钱真的是吃不着好吃的东西了，产品的品质跟不上。
1: 对，而且后面的反弹就会更大，你现在看着他这个券给了你那么多的优惠，然后到最后你用多了，用频繁了以后，发现券就没那么多，而且真的价格会变得很贵。
0: 价格倒是涨上去了，但是发现品质没变，品质和它的价格不成比例啊。
1: 对，
0: 因为我们以前老是卷卷卷卷到这个肉可能就是放了几天呢，可能不怎么新鲜呢，即便是价格恢复正常了以后呢，商家还是用那个不太新鲜的肉啊，甚至带有淋巴组织的那些给你去做那么什么鸡排啊，那么什么什么那个外卖啥的。就是我现在有的时候经常在外头吃啊，就发现哈，我们花了钱不便宜啊，但是享受不到好品质的一些餐食，稍微好一点的，哎，真的是凤毛麟角，生意特别好。但是我吃套饭呢，吃什么米线呢，真的吃包子在江青真的没见着几家让我能够觉得可口的。真的我花多花一点钱，多花几块钱哈，什么套饭呢，什么那个米线呢，什么吃不着让人满意的。真的。所以汽车行业那它直接关系到咱们中国整个产业的一个发展水平，你靠这样子卷，你的就像咱们外国人说中国的产品已经山寨货比较多，但是最近一些年确实对中国产品的这个印象好得多了哈。但是以前为什么我们老是山寨货呢？就是老是卷价格呗，你不山寨，你这价格你拿不出来呀。
1: 对对对。然后现在这个新能源它的渗透也超过了50%嘛，它的增速就会逐渐下降，它的竞争体系也要从这种单向的技术转向了它技术体系的比拼嘛，而且这个汽车产业的供应关系也要从这种传统的链式供应、链条式的供应变成网状共生的关系。就发现这些过去哈是主机厂就在食物链的最顶端，然后上下游分工很清晰，现在它的产业边界 就模糊了，整车的和零部件的关系也在重构，价值不再沿着这个链条去单向的传递，而是在研发制造然后服务以及用户之间去双向的流动循环着，不断的放大嘛。这也就意味着我们车企以后不能再只是关起门来造车了，你得跟着零部件企业我们一起搞研发，跟着这个软件公司一起去迭代升级，然后跟着用户体验去不断的搞共创，这谁能在这张网里面去站住最关键的节点哈，那我觉得谁就赢了。
0: 嗯，什么意思呢？说了那么多，就是一个木板效应哈，一个木桶效应。一个木桶呢，它是有很多块板围在一起的。
1: 对
0: 啊，如果说你哪块板低了，你这个木桶的这个水容量只能由这个低一点的这个木板的高度来决定。那我们新能源车，而且是智能驾驶的车，跟以前的这个标准完全不一样了，就应该更高啊，更智能。如果说你这个软件不行，那肯定也不行。你这个轮胎不行，车灯不行啊，你这个电池不行，直接会拉低咱们用户对于这款车的一个整体的印象。你哪怕是软件再好，但是你电池不行啊，哪怕是这个新车多漂亮，外观多好看，但是你这个智能刹车系统不安全
1: 也不行
0: 也不行。所以说为什么叫做木桶效应呢？就是大家都要强，大家都要厉害。以前的是我们，比方说我是理想或者我是小米啊，我是长安，我是这个头部企业，我来决定，哎，你生产车灯，你生产电池，你谁谁谁都在跟我这个组装配套。但是呢，我对他们有这个非常高的这种议价权，你只能卖多少，你只能卖多少哈。他也说，哎，我只能跟你配套。但是当他做强以后，其实我也会做强，我也会高，我的质量也会好。当他做强了以后，他说我可以跟你长安配套，我可以跟理想配套，我可以跟那个小米配套。就像咱们的宁德时代的电池一样，咱们中国的新能源车，很多智能汽车，别说智能汽车，就新能源车，很多的电池都用到这家企业的电池。为什么呢？人家就够强。哎，就是这样，就是你这款车呀，不再是关起门来生产，我需要什么样的智能，哎，你这个电池你要怎么怎么样，你这个软件要怎么怎么样，咱们一起来商量解决，大家都做强，这个产业才能做大，是这么回事儿。
1: 哦，那所以说现在也是为这个新规吧，也是为了让这种低效能的车企能够逐步的去退出市场，避免更多的人来卷嘛。
0: 是，我们就是，哎呦，这个市场呢，人家说市场如商场，如这个战场啊，它就是优胜劣汰。你这个实力不行的，研发能力差的，资金实力不雄厚的，你真的就是别想着老是骗补贴了，乖乖的靠边站吧。那有的说我自己可能某方面不行，我可以和那些厉害的，咱们就是十个厂啊，七八个厂一起来组成一个拳头。哎，所以我们一家企业力量比较微弱，咱们组成了一个拳头，那我们的这个力量就比较强了。所以就是大家可能在新一轮的竞争当中，可能要花心思来想一想啊，要么你被淘汰出局，要么呢你就被别人兼并，就是这么一个现实。
1: 对对对，这也是产能调控的一部分吧。确实现在因为这种产能预警调控也是头一回写进产业发展的规划嘛。它的一组数据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在2026年的一季度，这个汽车制造业产能利用率它只有70.3%，然后第二季度就略微的回升到了70.8%的样子，但按照制造业健康线是75%来衡量的话，整个行业是在警戒线以下的。
0: 对，整个行业都是在警戒线以下的，所以整个行业就包括了我们去市面上所看到的什么理想啊、小米啊、长安啊、那个什么特斯拉呀，特斯拉可能还高一点哈，利用率，还有那个什么那个极客呀、什么问界呀之类的，就是能够想得到名字的那些哈，有点印象的，基本上平均值来讲哈，汽车制造业利用率只有70.3%，意味着什么呢？你生产100辆车，只有70辆卖出去了，还有30辆在仓库吃灰。 哎，就是这个意思啊。但是整个产业的这个健康生产量是意味着你生产100辆车，那么有75辆车卖出去，有25辆吃灰是可以允许的。但是明显来看，咱们整个汽车的这个平均的利用率只有70.3%啊，还是比较低的。
1: 所以说这个规划也就来明确要严格的新建独立新能源汽车的企业项目条件嘛，同时要去加大汽车企业兼并重组还有它这种跨区域整合的力度嘛，确实是逐步的推动这些落后的低效产能的企业有序的退出。而且这次它也不只是管整车了，它的动力电池也被纳入到了这个产能预警和调控管理的范围里面了。
0: 对，宁德时代呢也是在跟咱们国家很多的新能源车在进行配套。有的这个电池企业呢也是比较眼红，说哎呦宁德时代你就占据了大半江山呢，咱们也想分一杯羹啊，你要分也可以，但是你也得有这个门槛儿，不能大家一股脑的又像以前大干快上那种，好吧，国家补贴倒是捞到手了，你生产这个电池呢质量不合格啊，也进入不了市场，最后呢纳税人的钱就这样被浪费了。所以国家呢对这次动力电池也是纳入到相关的产能预警，不能生产太多了啊，还有相关的生产能力也必须进行一个控制。好的，我们今天呢在这个时候呢节目进行到一半了，我们也要休息一下哈。在广告之后呢继续的为亲爱的听众朋友继续的分享那么汽车产业的15/5规划，我们说到的有一些新的变化。那么刚才说了那么多，接下来呢将继续的为您分享国家要进行整个产业的重新洗牌，因为现在新能源车发展的很好，但是发现其中资质良莠不齐，我们要重新洗牌，重新的立规矩，还会带来哪些变化？还有就是对我们江津和重庆将会带来怎样的一些发展机遇？稍事休息，待会儿再回来继续的和您分享。

0: 使馆。哎呀，我好像听到了枪声，请求帮助。
1: 这里发生地震了，太可怕了！
2: 天哪，我护照丢了。
3: 东航南航晚上分别派出了多架空机，从北京、上海、广州、深圳飞往巴厘岛，接回滞留的中国旅客。
4: 在巴厘岛呢，风险很大，但是很安心。
5: 祖国太了不起了，我们还很感动，真是我们太激动了，一上飞机感到很亲切。
6: 12308，中国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呼叫中心，有困难找使馆，祖国在身后，有国才有家。

0: 夜色心动，相伴前行，欢迎继续关注987在路上。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话题是智能汽车换车是不是要等一等。节目的开头我们聊到了汽车产业15发展规划纲要，就提到了在2030年期间呢，咱们国家新出产的这个新能源车的比例要达到 70% 以上，而且商用车的比例要达到 40% 以上哈，提到了一些国家发展的宏观的一些远景。那这份文件呢，也对汽车产业会带来五个方面的一些变化。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提到了这个准入的门槛将会更高，同时呢，从产能调控，从源头来堵住一窝蜂的大干快上。那么准入门槛变成了硬杠杠，那么具体又是怎样规定的？对于咱们江津和重庆的企业，又会从这个15规划当中能够找到哪些发展机遇呢？我们接着再为你继续分享。首先呢，就是第三个层面，准入门槛变成了硬杠杠，绝对不能说你企业王婆卖瓜自卖自夸，说我这个智能汽车非常智能哈，你就这样就是白纸黑字的写清楚，没有国家的相关部门来检测，你这个安不安全？因为确实在新能源汽车这个智能驾驶这个功能推出市场以后呢，确实出现了很多的一些悲剧，每个品牌都有，每个品牌都有。啊，这是一个整个产业的一个现状，
1: 对
0: 啊，所以国家对于智能驾驶这一方面是非常看重的啊。
1: 那他们这种，有一些哈是激进式的创新设计嘛，就把这些没经过充分试验验证就去装车应用了。

0: 然后出现了个别引发社会关注的汽车产品质量和自动驾驶安全的事件嘛，所以说相关部门呢也将严禁未经充分测试验证的产品就进入到市场，要加大产品的生产一致性的监督检查力度嘛，也就意味着你这个先上车我们后补票的时代就结束了，
1: 一去不复返了。
0: 嗯，对，你想把这个智驾功能装到车上去进行售卖可以的，但你必须要先证明它足够安全，测试验证得前置，不是说是可选项，是必选项，不是加分项哈，是你必须要做的。
1: 是的，这是一方面的一个调整，准入门槛给高了，因为牵涉到智能驾驶啊，直接关系到人的生命安全问题，你这个门槛不高啊，你直接是拿人的生命在开玩笑啊。
0: 嗯
1: 啊，这个安全问题啊，历来都是大事儿啊。另外带来了一个变化，就是供应链关系在重构。刚才我说了嘛，我是长安汽车，我是小米汽车，我是问界汽车，我是特斯拉，你是跟我供应车灯的，你是供应电池的。那以前我对你是直接有价格的碾压，你必须给我供货，那我说让你多少时间交货你就得交，那这个电池车灯卖多少钱就必须得卖多少。而且呢对于我来讲哈，我这个车这个品牌在市场上卖得很好，本来呢你这批货是车灯电池交给我了，但是我就想压时间，压价钱啊，本来交货呢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本来商量的三个月，交了货三个月以后啊什么付款呢，不行，哎，这笔货1000万我压着吧，我在银行里头这1000万存三个月还是有的算的哈。
0: 嗯，
1: 就是对我们生产车灯的、生产电池的、生产什么软件的这些企业来说，你压我的货，张三压我的那个钱，李四压我的钱，那我咋生存呢？我还得付员工的工资啊。
0: 对，所以这些零部件企业啊，软件企业要是被压得没有利润了，那他就没有钱去搞研发
1: 升级。
0: 对对对，你没有搞研发，那就做不出那些智能的座舱啊，然后它的线控底盘啊，还有它的毫米波雷达这些高附加值的产品嘛，整个产业链的升级那就相当于被卡住了。
1: 嗯，感觉这个什么应收款项的这些收取，就是企业和企业之间的这种商业行为嘛。
0: 嗯，
1: 以前就觉得国家你哪会管这个事儿啊，但是企业有的企业投不起，真是做得有点过分了哈。
0: 嗯，
1: 那老是压人家的钱，老是不付，人家也生产不下去，也活不好。
0: 对，
1: 所以国家呢确实也没办法，必须得管一管。因为我们这个汽车新能源汽车呀现在可牛逼了哈，以前在国内生产，现在是出口了。出口的这个东西，人家虽然说我们起步比较早，但是在欧盟啊，在美国呀，在日本呢，他们也在生产新能源车，大家都比呗，哎，在国际上市场上比，你的质量好，你的价格还有性价比什么的。但是你光有性价比，你质量不好，大家也不愿意啊，谁愿意拿自己的生命安全开玩笑？所以你把我的钱给压了，那我怎么去做产品的研发升级？所以国家关心的是你生产的这个车相关的一些零部件，它的质量可不可靠，直接关系到中国汽车产业的声誉、国家的脸面。所以为什么国家要管这个事儿？
0: 所以说真的是提出要培育这种若干家进入全球百强的零部件企业嘛，而不是让他们永远去做这种整车厂的打工仔啊。
1: 嗯，永远做打工仔，永远没有议价权哈，永远没有这个迭代升级的能力。咱们中国以前不是也做了几十年的打工人吗？是吧？现在我们不干了啊，我们不愿意一辈子做别人的打工仔，我们也要做老板的啊。国家的宏观发展前景是这样，那么也希望咱们的企业哈，也能够实现迭代升级，也能够有议价权，也能够让你的产品更具有竞争实力。
0: 哎，我发现这些经销商的日子好像也不太好过吧。这个中国汽车的流通协会的数据就显示了，它2026年4月哈，这个经销商的车的库存预警指数达到了62.1%，然后17个主流品牌的库存深度是超过了2个月的，然后82%的经销商也出现了价格倒挂的。

0: 现象，这个倒挂的幅度就超过了10%，超过15%的哈，占到了这些车企占到了51.6%，也就是相当于一半的车企都在。
1: 什么叫做价格倒挂？就亏，
0: 亏，对，
1: 就叫价格倒挂。你卖一辆车亏一辆啊。刚才我们说了嘛，绝大多数行业的这个汽车产能利用率就是70.3%，企业生产100辆汽车，只有70辆汽车销售出去了，有30辆可能在仓库里头，也可能有20辆在仓库里头，还有10辆在经销商手里头没卖出去。哎，就是经销商手里压着货，他也着急呀。
0: 对，
1: 哎，卖一辆亏了一辆，你这个企业打价格战，经销商我算我的员工成本，我算我的门面，我算我的水电费啊，你这样压价压得我没得赚了啊。就经销商也日子也难过，是这样子的啊。所以他怎么靠，他怎么撑下去呢？你这个汽车 4S 店哈，汽车灯坏了我就给你修修吧，轮胎换了我给你修修吧，就靠售后哎在死撑，哎苦撑。还有呢，就是靠贷款给续命，这不是企业一个正常发展的一个现状啊。这就是就什么呢，天天着米下锅，哎，手里有东西但是不好卖呀，大家都在卖，各个品牌的都差不多。
0: 所以说真的得从这种传统的卖车模式转变成那些综合服务的模式吧，构建这个新能源二手车还有智能化三位一体的这种新生态了。
1: 而且国家汽车产业发展15规划呢，对我们整个产业提出了非常明晰的一些要求。对我们的都知道哈，人才是就是整个行业发展
0: 的基础。
1: 对，人才够不上，那你要想长远的发展也实现不了。
0: 对，
1: 所以人才的需求也变了。以前呢，咱们那个生产燃油车需要的人才是燃油车方面的，但是新能源车发展那么些年是越来越智能了，所以对于我们今天的整个智能汽车的产业发展来说，你必须得懂智能驾驶，必须得懂三电开发，必须得懂这个车载系统啊，你才能智能啊，你没有这些东西谁能说得上智能呢？但是我们产业发展是这样，促使我们高校在设置专业的时候，你也必须得靠企业需要的这个方向来培养人才，对吧？
0: 对
1: 啊，而且我们今天不管您孩子在读初中、高中什么的，我们在填志愿的时候呢，说哎呀，现在大学生找工作不好找啊，家长很头疼。那你有没有想过，我们新能源智能汽车在这块的一个对人才的一个极度需求？别说是我只懂智能驾驶，我只懂三电开发，需要的是复合型人才。哎，所以能够打通软硬界的边界，兼顾算法能力和车辆动力学认知的系统工程师将会非常受欢迎的啊。如果说小孩对车辆工程这块比较感兴趣，当然以前车辆工程指的是燃油汽车，但现在呢如果说你能在这块深钻啊，相关的一些学校能开设相关的一些专业，那未来绝对是香饽饽，企业是非常欢迎的。
0: 这种复合型人才也确实是所有企业都想要的嘛。而且我们现在的这种国际化车也确实是真的是走出去了，我们也在从国际化的卖车转向到这种参与定规则的阶段了。我们中国汽车的品牌要具有较高的美誉度嘛，然后国际标准法规也制定在制定话语权这方面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嘛。我记得在联合国自动驾驶系统全球技术法规的制定的时候，就是由中国、欧盟、英国、美国、加拿大还有日本我们共同去牵头制定的嘛。然后今年6月就是正式获批发布，中国不仅是深度的参与了，而且还在从过认证向这个进工作组修改提意见的这种方向进行转变。
1: 对，以前哎呦，说到中国的航空航天产业哈，以前国际上开会的时候呢，咱们国家倒是去了，但是你根本进不了人家的这个谈判桌，会议室你都进不了，只能在会议室外喝颗咖啡啊，纯粹就是打酱油。为什么呢？因为20年前、30年前中国的航天行业事业比较弱，所以你根本就没有那个进去的资格。但是现在不一样了哟，我们这个航空行业发展得很

0: 厉害哈。再来说说这个新能源产业也是这样哈。20年前啊，我们的新能源产业也是从无到有吧，当然也特别感谢特斯拉啊，马斯克对中国新能源汽车做出的一些贡献，因为他把大框框的一些产业标准、一些生产技术都公布出来，所以为什么在20年中国新能源汽车会发展那么快？最开始我们也不是说搞自主研发，还是说借鉴了别人的一些技术。当然，借鉴这个技术呢，自己在搞一些研发，比方说我们的动力电池，是自己的国产的，还有某些方面是国产的。但是大部分的大框架来讲哈，还是借鉴的特斯拉的技术。但是我们山寨别人的呢，我们也不甘于一辈子做山寨的这个打工人哈，我们也在不断的进行国产化专利的一些实现。现在中国的新能源车能够出海，而且在制定整个国际上新能源车的这个行业标准，不得不说啊，我们虽然说起点比较低，但是呢我们现在啊有这个议价权啊，有这个制定行业规则的能力，还是打铁必须得自身硬啊。
1: 我们也聊了那么多了，聊了新规到底讲了什么，然后聊了行业到底又做出了该做出哪些转变哈。其实我还挺好奇的，我们重庆也是这种
0: 汽车生产的一个大城，
1: 对对对，而且我们江津最近也是我看到视频号也发布了一些与摩托车零部件相关的一些有了巨大的发展吧。那我们重庆能不能抓住这一次的机遇呢？
0: 对，这个我们很感兴趣哈。你说这个发展机遇被深圳、被北京、被上海拿走了，我们多少有点望洋兴叹。哎，没错，我们今天呢就来说说咱们江津重庆可以从中抓住哪些机遇。首先咱们重庆是汽车重镇啊，
1: 对，
0: 重庆的目标非常的明确，就是建设一个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之都。哇，这个定位是非常的高大上了。
1: 对，
0: 在去年的时候呢，这个口号不是这样随便咱们就是什么喊口号那样随便提出来的，是基于现实的一个状况。咱们去年重庆汽车产业达到了200多万辆，重新回到中国汽车第一城，产业集群规模突破了8000亿哈。因为有这样的现实基础，咱们才可以提这个口号，这个口号不是谁都能提的。这个规划，实务规划对重庆来说意味着战略机遇和转型压力的双重叠加。为什么说是战略机遇呢？因为对中国来说是战略机遇，对重庆来说也是。这是进军国际市场的非常重要的一个里程碑。
1: 对，
0: 另外咱们重庆以前呢，这个新的那个燃油汽车，其实是一个生产燃油汽车的一个大城市哈。但是现在新能源汽车它也在布局，怎么从燃油汽车过渡到新能源车，还能够实现咱们智能化的非常有力的这个拳头向外，所以这也是一个转型压力。那目前来讲，咱们重庆在这方面已经迈开了第一步，就是拿到了全国第一块 L3 级别的自动驾驶专用正式号牌。对于我们汽车来说，拿到这个号牌你就可以生产了。哎，这是一个发展机遇。 L3 级别的 L3 级别相当于是什么呢？就是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你的手是可以短暂的离开方向盘的。
1: 对，
0: 但是 L2 还不行，双手必须搭在方向盘上。
1: 对，所以说现在这个 L3 也是逐步的在与我们的生活接轨嘛，而且这个市级层面哈，还设立了很多这种产业投资的母基金的，对整车企业量产新车型给最高的是8000万元的这个研发补助金嘛，对自主开发智驾系统的企业最高要给到1000万元的补贴，那相对获得这种出口认证的检测费用也给到了最高的2000万元的补贴了。
0: 你说2万元真的是不知道这三个零吃到哪儿去了，
1: 给我
0: 吓一跳，
1: 整的缩水了，对不起对不起。
0: 企业说你2万元不如不给呢。确实，对于我们长安深蓝的 S1SL03 和北方汽车公司的这个北极狐阿尔法 S6 是目前来讲国内首批获得 L3 级有条件自动驾驶产品准入的车型啊。这两款车拿到了，就有我们重庆的拿到了 L3 级别的这个车牌，这个正式号牌。有了这个 壳牌就可以生产了，对我们重庆和北京的这家汽车公司是一个得天。

0: 天独厚的千载难逢的机遇哦，
1: 嗯、
0: 啊，所以从重庆市级有什么1000万的补助啊，2000万的补助啊，8000万的这个研发补助啊，政府层面是非常给力的，哎，但是有动力嘛，也有压力嘛，就是给到那么多钱，但是我们的问题在哪儿呢？就是能耗指标和准入标准是一个硬门槛，已经拿到这个号牌了，你可以生产，生产就是我们的这个技术实力能不能达得到，不能说是以前生产这个燃油车只是那些技术，我们还得向智能软件进行转型，否则你拿到这个号牌，你生产的汽车不过关，你也会取缔你的号牌的，你这个生产企业也没有这个竞争力的，你虽然说第一家拿到，人家第二批第三批的拿到，它的质量比你好一样的，你在市场上也站不住脚，
1: 对，也会有这种被淘汰的风险嘛。
0: 嗯，
1: 但我发现我们江津的定位哈就很清晰，就加快建设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整车以及它零部件生产基地嘛，要推动这个产业从造汽车向造生态去进行转变。
0: 嗯，来看看吧，咱们江津目前来说对于新能源车的这个零部件下游企业其实也有那么一些家，我们来看看哈，最近是双富工业园已经集聚了赛力斯、重汽等整车企业和60多家汽车摩托车零部件的配套企业啊，就像是什么麻雀虽小
1: 五脏俱全，
0: 哎，五脏俱全，你这个五脏在哪儿呢？哎，必须得下游企业给供应吧。目前来说呢，像这个车载抬头显示器项目啊，已经是在我们江津落户了，投资是4亿。像明仪机械二期也是做新能源车的这个高强度的紧固件，也是在咱们江津投资是8亿，以及斯百特的电子传感器和车身电子稳定系统啊，它是车身的这个神经末梢，也在咱们江津，而且在江津的这些和新能源车配套的企业当中，有的已经走出来跑出来了啊，不只是和咱们重庆这些新能源车配套，还在全国的这些新能源车它都可以配套的。具体来讲有哪些企业呢？
1: 哎，这个红景科技嘛，它就是我们江津已经跑出来的企业嘛，它这个全站自研的控制器、智能驾驶系统，还有毫米波的雷达，已经搭载到了这个理想、比亚迪他们爆款的车型上。好，然后重庆的奈仕特从代工厂成长到了具备独立开发能力的智能转向系统高新的技术企业嘛 ，EPS 产品也已经下线到了500万套。严峰国际也是全球领先的这种零部件供应商嘛，它也是在我们江津已经落户了，是聚焦这个智能座舱和内外饰的研发的。
0: 嗯，是的，咱们江津目前有这么一些企业，不只是和咱们重庆的新能源车配套，还走向了全国，都是非常优秀的企业，我们为他们点赞。对江津企业来说呢，这个汽车产业15规划，它不只是一个历史性窗口，也意味着我们从传统的一些配套走向了智能网联汽车核心的供应商，希望我们江津真的能够越来越发展，就像宁德时代一样啊，很多一线的品牌都在和它配套，我们希望江津的这些企业也能够拥有就是像宁德时代今天的这种待遇啊。那既然是这个机遇哈，有压力嘛，也有挑战嘛，我们江津的中小企业怎么去抓住这波机会呢？
1: 这个窗口嘛，都不是自动打开的，我们得靠自己去闯。江津大量的中小企业是长期的深耕到了更细分的领域，我们是具备着工匠精神的，但是现在确实是数字化、智能化的浪潮和历史背景嘛，光靠这种配角定位是很难去分享到一些高附加值的红利的。我们必须像这种智能座舱，然后线控底盘、毫米波雷达，然后车规级芯片这些高技术门槛领域去不断的攀升、不断的做升级。当然江津区也已经在引导存量的企业去加快转型升级了，鼓励汽车还有摩托车零售的部门，我们能够去跨界融合，给这些中小的企业提供可行的转型路径吧。
0: 对，这就是我们江津企业的一些发展机遇和挑战哈。看你能不能有，就是什么呢， 有了金刚钻才能揽瓷器活，

0: 就看您这个技术怎么样了哈，能不能抓住这波红利，抓住这个政策，抓住这个机遇啊。那我们节目开头说的啊，智能汽车换车是不是要等一等？这个呢，目前来看哈，咱们整个国家生产的这个 L2 L3 级别的，它还不是说完全的手离开方向盘进行一个操作，它还是需要我们在某一些特定的场景下哈，手搭在这个方向盘上。但是有的朋友就像刚才我说的，是不是可以不用考驾照了？那完全是有必要的，因为现在还达不到 L4 级别的啊。
1: 对，
0: 你想想看，你完全离开这个方向盘，现在智能驾驶系统又跟不上，那还不是拿自己的生命去开玩笑吗？所以有的朋友在观望说，我现在要不要换车，我要不要去换那个什么 L2 L3 级别的，换是可以，但是你的手还得拿到这个方向盘上，还有我们该考驾照的还是得考，千万不能说
1: 对对对，
0: 这个机遇怎么怎么好，怎么怎么智能，2030年以后是怎样我不知道，反正这个规划说到的是2030年之前啊，咱们现在还没有完全实现 L4 级别。
1: 大家都是逐步升级来的嘛，这车的系统让你接管，那你就得接管，不接管的话，这个智能驾驶出了责任也还是出了事儿哈，也还是我们开车的人自己去负责的。
0: 对，现在您看燃油车车况觉得不错，哎，不用着急换哈，因为确实现在新能源车呀，它这个技术还没有完全达到，像这个电池突然起火了，有的零部件那个车门直接都打不开了，活活在里头烧死哈。
1: 对，
0: 现在来说确实这个需要技术攻关，那觉得不放心，你可能还是需要继续开燃油车，你想换车，旧车也可以淘汰，你就换新的力度还是不错的。首先您如果对智能驾驶感兴趣，也要搞清楚 L2 和 L3 之间的一些差别。如果说您特别在意这个安全问题，那建议还是观望一下，等到这个智能驾驶技术成熟了以后，您再来打算要买哪种车型。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为您分享到这里，感谢收听，拜拜，
1: 拜拜。

0: 牌赌博是祸根，害人。
1: 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2: 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用激情发现生活，用新闻创造价值，传播党委政府声音，架起社会沟通桥梁，江津新闻。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播出的江津新闻。下面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9月8号至10号，区党政代表团赴新疆义乌县开展对口援疆工作，共叙渝疆情谊，共商协作大计。区委书记唐大军、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杨永芳、区领导刘嘉义、新疆哈密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主任候选人吴尔叶提、吴首尔、义乌县委书记王成、县委副书记、县长吴斯曼江、伊布拉因以及相关县领导等参加调研或座谈。
2: 今年是党中央作出对口援疆重大战略决策30周年，重庆市首次列入对口支援新疆的省市序列，明确由江津区、黔江区和涪陵区对口支援哈密市义乌县。考察调研期间，唐大军一行来到义乌县城市规划馆、工业园区管委会、新疆中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盐池镇幻彩湖生态湖、新疆广汇新能源有限公司、中电哈密太阳能发电有限公司、哈密义乌算力创新示范区等地，详细了解义乌县城市规划建设、特色农牧业发展、生态文旅融合、园区产业集聚、新能源开发、算力经济布局等情况，看望慰问江津区援疆干部、义乌县结对群众，并参加江津区、黔江区、涪陵区党政代表团来伊考察座谈会。座谈会上，唐大军代表江津区委区政府向义乌县热情接待和精心安排表示诚挚感谢。他说，近年来义乌县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聚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统筹发展和安全，全县社会大局和谐稳定，民族团结和睦，民生福祉持续增进，城乡面貌焕然一新。干部群众坚韧不拔、奋勇争先的奋斗姿态，值得江津全体干部认真学习。江津与义乌虽相隔千里，但山海相连，情谊相通，两地发展禀赋差异互补，产业赛道高度契合，协作空间广阔，共赢潜力巨大。江津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全面落实市委关于对口援疆的工作要求，坚决扛牢对口援疆政治责任，坚持义乌所需、江津所能双向共赢工作导向，务实推进各项对口援疆任务落地见效，携手义乌双向赋能协同发展，坚持把产业援疆作为核心抓手，持续做强江品入渝通道，推动江津装备制造产业配套优势与义乌能源、煤化工、新能源等产业优势深度融合，推动两地从资源互补向产业共生、协同共赢升级，坚持把群众满意作为援疆工作的根本标准，聚焦教育、医疗、公共服务等领域，精准对接群众急难愁盼，靶向补齐民生短板，把每一件惠民实事都办到群众心坎上，坚持把人才援疆作为长远之策，立足两地发展需求，健全常态化人才双向交流培育机制，实现互派骨干、互学经验、互促提升，共同培育高素质专业化人才队伍，希望援疆干部始终牢记嘱托，不负重托，大力弘扬扶扬精神和

0: 目前江津国企转型正处于从整合压缩向市场创效跃升的关键阶段，面临的挑战不容忽视，大家要立足全局，准确把握国企转型发展的战略意义，切实提高认识，以等不起的紧迫感、慢不得的责任感，在转型发展中抢占先机，赢得主动。要顺应形势，以市场化思维推动国企向产业集团转型，坚持市场化运营导向，推动发展定位实现转型，加快向现代治理转变，把治理体系从碎片化的规定整合成一套规范的现代制度。要凝聚合力，构建协同联动的国企转型发展格局，汇聚国企内部的向心力，强化国企与部门之间的协同力，深化国企与民企之间的合作力，营造公平环境，尊重市场规律，带动产业链上下游中小企业共同发展。会议还听取了我区医保工作情况的通报，审议了其他议题。区领导翁一峰、李祖奇、李兴伟、梁启凯、刘安兵、戴大为参加会议。
1: 接下来来看一组其他的时政消息。
0: 9月10号，区委副书记蒋华江带队深入德岗工业园、游溪镇，专项督导社会工作、农业农村领域群防群治，提高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百日攻坚行动落实情况。蒋华江一行先后来到江津邮件处理中心、重庆达邦农业有限公司、重庆丹境生态农业有限公司，通过实地查看、现场问询等方式，详细了解行业安全治理、农资规范监管、农产品安全生产等工作开展情况。在江津邮件处理中心，蒋华江详细询问新就业群体，参与基层巡防、隐患排查及宣传宣讲工作开展情况。他强调，要充分发挥邮政网点广、邮路覆盖全、人员扎根基层的独特优势，持续坐实1234群防群治工作法，用好快递小哥、移动哨兵力量，织密基层安全治理末梢防线。截至目前，江津邮政已经累计开展基层宣讲800余场，闭环整改安全隐患37项，群防群治和行业安全治理扎实有力。在游溪镇，蒋华江实地查看农资经营规范管理、农作物新品种试验种植、蔬菜基地日常管护及农产品质量检测等情况。他强调，农资和农产品安全事关群众切身利益，是必须守住守牢的民生底线。行业部门要坚持常态化监管、精准化服务，抓实农资监管、农技推广、农残抽检等关键环节，严把农资准入关、农产品质量关。农业企业要坚决扛起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严格落实标准化、规范化生产经营，从源头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全力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9月9号，区委副书记蒋华江带队来到我区宗保区小学，调研秋季开学各项工作，看望慰问教师代表，向全校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福和诚挚问候。蒋华江一行深入校园各处，细致查看校园环境、教学配套设施等，认真听取学校负责人关于秋季开学筹备、师资队伍建设、教育教学开展、校园安全管理等工作情况汇报，全面掌握新学期办学运行实况，详细了解学校办学发展面临的实际困难和现实诉求。座谈会上，蒋华江亲切慰问退休教师代表龚元勇，充分肯定了其数十年扎根教育一线、默默耕耘讲台、潜心立德树人的奉献精神，感谢他为江津基础教育事业发展做出的积极贡献。蒋华江对宗保区小学开学工作井然有序、特色办学成效显著给予充分肯定。

0: 他强调，要把德育工作摆在突出位置，用好学校润文化育人载体，持续擦亮特色办学品牌，要持续优化师生的出行条件，改善教师工作生活环境，要常态化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抓实学生安全教育、校园食品安全、日常校园管理等重点工作，致密筑牢校园安全防护网，要持续提升学校办学品质，共同营造尊师重教的浓厚氛围，携手为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保驾护航。9月10号，新系教育宋清良、李静园丁亲家节，白沙镇爱心空调捐赠暨第42个教师节庆祝活动在该镇双槐树小学举行，以暖心助学行动致敬人民教师，营造全社会尊师重教的浓厚氛围。此次活动集中展示了白沙镇捐资助学的暖心成果，公示爱心捐赠明细。活动立足教育民生需求，既礼赞教师耕耘、致敬教育工作者，又以务实行动回应民生关切，凝聚起社会各界关心教育、支持教育、助力教育的强大合力。活动现场氛围热烈，温情满满。十八街小学、双槐树小学带来了特色文艺节目，以文艺展演展现白沙教育蓬勃生机，为节日增添浓厚氛围。现场举行了爱心空调捐赠仪式，并为捐赠代表颁发捐赠证书及感谢信。为提升双槐树小学、巨魁小学、十八街小学、三口小学等5000余名师生的学习和工作环境，白沙镇政府发起了爱心空调募捐倡议，由白沙商会统筹推进，辖区企业、教职工、学生家长及社会爱心人士踊跃捐资捐物，累计筹集资金93万余元，空调实物50台，为102间教室配备了197台柜式空调，以实实在在的暖心举措，有效解决了夏季高温教学环境难题，为教育事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硬件保障。区政府副区长冯在文参加活动。
1: 9月8号，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爱暖万家公益项目启动仪式在即将街道会议室举行，这也标志着2026年我区爱暖万家公益项目在即将街道落地实施。
0: 爱暖万家是全国性重点巾帼公益帮扶项目，聚焦困境妇女、留守儿童、单亲家庭、低保残疾家庭等重点群体，常态化开展结对关爱、生活帮扶、心理疏导、家庭教育赋能、情感陪伴等多元化、精细化公益服务，以专业力量补齐基层家庭关爱服务短板，助力家庭和谐建设与儿童健康成长。据介绍，即将接到爱暖万家公益项目实施周期将持续至明年3月，项目帮扶对象为辖区内有18周岁以下未成年人的困难家庭，本次项目共计覆盖即将接到100户困难儿童家庭。
1: 好的，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江津新闻就播送完了，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登录江津网和最江津移动客户端，关注江津发布、江津融媒公众号，来收听收看江津融媒体中心所属各平台播发的其他节目。感谢您的收看，下次节目再会。

0: 波清波。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0: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2: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3: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0: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3: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4: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0: 如果说长征是那个时代的战略大转移，那么西部陆海新通道就是今天中国西部的向海图强。
1: 曾经山的那边是山，如今山的那边是海。班列疾驰，汽笛长鸣，陆海联运，通江达海。
0: 在这条四通八达的脉络里，铁轨在山峦间延伸，航船在碧波中穿行。
1: 每一个城市都是枢纽，每一段旅程都通向繁荣。这条通道让曾经的内陆腹地变身开放前沿。
0: 从长征的万里跋涉到新通道的万里通途，从战火纷飞的昨天到繁荣发展的今天，
1: 这是一幅波澜壮阔的时代画卷，这是新时代长征路上的铿锵足印。
2: 携手同行，共赴山海。
0: 如果说长征是那个时代的战略大转移，那么西部陆海新通道就是今天中国西部的向海图强。
1: 曾经山的那边是山，如今山的那边是海。班列疾驰，汽笛长鸣，陆海联运，通江达海。
0: 在这条四通八达的脉络里，铁轨在山峦间延伸，航船在碧波中穿行。
1: 每一个城市都是枢纽，每一段旅程都通向繁荣。这条通道让曾经的内陆腹地变身开放前沿。
0: 从长征的万里跋涉到新通道的万里通途，从战火纷飞的昨天到繁荣发展的今天，
1: 这是一幅波澜壮阔的时代画卷，这是新时代长征路上的铿锵足印。
2: 携手同行，共赴山海。

0: 乡亲们啊，各位村民请注意，下面播送个通知，向往的乡村开播了。
1: 回归乡村生活，向往的乡村带你去逛振兴中的乡村。

0: 很多故事都是从乡村开始。当我们穿梭于时间空间交织的乡村大地，无时无刻不在探寻乡村的本意。让我们一起离感知乡村，一起回到故乡。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江津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向往的乡村，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思彤。这时间呢过得是真快，转眼间就已经来到了2026年的9月中旬。不知道正在收音机前收听我们广播频率的听众朋友们有没有关注今年自己的收入如何啊？现在啊这个大环境大家都知道啊，整个的经济状况不是那么的好，那么很多人呢可能就会萌生一个想法，有没有什么办法在目前的经济收入的基础之上能够再做一份副业，再提高提高自己的收入。今天呢我们也不想给大家灌一碗这个一夜暴富的鸡汤，也不想推那些看似光鲜却毫无门槛的割韭菜项目。我想结合2026年当下的环境，认认真真踏踏实实为大家梳理一份适合普通人的副业清单。我们会从零门槛轻副业到技能变现进阶路，实体资源巧利用，长期主义稳收入四个维度，掰开揉碎的讲清楚每一个副业的具体做法、适合人群、收入预期和避坑要点。那么在正式介绍具体的这个副业之前呢，我想先和大家聊一聊三个最核心的问题，把这三个问题想明白了，咱们再去选择副业才会不走弯路。第一点，咱们要想清楚你的时间和精力到底有多少。很多人做副业第一步就错了，那就是贪多。上班族白天要上班，宝妈族呢又要带娃，学生呢要上课，大家的时间都是碎片化的，所以说呢副业呢必须匹配你的时间属性。比如说如果您是全职上班族的话，每天就只有晚上2到3个小时和周末的时间，那么咱们就去选择轻资产可碎片化操作的副业，绝对不能碰需要全天盯盘全天在线的项目。如果您是宝妈宝爸，时间被孩子切割的七零八落，那么就选择在家就能做不耽误看孩子的项目。如果您是自由职业者或者学生，时间相对自由，那么就可以稍微尝试重一点需要投入精力打磨技能的副业。第二点，我们要想明白我们手里有什么现成的本事。副业呀，从来它都不是从零开始，而是放大你已有的优势。比如说你会打字，会 Excel 表格，会简单的剪辑，这就是本事。您性格开朗，喜欢聊天，这也是本事。你在某个领域比普通人懂得多一点，这更是本事。不要觉得自己一无是处，普通人的副业呢从来都是从身边的小技能小资源起步。第三，我们还要想明白，就是我们能接受的风险底线是什么。2026年呢，大家赚钱都不容易，本金安全永远是第一位。有些副业需要投入几千上万的本金，比如囤货、加盟，普通人面对这样的情况时一定要慎之又慎。有些副业呢，它则是零成本零投入，虽然赚得少，但胜在安全，不会让你本来就不宽裕的钱包雪上加霜。所以呢，今天呢，我给大家推荐的所有的副业都遵循一个原则，优先零成本轻投入，可落地，不违法不违规。好的，底层逻辑讲清楚了，接下来我们就进入正题，从最简单最容易上手的开始，一步步来。第一个类型呢，我们就为大家推荐一些完全适合小白，没有任何技能，时间比较碎片化的普通人这样的一个副业的类型。他们呢相对来说操作简单，上手快，虽然单份收入不高，但胜在稳定可持续，积少成多，也是一笔不错的额外收入。首先要说的呢就是线上任务类的平台接单，积少成多。提到线上任务，很多人都会觉得是这个诈骗。 放心，我给大家推荐的呢都是正规平台、公开规则、结算清晰的项目，适合我们上班族、学生党、宝妈每天抽出一到两个小时来做。比如说正规的这个众包平台、数据标注平台、问卷平台，比如说有阿里众包、百度众包、京东微工、腾讯搜活帮等。具体要做什么呢？也详细介绍一下。先来说一下这个数据标注吧。这是目前最主流的线上零门槛副业之一。简单的来说，就是给 AI 喂数据。比如说呀，给您一张图片里的猫和狗车况选出来，给一段语音转文字并校对，给句子标注情感倾向。难度来说呢，就是非常简单的了，看教程半个小时就能上手。收入呢是以单量计价，一般标注一条几毛钱到几块钱不等。熟练的话，一天能做200到300条，收入大概在50到150元一天。第二类呢叫做这个图文审核内容质检类，平台呢会把用户上传的图片、文字、视频发给你，让你检查有没有违规、模糊、错误的内容。这一类的难度也很低，只需要懂基本的平台规则就行，收入按小时或按单量结算，一般在20到50元一个小时。还有叫做这个问题调研类，刚才提到的就是填写一些市场调研问卷，了解产品或服务的用户反馈。纯填写难度是最低的，收入呢一般是1到10元一份问卷，问卷质量高一点的能多赚一点。这一类的兼职的避坑要点呢，一定是这个，首先啊，我们要注意，凡是让你交押金的啊、交培训费的、买设备的，100%都是骗子。正规的平台接单呢，不需要你花一分钱，也不要去相信日入几百上千的噱头。数据标注和内容质检的收入都是靠量来堆出来的，脚踏实地做，一天赚个几十块很正常。我们尽量选择大平台、官方渠道进入，不要在不知名的小程序、微信群里接活，防止个人信息泄露。好的，这个就是我们为大家推荐的第一类，一个线上的一个比较轻松的啊，靠量堆起来。我们想多做点、多挣点啊，就去多接点单。想少挣点呢，就少接点单。这一类都是比较简单，但是单价相对于来说比较低。第二类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兼职类型是本地生活服务类，也就是跑腿代办，赚辛苦钱。2026年呢，本地生活服务依然是风口项目，外卖跑腿已经很成熟，但除了外卖骑手，还有很多轻跑腿项目适合不想风吹日晒，只想在本地范围内赚点辛苦钱的朋友，适合本地上班族、自由职业者、时间相对自由的人。比如说同城跑腿啊，就是在美团跑腿呀、什么闪送啊、达达等平台注册，接本地的取送单，比如帮人取奶茶、取快递、送文件、送蛋糕。收入呢一般是按照距离加重量计费，同城一般是5到20元一单，熟练的话一小时能接个3到5单，收入的话就是30到80元一小时。这一类的兼职类的项目优势就在于不用囤货、不用沟通，只要腿脚麻利就行。还有代办服务也很流行，一般是针对老年人、上班族、懒人提供代办服务，比如说帮老人去医院排队取号取药，帮上班族去政务大厅办业务交水电费，帮人去宠物店遛狗、去花店取花。收入呢一般是按次计费，一般是30到100元一次，看事情的复杂程度啊，价格可以谈。这一类的兼职的优势呢，就是单价相对来说要高一些，沟通好也比较容易复购啊，重复利用。但是呢，我们这里还是要注意一些避坑的要点。首先是注册平台一定要选取官方的正规平台，不要私下接单，避免出现纠纷没人负责。第二点呢，要在做代办服务时一定要提前确认价格、时间、责任，比如帮取快递要确认物品完好，避免后续出现纠纷。那么还有一种兼职呢，是所有人都可以做的，就是闲置物品转卖，清理家里还能赚一笔钱。 每个人的家里啊，都有一些吃灰的东西，买了没穿的衣服，没用完的护肤品，孩子玩腻的玩具，旧手机、旧电视，这些东西对你来说是垃圾，对别人来说可能是宝贝。2026年，闲置经济依然火爆，这是一个零成本、零风险的绝佳副业。所有人都可以去做，尤其是家里东西多的、爱购物的朋友。我们可以在闲鱼呀、转转呐、花粉呐，或者多抓鱼啊、爱回收啊这样的一些大的平台去清理我们的库存。我们首先可以把家里的闲置物品进行分类，数码类、服饰类、书籍类、母婴用品类，给它分几大类。然后我们可以拍照定价，我们拍清晰照片，从多角度拍，最好带上细节啊，包括有什么瑕疵、有什么优势，都给它拍下来。定价呢，我们可以参考平台上的同类商品的价格，略低一点就很容易卖出去。然后呢，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发布售卖了。在悬疑平台、闲鱼平台发布哈，标题写清楚关键词，比如说九九新某品牌卫衣 L 码包邮啊，这样的话我们的这个发布信息就很清楚了。接下来要做的就是沟通成交了，回复买家资讯时热情一点啊，明确物品的成色、瑕疵、发货时间。最后呢，如果说啊对方下单，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打包发货了，找快递网点谈这个计件优惠，长期计件的话快递费能便宜很多，也能省不少，相对来说就可以赚得更多。如果说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啊，我们还可以进行一个进阶的玩法。如果您做得好的话，就可以做倒爷，去线下批发市场啊、尾货市场淘一些便宜又好看的小商品，然后在闲鱼上相对涨一点价卖出去，或者收一些旧书、旧杂志，整理后卖给多抓鱼啊，或者孔夫子旧书网啊这些其他书商。我们收入预期呢，这一类的兼职的话，一般一个月赚个500到2000元啊、是可以的。如果做倒爷做得好的话，一个月赚个3000到5000元也是有可能的。当然了，同样的，我们做这个旧物的一个闲置的转卖，也有一些需要注意的地方。首先就是卖食品、保健品、化妆品时，一定要确认保质期，不要卖临期或过期的，避免纠纷。还有数码产品要提前格式化，避免隐私泄露。还要不要夸大物品的成色，如实描述，否则呢容易遇到差评或者退货。好了，以上呢就是为大家介绍的我们比较轻松啊，基本上可以说是零门槛的一些我们可以去做兼职、去做副业的项目内容。我们稍事休息，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呢，我们回来介绍一些比较需要技术方面的进阶方面的一些副业的推荐。

0: 乡亲们啊，各位村民请注意，下面播送个通知，向往的乡村开播了。
1: 回归乡村生活，向往的乡村带你去逛振兴中的乡村。很多故事都是从乡村开始，当我们穿梭于时间空间交织的乡村大地，无时无刻不在探寻乡村的本意。让我们一起感知乡村，一起回到故乡。
2: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江津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向往的乡村。今天我们聊的主题是普通人如何来做副业做兼职，来提高自己的可预期收入。在上一个环节呢，我们聊的都是比较基础比较简单的一些兼职副业项目，接下来呢我们就聊一点带技术的。首先为大家介绍的呢，就是技能变现的一个进阶的玩法，就是把您的特长放大，赚高薪的一个副业。如果说呀，之前我们说的是赚辛苦钱，那么这一类就是赚本事钱。如果您有一技之长，哪怕只是一点点，都能通过副业把它放大，收入比第一类高很多，而且很有成就感的一个收入。首先呢，为大家推荐的这一类叫做文案写作，从写朋友圈到写稿件的这样的一个蜕变。写作呀，是很多人的一个痛点，特别的抠脑袋。但其实普通人的写作不需要写成作家，只要把话讲清楚，能表达清楚意思，就能做文案的副业。适合人群呢，就是文字功底还可以，喜欢写东西，我们上班族学生党都可以去做。接单的渠道呢，在猪八戒网、一品微课、豆瓣小组、知乎、小红书、微信公众号的征稿内容里。我们可以接什么单呢？比如说基础单有朋友圈文案、小红书笔记文案、产品介绍文案、公众号推文。进阶一点呢，可以去写短视频脚本、广播稿、活动策划文案、品牌宣传文案。一些高单价的这个单子呢，就是品牌的一些全案文案了，或者是书籍文案、广告文案。收入也为大家做一个参考吧。基础单一般是50到200元一篇，进阶单是300到1000元一篇，高单价的这些单的话，一般是1000元以上一篇，甚至更高。我们如果想做的话，怎么来入门呢？首先我们可以从模仿开始，找一些优秀的文案，拆解它的结构、语言、逻辑，然后自己写一些练手稿，比如给身边的朋友写朋友圈文案，免费或者低价，积累案例。最后呢，再把你的案例整理成作品集，发到接单平台上来吸引客户。在接这一类的单的时候，一定要先收定金，一般是总金额的30%到50%，避免客户白嫖。也不要接受这个违法违规的文案，比如虚假宣传、谣言传播，否则呢后果很严重。那么除了文案写作呢，我们还可以做一个当下特别流行的一个兼职，就是视频剪辑和平面设计这种视觉类的技能变现。在2026年呢，短视频直播依然是这种主流行业，几乎所有商家博主都需要视频剪辑和平面设计的服务。这两个技能入门门槛其实并不高，上限却很高，非常适合普通人做副业。适合这一类就是喜欢捣鼓手机电脑，然后有一定审美，时间相对充裕的人。当然做这一类的兼职的话，我们要有一定的工具基础，比如说剪映手机版、电脑版或者会一些 PR 或者是 AE 的剪辑，还有 PS 的剪辑。那么设计的入门工具呢，我们都是可以去在网上在一些我们的 B 站呢，在抖音上都是可以去学习的。学会了以后我们可以接什么单呢？当然第一类呢就是视频剪辑了，比如说短视频的一个剪辑，口播视频带货视频 Vlog 呀，婚礼视频的剪辑，还有活动视频的剪辑等等。第二呢，我们可以去做一些平面设计，比如说海报设计、 Logo 设计、名片设计、 PPT 美化、商品详情页设计。 收入呢一般会视频剪辑是在100到500元一条啊，如果是复杂的话甚至会到500到2000元一条，平面设计类的话一般是50到300元一张海报啊，或者是300到1000元一套品牌设计。我们再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吧。如果想做这一类的兼职的话，我们一定要学会当下大火的啊，我们剪映的一些基础剪辑，学会转场、字幕、配乐、调色，然后看一些免费的教程， B 站上就有很多优质的剪辑和设计教程，然后再做一些免费的作品，比如给家人朋友剪个视频、做个海报，积累作品啊，我们继续呢就是把自己的这些成品呢再投稿到各个的公众号啊，各个的平台，来截取我们想做的一些设计图案或者是设计视频。当然做这一类的我们的兼职的话也是有一些避坑要点的，因为设计和剪辑本来就是非常耗工时的工作，一定要提前和客户沟通好交付时间、修改次数，避免客户无限次的修改，也不要因为这个接版权这种纠纷的单，比如用无授权的字体、图片这一类呢会惹上麻烦甚至是官司的。这一类的兼职啊真的特别去推荐我们的自由职业者或者是学生党即将面临毕业或者还在读大学的这一类的朋友去做，因为这一类的兼职的话首先是比较耗时间的，而且呢需要有一定的基础的操作技能，一定的对软件、对硬件的一些把握的知识才能去做。在当下这个就业环境特别困难的环境下的话，我们不妨去学一学剪辑、学一学设计，把这个副业也可以当成主业来干，这个收入也是比较可观的。那么说完了这个我们的平面设计剪辑类的副业呢，最后呢再为大家推荐一个叫实体资源巧利用，把身边的资源变成钱的方式。除了技能和时间，我们身边还有很多的实体资源，比如说房子、车子、人脉、本地资源，如果您能盘活这些资源，副业的收入也会非常可观。如果您家里有闲置的房间、车位、仓库、车位，这绝对是最省心、最稳定的副业之一啊。比如说有闲置房产车位的人，我们可以在这个自如啊、蛋壳、贝壳、五八、同城等平台挂出出租，如果是整租收入会更高，如果是合租虽然麻烦一点但胜在稳定，收入呢一般是1000到5000元一个月，看咱们这个城市和地段。车位出租呢，比如说我们这个有多的车位平时不用，可以租给附近的车主，收入一般是200到300元在咱们这个地方。也可以呢把这个闲置的房子啊拿去做一些短租啊、民宿啊，如果说您的房子位置好，装修也比较新，可以在美团民宿做一些短租啊，节假日的收入也是非常不错的。旺季的话日租一般在300到800元，淡季也能租出去啊，但是这里有个避坑要点，就是一定要签正规的合同啊，明确租金、押金、责任、维修责任，出租前呢要检查房屋的设施，避免这个损坏纠纷。做民宿的话要注意卫生和安全，给租客好的体验。2026年呢信息差依然是赚钱的核心。

如果您有一定的本地的人脉，或者是熟悉本地的市场行业啊，我们来做一些这方面的这个副业也是非常不错的。好的，其实呢，这个做副业呀，是很多人都有的想法，但其实最核心的一点是我们要去落地。很多朋友在这个聊天的时候啊，都想哎，在这个为家庭多挣一份收入，去做一份副业，但是最后啊，我都发现是这个嘴上说说而已。如果真的想落地的话，我们最主要的还是付诸于行动。节目最后呢，希望每个想做兼职做副业的人呢，都能找到适合您自己的领域，祝大家都能够发财。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向往的乡村的全部内容了，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再会。

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春光明媚里，读王小波，和他去看那只特立独行的猪冲破围栏，一起去拥抱田野里的油菜花。
0: 夏夜微凉，翻开川端康成，和他一同感叹未眠的海棠花，通晓生活的真谛，却不谈命运的意义。
1: 秋高气爽看汪曾祺，最重人间烟火尝尽世上美味的他，却写出淡是最浓的人生滋味。
0: 寒冬，围炉夜读冯骥才，听这位立于三尺讲台的老师娓娓道来，一个人就是一本书，说尽俗世里的奇人异事。世上有许多可遇而不可求的幸福，也有很多读来就能进入的梦境。捧一本好书，听有意思的人讲故事，让有限的生命生出绵长的滋味。
2: 这一生我们说了很多句我愿意。
3: 你愿意跟我去旅游吗？
4: 我愿意。你愿意做我的朋友吗？
5: 我愿意。
2: 你愿意嫁给我吗？
5: 我愿意。
2: 你愿意和我一起做志愿者吗？这一次也请不要选择沉默。志愿服务，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6: 成为志愿者，我愿意。
0: 文，
7: 中国书法是无图的画，它蕴藏独特的空间之美。
8: 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0: 韵
9: 唱念作打，
0: 生旦净末丑，
10: 京剧就是我们的乡音。
0: 传，
11: 今天的西双版纳，人们还在用800年前的原始方法造纸，这就是白纸。
12: 让京剧梅派艺术永远传承下去。
0: 成，
13: 天地玄黄，宇宙
14: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0: 一人一和齐家国，忠孝诚信铸中华。文韵传承，自信中华。

一人一和齐家国，忠孝诚信铸中华，文运传承自信中华。信。

0: 看，这是我做的水火箭，我知道了火箭升空的原理。这是我发明的投石机，我知道了炮弹发射的原理。看，这是我做的环状飞机，我明白了伯努利原理。
1: 真棒，孩子们，你们知道吗？从两弹一星到杂交水稻，从银河巨型计算机到神舟五号飞船载人飞天，从量子号科学实验卫星升空，到建成世界最大单口径射电望远镜天眼，这些都是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成就。
0: 老师，老师，我知道了一个道理，祖国的强大靠科技，人类进步靠

0: 各位收音机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这一时间的将跳频收听在我们 FM98.7 里的是正在为你播出的津津有味，我是闫丽玛。
1: 大家好，我是小小。
0: 大家可以在抖音上去搜索将金融媒同步可以进行一个直播的互动哈。朋友们哈，那首先节目开始呢，今天想跟大家一起来聊一些美食的话题，还有就是一些美食的一些资讯哈。首先算是话题，我们今天想跟大家来聊的是聊的是啥子？如果只有一种调味品的选择，你愿意选择哪一种调味品？
1: 当然是盐了哦，
0: 盐巴嘛。
1: 啊，因为如果买盐的话，我觉得其他啥子都差点味儿的。
0: 哎，加上我们那个听友群里的话哈，好多粉丝都给我们进行一个互动哈。那位叫那个粉蒸的朋友，他说盐确实是必不可少的。他说盐是纯盐味、鲜味的原料，然后酱油，然后也可以另外作为第二选择。他说酱油只是。加盐发酵出来的一个咸鲜的调味汁，
1: 因为如果没得盐的话，我觉得酱油也做不出来。所以说只选一样的话，盐应该是必备的哈。当然，如果没得盐，你也给我，就是你把酱油也放在上头的话，我也会选择酱油。
0: 还有网友哈，这位叫明的朋友，他说，花椒。
1: 花椒也
0: 对，还有炒菜必选。哇，可能是这位朋友都是爱上了江青的花椒吧。
1: 应该还有重庆的川渝的朋友，海椒是不是也是必选之一哟？
0: 海椒会可能又是另一个选项了，一个重中之重了哈。还有朋友就说，炖鸡汤的时候，好，然后放点江青白酒加老姜，最后撒点毛毛盐，特别的爱意哈。
1: 都是不用加啥子更多的东西了。
0: 红锅就是。什么功夫分享的，他说但一定要土鸡哦，
1: 选土鸡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食材的选择哈。
0: 所以说看是哪样的原材料放哪样的调味还是很重要的。说话题今儿跟大家抛出来了哈，然后大家可以在直播期间哈，那、个短短的一个小时时间，5点到6点我们节目时间，在直播间来跟我们进行互动。我们的美食线023475231150，或者是在我们的那个抖音上江金融媒哈，去跟我们进行一个直播话题的互动，好不好？哎呀，说到起那个盐巴那些事情呢，还是很多说事。但是我们首先，接下来一点点时间，先跟大家分享一些近期的美食资讯啊。我最近听说那个胡辣汤跟那个配鸡尾酒那个事情，遭河南人装行了。
1: 啷个叫胡辣汤配鸡尾酒啊？那是个啥子搭配？从来没有听说过。
0: 哎呀，肯定都是哪家网红店嘛！
1: 胡辣汤配鸡尾酒啷个配得出来呀？胡辣汤也是偏稍微有点辛辣口儿的哟。
0: 然后
1: 鸡尾酒如果有酒精度数的话，也会稍微有点辛辣哟。如果你配没得酒精的话，甜水水儿，但是我很难想象冰的甜水水儿哈，配那种就是热气腾腾的，又带点辣的那种，粘稠的。汤底，
0: 粘稠的汤底，它比较粘稠一些胡辣汤哈，而且胡辣汤，我第一次到河南的时候，我觉得胡辣汤真的太好喝了。
1: 那、你喝得惯？
0: 我喝得惯啊，
1: 那还不错。
0: 就是他们的那个胡椒确实放的很多。
1: 我也是喜欢吃胡椒的人，就是我觉得都是，特别是在很寒冷的早上来一碗胡辣汤之后，整个胃和整个人一下都暖起来，
0: 热乎儿，
1: 醒过来了。
0: 而且它里面那个胡辣汤里面的那种菌儿放的很多的时候，我觉得很香。
1: 对。它那个香气又很足，而且很神奇，是一般你不是拿到手上是浮高高的，
0: 高高的，
1: 它吃到后头慢慢都变成清汤了。
0: 对，它慢慢它都融化了，它都没都清汤关头，才最开始还是比较粘稠的。吃的它都慢慢变成水水了。它有那个一个过程，
1: 是的。
0: 所以胡辣汤一定要趁热喝哈，是不是？但是我觉得那种胡辣汤配鸡尾酒那种选择，还是蛮奇妙的，朋友们。

0: 啊，把弗兰汤其实也可以做成一个漂亮法，我觉得很惊艳呐、啊，我觉得、
1: 嗯、
0: 啊，其实有一个词
1: bistro
0: 那个词其实疯传到我们中国过后
1: 到处在用了，
0: 对，到处在用。其实最开始它的意思是小酒，你来说
1: 那、是酒馆小餐馆、
0: 小酒馆哈、然后后头慢慢它有一种融合的意思在里头哈、
1: 都感觉是、都是大家加，都是无论是哪个菜系加上那个比斯托之后、都变得很高级了，
0: 是不是？它就慢慢加、一种什么地方的菜系加上一个什么东西、加一个加号那种意思，有点那种感觉哈。
1: 对头对头，
0: 所以说那种比如说像胡辣汤，它本身就是当地的地方特色菜，地方的菜系，然后加上一些融合的东西在里头，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哈，加鸡尾酒在里头哈，河南人怎么说的，中不中
1: 啊，
0: 中
1: 对头对头，
0: 它都有点那种融合的意思在里头了哈。你像那种像很典型的都是云贵川打头阵、那个商业风味被包装成那种精致的一种菜系过后，然后再是江西菜、广西菜、东北菜，
1: 都
0: 是慢慢
1: 的但是现在是重庆最多的都是云贵川比斯丑、
0: 云贵川比斯丑，对对对，河南菜加比斯球那个还蛮、
1: 很少见，
0: 蛮新鲜的哈。
1: 少见少见。
0: 对哈，又是一个新的赛道。我觉得可以，因为我觉得对那个河南菜的印象也还可以。之前跟大家分享了很多地方的菜系啊，小众的江西菜又开始慢慢走红。接下来下一波相当于又是不是河南菜呀？
1: 我们还是有点期待哈，下一个火的是哪个菜系、很难猜了现在。
0: 其实不难理解，比方说传统的那个豫菜，它都是重油重盐的
1: 啊，对对，
0: 它勾芡很重，对吧？它都是从那个胡辣汤都看得出来，讲究的都是得劲儿，管饱，是不是？胡辣汤它是那种有浓稠的辛辣口的，像他们的红焖羊肉，特别是和那配大米饭，是很有感觉。然后呢，但是呢那个赛道其实走的人还是比较早，因为河南人呢他还是有很多些老馆子在里头，经常都是很实惠的，对当地人来说都是分量要大又足、又很实惠，价格就是很平民那种价格还比较多，那豫式比斯丑啊，它都加上那种，如果是再加上那种小酒馆的感觉，都真正的融合一些鸡尾酒的元素，它就是不是做得更精致一点的呀？
1: 也是也是
0: 啊，
1: 而且很多地方其实最开始啊，比如说是来自于法国的一个词，它的精髓其实都在于它不是那种让你吃了都快走快来的那种快餐店，它是希望你能坐下来休闲的一个地方。所以现在可能很多餐厅也后头加了一个后缀，也是希望能让你坐下慢慢品尝，然后也有一个不错的那个环境，就餐环境，也是他们的一个核心了。
0: 都变成一种
1: 慢生活的感觉，
0: 慢生活，慢慢比较精致一点的哈。所以比如说河南菜它一些传统的一些口味哈，再加上一些重新的一个组合，我觉得感觉都不能死板了，会不会就是一些点，比方说一些胡辣汤哈，它加上海参胡辣汤，比方说一些那个许昌的西瓜酱，配上那个豆焖的海参哈，还有就是一些铁棍山药，蓝莓铁棍山药，还有那个傣味的菜包鱼哈，金芥的酸汤小酥肉哈，好，胡辣汤里头加什么海参啊，金芥配小酥肉啊，那些东西啊很有味道。那么在河南那个元素里头，它更进行了一个升级，就是什么能搭就什么都敢放，往里面加东西。
1: 是的
0: 其实很少听到说往里面
1: 加
0: 煎东西的，现在都是
1: 加
0: 东
1: 西
0: 为主，你们大家会不会发现？
1: 会
0: 都是往里面加加一些元素。所以那个 bistro 那个词哈，慢慢的有一些更深更广的一些意思在里头。那配上鸡尾酒的这样一种吃法啊，其实它就是一个最开始是一个噱头，后来慢慢的大家觉得习惯了过后，还觉得 哎，比如说一些地方菜系加一些融合的东西，它成了一个比较层次丰富的一个词哈、所以那个比斯丘这个词，不管你是叫馆子，还是叫小酒馆、还是叫一些餐厅哈、等等，反正总的来说哈，只要那个端上的东西对得起

0: 嫁给，我觉得才是硬道理了、啊。
1: 是的，是的，是的，嗯，错的。这样的价格不要太离谱，我觉得还是可以接受、
0: 哦、对、嗯、本质上你千万不要脱离了食物本身的那种食用价值，
1: 嗯，
0: 好，味道一定要好吃、嗯、好吧朋友们，好，那个是我们的新进的一种一些融合菜，现在河南菜都加一些我们的那些新的元素了哈，河南菜也开始装了，
1: 对对对，河南菜也夯起来装起来了，
0: 听到一些有意思的话题哈，哎朋友们下班路上也不会觉得非常的孤单哈，也非常有意思哈。好，那下一条资讯就是哎，我们重新开始定义一个事情哈，现在都听说融合融合比较多，但是既然有融合，同时也有深耕本土的一些品牌还做得比较好、
1: 嗯、
0: 哎，像那个我们厦门的一个航空食品有限公司哈、
1: 嗯、
0: 哎，它一个深耕米食行业的一个老牌企业叫亚米仕啊，这一个品牌，他说
1: 亚米，
0: 对对对对对，亚米仕哈，人家还是重新又开始翻回去做啥子，认认真真做一碗炒饭、
1: 嗯，
0: 做一碗好饭，
1: 嗯，
0: 哎，人家开始跟大家剧透一下，这家公司人家开始做一些全自动的炒饭餐线
1: 哦，那还是不错
0: 哦，人家开始做一些全网的同步直播，从翻炒到出餐，一级儿到碟的首批的炒饭现场给大家做一些很有意思的无人机直接端上舞台，
1: 嗯，
0: 他有没有看过这样的一些炒菜专家呀？
1: 有啊有啊有啊，
0: 对，
1: 嗯，
0: 无人机
1: 就很厉害，
0: 就是他有一些哇，大家有没有吃过就是机器人给你炒的饭，然后收批炒饭现场现下下线、嗯、然后无人机直接给你端上端到面前来、嗯、炒了以后，然后整个直播给你从那个炒了以后，然后用那个最先进的办法给你端到你的餐桌面前来，
1: 嗯嗯嗯，是的，是的，是的，
0: 这是种全新的尝试吧？其实就加了一些元素。
1: 嗯，
0: 小姐有没有觉得？
1: 我觉得是，它其实都是元素不一样了，都好像升级了。
0: 但这个品牌还是做了很久的。
1: 嗯
0: 啊，超凡，真的没想到哈！
1: 嗯、
0: 而且他那个超凡都是，他从选米开始，选米，然后再蒸，然后再炒。董建等等整个一个过程中学、
1: 嗯、
0: 他为了做一口好饭，
1: 嗯
0: 啊，选用的是280度的中华铁锅，
1: 嗯，
0: 明火炒爆炒，
1: 嗯，
0: 然后7分钟80摄氏度热饭自动、嗯、零下18摄氏度，
1: 嗯
0: 啊，这么样来的吗？啊，亚米仕的那个视频直播间、嗯、啊，我们近期要多关注一下哈、啊
1: 嗯，
0: 专门做米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中华米制品的散食专家、
1: 嗯，
0: 厦门的一个品牌。我们经常都说那个米，很多地方都有自己的特色的米，包括我们江津的，
1: 我们是啥子米啊？
0: 我们江津的米都是，哎，那个河山平台，我觉得听说过的。
1: 河山平那边的，
0: 哎，那个米还多香的，
1: 了解了，
0: 是不是？晓得不？好，然后还有就是中比较出名的五常大米，对吧？
1: 东北那边的嘛。
0: 对，
1: 东北那边的米基本上都还是比较火。
0: 比较火哈，哎，一说到五常那个品牌，八道那个品牌都还卖的比较贵，现在哈。那说到那个厦门的那个亚米仕个品牌，我们最近还可以多关注一下哈。
1: 嗯。
0: 一碗炒饭，
1: 嗯，
0: 哎，究竟有多香，哈，
1: 嗯，
0: 这个是，哎，一个米的一个事情，
1: 嗯，
0: 好，然后最近呢，还有一些事情，哎，这不是开学了吗？都已经哈，但是一开学呀，都要遇到些中秋啊，
1: 嗯，
0: 国庆啊，哎，我今天看一个，很有意思的，很有意思的一个话题哈，就是，接下来的我们的日期要上5天
1: 啊。
0: 哎，接下来我们要上5天
1: 啊，
0: 然后休一天，然后再
1: 很绝望的一些，嗯，
0: 哎，1、2、3、4、5啊，休一天，然后再上1、2、3、4、5，上5天，休3天，
1: 嗯，
0: 然后再我们再上3天，然后上3天，然后再休7天，
1: 嗯，关系上来了哦，
0: 他还搞得清楚不？哎，那个紧锣密鼓的那种假期和那个休假的，
1: 嗯，
0: 有意思的。真的，大家搞得懂不？哎，虽然那个开学开的没两天，说是感觉就要放假了，但是还是蛮有意思的。
1: 哎，真的，你们说那个那个学才开了半个月，
0: 嗯哼，
1: 哎，到18号才开半个月，嗯，但是半个月。

0: 那之后啊，学生要辛苦些，从20号到24号要连上哈。
1: 嗯，
0: 那今天是连上不太正常哈。
1: 哎，很安逸哈。哎，但是我看到最近有朋友乘到那个，感觉是淡季，乘到那两天那两周，出去耍的朋友还有点多。
0: 哎，你们说那个时候出去耍呀？
1: 淡季，
0: 机票也下来了，然后那个酒店钱都下来了。
1: 啊，对啊，
0: 人还少了。
1: 都是那个餐饮界，酒店啊，餐饮界可能老板又要喊救命了。最近可能有些价格还可以做一些一波推的哦哈。就餐饮很怕，都怕的是淡季没得生意。啊，好不容易熬到旺季，依然赚到没得好多钱。所以说，过去做餐饮都是。哎，哪个不盼到点儿旺季？特别是我们江津四面山那些朋友哈。
0: 哦，四面山啊，
1: 真的
0: 是旺季，
1: 真的是旺季，很旺，
0: 而且是一年只能赚那两三个月的钱。
1: 啊、然后淡季又很淡，都然后夏天你刚过，可能陆续我昨天点儿碰到好多家长，然后才回江津的，都可能都是周末才回江津的，因为娃儿些开学了嘛，爷爷些外公外婆些不得不回来了。啊，他们也回来过后，可能四面山做餐饮做熟的哈，哎，你看做熟的一般都要陪，吃饭呐那些哈。其实现在好多四面山的农家乐味道都做得很好吃哎。悄悄去感受过没得？
0: 我感受过了。
1: 那些作息，每天早中晚都吃得很好。对，是不是？要不要看到小小一个农家乐，人家请个厨师都还是蛮难请的。哎，因为我很深刻的体会，因为我有闺蜜在那个青城山做那个民宿
0: 啊。青城山吗？
1: 对，
0: 啊、
1: 人家青城山那个生意，我说你有淡季旺季没得没？没得那个事情哈。我在跟聊，突然间最近之前哈，无意也聊过。他说我们那点儿周末生意都很好，然后就直接找我店。哎，对，他基本上淡旺季区别不大。因为成都人很爱耍，周末都要去青城山
0: 啊，所以说基本上那生意还更稳定一些，当然更好了。
1: 他说他在今年只专门请了一个固定的厨师，原来还蛮都是自己炒一会儿蘸会儿烧，今年只专门请那个厨师哈。哎，那个厨师一定要提升一下味道，他说那个很重要。他不光是说的那个凉快，啊，除了那个地势都差不多的情况下，比的啥子？比的都是吃哎。
0: 啊，吃，
1: 对，
0: 吃好，
1: 哎，
0: 吃啥都有特色。
1: 是噻，你比如说打个比方，你四面山那一趟都很凉快。大家在一趟选那个碗比较噻，你比较啷个来比较？环境都差不多，你会发现。啊，都差不多凉快。比啥子？他住得舒服，吃的是不是安心啊？健康，味道好不好？价格再比较，
0: 确实，
1: 人家竞争大得很。
0: 而且我相信那边价格其实差不到好大，应该。
1: 哎，对，所以要卷啥子？卷都是那个味道
0: 啊，
1: 菜单儿啦，他甚至要卷那个土豪多不多呀？老腊肉给你炒的，喜不喜欢吃老腊肉的呀？喜欢吃老腊肉，哎，经常选择那一家，是吧？
0: 对，
1: 你要比较噻，比如说很多老年人啦，很多上级避暑的朋友，他今年只选择那家，他说我明年是搞那家呀。好，大概他打个比方，他的朋友在另外一家订的，好，他去串门的时候，尝到下家的味道，还可以啊。那个都走了嘛，顾客都流失了嘛，是不是嘛？哎，都感觉那家不错。哎，下明年是我再来尝那家，还尝试一下。哎呀，真的是挺卷的哈，餐厅。所以说，人家卷的是那个哈。所以那个淡季啊，还是比较难熬的。但是生意越来越淡，啷个留下顾客哈？哎，真的是，做会员做充值，其实做复购拉复购，推一些新品做爆品，这个真的是每一家店都在绞尽脑汁在想，对不对，小九？
0: 是的。
1: 所以
0: 说现在餐饮老板也好哈，或者是住民宿都很难了，一点都不轻松，又要打价格战，又要打服务战，又要打味道战哈，都要打。
1: 对，经常做餐饮朋友都是有几个词，等一等，停一停，啊，靠一靠，挨到边儿哈之类的，啊，再融合一下，加一加，之类的。所以哪些东西是赚钱的，哪些东西是耗损量比较大的，哎呀，这个真的蛮难的。还有就是打个比方，还有社区食堂一些，人家都有竞争啦。哎呀，真的
0: 是的，
1: 忘记了，淡季又淡下来了，这个时候我们在等什么呢？哎呀，我们还期待淡季的时候还多出现一些关注。我觉得下半年的生意其实总的来说要好做一些。
0: 是的。
1: 我们想看到更多的餐饮品牌带我们江津来。江津就是现在的一些，哎，很多吃的都是 台门的台总人还是算少，我觉得将近。哎，我们希望更多的像刚刚说的，还是本地的菜式，加上一种 bistro 那种，再加融合一些东西，大家可以多发挥点自己的那种聪明才智，好吧？淡季千万不能等。靠药
0: 等靠药啊
1: 好吧哈哎上半场又给大家分享了那么多有意思的话题，下半场我们要来哎上真火了哟。你如果是只炒一个菜哎那个菜哈，然后那个菜里头只放一个调味料，你想放哪种调味料啊，不妨在直播间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朋友们哈。我们的直播热线023475231150，在那个中间间隙时间给我们打直播电话，还有在啊我们抖音上去搜索江金融美哈，给我们现场进行一个直播的互动，实时的互动哦。哎，周一到周五，星期一到星期五，5点到6点那个时间段，锁定我们 FM 调频98.7津津味。好的，我们朋友们稍事休息，待会回来接着和大家聊哦。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我上网，
2: 我也上网。
1: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3: 我们传播谣言；
1: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3: 我们吐槽骂街；
1: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3: 我们围观起哄；
1: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3: 我们攻击别人。
1: 我上的是互联网，
3: 我上的是互来网。
4: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5: 师傅，给加点油。
6: 好，好。那些年，每次路过我的加油站，他总是匆匆忙忙。
5: 哎，师傅，您这儿有扳手吗？
6: 又坏了，这破车该换了吧？
5: 哎，您别看它破，四年跑了36万公里呢。
6: 怪不得你晒得这么黑。
5: 过年好啊，师傅，给加满。
6: 过年也不闲着，
5: 有个项目刚开工，我去工地上看。哎，再跟你讨一碗开水。
6: 就吃泡面啊。
5: 这个省时间。
6: 你慢点儿。直到他不在了，我才在新闻里看到，他就是廖俊波书记。这些年，我们这儿建了工业园，修了新公路，外头的人都愿意来做生意。原来都是廖书记一趟趟跑出来的。他走了，他的精神却一直在为中国加油。时代楷模廖俊波。
7: 嘿，今天我要给你说网络安全，因为网络就

认清现实，网络传销害人不浅，只会编造无数谎言，各种洗脑各种骗，目的只是为了得到你的钱。

0: 信息的甄别能力，别让谣言从你嘴巴传起，彻底杜绝那些虚假信息，不做网络谣言的传播器。
1: 未成年人不要沉迷网络，影响你的学习和生活，别被网络

0: 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直播间，这里是正在为你播出的津津有味 FM98.7， 我是你们。
1: 大家好，我是小九，我们接着回来和大家聊美食。
0: 对，那么朋友们还可以在抖音上去搜索江军龙妹，和我们在直播间进行一个实时的互动哈。
1: 嗯，
0: 哎，欢迎大家跟我们聊天哈，互动一下。那么今天想跟大家一起聊哈，如果做饭只能保留一种调味品，你会选择哪一种呢？
1: 我觉得，刚刚说到了那个多，我甚至有点想改变我的主意。我本来说盐的嘛，我现在有点想说蚝油，
0: 就是说盐都不加，然后脂肪蚝油。
1: 是的，是的，
0: 很喜欢蚝油那个味道。
1: 我很喜欢吃蚝油，都是特别是吃那个火锅的时候，或者是啥子调料的时候，我一定是要加蚝油的。我觉得蚝油才是灵魂。
0: 哦，对，
1: 我盐都不一定加，但是一定要加的是蚝油，
0: 对那个调料哈。可是火锅还好，因为它火锅煮的菜，它煮了过后本身都有味道了。是自己打的那盆佐料里头只加蚝油，麻油和蚝油两个在一起都行了。
1: 是的，是的，
0: 其他都可以不加。蚝油就这样子，或者汤锅呢，再加点蚝油，一定要拿蚝油来提鲜那种感觉。哦，对，那炒菜那一块哈，再来说有各种样的选择哈。其实选择盐，它真的是一个根本，说实话。可能大部分朋友会选择盐。
1: 我也觉得是盐，
0: 因为不管你是炒菜、炖汤、清蒸，其实盐它有点啥子，是根本是为啥那么说呀？都是比方说海盐呐、还是我们在外面的那个盐食里头盐呐、还有那个淡水盐呐、之类的，它有些都是那个人，都是天然形成的，大家晓得不？对吧？我们现在我们吃到嘴巴里头的人工的那种盐。那种都是经过一个提炼的肯定大家说了哈，盐其实是古人就先有盐，很早以前还没得生命的时候，盐巴比我们生命还有历史悠久一些。
1: 对，
0: 是怎么样子来的哈。它不仅是原味调料可想而知，它比我们人的那个生命还要前进，更前进一步哈。比方说盐，它就是山珍海味现在吃多了哈，就是觉得那个菜都比较寡淡，天下的味道什么味道最美？盐是百味之王，可能好多朋友他会选择的都是盐。那小九说那个蚝油真的是后头才会发现哈，比方说那个蚝油啊、酱油啊、醋啊、海椒啊等等，是不是都以盐为基底？
1: 对的，我刚刚想说那个蚝油里头其实
0: 也
1: 有
0: 盐哈，也有盐的味道，它就调和的味道，调和剂。你可以发现现在我们在超市里头看到那种调料区，哇，好大一片儿，真的不仅仅说是琳琅满目，简直可以是里三层外三层的。你光是一个醋、酱油、盐巴，甚至是都有

0: 好多好多个品种品牌，这类种类来说都可以，一种调味料可以分好多种味型，还给你分了两个细了哈，选择面真的相当的大。所以选择盐它真的是食材本身的味道，它是用来唤醒食材本身的一种香气。盐巴选择盐巴最多的朋友哈，哎，很多朋友都选择盐，他觉得盐巴最简单最朴素哈，哎，大部分的荤菜素菜或者本味的朋友他都会选择用到它，激发一些香气。
1: 是的，你看古代都在没人啥子太多的条件下头，盐其实都是最重要的。他们在那些在野外都是烤鸡啊烤羊的朋友哈，烤鱼的都说烤完了之后真的不好吃，但是一定要撒把盐，
0: 简简单单的来几块盐吧。哎，原来我都干过一个事情，我在那个池塘里头去插过鱼，然后插了过后，哎，我等等，我们不是没有之前没有准备嘛哈，想起哈下去，哎，捞点鱼来吃哈，哎，看到那个池塘里头，哎，跟别个打了招呼下去，把鱼抓起来过后，哎呀，没得盐巴的不好吃嘛，把它们现场烤制，然后再去弄份屋头借了点点盐，哎呀，撒上去好香，都是现场的那个烧出来
1: 的。里头，你撒点其他的孜然那些，可能都没那种香味的。但是一撒盐的话最香。
0: 它会提鲜，提香那个味道。选择盐的朋友可能占大部分哈。好，然后还有就是选择酱油的朋友也有一部分。哎，酱油它就是最开始它是上色呀，提味儿啊，之类的一些功效哈，它不仅能够调味儿，还有上色的功效，所以说会用到酱油了。啊，生抽老抽，哎，又分。原来我觉得我们小时候的酱油是没有分生抽老抽的哦。没得这一说的哦，都只有一种酱油。啊，现在分得很。很细，哪个是拿来上色的，哪个是拿来调味的，他都给你分清楚了。好，所以现在酱油来说都是很多家常菜，它离不开酱油了。它又给你上色，颜色好看，它才好吃，看到起有食欲。
1: 我原来不晓得老抽是来干啥子的，后头才晓得上色原来也很重要。
0: 颜色好看哈，不仅仅是当然还是那个我们的那个很多食物它都是很淡的颜色，它都需要捞出来跟它加点颜色，特别是我们红烧肉啊那些烧制的一些菜式哈，它都要上色，给你是来点滋味，很好看。
1: 哎，是的，
0: 酱油它上了颜色都红亮红亮的那种感觉，很漂亮。而是盐巴是企及不到的，跟加一个层次。有朋友说我不要盐巴可以，我也要漂亮，也要好看，又有味道，我要选择酱油。对吧？
1: 是的，
0: 所以这个酱油也是很多朋友选择的。好，然后选择辣椒的朋友啊，海椒的朋友啊，肯定是云贵川啊，香啊，那些哈，哇，还是江西啊那些朋友，他会选择海椒。那偏重口味。
1: 是的，没有错。
0: 海椒里头，哎，他没得盐巴呀，他做不要盐巴可以，但是我一定离不开海椒哦。
1: 我觉得是，
0: 辣味儿，辣味儿可以，
1: 但是我觉得只有辣味儿，没得海椒，
0: 没得海椒
1: 吃的。啊，不对，只有就是没得，但是有辣味儿，没得盐。
0: 但是有个东西哈，哎，我们现在家里面做那个油辣子海椒，调料那个油泼子。它是不是已经调好了？里头加还有东西？
1: 对的，对的，是的。
0: 包括有豌豆那些，花椒、盐巴，它都直接把一罐油辣子海椒，它都给你做好了，花生啊那些，豌豆啊。我昨天晚上下的那个酸辣面，发现家里面的一罐那个油辣子海椒被我老公，他也是晚上熬了猪油，然后还煮了油辣子海椒。我发现他那个油辣子海椒里头还有豌豆。而且我刚刚把那个油辣子海椒拿出来上的时候，我就觉得它里头就已经加了盐巴。现在是很多海椒里头自己煮的，特别是自己家里面自制的油泼子，它都有很多调料加在里头了。可那种都不仅仅单一的把它作为一种酱料了，那里头的那种海椒它都不是纯的了，就是一种复合性的味道了。所以选择辣椒的朋友哈，他都喜欢跟刺激一点儿，跟浓郁一点儿哈，哎，喜欢他就觉得，哎，那个味道我是每天离不开的，必须的，生活当中必不可少的，都选择海椒。哎，我说了半天，我好像没有说我想选择哪种味道。
1: 哎，那你想选择哪种味道？
0: 我想选择醋。
1: 啊，为啥子啊？能够爱做酸的吗？
0: 我觉得醋是甜的，我觉得很神奇。

0: 我不知道为什么。
1: 你吃的是甜醋怕是都是那种叫啥子保健醋。
0: 不，我总觉得那个醋，不管任何醋我都觉得那个，可是可能除了山西醋更偏纯口以外，我觉得其他地方任何地方包括保龄醋我也觉得甜呐。
1: 嗯，
0: 保龄醋它没得那个醋，它都是要清爽一点，说实话。好，但是我至于那种，
1: 但是我还是会觉得它太甜了，我喜欢酸一点的。
0: 都是自然发酵的那种醋，我总觉得吃起都是很有点甜口的。
1: 嗯嗯嗯，
0: 包括我们江西的麦筋呐，韩式啊，很喜欢。啊、哦，我觉得那个味道很挺符合的。
1: 对，
0: 可能很多人他觉得尝到第一口醋的味道的时候，它是很酸很酸很酸的。那、我觉得到喉咙，下到胃的时候，喉咙在回味的时候，我觉得会甜的那种醋，我觉得我更喜欢。
1: 嗯，
0: 所以感觉那个醋的味道是又甜又酸的那种味道。可能我喜欢吃荔枝味、啊，所以我觉得它那个醋本身都是一种符合的调料。
1: 嗯，
0: 所以更喜欢。选择醋，宁愿不要盐巴，真的，
1: 真的吗？
0: 不要醋，真的，
1: 真的觉得
0: 难以想象哈。我最喜欢吃酸辣面儿啊，都是小的时候很喜欢吃酸辣面儿、好，都以前都没有放那么多醋啊，对，好，然后后来到高中以后，对那个醋的依赖就越来越大。我真的很喜欢吃食用醋啊，真的很喜欢吃
1: 醋。啊，我也会直接喝。
0: 啊，直接喝！我有段时间会直接喝，拿那个醋来下那个。
1: 是的，我现在也是。
0: 蒜儿，就是有以前就是没有微信啊，没有一些手机的时候，以前读书的时候，我们那个年代哈，哎，我爸爸就跟我讲哈，父亲哈，他说，有段时间都跟我，他看了书过后的时候跟我分享，他说吃醋会还好，然后吃那个大蒜儿防癌。对，很多年前，起码在我十多岁的时候，他都。那些知识啊都给我普及给我。我们两个都在屋头，妈妈不在家的时候，她给我煮饭有段时间，我们两个在家两爷子很好耍，都是边喝一罐醋都是一碗哈，然后再吃一个生蒜，很养生。就那个时候就开始注重养生，很有意思。
1: 我现在觉得很震撼。
0: 就我觉得那种酸爽感有辛辣感哈，他又提到那个海椒，没有海椒那个刺激，那个酸也是冲的噻。然后吃的时候感觉，哎呀，我觉得哎呀，怎么这么健康呢？就吃的这么健康，就是我印象当中都是要从小都开始注重说，我们要从食材上来注意保养好我们的身体。好，从那个时候开始，我都觉得有那种从食疗的一个种方法来保养我们的身体那种概念，就是从喝醋和吃蒜儿开始的，都有那个概念在里头，一个健康的一个概念。
1: 是的，是的，
0: 好，这是
1: 对身体也好。
0: 喜欢选择醋的朋友，像你们那种哈，醋是首选。好，还有就是选择蚝油的朋友哈，哎，不要独特。
1: 蚝油，像我这种喜欢蚝油的朋友。
0: 哎，小九是什么时候爱上蚝油的？
1: 大概是5-6年吧，5-6年前。
0: 哦，也不久。
1: 哎，也蛮好久的，因为原来我年少不知蚝油好。
0: 啊。
1: 因为那个时候我吃火锅也蛮那么多的嘛，哈，我都经常去尝试。我经常是调完那个火锅底料味，我觉得有点不够香，缺那个味儿。然后他们就跟我说：“你试下加蚝油啊。”
0: 对。
1: 哦，加了之后觉得确实有点东西。
0: 这原来我们江西人吃火锅最开始火锅店。是没得蚝油的，很多调料都没得的。好，然后增加一些复合的调料，开始是从哪个传出来的蚝油？成都那边，晓不晓得？成都人吃火锅必加蚝油。就我们家里面的亲戚回来说，他江西的火锅店味还是没得蚝油的。那个时候我才晓得，成都人吃火锅必加蚝油。后来他在家里面吃火锅，成都的亲戚。他家里面吃火锅，家里面他就专门去买，给他买。买了过后，过了好久过后，可能1-2年过后，才开始慢慢传到我们江津的一些火锅店，重庆的火锅店来。哈，那个时候我最开始晓得还没得火锅店普及。嘿，喂，他说我们成都的火锅必须要加蚝油。嘿，他说你搞一下嘛。
1: 没想到哈，还是成都那边过来。
0: 哎，你搞一下那个味道很可以哦。
1: 嗯。
0: 就是我最开始吃到蚝油的时候，我觉得是甜蜜蜜的，我说还可以，没想到，对，还是蛮久了，有一点蚝
1: 油。这蚝油主要还是它除了那些味道之外，还有个
0: 鲜
1: 味。
0: 鲜，哎，甚至有些朋友呢，他都把蚝油拿来炒菜呀、煮汤啊、焖菜呀，他都不用加其他调料，他都必要加蚝油。
1: 对的。
0: 包括那个蒸蛋，我都看到有一些朋友他说蒸蛋的时候，我也喜欢加点蚝油，它也调出来一种不一样的味道，他觉得很香。好，然后昨天晚上刚刚还得跟小九分享，昨天晚上我下了碗酸蛋面儿，然后我也加了点蚝油，我说加点蚝油啊，那个面里头加点蚝油也很香哈，哎，跟饭菜甚至面里头都可以增加一种香气。看来，哎，不管你是铁汉，还是哎温柔的小姐妹，都是在吃饭的时候增加一种味道，一种味道的选择，可能各有各的选择吧。
1: 应该是。
0: 对，炒菜、炖汤、清蒸啊。我曾经有朋友都是，他根本都不吃炒菜，有朋友。
1: 完全不吃炒菜。
0: 完全不吃炒菜，他每天自己的饭自己做，他还是当姑娘的时候，他啷个做啊？每天晚上炖汤，每天都吃炖汤，然后晚上炖好汤，电饭煲。好，第二天早晨他那个汤都炖好了，炖好了过后，他都把那个汤炖的肉菜，反正一锅哈，拿到单位来吃。每天都吃炖菜，我说你，那个炖菜里面，加什么调料呢？他说肯定都只加盐巴噻，其他都不加，最多放块姜。看，所以说盐巴还是大多数人选择的一个调味料。
1: 确实，盐巴还按啷个来说都还是最基础的一种
0: 最基础的一种做法哈。我还吃到过我们有家头一个亲戚做的那个鸡汤。什么调料都不放，盐都不放，居然还自带香气，还很好喝。
1: 哇，好厉害啊！
0: 就熬出来的那个鸡汤就自然鲜，盐都不放。我没有想到，大家就可能觉得熬鸡汤一定要盐巴，它才香，对不对？
1: 我们会觉得要加盐，
0: 对，盐巴它才香，但是
1: 都不会卖味儿的。
0: 下回朋友们，你啥子都不放，
1: 试一下，
0: 你搞一下。但是那个鸡汤啊一定要熬好几个小时以上，
1: 而且那个
0: 土
1: 鸡
0: 一定要好，
1: 鸡
0: 一定要好。哎呀，我想起我们那个亲戚屋头熬的那个鸡汤，我又香了哈。改天去他们屋头蹭点饭。
1: 可以。
0: 对，回家路上有没有饿了的朋友哈？选择煮饭的时候只保留一种调味料，你会选择哪一种呢？今天跟大家分享了很多，有选择盐的，有选择酱油的，选择海椒的，选择醋的，选择蚝油的，反正不管你选择哪一种吃，我们是认真的。你喜欢的味道才是最好的，所以每天我们都有精彩的美食的话题跟大家分享哈。周一到周五我们直播间五点到六点准时将调频锁定在 FM98.7。我是闫丽萌。
1: 大家好，我是小九。我们都明天再见咯。
0: 下期节目再见了朋友们哈，千万在直播间来锁定我们，拜拜。

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时政民生新闻速递，
2: 社会民生消息，
3: 政务宣传信息共享，
1: 应急科普动态发布，
3: 融媒问政时效传播。
1: 这里是
4: 九八七江金晚新闻
1: 98.7 Good evening。九八七将军晚新闻，回顾美好的一天。各位晚上好，我是主持人陈丽。此刻九八七将军晚新闻也正在通过全区4000多个应急广播喇叭终端，面向将军各镇街各村社的父老乡亲们同步播出。各位劳作了一天，辛苦了。今天是2026年9月14号，星期一，农历8月初4。一起走进时政民生新闻速递，一起来关注文化中国行长江文化探访主题采访。走进江津，滚滚长江奔涌不息，千年江城文脉绵长。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文化思想，推进文化中国行主题宣传，讲好新时代长江文化故事，9月10号，市委宣传部组织中央驻渝市属媒体采访团走进江津，开展文化中国行长江文化探访主题采访，实地探访母城根脉，感受古镇风韵，记录当地在文物保护、非遗传承、数字赋能、文旅活化方面的实践成效。长江在即将半岛勾勒出遒劲的几字弧线，1400余年县志史沉淀于此，孕育了即江街道这座江津城市母城。当天采访团首站来到即江街道基层指挥中心，了解文物安全数字化管理运行模式，工作人员现场演示8余文物 APP 隐患上报、闭环处置全流程，记者围绕平台运行细节等进行采访。即江街道现有29处不可移动文物，老城文保点分布零散，木结构风化、消防、地质灾害等风险突出。即江街道依托8余文物 APP 实现巡查打卡、隐患上报、派单处置、整改消耗闭环管理，运用鱼快办一键报险功能，拓宽群众参与渠道，构建专业巡查加群众上报双线防护网络，推动文物安全由被动处置向主动预防转变，守护九门古城遗存。明成化年间建成的九门古城打破传统县城4门建制，古城墙残断留存一横一丁古老建筑工艺，北固门、通泰门等地名延续着城市历史记忆。不少记者表示，以往认知中文物保护多聚焦建筑修缮，江津将数字化引入基层文保，让文物守护看得见、管得实。

离开指挥中心，采访团走进江宫响堂。这里是江津保存较为完整的明代官式四合院，现已改造为江津诗书画院。院落之间笔墨飘香，茶艺、蓝染、版画等非遗项目轮番展示，非遗传承人现场演示传统技艺，记者亲身体验剪纸，沉浸式感受巴渝民俗魅力，体会民人文化与母城文化的交触碰撞。总台重庆总站记者刘展硕说，江宫响堂把江津众多非遗浓缩于此，丰富多彩的传统技艺集中呈现，让人真切触摸本土文化温度。作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江宫响堂自2023年江津诗书画院落成以来，累计举办工艺书画课程、银联交流、主题展览130余场，免费向市民开放，推动古老文物建筑融入群众文化生活，实现从文物保护到活态传承的转变。当天下午，采访团来到抗战时期与沙坪坝、北碚下坝、成都华西坝并称四川文化四坝，留存94处文物保护点、23处市级抗战遗址，是重庆抗战遗址保存较为集中完善的区域。江风掠过朝天嘴码头，东华老街青瓦连绵，38条总长8.5公里的老街巷完整保留巴渝山地民居原始风貌。采访团沿青石板街巷走访，了解古镇修缮、居民生活、业态培育相关情况。近年来，白沙投入上亿元实施老街综合整治，修缮重点文物旧址，将老建筑活化成为陈列馆、非遗工作室、博物馆，让老建筑焕发时代生机。在聚壳中学、古书院、古树参天、回廊古朴，采访团驻足时刻于古建筑前，聆听白沙厚重的教育、抗战、民人文化故事。抗战时期，近40所大中小学迁址白沙，成就教育名镇的美誉。如今聚魁书院文脉绵延，夏公馆、国立女子师范学院旧址等文物修缮活化有序推进，饮食酿酒民俗文化多元发展，七大文化名片交相辉映，历史资源持续转化为文旅发展动能。告别白沙古镇，采访团继续向南前往中山镇，探访巴渝古庄园代表龙塘庄园。龙塘庄园为清末民初所建，是江津第二大古庄园，也是中山35处古庄园群落的典型代表。建筑采用穿斗台梁结构，淡淡梁上麒麟、喜鹊、如意、铜钱等深浮雕纹样保存完好，天井雕楼错落有致，处处镌刻巴渝宗族礼制与传统建筑技艺。采访团穿行院落之间，查看修缮后的木结构、夯土墙与木雕遗存。据介绍，中山恪守修旧如旧、原貌留存原则，争取中央及市级传统村落连片保护资金，开展庄园抢救性修缮，实现全镇123处文保点全覆盖管护。中山深挖商德、爱情、红色、禅宗、庄园五大文化内涵，推动古庄园从静态遗存转型研学体验场景，让山间文物真正活起来。谈及中山古镇，重庆晨报记者陈军深有感触。爱情天梯如今成长为知名文旅景点和 IP， 为江津山水人文宣传增色不少。希望通过本次探访，把长江之畔的白沙古镇、四面山下的中山风光推介给更多游客和文化研究者。江津既有枢纽港的产业实力，又拥有白沙中山古镇的人文风光，厚重历史值得被更多人看见。一整天的行程，从数字文保平台到明代古建院落，从母城街巷到滨江古镇，再到群山之间的百年庄园，传统与现代交相辉映，保护与活化相得益彰。记者边走边看，边访边记，用文字和镜头记录江津传承弘扬长江文化的生动实践。据了解，江津长江文化资源富集，除鸡江、白沙外，中山古镇五大特色文化熠熠生辉，全区拥有50处传统庄园，数量居重庆各区县首位。江津区落实保护第一，加强管理，挖掘价值，有效利用，让文物活起来，新时代文物工作方针，统筹文物修缮、非遗传承、数字赋能、文旅融合，让散落江畔的文化遗存焕发新生。此次文化中国行长江文化探访走进江津，全方位展示江津。

援疆工作，共叙渝疆情谊，共商协作大计。江津区委书记唐大军、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杨永芳、区领导刘嘉义、哈密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主任候选人吴尔叶提、吴首尔、伊吾县委书记王成、县委副书记、县长吴斯曼江、伊布拉因以及相关县领导等参加调研或座谈。今年是党中央作出对口援疆重大战略决策30周年，重庆市首次列入对口支援新疆的省市序列，明确由江津区、黔江区和涪陵区对口支援哈密市伊吾县。考察调研期间，唐大军一行来到伊吾县城市规划馆、工业园区管委会、新疆中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盐池镇幻彩湖生态湖、新疆广汇新能源有限公司、中电哈密太阳能发电有限公司、哈密伊吾算力创新示范区等地，详细了解伊吾县城市规划建设、特色农牧业发展、生态文旅融合、园区产业集聚、新能源开发、算力经济布局等情况，看望慰问江津区援疆干部、伊吾县结对群众，并参加江津区、黔江区、涪陵区党政代表团来伊考察座谈会。座谈会上，唐大军代表江津区委、区政府向伊吾县热情接待和精心安排表示诚挚感谢。他说，近年来伊吾县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聚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统筹发展和安全，全县社会大局和谐稳定，民族团结和睦，民生福祉持续增进，城乡面貌焕然一新，干部群众坚韧不拔、奋勇争先的奋斗姿态，值得江津全体干部认真学习。江津与伊吾虽相隔千里，但山海相连，情谊相通，两地发展禀赋差异互补，产业赛道高度契合，协作空间广阔，共赢潜力巨大。江津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全面落实市委关于对口援疆的工作要求，坚决扛牢对口援疆政治责任，坚持伊吾所需、江津所能双向共赢工作导向，务实推进各项对口援疆任务落地见效，携手伊吾双向赋能、协同发展，坚持把产业援疆作为核心抓手，持续做强疆品入渝赛道，推动江津装备制造产业配套优势与伊吾能源、煤化工、新能源等产业优势深度融合，推动两地从资源互补向产业共生、协同共赢升级，坚持把群众满意作为援疆工作的根本标准，聚焦教育、医疗、公共服务等领域，精准对接群众急难愁盼，靶向补齐民生短板，把每一件惠民实事都办到群众心坎上，坚持把人才援疆作为长远之策，立足两地发展需求，健全常态化人才双向交流培育机制，实现互派骨干、互学经验、互促提升，共同培育高素质专业化人才队伍，希望援疆干部始终牢记嘱托，不负重托，大力弘扬胡杨精神和兵团精神，不折不扣落实好各项对口支援任务，在天山脚下书写渝疆同心、携手共赢的奋斗答卷。吴尔叶提、吴首尔感谢江津区、黔江区、涪陵区对伊吾县的关心支持和无私援助。他表示，此次江津区、黔江区、涪陵区党政代表团赴哈密市伊吾县调研对接，充分彰显了对伊吾各项事业发展的高度重视与深情关怀，这既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口援疆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的具体行动，也是深化哈密市伊吾县与江津区、黔江区、涪陵区全方位合作，推动对口支援工作向更宽领域、更深层次迈进的生动实践。哈密市伊吾县将按照本次座谈会双方达成的共识和提出的要求，紧紧围绕新时代对口援疆工作总要求，牢牢把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聚焦产业赋能、人才培育、民生提质、文化交融等重点领域，着力推动伊吾县与江津区深度对接，持续深化全方位、多层次、常态化对口协作，扎实推动对口支援工作走深走实、提质增效，全力推动双方对口协作发展迈上新台阶、开创新局面。
房城代表县四套班子及全县各族干部群众对江津区

黔江区、涪陵区党政代表团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和衷心感谢。他表示，今年以来，渝医两地互动往来、双向奔赴、合作共赢、持续凝聚，对口援疆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期盼江津、黔江、涪陵持续从产业协同赋能、人才队伍建设、科教医疗提质三个方面加大帮扶力度，深化共建协作，助力义乌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持续提升教育医疗服务水平，补齐本土人才短板，夯实县域高质量发展人才根基。义乌县将深入落实自治区党委、重庆市委、哈密市委各项部署要求，健全援授双方协同联动机制，全力做好对口援疆服务保障，管好用好每一笔援疆资金，抓实落地每一个援疆项目，把江津、黔江、涪陵的关心支持转化为维护社会稳定、推动高质量发展、增进民族群众民生福祉的生动实践，对义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强动能。好，接下来的这条新闻，我们将一起迎接大家回到江津蔡家，等你回家吃心。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还在寻找秋日的好去处啊？想沉浸式体验地道农耕民俗，大口的吃上刚收割的富硒新米饭，一起来体验稻田撒花的快乐。那么即将在接下来的9月19号，蔡家镇第十届吃鲜文化旅游季重磅启幕了。十年之约，丰收赴宴，好吃好玩好逛好礼全部就位。今年可是第十届盛会了，把祈福仪式、非遗展演、农事运动会、特色集市、地道吃心宴统统搬到现场，等你带上家人和朋友回家共赴十年之约。那么吃心到底吃什么呢？吃心就是江津蔡家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了，起源于古人对土地和丰收的感恩。当年新粮刚熟，先进天地祖先尊长在邀邻里尝新米话家常。十年光阴流转，这项古老民俗焕发出全新活力，打造成一场传承有根、创新有形、全民参与的乡土盛宴。开幕式暨吃心宴时间是9月19号星期六9点到16点，地点是在蔡家镇鸳鸯村红春堂。开幕式设置了四大功能区域：主舞台及观众区、吃心宴区、新米市集区，还有农事体验与农民运动会区。具体的来一起关注一下。主舞台及观众区，民俗歌舞扭年扭、笋河台公号子轮番上演，还有吃心祈福仪式，乡土氛围感直接拉满。其次，吃心宴区，丰收的仪式终究要落到餐桌上。本届吃心宴设置两种用餐选择，第一是桌席，新米饭、石磨豆花、老腊肉、烧白、夹沙肉、芝麻丸子、整鸭、鱼等地道的农家印菜，还有长桌宴，新米饭、石磨豆花、二面黄回锅肉，高性价比体验乡土烟火。其三是新米市集区，新兴小吃街像凉糕、凉虾以及童子燕麦粑，还有非遗糖化等各类特色小吃一站式打卡。其次呢，还有富硒农产品展销加比亚迪后备箱集市，本地富硒农货集中亮相，现场直播带货，设有比亚迪后备箱集市，汽车后备箱变身为特色的摊位。还有农耕民俗的体验区，像对窝打糍粑，还有石磨磨豆子，亲手捶打的糍粑可以直接带走哦。其次呢，还有农民运动会、农事体验区，稻田浑水摸鱼，抓到鱼直接带走，欢乐捉鸭子，捉到就是你的。还有趣味套大鹅、挑粮接力、搓玉米竞速、拔河比赛，参赛就能争夺特色农产品奖品，大人小孩齐上阵，在田间找回纯粹的山野乐趣。在这里要温馨提醒大家，购买桌席的游客可以任选两项体验项目，但是挑粮接力赛除外。购买长桌宴的游客可以参加浑水摸鱼项目。这个秋天，远离城市的喧嚣，奔赴蔡家金色稻田，看民俗表演，见证古老祈福仪式，逛新潮市集，吃地道吃心宴，夏天摸鱼捉鸭，捧一碗带着泥土气息的新米饭，感受乡村振兴下的丰收烟火吧。给大家公布一下吃心宴的预约方式，为了让游客朋友更好地畅游体验本届吃鲜文化旅游季，开设两种吃心宴席的模式。宴席席位是每桌580元，长桌宴的席位是每人18元，十载相约回家赴宴。9月19号，蔡家镇广邀四海宾客共赴盛宴。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新闻资讯的全部内容，是由陈丽为您编辑播报，感谢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你遇到过电信网络诈骗吗？
2: 我刷单就被骗过，小额返利最后让你加大投入的都是骗子，
3: 领导或熟人跟您说着急转账的，多留个心眼，很有可能是骗子。
4: 网恋交友，然后给你介绍投资理财的，那肯定就是诈骗。
5: 说你犯事了，让你把钱转到安全账户的，刷视频那些赠送游戏装备，让你扫码领取的都是骗子。
1: 电信网络诈骗就在你我身边。说你快递丢失，给你要验证码的
5: 骗子，
1: 发购物广告加转账付款的
5: 骗子，
1: 航班取消给你提供退票改签，最后还要让你转账付款，
5: 还是骗子。
1: 找工作通知你面试录取，让你交什么保证金、培训费、手续费的，
5: 还是骗子。
1: 收到节日红包让你填写个人信息的
5: 骗子，骗子，骗子。
1: 不听不信不转账，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
5: 小心上当受骗哟。
6: 老伴儿，歇会儿，擦擦汗再锄地。嘿嘿，
7: 不累不累。
8: 老李，你家地今年咋样啊？
9: 我家收成挺好的。
10: 哎，来来，吃吃，这个好吃，再点两盘。
11: 媳妇儿，今天老铁来，再多做几个菜。
12: 你享受的是农民们的汗水，浪费的是他们丰收的喜悦，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们是港澳台侨学生，他们是百村千人行计划中的一员。
1: 我叫王珍妮，来自香港。
2: 我叫陈冠颖，三年前从台湾来到大陆读书。
3: 我叫张国威，从小在泰国生活。
1: 当我的同学们来到下岗村时呢，我看到了青山绿水间的小村庄，这里的一切都和我生活的香港截然不同了。
4: 当年习近平书记步行了十多里的山路来我们下岗村调研，书记来给我们下岗村解决了很多实际问题。
5: 八九年来，就九一年就路就通了，下岗就慢慢开始变化了。
3: 我想我一辈子都忘不了下岗之行，我很喜欢这里的茶园，这里的美景，还有这里的村民。
1: 我的计划是每到一个村就为乡亲拍摄一张幸福家庭照，100个乡村，100张照片，100个故事。
2: 我想带着更多我在台湾的朋友们来到这块和我们血脉相连的土地上，一起实现我们的中国梦。
0: 振兴乡村，港澳台侨学生共同参与，共你千山万水，放飞青春梦想。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4号，星期一，农历8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
3: 为全球南方聚力，起金砖合作新城；习近平主席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取得圆满成功；
2: 国办印发通知，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
3: 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有关情况；
2: 国务院对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910重大火灾事故提及调查；
3: 商务部等8部门发文促进智能家居消费；
2: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启动；
3: 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冲突加剧；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方对也门和红海局势升温深表关切。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昨晚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2: 本台消息，9月12号到1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行程结束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此访情况。此访是15/5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在新德里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近10场活动，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同印度总理莫迪深入会谈，为中印关系领航定向。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认为金砖国家聚焦发展议题，推动务实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应对全球性挑战，进一步凝聚了全球南方共识，发出强有力的金砖声音。中印两国领导人连续3年举行双边会晤，具有稳定区域、辐射全局的重要意义。此访务实高效，定位精准，成果丰富，实现了3个战略性目标。一是为金砖合作增效，在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引领下，金砖国家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南方第一方阵、南南合作的首要平台。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殷切期待，习近平主席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再次为金砖合作明确历史使命，指出前进方向。四大先

0: 冰峰提升了金砖合作的战略定位，提振了金砖国家联合自强的决心和信心。明年金砖将迎来第四个中国年，中国将再次接过主席国的重任。与会各国领导人高度评价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发挥的关键作用，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主张，支持中国办好明年第19次领导人会晤。二是为全球南方赋能。此次会晤期间，习近平主席就壮大全球南方力量提出四点重要主张，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这些重要主张紧扣时代发展潮流，把握人类进步大势，顺应全球南方国家共同期待，为提升全球南方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和发言权提供了可行路径。聚焦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习近平主席提出一系列倡议，宣布多项务实合作举措受到各国热烈欢迎。国际舆论认为，中国作为人工智能大国，不谋求数字霸权，不搞技术封锁，而是愿将先进技术转化为公共产品，在决定未来的前沿赛道为发展中国家创造机遇，体现了中国特有的博大胸襟和天下情怀。三是为中印关系领航。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再次举行双边会晤，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印关系逐渐走出低谷，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习近平主席和莫迪总理就事关中印两国的战略性、长远性、方向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达成最重要的共识是中印要做伙伴。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要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双方同意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妥处矛盾分歧，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双方将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合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推动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习近平主席短时间内接连出席上合、金砖两大多边峰会，发出多边主义强音，在动荡变局中点亮团结合作之光，书写中国与全球南方守望相助、携手共进的生动篇章。
1: 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针对造成中小企业回款难的堵点难点问题提出多项具体措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说，当前多数行业暂未出台专门的结算支付规则，部分大型企业利用这一漏洞，滥用市场竞争优势地位，通过模糊账期起算节点、拖延验收或结算、滥用商业汇票和应收账款电子凭证相关手段，故意拉长上下游中小企业账期，造成中小企业回款难。
3: 这不仅挤占了中小企业的现金流，影响中小企业正常运转，而且影响行业健康发展和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阻碍国民经济畅通循环，急需采取措施进行专项整治。
2: 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提出四方面十条具体措施。
3: 一是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提出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推动龙头企业率先进行60日付现承诺。二是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对滥用竞争优势地位的大型企业严格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三是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的工具，提出规范管理电子凭证业务，将电子凭证最长付款期加减至6个月。 四是强化资金传导效能和融资支持。
2: 通知特

0: 别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工作配合，强化上下联动，压实责任持续推进，坚持引导纠正和执法追责并举，推动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整体好转，营造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互利共赢的良好生态。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2: 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全国有110多万家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医疗服务点。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郭艳红表示，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加快推进分级诊疗和服务的连续性，家门口就医要实现从有向优转变，
3: 合理的配置医疗卫生资源，开展基层特色科室的建设，提升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水平和健康管理的能力。我们将支持二级医院和县级医院积极地发展精神心理、康复护理、儿科、老年医学、安宁疗护等这些服务，来补上服务的短板。
2: 国家卫生健康委持续推动全链条优质妇幼健康服务落地，织密母婴安全保障网络，目标到2030年要实现孕产妇死亡率降至10万分之12以下，婴儿死亡率降至1000分之3.5以下，同时将持续加大儿科诊疗服务供给。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透露，目前全国已经实现了2、3级公立综合医院都能够提供儿科医疗服务，90%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也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
4: 今年我们的目标呢，是要再新增1000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预计到年底，95%以上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了。从2、3级医院当中选派儿科的医师支援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国到现在选派了3100名，这样的机制还要长期坚持下去。
5: 本台消息，9月10号11时15分许，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发生火灾，造成25人死亡、5人受伤。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外交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国务院国资委、全国总工会、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山东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该起事故提及调查。今天下午，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副主任、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宋元明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全面查清企业、行业监管、属地管理责任，依法严肃追究责任。同时，会议要求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和中央企业等深刻汲取教训，层层压实部门三管三必须责任和企业主要负责人责任，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严查转包和违规分包行为，举一反三，抓好危化、矿山、工贸、交通运输、建筑施工、特种设备等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1: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8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 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宽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2: 最新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2026年8月末，我国广义货币 M2 余额356.81万亿元，同比增长 7.5%。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4.80万亿元，同比增长 7.2%。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
6: 我国社会融资规模 M2 同比增速仍然保持在 7% 以上，与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说明信用总量的扩张并非偏弱的格局，但是它结构发生了变化。再加上股票融资在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的占比已经超过贷款的占比，并且较五年前同期高出近20个百分点，我们需要转向综合观察贷款、债券、股票等多元融资方式的全面视角。
2: 今年前八个月，债券和股票融资在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的占比升至约50.3%。专家指出，这种结构变化并非短期的季节性扰动，而是需求侧经济结构转型、金融供给侧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逐步完善等多重因素影响下的长期趋势。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7: 企业和居民选择把钱存在银行还是用于扩大生产项目投资或者是增加消费，这取决于企业和居民的意愿，需要货币、财政、产业等各类政策协同发力，进一步畅通经济的循环。
2: 八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4.9%。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同比增长8.3%，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9.3%。以上贷款增速均高于同期各项贷款增速。八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为3.1%，与上年同期持平。五年期3A 级企业债到期收益率为1.73%，均处于历史低位。田立辉分析，
8: 当前金融供给宽松，货币需求满足度高，较好的体现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取向，为经济稳定增长、高质量发展营造了适宜的货币政策环境。
5: 商务部等八部门近日印发《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方案从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优化社区便民服务等七方面提出一系列政策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行动方案提出，鼓励生产企业加强智能家居产品研发，支持家居卖场、购物中心等设立智能家居体验中心、全屋智能和数字家庭样板间。针对智能家居互联互通方面存在的堵点，行动方案明确完善智能家居产品智能化分级评价标准体系，加快制定实施智能家居互联互通等强制性国家标准，加速推动全屋智能一体化融合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9: 当前消费者的居住需求已经从有房住、有家电转向住的智能、安全、舒适、便捷。智能家居单品普及率已经很高，市场基础非常成熟，所以这次政策通过完善供给、统一标准、优化服务，把智能家居从小众高端消费变成大众普惠消费，同时带动家装、家电、通信全产业链升级，扩大内需，拉动大宗消费。
2: 围绕消费者的差异化需求，行动方案明确加快培育一批大型家装企业和平台，推出个性化、多样化装修套餐，大力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引导企业推行适老化设计，丰富适老化智能家居供给。此外，针对家居家装领域配套服务不便利问题，行动方案还提出指导各地科学合理设置废旧家居回收网点，鼓励企业提供送新加收旧、互联网加回收等服务，支持在具备条件的街道、社区设立家居换新综合服务站点，整合各类便民惠民服务。
1: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今天起到20号在全国举行，主题为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各地各部门同步开展系列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周开幕式14号下午在山东济南举办，发布了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3.0版、2026年人工智能技术赋能网络安全应用测试结果等一系列网络安全成果。网安周论坛活动按照1+15架构举办网络安全技术高峰论坛和15场专题分论坛，重点围绕政务信息系统安全管理。

0: 人工智能赋能网络安全、个人信息保护、汽车数据安全等主题进行交流研讨。此外，各地区各部门也将组织本地区本系统开展一系列的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宁夏中卫是全国同时拥有国家新型互联网交换中心和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枢纽节点的双中心城市，承担着东数西算重要任务，网络安全保障责任重大。中卫市公安局网安支队综合保障大队教导员石文鹏介绍，宣传周期间，他们将深入数据中心开展网络安全专题培训及座谈，帮助企业提升防护能力。
1: 我们还深入社区、机关、校园开展普法讲座，结合净网、护网、专项行动典型案例，介绍公安机关打击网络违法犯罪的工作成效。
0: 辽宁省鞍山市委网信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周辉介绍，本次网安周将立足鞍山工业城市特色。
2: 我们通过开设网络素养主题公园，举办了路演、沙龙、研讨会、科技展览、人才招聘、供需对接等活动，开展了沉浸式的科普体验。
0: 陕西各地市也在积极行动，西安市将开展线上线下相结合的系列宣传服务，榆林市启动了网络安全宣传周短视频有奖征集活动，最高奖金达5000元。陕西民航系统也推出了网络安全宣传周 AI 作品征集评比活动。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八月份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31.7，同比提升1.5%。
4: 国家药监局今天批准发布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也是全球第一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新标准将于明年9月1号起正式实施。
3: 受南海热带低压残涡和冷空气共同影响，今天海南多地强降雨持续。海南省气象局今天上午继续发布暴雨二级预警。截至今天8点，海南全省已安全转移危险区域群众4.2万余人。
4: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宣布，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于明天正式开幕，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本次论坛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其中包括60余位部级和军队总长级以上代表。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也门胡塞武装14号称袭击了位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的空军基地。也门政府军13号表示，其与胡塞武装持续1个月的冲突中，双方伤亡数千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6: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4号表示，过去5天内，沙特出动 F-15 战机和台风战机发动了300多次空袭，袭击了也门大部分省份。战机均从位于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的2座基地起飞。作为回应，也门胡塞武装力量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位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所有打击均精准命中目标，并给该基地造成了重大损失。也门政府军13号说，其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及相关岛屿持续1个月的冲突中，政府军伤亡约2000人，胡塞武装有10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也门军事组织也门政府军下属的民族抵抗力量发表的一份声明说，相关伤亡发生在8月9号到9月10号期间。声明说，冲突始于胡塞武装对民族抵抗力量发起了导弹、无人机等袭击，随后冲突从红海沿岸的荷台达省南部扩展至临近的塔伊兹省。随着战事持续升级，双方对战场态势的表述目前存在明显分歧。胡塞武装方面表示，此次行动主要针对也门政府军方面持续进行的军事集结，尽管对方获得了密集的空中支援，但相关行动并未阻止胡塞武装在地面推进。胡塞武装还称，其控制范围已延伸至红海沿岸部分岛屿，但红海和曼德海峡的航行以及国际贸易安全有序，不会对国际航运构成威胁。 国际移民组织13号发布公告称，因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冲突加剧，当前该国的流离失所者人数已经达到了85818人，较此前一天该组织公布的数据增加近10000人。也门西南部的塔伊兹省受影响最严重，流离失所者人数最多。国际移民组织还表示，许多家庭在此前长达数年的冲突中已经多次流离失所。
3: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中方对也门和红海局势升温深表关切。
7: 连日来，也门和红海局势升温，造成无辜平民伤亡和能源等民用设施受损，中方对此深表关切。袭击关乎民生的民用设施不可接受，地区局势动荡加剧，不符合各方利益，各国主权安全都应该得到尊重。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是唯一出路，中方呼吁相关各方保持克制，通过沟通对话缓和矛盾，推动局势尽快降温。
4: 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2号到13号访问爱尔兰期间，连续两次公开表态，乐见北爱尔兰与爱尔兰共和国实现统一，招致英国朝野强烈反对。时隔一天，英国、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三地的首席大臣14号举行会议，讨论更紧密合作的途径，包括宪政议题。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8: 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再次表示，他支持北爱尔兰脱离英国，与爱尔兰统一。
9: 有北爱尔兰，也有爱尔兰，在我看来，把他们合并在一起似乎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8: 此前一天，特朗普在都柏林与爱尔兰总理马丁会晤后的联合记者会上发表类似言论，引发英国政界强烈反对。爱尔兰和北爱尔兰的统一问题长期存在争议，特朗普此次表态打破了历届美国总统在这一问题上的中立立场。英国首相伯纳姆办公室发言人12号表示，特朗普发表相关言论之后，首相关于边界公投的立场保持不变，他致力于维护贝尔法斯特协议。按照贝尔法斯特协议，只有英国北爱尔兰事务大臣有权决定举行边界公投。保守党党首巴德诺赫说，北爱尔兰是英国的一部分。改革党领袖法拉奇也表示，我不同意特朗普的观点，北爱尔兰是英国引以为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就在英国忙于应对外部舆论冲击之际，威尔士地方政府首席部长约沃斯、苏格兰地方政府首席部长斯温尼和北爱尔兰地方政府首席部长奥尼尔14号在威尔士首府卡迪夫会面，这是约沃斯就任威尔士首席部长以来三人首次面对面会晤，三地首次同时由希望脱离英国的首席大臣主政。三人计划在会面期间声明各自地区寻求脱离英国独立的权利，讨论欧洲事务、国际合作、经济和能源议题。预计三人将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呼吁威斯敏斯特为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的宪制变革做好准备，制定规划并予以推动。斯温尼认为，推动宪制变革的势头不可阻挡。
3: 其他国际消息，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在13号举行的日本冲绳县知事选举中，受自民党等政党支持的冲绳首府那霸市前副市长古谢玄太确认当选。日媒分析认为，此次古谢当选意味着日本政府将在其以所谓应对危机为名推进西南诸岛军事化过程中，让冲绳承担更重要角色。
4: 印尼国家搜救局14号上午表示，在爪哇海海域发生事故的客轮目前仍漂浮在爪哇海，船体处于倒扣状态。截至14号清晨，事故已造成6人死亡，仍有129人失联。该艘客轮事发前曾报告遭遇恶劣天气。
3: 芬兰政府14号发布消息称，芬兰已决定加入法国总统马克龙此前提出的前沿威慑核计划。据称，这意味着芬兰被纳入法国核保护伞框架。
4: 瑞典选举委员会14号凌晨公布的本届议会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反对党阵营将赢得议会多数席位，最终选举结果最早将于17号公布。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张明浩、刘佳荣，主播舒心、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奋进的力量。
11: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12: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10: 听见国家的成长。
13: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4: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10: 听见世界的回响。
15: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0: 听见伟大的梦想。
16: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0: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7: 北京时间19: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8: 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青春好声音，舞台为你亮。紫金天街大舞台首届青年博主成长计划现在正式启动报名啦！18到40周岁，不限地域，不限唱法，翻唱、原唱都能来，全程零报名费。9月19号海选开唱，中秋半决赛、国庆决赛层层晋级，冠亚季军共享万元奖金。不止拿名次，获奖选手优先签约。有原创能力、舞台感染力、个人特色的潜力选手，同样有机会签约成为专属青年博主。流量扶持、常驻舞台、商演变现、专业培训、IP 打造，8大成长权益全程护航，名额仅限100名。9月16号24点报名截止。报名详情关注江金融媒微信公众号、最江金 APP、紫金天街微信公众号。别让歌声只留在耳机里，来紫金天街，唱给整个城市听。

北京时间20: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春光明媚里，读王小波，和他去看那只特立独行的猪冲破围栏，一起去拥抱田野里的油菜花。
0: 夏夜微凉，翻开川端康成，和他一同感叹未眠的海棠花，通晓生活的真谛，却不谈命运的意义。
1: 秋高气爽看汪曾祺，最重人间烟火尝尽世上美味的他，却写出淡是最浓的人生滋味。
0: 寒冬围炉夜读冯骥才，听这位立于三尺讲台的老师娓娓道来，一个人就是一本书，说尽俗世里的奇人异事。世上有许多可遇而不可求的幸福，也有很多读来就能进入的梦境。捧一本好书，听有意思的人讲故事，让有限的生命生出绵长的滋味。
2: 这一生我们说了很多句我愿意。
3: 你愿意跟我去旅游吗？
4: 我愿意。你愿意做我的朋友吗？
5: 我愿意。
6: 你愿意嫁给我吗？
5: 我愿意。
6: 你愿意和我一起做志愿者吗？
2: 这一次也请不要选择沉默。志愿服务，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7: 成为志愿者，我愿意。
0: 文，
8: 中国书法是无图的画，它蕴藏独特的空间之美。
9: 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0: 韵
10: 唱念作打，
0: 生旦净末丑，
11: 京剧就是我们的乡音。
0: 传
2: 今天的西双版纳，人们还在用800年前的原始方法造纸，这就是傣纸。
12: 让京剧梅派艺术永远传承下去。
13: 天地玄黄，宇宙
14: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0: 一人一和齐家国，忠孝诚信铸中华。文韵传承，自信。

仁义和齐家国，忠孝诚信铸中华，文运传承自信中华。传承

0: 这是我做的水火箭，我知道了火箭升空的原理。这是我发明的投石机，我知道了炮弹发射的原理。看，这是我做的环状飞机，我明白了伯努利原理。
1: 真棒，孩子们，你们知道吗？从两弹一星到杂交水稻，从银河巨型计算机到神舟五号飞船载人飞天，从量子号科学实验卫星升空到建成世界最大单口径射电望远镜天眼，这些都是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成就。
0: 老师，老师，我知道了一个道理，祖国的强大靠科技，人类进步靠出。

起来还可以，真是津津有味。来 ，Yeah, we gonna rock you。切切切。

0: Hello， 各位收音机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这一时间段将调频锁定在我们 FM98.7 里的是正在为你播出的津津有味，我是闫丽玛。
1: 大家好，我是小小。
0: 大家可以在抖音上去搜索将金融媒同步，可以进行一个直播的互动哈。

0: 圈子，它是酱油，就是，加盐发酵出来的一个鲜鲜的调味汁。
1: 因为如果没在盐的话，我觉得酱油也做不出来。哦，就是说只选一样的话，盐应该是必备的哈。哦，当然，如果没在盐，你也给我，就是你把酱油也放到上头的话，我也会选择酱油。
0: 还有网友哈，这位叫明的朋友，他说，花椒。
1: 花椒也
0: 对，还有炒菜必选。哇，可能是这位朋友都是爱上了江青的花椒吧。
1: 应该还有重庆的川渝的朋友，海椒是不是也是必选之一哟？
0: 海椒会，可能又是另一个选项了，一个重中之重了哈。还有朋友就说，炖鸡汤的时候哈，然后放点江青白酒加老姜，最后撒点毛毛盐，特别的爱意哈。
1: 但是不用加还是更多的东西了。
0: 红锅就是成功分享的，他说但一定要土鸡哦。
1: 选土鸡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食材的选择哈。
0: 所以说看是啷个样的原材料放，啷个样的调味还是很重要的。说话题今儿跟大家抛出来了，好，然后大家可以在直播期间哈，那个短短的一个小时时间，五点到六点我们节目时间，在直播间来跟我们进行互动。我们的 message 023475231150，或者是在我们的那个抖音上江青蓉妹啊，去跟我们进行一个直播话题的互动，好不好？说到起那个盐巴那些事情呢，还是很多说事。但是我们首先，接下来一点点时间，想跟大家分享一些近期的美食资讯啊。我最近听说那个胡辣汤跟那个配鸡尾酒那个事情，找河南人装行行了。
1: 啷个叫胡辣汤配鸡尾酒啊？那是个啥子搭配？从来没有听说过。
0: 哎呀，肯定都是哪家网红店嘛。
1: 胡辣汤配鸡尾酒啷个配得出来呀？胡辣汤也是偏稍微有点辛辣口儿的哟。
0: 然后
1: 鸡尾酒如果有酒精度数的话，也会稍微有点辛辣哟。如果你配没得酒精的话，甜水水，但是我很难想象冰的甜水水哈，配那种都是热气腾腾的，又带点辣的那种，粘稠的汤体。
0: 粘稠的汤底，它比较粘稠一些胡辣汤哈。而且胡辣汤，我第一次到河南的时候，我觉得胡辣汤真的太好喝了。
1: 你喝得惯？
0: 我喝得惯啊，
1: 那还不错。
0: 就是他们的那个胡椒确实放得很多。
1: 我也是喜欢吃胡椒的人，所以说我觉得都是，特别是在很寒冷的早上来一碗胡辣汤之后，整个胃和整个人一下都暖起来了，
0: 热乎儿，
1: 醒过来了。
0: 而且它里面那个胡辣汤里面的那种菌儿又放得很多的时候，我觉得很香。
1: 对，它那个香气又很足，而且很神奇的是，一般你不是拿到手上是浮高高的，它吃到后头慢慢都变成清汤了。
0: 它慢慢它都融化了，它都没都清汤寡，才最开始还是比较粘稠的。吃啊吃的，它都慢慢变成水水了。它有那个一个过程。
1: 是的，
0: 这胡辣汤一定要趁热喝哈，是不是？但是我觉得那种胡辣汤配鸡尾酒的这种选择，还是蛮奇妙的，朋友们。把胡辣汤其实也可以做成一个漂亮法，我觉得很惊艳呐。我觉得其实有一个词
1: bistro
0: 那个词，其实疯传到我们中国过后，
1: 到处在用了。
0: 对，到处在用。其实最开始它的意思是，小酒你来说，
1: 那是酒馆儿、小餐馆儿、
0: 小酒馆儿哈。然后后头。慢慢它有一种融合的意思在里头哈。
1: 就感觉是都是大家加，都是无论是哪个菜系加上那个比斯球之后，都变得很高级了，
0: 是不是？它就慢慢加、一种什么地方的菜系加上一个什么东西，加一个加号的那种意思，有点那种感觉哈。
1: 对头。
0: 所以说那种比如说像胡辣汤，它本身就是当地的地方特色菜，地方的菜系，然后加上一些融合的东西在里头，平常跟大家分享的哈，加鸡尾酒在里头哈，河南人怎么说的？中不中啊？是不是？
1: 中，
0: 对头，它都有点那种融合的意思在里头了哈。你像那种，像很典型的都是云贵川，我们打头阵那个山野风味被包装成那种精致的一种，菜系过后，然后再是江西菜、广西菜、东北菜，
1: 都
0: 开始慢慢的，
1: 但是现在是重庆最多的都是云贵川比斯球，
0: 云贵川比斯球，对，河南菜加比斯球，那个蛮新鲜的哈。
1: 少见。
0: 对哈，又是一个新的赛道。我觉得可以，因为我觉得对那个河南菜的印象还 也还可以。
1: 嗯，
0: 哦，之前跟大家分享了很多地方的。

0: 一些啊，小众的、嗯、啊，江西菜又开始慢慢走红、嗯。接下来下一波相当于，又是不是河南菜呀、啊？
1: 嗯。啊、我们还是有点期待哈，下一个火的是哪个菜系、啊、很难猜了现在。
0: 其实不难理解啊，
1: 嗯，
0: 比方说传统的那个豫菜，
1: 嗯，
0: 它都是重油重盐的
1: 啊，对对，
0: 它勾芡很重，对吧、
1: 嗯？
0: 哎，它都是嗯，从那个胡辣汤都看得出来，
1: 嗯、
0: 啊，讲究的都是哎得劲儿，管饱，是不是？
1: 嗯，
0: 胡辣汤它是那种有浓稠的辛辣口的，像他们的红焖羊肉，特别是河南配大米饭，
1: 嗯，
0: 啊，是很有感觉。然后呢，但是呢，那个赛道其实走的人还是比较早，因为河南人呢他还是有很多一些老馆子在里头，经常都是很实惠的，
1: 嗯，
0: 都对当地人来说都是分量要大又足、嗯、哈，又很实惠，价格偏就是很平民那种价格还比较多，
1: 那
0: 豫式比如说啊，它都加上那种，如果是再加上那种小酒馆的感觉、
1: 嗯、
0: 都真正的融合一些鸡尾酒的元素，它就是不是做得更精致一点的呀？
1: 嗯，也是也是
0: 啊、
1: 嗯。而且很多地方其实最开始啊，比如说是来自于法国的一个词，它的精髓其实都在于它不是那种让你吃了都快走快来的那种快餐店，它是希望你能坐下来休闲的一个地方。
0: 嗯、
1: 所以现在可能很多餐厅也后头加了一个后缀啊，也是希望哎能让你坐下慢慢品尝，然后也有一个不错的那个环境，就餐环境，哎也是他们的一个核心了。
0: 啊、哦，都变成一种
1: 慢生活的感觉，
0: 慢生活，慢慢比较精致一点的哈。
1: 嗯
0: 啊、
1: 嗯，
0: 所以比方说河南菜，它一些传统的一些口味，哈、啊，再加上一些重新的一个组合，
1: 嗯，
0: 我觉得感觉都不那么死板了，会不会？就是一些店，比方说一些胡辣汤，哈、啊，它加上海参胡辣汤，比方说，一些那个许昌的西瓜酱，配上那个豆焖的海参，哈、啊嗯，还有就是一些铁棍山药，南美铁棍山药、嗯，还有那个傣味的菜包鱼，哈、啊。啊，金芥的酸汤小酥肉哈、嗯，好，胡辣汤里头加什么海参呐、啊？金芥配小酥肉哇，好那些东西啊，很有味道。那么在河南那个元素里头，它更进行了一个升级，就是什么能搭就什么都敢放，往里面加东西。
1: 嗯，是的，是的。
0: 哎，其实很少听到说往里面
1: 加
0: 煎东西的，现在都是加东西为主、啊。你们大家会不会发现？
1: 会会会。
0: 嗯。都是往里面加、
1: 嗯、
0: 加一些元素、嗯、所以那个 bistro 那个词哈，慢慢的有一些更深更广的一些意思在里头、
1: 嗯、
0: 那配上鸡尾酒的这样一种吃法啊，其实它就是一个、
1: 嗯、
0: 最开始是一个噱头、
1: 嗯、
0: 后来慢慢的大家觉得习惯了过后还觉得哎，比如说一些地方菜系加一些融合的东西，它成了一个比较层次丰富的一个词、
1: 嗯、
0: 哈、
1: 嗯、
0: 啊，所以那个 bistro 那个词，不管你是叫馆子，还是叫小酒馆、
1: 嗯，
0: 还是叫一些餐厅哈、啊，哎等等，反正总的来说哈，只要那个端上的东西对得起价格，我觉得才是硬道理了、
1: 嗯。是的，
0: 嗯，
1: 错的。价格不要太离谱，我觉得还是可以接受、
0: 哦、对、嗯、本质上你千万不要脱离了食物本身的那种食用价值，
1: 嗯，
0: 好，味道一定要好吃、
1: 嗯、
0: 好吧朋友们，好，那个是我们的新进的一种一些融合菜，现在河南菜都加一些我们的那些新的元素啦哈，河南、
1: 嗯、
0: 菜也开始装了
1: 对对对，河南菜也夯起来装起来了，
0: 听到一些有意思的话题哈、
1: 嗯、
0: 哎朋友们下班路上也不会觉得非常的孤单哈、
1: 嗯、
0: 也非常有意思哈，好，那下一条资讯就是我们重新开始定义一个事情哈，现在都听说融合比较多，但是既然有融合，同时也有深耕本土的一些品牌还做得比较好、
1: 嗯、
0: 像那个我们厦门的一个航空食品有限公司哈、
1: 嗯、
0: 它一个深耕米食行业的一个老牌企业叫雅米仕啊，这一个品牌，他说
1: 雅米，
0: 对对对对对，雅米仕哈，人家还是重新又开始翻回去做啥子，认认真真煮一碗炒饭，煮、
1: 嗯、
0: 一碗好饭，
1: 嗯，
0: 哎，人家开始跟大家剧透一下，这家公司人家开始做一些全自动的炒饭餐线
1: 哦，那还是不错
0: 哦、
1: 嗯，
0: 人家开始做一些全网的同步直播，从翻炒到出餐，一级儿到碟的首批的炒饭现场给大家做一些很有意思的无人机直接端上舞台，
1: 嗯，
0: 他有没有看过这样的一些炒菜专家呀？
1: 有啊有啊有啊，
0: 对、
1: 嗯，
0: 无人机
1: 这很厉害。

0: 害，
1: 就是他有一些哇。大家有没有吃过就是机器人给你炒的饭，然后搜屁炒饭咸菜咸虾虾咸，然后无人接自己给你端上，端到面前来炒了以后，然后整个直播给你从那个炒了以后，然后用那个最先进的办法给你端到你的餐桌面前来。
0: 是的是的是的，
1: 这是这种全新的尝试吧，其实就加了一些元素。小姐有没有觉得？
0: 我觉得是它其实都是元素不一样哦，都好像升级了。
1: 但这个品牌还是做了很久的。超凡真的没想到哈。而且它那个超凡都是它从玄米开始玄米，然后再蒸，然后再炒，董建等等整个一个过程，董雪他为了做一口好饭，选用的是280度的中华铁锅，明火炒爆炒，然后7分钟80摄氏度，热饭自动零下18摄氏度，这么样来的吗？雅米市的那个视频直播间我们近期要多关注一下哈，专门做米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中华米子品的散食专家，厦门的一个品牌。我们经常都说那个米很多地方都有自己的特色的米，包括我们江津的
0: 我们是啥子米啊？
1: 我们江津的米都是那个火山平台，我觉得听说过的。
0: 火山平那边的
1: 那个米还多香的，
0: 了解了，
1: 是不是？晓得不？好，然后还有就是种比较出名的五常大米，对吧？
0: 东北那边的嘛。
1: 对，
0: 东北那边的米基本上都还是比较火
1: 哈。一说到五常那个品牌，八道那个品牌都还卖的比较贵，现在哈。那说到那个厦门的那个雅米这个品牌，我们最近还可以多关注一下哈。一碗炒饭，究竟有多香哈。这个是一个米的一个事情。好，然后最近呢还有一些事情。这不是开学了吗？都已经哈，但是一开学呀，都要遇到些中秋啊，国庆啊。我今天看一个很有意思的，很有意思的一个话题哈，就是接下来的我们的日期要上五天啊。接下来我们要上五天啊，然后休一天，然后再
0: 很绝望的一些
1: 一二三四五休一天，然后再上一二三四五，上五天休三天，然后再上再我们再上三天，然后上三天，然后再休七天。
0: 关枪来了哦，
1: 他搞得清楚不？那个紧锣密鼓的那种假期和那个休假的，有意思的。真的，大家搞得懂不？虽然那个开学开的没两天，说是感觉就要放假了，但是还是蛮有意思的。
0: 成年你们说那个那个学才开了半个月，到18号才开半个月，但是半个月之后啊，学生要辛苦些，从20号到24号要连上哈，但是也是连上五天正常哈。
1: 很安逸哈。但是我看到最近有朋友乘到那个感觉是淡季，乘到两天两周，所以耍的朋友还有点多。
0: 你们说那个时候去耍呀，机票也下来了，然后那个酒店钱都下来了
1: 啊。对啊，
0: 人还少了，
1: 都是那个餐饮界酒店啊，餐饮界可能老板又要看救命了，最近可能有些价格还可以做一些一波推的哈。就餐饮很怕，都怕的是淡季没得生意好不容易熬到旺季依然赚到没得好多钱所以说过去做餐饮都是哪个不碰到点旺季，特别是我们江津四面山那些朋友哈。
0: 四面山真的是旺季，
1: 真的是旺季，很旺，
0: 而且是一年只能赚那两三个月的钱
1: 然后淡季又很淡然后夏天你刚过可能陆续我昨天点通了好多家长，然后才回江津的就可能都是周末才回江津的因为我儿子开学了嘛也来些外婆些不得不回来了他们也回来过后可能四面山做餐饮住宿的哈你看住宿的一般都要陪吃饭呐那些哈其实现在好多四面山的农家乐味道都煮得很好吃小姐去感受过没得？
0: 我感受过了，
1: 那些作息每天早中晚都吃得很好对，是不是？要不要看到小小一个农家乐，人家请个厨师都还是蛮难请的我因为我很深刻的体会，因为我有闺蜜在那个青城山做那个民宿
0: 青城山吗？
1: 对，人家青城山那个生意，我说你有淡季旺季没得那个事情哈，跟聊突然间

0: 最近之前哈，无意也聊过，
1: 嗯。
0: 他说我们那点儿周末生意都很好，然后都直接找我店、
1: 啊、
0: 哎对，他基本上大旺季区别不大，
1: 嗯，
0: 因为成都人很爱耍，周末都要去青城山
1: 啊，所以说基本上那生意还更稳定一些，当然更好了、
0: 嗯、他说他在今年只专门请了一个固定的厨师，原来还蛮都是自己炒一会儿蘸会儿烧，今年只专门请那个厨师哈，哎、嗯、那个厨师一定要提升一下味道，他说那个很重要，他不光是说的那个凉快啊，除了那个地势都差不多的情况下，比的啥子？比的都是吃哎。
1: 哦，吃，
0: 对，
1: 吃哈，
0: 哎，
1: 吃啥子有特色？
0: 是噻、啊，你、哦、比如说打个比方，你市面上那一趟都很凉快，
1: 嗯，
0: 大家在一趟选那个玩意儿比较噻，你比较哪个来比较？环境都差不多，你会发现啊，都差不多凉快，
1: 嗯嗯嗯。
0: 比啥子？他住得舒服，吃的是不是安心啊？健康、味道好不好？
1: 嗯，
0: 价格再比较。
1: 确实，
0: 人家竞争大得很，
1: 而且我相信那边价格其实差不到好大，应该。
0: 哎，对，所以他卷啥子？卷都是那个味道啊，
1: 其他的
0: 服务啊，
1: 主要还卷点
0: 菜单儿啦，哈，他甚至要卷那个土豪多不多呀，哈，老腊肉给你炒的，喜不喜欢吃老腊肉的呀，哈，喜欢吃老腊肉，哎，经常选择那一家，
1: 嗯，
0: 是吧？
1: 对，
0: 你要比较噻，比如说很多老年人啦。很多上级避暑的朋友，他今年是选择那家，他说我明年是搞好那家、嗯、好，大概他打个比方，他的朋友在另外一家订的，好，他去串门的时候尝到下家的味道、嗯、还可以啊，
1: 嗯，
0: 人家那个都走了嘛，顾客都流失了嘛，是不是吗、嗯、哎，都感觉那家不错，哎，一下明年是我再来尝那家，还尝试一下，
1: 嗯，
0: 哎呀，真的是挺卷的哈，餐厅，所以说人家卷的是那个哈、
1: 嗯，
0: 所以那个淡季啊还是比较难熬的、
1: 嗯。
0: 但是生意越来越淡，啷个留下顾客哈？哎，真的是，做会员做充值，其实做复购拉复购、嗯，推一些新品做爆品，这个真的是每一家店都在绞尽脑汁在想，对不对，小九？嗯，
1: 是的，是的，
0: 是的，是的，是的。
1: 所以说，现在餐饮老板也好哈，或者是住民宿都很难啊，一点都不轻松，也要打个价格战，也要打服务战，也要打味道战哈，都要打。
0: 对，经常做餐饮朋友都是有几个词，等一等，停一停，停一停，
1: 嗯，
0: 啊，靠一靠，嗯，挨到边儿哈之类的，啊，再融合一下，加一加，加一加，真之类的。所以哪些东西是赚钱的，哪些东西是耗损量比较大的，哎呀，这个真的蛮难的。还有就是打个比方，还有社区食堂一些，人家都有竞争啦、啊、
1: 嗯，
0: 哎呀，真的
1: 是的，
0: 旺季了，淡季又淡下来了，这个时候我们在等什么呢？哎呀，我们还期待淡季的时候还多出现一些观众，我觉得下半年的生意其实总的来说要好做一些，
1: 嗯，是的，是的，是的，
0: 嗯，我们想看到更多的餐饮品牌带我们将近来，
1: 嗯，
0: 啊、嗯，将近就是现在的一些，哎，很多吃的都是太门类太，总的还是算少，我觉得将近
1: 嗯，
0: 哎，我们希望更多的像刚刚说的，它是本地的菜式加上一种 bistro 那种、
1: 嗯，
0: 再加融合一些东西，大家可以多发挥点自己的那种聪明才智，好吧？淡季千万不能等。靠药
1: 等靠药啊
0: 好吧哈、嗯、哎，上半场又给大家分享了那么多有意思的话题，下半场要来哎上真火了哟，你如果是只炒一个菜那个菜哈，然后那个菜里头只放一个调味料，你想放哪种调味料啊，不妨在直播间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朋友们哈、
1: 嗯、
0: 我们的直播间023475231550，在那个中间间隙时间给我们打直播电话，还有在啊我们抖音上去搜索江金龙妹哈，跟我们现场进行一个直播的互动，实时的互动哦、
1: 嗯、
0: 哎，周一到周五，星期一到星期五5点到6点那个时间段锁定我们 FM 调频98.7金金味，好的，我们朋友们稍事休息，待会回来接着和大家聊哦。

mirror, man. Look in the mirror. And what you probably see.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我上网，
2: 我也上网。
1: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3: 我们传播谣言；
1: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3: 我们吐槽骂街；
1: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3: 我们围观起哄；
1: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3: 我们攻击别人。
1: 我上的是互联网，
2: 我上的是互来网。
4: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5: 师傅，给加点油。
6: 好好。那些年，每次路过我的加油站，他总是匆匆忙忙。
5: 哎，师傅，您这儿有扳手吗？
6: 又坏了，这破车该换了吧？
5: 哎，您别看它破，四年跑了36万公里呢。
6: 怪不得你晒得这么黑。
5: 过年好啊，师傅，给加满。
6: 过年也不闲着，
5: 有个项目刚开工，我去工地上看。哎，再跟你讨一碗开水。
6: 就吃泡面啊。
5: 这个省时间，
6: 你慢点儿。直到他不在了，我才在新闻里看到，他就是廖俊波书记。这些年，我们这儿建了工业园，修了新公路，外头的人都愿意来做生意。原来都是廖书记一趟趟跑出来的。他走，他的精神却一直在为中国加油。时代楷模廖俊波。
7: 嘿，今天我要给你说网络安全，因为网络就在

0: 网络信息的甄别能力，别让谣言从你嘴巴传起，彻底杜绝那些虚假信息，不做网络谣言的传播器。
1: 未成年人不要沉迷网络，影响你的学习和生活，别被网络游戏给诱惑，它会让你在虚拟中堕落。互联网是一把双刃剑，便利的同时也

0: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直播间，这里是正在为你播出的津津有味 FM 98.7，我是你们。
1: 大家好，我是小娇，我们接着回来和大家聊美食。
0: 对，那么朋友们还可以在抖音上去搜索江津荣麦，和我们在直播间进行一个实时的互动哈。
1: 嗯，
0: 哎，欢迎大家跟我们聊天哈，互动一下。那么今天想跟大家一起聊一下，如果做饭只能保留一种调味品，你会选择哪一种呢？
1: 我觉得，刚刚说到了那个多，我甚至有点想改变我的主意。我本来说盐的嘛，我现在有点想选蚝油，
0: 就是说盐都不加，然后脂肪蚝油。
1: 是的，
0: 很喜欢蚝油那个味道。
1: 我很喜欢吃蚝油，都是特别是吃那个火锅的时候，或者是那个调料的时候，我一定是要加蚝油的。我觉得蚝油才是灵魂。
0: 哦，对，
1: 我盐都不一定加，但是一定要加的是蚝油，
0: 就那个调料哈。可是火锅还好，因为它火锅煮的菜，它煮了过后本身都有味道了。是自己打的那盘佐料里头只加蚝油、麻油和蚝油两个在一起都行了。
1: 是的，
0: 其他都可以不加，蚝油就这样子。或者汤锅呢，再加点蚝油，一定要拿蚝油来提鲜那种感觉。对，那炒菜那一块哈，大家说有各种样的选择哈，其实选择盐它真的是一个根本，说实话。可能大部分朋友会选择盐。
1: 我也觉得是盐，
0: 因为不管你是炒菜、炖汤、清蒸，其实盐它有点啥子，是根本是为啥那么说呀？就是比方说海盐呐、还是我们在外面的那个盐食里头盐盐呐、还有那个淡水盐呐、之类的，它有些都是那个都是天然形成的，大家晓得不？对吧？我们现在我们吃到嘴巴里头的人工的那种盐。那种都是经过一个提炼的肯定大家说了哈，盐其实是古人就先有盐，很早以前还没得生命的时候，盐巴比生命还，我们生命还要历史悠久一些。
1: 对，
0: 是怎么样子来的哈，它不仅是原味调料可想而知。它比我们人的那个生命还要更前进一步哈。比方说盐，它就是山珍海味现在吃多了哈，就是觉得那个菜都比较寡淡，天下的味道什么味道最美？盐是百味是王，可能好多朋友他会选择的都是盐。那小九说那个蚝油真的是后头才会发现哈，比方说那个蚝油啊、酱油啊、醋啊、海椒啊等等，是不是都以盐为基底？
1: 对的，我刚刚想说那个蚝油里头其实
0: 也有盐哈，也有盐的味道，它就调和的味道，调和剂。你可以发现现在我们在超市里头看到那种调料区，哇，好大一片儿，真的不仅仅说是琳琅满目，简直可以是里三层外三层的。你光是一个醋、酱油、盐巴，甚至是都有好多好多个品种、品牌之类的，种类来说都可以一种调味料可以分好多种味型。他给你分了那个细选择面真的相当的大。所以选择盐它真的是食材本身的味道，它是用来唤醒食材本身的一种香气。盐巴，选择盐巴最多的朋友哈，很多朋友都选择盐，他觉得盐巴最简单最朴素哈。大部分的荤菜素菜或者本味的朋友他都会选择用到它，激发一些香气。
1: 是的，你看古代都在没人啥子太多的条件下头，盐其实都是最重要的。他们在那些在野外都是烤鸡啊、烤羊的朋友哈、烤鱼的都说烤完了之后真的不好吃，但是一定要撒把盐，
0: 简单的来几块盐巴。原来我都干过一个事情，我在那个池塘里头去插过鱼。然后插了过后，我们不是之前没有准备吗哈，想起下去捞点鱼来吃哈。看到那个池塘里头，跟别个打了招呼下去把鱼抓起去了过后，没得盐巴得不好吃嘛，把那么现场烤制，然后再去龙粉屋头借了点盐，撒上去好香啊，都是现场的鹅烧出来
1: 的。你撒点其他的孜然那些可能都没那种香味的，但是一撒盐的话最香，
0: 它会提鲜提香那个味道。选择盐的朋友可能占大部分哈。好，然后还有就是选择酱油的朋友也有一部分。酱油它就是最开始它是 上色呀、提味儿啊哈之类的一些功效哈，它不仅能够调味儿，还有上色的功效，所以说会用到酱油了啊，生抽老抽。哎，有分，原来我觉得我们小时候的酱油是没有分生抽老抽的哦。啊，没得这一说的哦，都只有一种酱油啊，现在分得很很细，哪个是拿来上色的，哪个是拿来调味的，他都给你分清楚了。好，所以现在酱油来说都是很多家常菜，它离不开酱油了。它要给你上色，颜色好看，它才好吃，看到起有食欲。
1: 哎，我原来不是老抽出来干啥子的，后来才晓得哦，上色原来也很重要。
0: 颜色好看哈，不仅仅是当然还是那个我们的那个很多食物它都是很淡的颜色，它都需要老抽来跟它加点颜色，特别是我们红烧肉啊那些烧制的一些菜式哈，它都要上色，给颜色来一点滋味，很好看。
1: 是的，是的，
0: 酱油它上那个颜色都红亮红亮的那种感觉，很漂亮。而是盐巴是企及不到的，跟加一个层次。有朋友说我不要盐巴可以，我又要漂亮又要好看又有味道，我要选择酱油。对吧？
1: 是的，
0: 所以这个酱油也是很多朋友选择的。好，然后选择辣椒的朋友啊，海椒的朋友啊，肯定是云贵川啊，香啊，那些哈，哇，他是江西啊那些朋友，他会选择海椒。那偏重口味
1: 的。是的，没有错。
0: 海椒里头它没得盐巴呀，它做不要盐巴可以，但是我一定离不开海椒哦。
1: 我觉得是，对
0: 的。辣味儿，辣味儿可以，
1: 但是我觉得只有辣味儿，没得海椒，
0: 没得海椒
1: 吃的。没得，但是有辣味儿，没得盐。
0: 但是有个东西哈，我们现在家里面做那个油辣子海椒，调料那个油泼子，它是不是已经调好了？里头加很多东西。
1: 对的，对的，是的。
0: 包括有豌豆那些，花椒、盐巴，它都直接把一罐油那是海椒，它都给你做好了，花生啊那些，豌豆啊。我昨天晚上下的那个酸辣面，发现家里面的一罐那个油辣子海椒被我老公，他也是晚上熬了猪油，然后还煮了油辣子海椒。我发现他那个油辣子海椒里头还有豌豆。而且我刚刚把那个油辣子海椒拿出来上的时候，我就觉得它里头都已经加了盐巴。现在是很多海椒里头自己煮的，特别是自己家里面自制的油泼子，它都有很多调料加在里头了。可那种都不仅仅单一的把它作为一种酱料了。那里头的那种海椒它都不是纯的了，就是一种复合性的味道了。所以选择辣椒的朋友哈，他都喜欢跟刺激一点儿，跟浓郁一点儿哈，喜欢他就觉得，那个味道我是每天离不开的，必须的，生活当中必不可少的，都选择海椒。我说了半天，我好像没有说过我想选择哪种。
1: 那你想选择哪种？
0: 我想选择醋。
1: 那为啥子啊？能够爱做酸的吗？
0: 我觉得醋是甜的，我觉得很神奇，我不知道为什么。
1: 你吃的是甜醋，怕是都是那种叫啥子保健醋。
0: 我总觉得那个醋不管任何醋，我都觉得那个，可是可能除了山西醋更偏醇口以外，我觉得其他地方任何地方，包括保利醋，我也觉得甜呐。保利醋它没得那个醋，它都是要清爽一点，说实话。好，但是我至于那种，
1: 但我还是会觉得它太甜了，我喜欢酸一点的。
0: 都是自然发酵的那种醋，我总觉得吃起都是很有点甜口的。包括我们江西的麦筋啊，韩式啊，很喜欢。我觉得那个味道很挺符合的。
1: 对，
0: 可能很多朋友他觉得尝到第一口醋的味道的时候，它是很酸很酸很酸的。那我觉得到喉咙，下到胃的时候，喉咙在回味的时候，我觉得会甜的那种醋，我觉得我更喜欢。所以我感觉那个醋的味道是又甜又酸的那种味道。可能我喜欢吃李子味，所以我觉得它那个醋本身都是一种复合的调料。所以更喜欢选择醋，宁愿不要盐巴，真的，
1: 真的吗？
0: 不要醋，真的，
1: 真的觉得
0: 难以想象哈。我最喜欢吃酸辣面啊，都是小的时候很喜欢吃酸辣面。好，都以前都没有放那么多醋啊。对，好，然后后来到高中以后，对那个醋的依赖就越来越大。我真的很喜欢吃食用醋啊，真的很喜欢吃醋。
1: 我也会直接喝。
0: 啊，直接喝，我有段时间会直接喝，拿那个醋来下那个，
1: 是的，我现在也是
0: 蒜儿，就是有以前就是没有微信啊，没有一些手机的时候，以前读书的时候，我们那个年代哈，我爸爸就跟我讲哈，父亲哈，他说有段时间都跟我他看了书过后的事，跟我分享，他说吃醋会还好，然后吃了个大蒜儿防癌，对，很多年前，起码在我十多岁的时候，他都那些知识啊都给我普及给我。我们两个都在屋头，妈妈不在家的时候，他给我煮饭有段时间。我们两个在家两年吃很好耍，都是边喝一罐醋，都是一碗儿哈，然后再吃一个生蒜儿，很养生的。就那个时候就开始注重养生，很有意思。
1: 我现在觉得很震撼，
0: 就我觉得那种酸爽感有辛辣感哈，他有提到那个海椒，没有海椒那个刺激，那个酸也是从鼻上。
1: 对。
0: 然后吃的时候感觉，哎呀，我觉得，哎呀，怎么这么健康呢？就吃的这么健康，就是我印象当中就是要从小都开始注重说，我们要从食材上来注意保养好我们的身体。好，从那个时候开始，我都觉得有那种从食疗的一个方法来保养我们的身体那种概念，都是从喝醋和吃蒜儿开始的，都有那个概念在里头，一个健康的一个概念。
1: 是的，是的，
0: 好，就是
1: 对身体也好。
0: 喜欢选择醋的朋友，像你们那种哈，醋是首选。好，还有就是选择蚝油的朋友哈，哎，不要独特。
1: 蚝油，像我这种喜欢蚝油的朋友，
0: 哎，小九是什么时候爱上蚝油的？
1: 大概是5-6年吧，5-6年前。
0: 哦，也不久。
1: 哎呀，蛮好久的，因为原来我年少不知蚝油好
0: 啊，
1: 因为那个时候我吃火锅也蛮多的嘛，哈，我都经常去尝试。我经常是调完那个火锅底料味，我觉得有点不够香，缺那个味儿。然后他们就跟我说：“你试下加蚝油啊。”
0: 对，
1: 我加了之后觉得确实有点东西。
0: 这原来我们江津吃火锅最开始火锅店。是没得蚝油的，很多调料都没得的。好，然后增加一些复合的调料，开始是从哪个传出来的蚝油？成都那边，晓不晓得？成都人吃火锅必加蚝油。就我们家里面的亲戚回来说，他江津的火锅店为啥子没得蚝油的？那个时候我才晓得成都人吃火锅
1: 必
0: 加
1: 蚝
0: 油。后来他在家里面吃火锅，成都的亲戚。他家里面吃火锅，家里面他就专门去买，给他买，买了过后，过了好久过后，可能1-2年过后，才开始慢慢的传到我们江津的一些火锅店，重庆的火锅店来。哈，那个时候最开始晓得还没在火锅店普及。嘿，喂，他说我们成都的火锅必须要加蚝油。他说你告一下嘛。
1: 没想到哈，还是成都那边过来。
0: 哎，你告一下那个味道，嘿，可以哦。就是我最开始吃到蚝油的时候，我觉得是甜蜜蜜的，我说还可以，没想到。对，还是蛮久了，有一个好。
1: 吃蚝油主要还是它除了那些味道之外，还有个
0: 鲜
1: 味。
0: 鲜，甚至有些朋友呢，他都把蚝油拿来炒菜呀、煮汤啊、焖菜呀，他都不用加其他调料，他都必要加蚝油。
1: 对头。
0: 包括那个蒸蛋，我都看到有一些朋友，他说蒸蛋的时候，我也喜欢加点蚝油，他也调出来一种不一样的味道，他觉得很香。好，然后昨天晚上刚刚还得跟小九分享，昨天晚上我下了碗酸蛋面然后我也加了点蚝油，我说加点蚝油啊，那个面里头加点蚝油也很香哈，哎，跟饭菜甚至面里头都可以增加一种香气。看来。哎，不管你是铁汉还是温柔的小姐妹，都是在吃饭的时候增加一种味道，一种味道的选择，可能各有各的选择吧。
1: 就应该是。
0: 对，炒菜、炖汤、清蒸啊。我曾经有朋友都是他根本都不吃炒菜，也有朋友
1: 啊，完全不吃炒菜，
0: 完全不吃炒菜，他每天自己的饭自己做，他还是当姑娘的时候，他啷个做啊？每天晚上炖汤，每天都吃炖汤，然后晚上炖好汤，电饭煲，好，第二天早晨他那个汤都炖好了，炖好了过后，他都把那个汤炖的肉菜，反正一锅哈，拿到单位来吃，每天都吃炖菜，我说你。那个炖菜里面人家什么调料呢？他说肯定都只加盐巴噻，其他都不加，最多放块姜。看 所以说盐巴还是大多数人选择的一个、一个调味料。
1: 确实盐巴还按啷个来说都还是最基础的一种，
0: 最基础的一种做法哈。我还吃到过我们有家头一个亲戚做了那个鸡汤
1: 啊，
0: 什么调料都不放，盐都不放，居然还自带香气，还很好喝。
1: 哇，好厉害啊，
0: 就熬出来的那个鸡汤就自然鲜，盐都不放。啊，我没有想到，大家都可能觉得熬鸡汤一定要盐巴它才香，对不对？
1: 我们会觉得要加盐，
0: 对，盐巴它才香，但是
1: 都不会卖味儿的。
0: 下回朋友们，你啥子都不放，
1: 试一下，
0: 你搞一下。但是那个鸡汤啊，一定要熬好几个小时以上，
1: 而且
0: 出
1: 鸡
0: 一定要好，
1: 一定要好。
0: 哎呀，我想起我们那个亲戚屋头熬的那个鸡汤味又香了哈。改天去他们屋头蹭哈饭。
1: 可以。
0: 啊，对，回家路上有没有饿了的朋友哈？选择做饭的时候只保留一种调味料，你会选择哪一种呢？今天跟大家分享了很多，有选择盐的，有选择酱油的，选择海椒的，选择醋的，选择蚝油的，反正不管你选择哪一种吃，我们是认真的。你喜欢的味道才是最好的，所以每天我们都有精彩的美食的话题跟大家分享哈。周一到周五我们直播间啊，五点到六点准时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我是闫丽萌。
1: 大家好，我是小九。我们都明天再见咯，
0: 下期节目再见了朋友们哈，千万在直播间来锁定我们，拜拜。

mirror, man.

0: 北京时间21: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1: 我们的爱过了就不再回头。
0: 有声音。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青春好声音，舞台为你亮。紫金天街大舞台首届青年博主成长计划现在正式启动报名啦！18到40周岁，不限地域，不限唱法，翻唱、原唱都能来，全程零报名费。9月19号海选开唱，中秋半决赛、国庆决赛层层晋级，冠亚季军共享万元奖金。不止拿名次，获奖选手优先签约。有原创能力、舞台感染力、个人特色的潜力选手，同样有机会签约成为专属青年博主。流量扶持、常驻舞台、商演变现、专业培训、IP 打造，8大成长权益全程护航，名额仅限100名。9月16号24点报名截止，报名详情关注江金融媒微信公众号、最江金 APP、紫金天街微信公众号。别让歌声只留在耳机里，来紫金天街唱给整个城市听。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4: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汽车变速箱发展到今天，内部元件以及液压控制器都已经变得非常复杂，它就像我们人体的毛细血管一样，一旦某个位置发生堵塞，就会引起一些疾病和故障。而在我们的日常用车当中啊，因为变速箱保养周期相对较长，很容易被人忽视。那么如果长期不换变速箱油，会出现哪些后果呢？还有变速箱油多久换一次才最合理呢？那今天节目我们就跟大家来说一说。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潇潇的《握不住的他》。

相比更换机油的熟知程度，变速箱油往往没有引起大家足够的重视，认为变速箱油呢没有那么重要，不需要换得太勤，或者压根就不知道要更换变速箱油。而实际上呢，变速箱油对于变速箱的寿命影响其实很大，特别是自动变速箱。那据有关数据显示啊，平均每年有1300万个自动变速箱会出现故障，那其中呢90%以上的故障是因为换油不及时而导致的。那些说不需要经常换变速箱油的，大多指的是手动挡的车，因为手动挡车呢的确不需要经常更换。但如果你开的是自动挡车，那必须要严格按照保养手册要求的更换周期来进行更换，尽量不要拖延。

不仅要起到润滑的作用，同时呢还要对变速箱进行冷却清洁，以及起到传递动力的一个作用。像这个家用车最常见的 AT 自动变速箱啊，那这个内部搭载的液力变矩器呢，就是依靠变速箱油来传递动力的。那除此之外呢，变速箱换挡阀体也是靠变速箱油来控制的。如果变速箱油油压太低或者是这个太脏，就会导致整个变速箱换挡机构出现问题。那一般来说，手动挡汽车的变速箱油呢都是可以免更换的，并且可以终生使用的，但是自动挡车是有更换周期，每6万公里左右就需要更换。

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

正月时间，欢迎回来。对于自动挡汽车来说，如果长期不换变速箱油，会出现以下几种后果。第一个就是变速箱油的粘度会变稀，就导致润滑性能下降，那密封性能下降，阻力升高，磨损增加，造成压力不稳定，影响液压系统工作精度，变速箱的控制精度下降，换挡精度降低，平顺性还有响应速度都会受到影响。那第二个呢，就是变速箱在频繁工作中出现的这个油泥，会导致变速箱阀体及油路的流动不畅，影响动力传递。最直接的感觉就是车辆换挡较慢，变速箱抖动，甚至有冲挡的现象。第三点呢，就是变速箱油变脏之后呢，还会导致变速箱冷却性能还有这个防氧化的性能下降，会出现升降档困难、频繁跳档，并且有明显的入档冲击等等这些情况，还可能会出现摩擦片打滑、失速等问题。那以上这些情况呢，如果再不及时更换，注意变速

为什么手动挡和自动挡车对变速箱油的更换有较大差别呢？这是因为啊，手动变速箱油只是起到简单的润滑作用，因为齿轮的精密度不高，脏一点影响也不是特别大，只要不缺少那就可以了。要求呢10万公里以上换一次，有的车甚至终身都不需要更换。但是自动变速器的负荷大，而且油温高，所以齿轮油比较容易老化变质，一般要求3年或者6万公里要换一次，以先到者为准。刚才我们和您聊了有关变速箱油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

0: 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以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自动挡车啊，到了3年或者6万公里就需要更换变

速箱油。更换时呢，尽量选择与原车相同型号的，换错了呢，会影响变速箱的寿命，对换挡和动力传输也有较大影响。在购买变速箱油时，一定要从正规渠道购买，或者选择去 4S 店以及有信誉的正规维修店，防止买到假冒伪劣产品。在换油时需要拆掉油底壳的都是有滤芯的，那在更换变速箱油时别忘记了一起更换滤芯，有单独的放油孔的是免维护的，不需要

当变速箱油在缺少或者需要更换的时候呢，汽车呢就会出现以下几个症状。第一个呢就是起步的时候费力，在低档位时冲击感非常严重。第二个呢就是动力变弱，即便是很小的一个坡道都会有一种上不去的感觉。那第三点呢就是变速箱的温度会变高，摸起来的时候啊会有一点烫手的感觉。第四啊就是发动机在启动之后变速箱里面就会发出哗哗哗的异响。第五呢离合器和刹车很容易打滑，如果出现以上几个情况可以检查一下是否需要更换变速箱油。那么怎么检查变速箱油是否缺少呢？手动的这个变速箱油是自己无法进行检查的，因为它是需要把车辆举升起来再检查。自动变速箱呢，如果有这个液位标尺的，那是要启动发动机，等水温达到90度的时候，然后再通过标尺来进行检查。如果是没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接下来再来介绍怎么给变速箱换油。目前市面上更换变速箱油有两种方式，重力放油和循环机换油。那重力放油呢，一般只要加注3到5升变速箱油就行了，不过缺点是放不干净，只能放掉原车油的 50% 左右。一般使用最多的是循环机放油，通过新油将变速箱中的旧油推出去，那换油呢大概需要12升左右。优点就是换得干净，缺点呢就是费时间花销大。关于如何选择这两种换油方式，有一条非常简单的指标啊，可以参考。如果你的车辆在规定年限内行驶里程数已经达到或者超过了换油标准，就必须要使用循环机来进行换油。而当车辆达到换油年限时，里程数未行驶到规定换油里程，那可以选择重力换油。

自动变速箱相对于发动机来说要脆弱的多，特别是挑升离合不同的型号的变速箱，那技术标准也不一样，所以更换变速箱油最好根据变速箱型号选择原厂规定的变速箱油来更换。同时呢，务必要定期更换变速箱油型号，选择原厂规定的变速箱油来更换。同时呢，务必要定期更换变速箱油，保障用车安全。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元，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北京时间22: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青春好声音，舞台为你亮。紫金天街大舞台首届青年博主成长计划现在正式启动报名啦！18到40周岁，不限地域，不限唱法，翻唱、原唱都能来，全程零报名费。9月19号海选开唱，中秋半决赛、国庆决赛层层晋级，冠亚季军共享万元奖金。不止拿名次，获奖选手优先签约。有原创能力、舞台感染力、个人特色的潜力选手，同样有机会签约成为专属青年博主。流量扶持、常驻舞台、商演变现、专业培训、IP 打造，8大成长权益全程护航，名额仅限100名。9月16号24点报名截止。报名详情关注江金融媒微信公众号、最江金 APP、紫金天街微信公众号。别让歌声只留在耳机里，来紫金天街唱给整个城市听。
2: 本节目由微信小

0: 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6: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
5: 欢迎各位准时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我是太太糖，
6: 我是张小白，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我们相互陪伴。
5: 大家知不知道，就是前段时间特别火的那个中国国产游戏大作黑神话悟空？
6: 当然知道了，这可是顶流中的顶流啊，这迅速就成为了各个平台的一下子就很热搜的一个话题了。
5: 是的，游戏上线之后收获了大量玩家的支持，更是被中国网友寄予国产之光的厚望。
6: 哎呀，我觉得黑神话悟空这部游戏呢，再一次也是印证了孙悟空这个超级大 IP 的实力哈，也体现了西游记在咱们国人心中那不可替代的位置啊。
5: 是的，西游记每年不知道有多少孩子会看很多遍，不过现在孩子们可能看得少了，但相信对于西游记的那部著作会更加熟悉。它作为中国四大名著之一，它的普及度远在其他三部之上，达到一个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地步。
6: 哎，从这个书本然后搬上了荧幕，然后再从动画到戏剧，这部作品让它独特的魅力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征服了那么多的人，它也是穿越了时空的界限哈，深深吸引了无数一代又一代的读者和观众。
5: 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就来跟大家一起来探讨西游记，为什么西游记能够在如此长的时间里经久不衰，甚至被一代又一代的人所热爱呢？首先啊，我觉得西游记它真的拥有一个充满着奇幻色彩的故事情节。这部小说它是讲述了唐僧师徒四人西天取经，历经981难的艰险旅程。这讲述了这故事当中各种冒险和斗争，智慧和勇气，各种经历也让读者深深的流连于其中。
6: 是的，西游记当中你看有各种各样的什么神仙、妖怪、
5: 白骨精
6: 啊、法术、神通，是吧？我觉得都是很奇幻的一些元素，它构建了一个光怪陆离的神话世界。就是那种天马行空的想象力也是非常容易激发读者的阅读兴趣的，尤其是对于小朋友、青少年来说啊，那更是吸引力十足啊。
5: 对，它虽然是有一条主线，就是西天取经嘛，但它其实每一个故事都相对独立，每一个章节又都是一次全新的挑战和冒险。
6: 没错，
5: 这种不断变化的情节设计不仅会让整个故事节奏显得特别紧凑，同时也会让读者和观众时刻保持着对于这种情节发展的各种期待。一难接过再一难，一难结束就期待着

0: 下一难会碰到什么样的人。
1: 是，相比之下哈，你看其他的四大名著作品的人物关系就更加复杂，故事线也更多，就需要咱们呢花费一点时间和精力去慢慢的理解和体会。
0: 是的，而且你看《西游记》当中的人物，他每一个人的个性塑造，我觉得也是他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了。
1: 嗯，
0: 每一个主要角色都有非常鲜明的性格特征和成长历程。你要问小朋友最喜欢哪个角色，我估计
1: 孙悟空，
0: 对，尤其是男孩子毫不掩盖的会说，哎，我最喜欢孙悟空了，为什么呀？觉得他特别勇敢，
1: 嗯，
0: 觉得他是智慧机智的化身。
1: 哎，但是呢，他也有自己的弱点。你比如说孙悟空，很明显的一个弱点就是他很急躁，
0: 嗯，
1: 而且他很骄傲，对吧？但是你看人家猪八戒，虽然说人家有点懒散，好吃懒做，贪财、贪色、贪吃，但是你又不得不看到猪八戒，他也有很善良、很重情重义的一面，对吧？
0: 而且到以前啊，以前一看到猪八戒，你就会觉得我最讨厌他，又好色、又贪吃、又嘴馋、还丑。到现在，你会觉得猪八戒身上有很多很多的优质特点，
1: 哎，对，
0: 包括好像猪八戒折射了我们现实生活当中的每一个人。小的时候，我还比较喜欢一位，就是沙僧。我觉得他很沉稳，
1: 但是你确实是以前看师徒四人的时候，沙僧就很小透明。
0: 不，他沉稳，他可靠，他最靠谱，他是这个团队的支柱，没有他是绝对不行的。
1: 对，但是现在你就看沙僧那种可靠程度，在工作当中如果出现这样的人物的话，一定会深受大家喜欢。
0: 嗯，那另外一位师傅唐僧，他则是代表了一种坚定的信念和无畏的精神。
1: 我小时候可想说，哎呀，我要是唐僧就好了。
0: 为什么呀？
1: 我有仨徒弟保护我，这不好吗？我当老大哥呀。
0: 我还以为你想说有那么多女妖精喜欢我。
1: 那倒没想，我想的是，你看我有特别牛的孙悟空给我当徒弟，
0: 嗯，
1: 我有特别牛的猪八戒、沙僧，那我走哪儿谁敢欺负我呀？
0: 关键是欺负他的人还挺多的，每人都想吃他一口。但关键你看唐僧在取经路上他受到的诱惑很多，但是他最终还是可以坚定信念取得真经，这一点很难得。
1: 哎，你看他这里头的每一个人物角色都特别的鲜明，特别有个性，也非常拥有那种很人性化的一面，对吧？
0: 嗯，
1: 他们的优点和缺点都很明显很突出，无论是他们的成功点还是他们的失败点，都容易让我们产生很强烈的共鸣感。
0: 其实我觉得主打就是一个真实，因为他们每个人都不完美，所以更加的真实可感，
1: 哎，
0: 也更容易被人们所喜爱。
1: 是的是的啊，西游记不仅仅是一部充满冒险的故事，它也是一部包含了深厚文化底蕴内涵的文学作品。
0: 是的，而且它小说当中还融合了很多的哲学思想。那另外呢，像西游记还涉及了非常丰富的民俗神话传说和历史背景，包括像这一部国产游戏的出现，也让更多的人认识到了中国有很多地方真的地大物博，有很多名胜古迹值得我们去一一的去解锁。而通过这部小说，那每一个读者更是可以领略到中国古代文化的一种多样性和它的深度。
1: 当然了，越说这西游记越是充满着奇妙的吸引力，它虽然是一部奇幻小说，但它传递的这种智慧却非常的现实，每一个故事好像都包含了特别多的一些寓意，给人以启示。你看现在好多这个读者啊，也是开始充分的去发挥想象，挖掘每一个故事背后的一些深意，好像把这些故事都带入到了我们现实生活当中，然后去比喻一些暗黑的这种小道理哈。
0: 关键是你有没有发现，就是自从那部游戏火了之后，各大公众号啊，各大平台都在分享一些有关于西游记和人生哲理的挂钩，
1: 嗯，
0: 就是现在大家成年之后再回头去看西游记，好像每一个环节每一个情景和细节都折射了一些道理。就比如说啊，孙悟空他的叛逆和成长，其实他就象征了我们人每一个人心智的一个修炼过程。那师徒四人经历的9981难种种的磨难，就是象征了人生成长路上的考验和神奇。
1: 哎，让你这么一说，我觉得大家喜欢孙悟空是有道理的。就你回忆一下，猪八戒。

0: 你要这么说，我突然想到，我将来有孩子之后，一定要让他好好的去看一看这个《西游记》的故事。
1: 啊、
0: 对，因为它是有一种寓教于乐的智慧的，它会让故事更有教育意义。
1: 对，
0: 而且你看，我们是，其实我们可以说是受《西游记》影响最深的一代人了，对吧？
1: 可以这么说，
0: 《西游记》它诞生于明代，但其实它的影响力早就超越了那个时代，而且在《西游记》当中，它不断的改编、改编成各种各样的艺术形式，有戏剧啊，有电影啊，有电视剧啊，有动画片啊，还有我们现在出来的国产游戏。
1: 哇，
0: 那这些改编作品其实不仅丰富了它原著的表现形式，也让更多的人，尤其是现在的最新的年轻一代，能够喜欢并且能够深刻的去讨论这部乃至于全球范围内深受无数人喜爱的这部奇幻小说《西游记》。
1: 是的，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0: 一会儿见喽。

0: 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工具》《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朋友们，我是天的糖。
2: 嗨朋友们，我是张小白，欢迎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
1: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一起来讨论一下西游记里面哪个故事情节你印象最深刻，哪个角色的存在让你觉得非常的有深意。
2: 是的，四大名著我们从小看到大，尤其是西游记，对于小时候的我们而言啊，那简直像是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一样。
1: 对，这个师徒四人西天取经的故事，小的时候只觉得很精彩，这长大之后才发现西游记就像你和我。
2: 哎，网上流传着一句话怎么说的，人到中年活成了一部西游记，顶着悟空的压力，却留着沙僧的发型，有着八戒的身材，唐僧的唠叨，还偏偏离西天越来越近。
1: 你看刚刚张小白在讲这一段话的时候自己都笑了，这话乍一听你觉得很幽默，让人忍不住想笑，但你有没有觉得反过味儿来，心里好像不自觉的会有点苦，
2: 我委屈，我难过。
1: 但其实如果说这么解读西游记还是太过肤浅，因为真正的西游记啊，总有一个角色真的是在讲你。
2: 哎呀，说到老夫的心坎里了。其实这师徒四人当中啊，每个人都有独特的优秀的一面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看这师徒四人里面你更像谁呢。
1: 哎呀，孙悟空，孙悟空很厉害啊，能够上天入地，斩妖除魔，闹天宫，闹龙宫，这一个筋斗云那就是十万八千里，在小孩的心里这就是英雄的模样。
2: 是，但是他本领高强却不被重视，只封了一个连品级都没有的弼马温。
1: 是，我小的时候就觉得这一点对于孙悟空来讲太不公平了。而且悟空在得知真相之后呢，他就果断弃官回花果山，但是却反被天兵围剿，之后呢又被太白金星忽悠上天宫，总算是封了个府邸，给了个清闲的官职，让他看管那个蟠桃园。
2: 哎，对，结果呢一不小心得知了这蟠桃自己要看着，结果这蟠桃会自己却没资格参加，
1: 好气呀。
2: 哎，于是啊这大闹蟠桃会，返回下界来。
1: 不是猴王天生要叛逆，只是他得不到重视，他没有得到尊重啊。
2: 你看咱们是不是也有一些人从小到大一直不被重视啊，就被灌输这小孩家家的你懂什么呀，
1: 大人说话你小孩别插嘴。
2: 哎，你看这些时候啊，这小朋友们就像是孙悟空一样，从小渴望被重视却得不到重视。
1: 嗯，他们热于助人，哪怕是陌生人的忙也不假思索的去帮，不怕耽误自己的时间，只担心做得不够好。
2: 嗯，
1: 同时他们有的时候也是在帮助别人的过程当中获得一种认同感，并不是别人需要他们帮助，而是他们需要帮助别人，让自己感觉哎，我还是有价值的。
2: 跳跳，你觉不觉得这段话说得很像你啊？
1: 是吗？
2: 就是不怕耽误自己的时间，只担心自己做得不够好，也会不假思索地去帮助别人。
1: 帮助别人这件事儿上从来都不假思索。
2: 哦，关键是你完全不计后果，也不怕耽误自己的事和时间。
1: 可是我们人不是有大把的时间吗？
2: 就你这点真的是很单纯。
1: 这点我有点像悟空了哈。
2: 对对对。
1: 来，再看到八戒，哎呀，八戒朱悟能。
2: 嗯，这《西游记》看完之后，小孩们都崇拜孙悟空，但是大人们好像更喜欢猪八戒。
1: 嗯，
2: 正是因为他更真实啊。
1: 对，在大家印象当中，好像从小看那个猪八戒，他就是好吃懒做，贪恋美色，从高老庄就开始了。到后来胆小怕事儿，一遇到点什么事儿就分家产、
2: 嗯、
1: 啊，分行李，我回我高老庄去。看起来就很呆，所以呢，又被孙悟空叫他是呆子。
2: 不过呢，这猪八戒也有很鲜明的优点啊。
1: 什么呀？
2: 他乐观呀，你看他无论发生什么事儿，他都能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哪怕取经路上再累，只要给他躺下睡一觉，哎，他就挺满足的。
1: 是的啊，他很容易满足
2: 啊，这点也挺像你的
1: 啊。是吗？
2: 又像你了。
1: 又像我了。
2: 对，你看跳跳今天就是有什么愿望？我想睡一觉，好睡。睡完之后可开心了，屁颠屁颠就来上班了。
1: 确实不开心了，工作累了，状态不好了，睡一觉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
2: 是，
1: 你看他和唐僧不同，唐僧是不是也会抱怨这取经苦啊？
2: 哎，
1: 你看猪八戒很少有烦恼，就还没来的事儿我不去想，等到来了我再考虑。如果我需要帮助我就猴哥，如果我不需要帮助我就呵嘻嘻哈哈的赶紧去大美餐一顿。
2: 你看他看起来其实更真实吧，更像生活当中的我们吧，对吧？或者可能就是你遇到的某一个朋友。
1: 嗯，其实有这么一种人，他们同样也会害怕，喜欢美的食物，也会特别喜欢美食。他们做事情呢会有计划，知道什么时候做什么事儿，什么时候考虑什么。所以呢，这肚子里啊装的琐事儿少了，人的心情自然也就更开心了。这就是这群人的生活方式，有点像八戒，有点像二师兄。也许不一定会被别人认同，但是他们却能够得到自己由内而外内心的一种赞赏。其实生活嘛，现在一句鸡汤不是说的挺好的，就是过给自己看的，关键就是要开心
2: 啊。能做到开心生活好难啊。再来说说这悟净啊，沙和尚。
1: 嗯，我也挺喜欢他的。
2: 有人调侃啊，说这沙和尚在西游记里说的最多的几句话就是，大师兄，师父被妖怪抓走了。
1: 二师兄，师父被妖怪抓走了。
2: 大师兄，师父和二师兄都被妖怪抓走了。
1: 沙和尚啊，他就跟我们看到的一样，你说打吧他不如孙悟空，吵吧他不如猪八戒，但是他一直都在这个团队当中做的是默默的最受苦最受累的那个人。
2: 嗯，他看起来呢好像毫无存在感，就像我们节目开头说的，他像是在这团队当中的小透明。
1: 嗯，
2: 但是他却是团队中最不可或缺的一个。
1: 是的，他憨厚，他老实，他放在现代社会当中就是踏实靠谱。
2: 嗯，
1: 为人呢正直，脾气又很温和，从来不显得多厉害，他也不争不抢。哎，我突然觉得他是一个好适合做男朋友和对象的人啊。
2: 但是你知道吗，他是真正有这个暗实力的。我看网上有这个网友就分析这沙悟净的前传啊，就说他是怎么来历啊什么的，就说他老厉害了，他是真正有实力的人。
1: 对，他就是团队当中有矛盾的时候，你看他会总是出现的，负责调和，一直都是在无私的服务这个团队，从不求回报。
2: 嗯，
1: 那我们身边其实也有这样的人。
2: 对，
1: 憨厚老实，看起来好像不起眼，小透明，毫无特色，平淡无奇，但偏偏我们又离不开他。
2: 工作当中勤勤恳恳，不阿谀奉承，靠自己劳动创造价值。
1: 哎呦，工作环境当中确实甚至不是一个两个，有一群这样的人
2: 啊。而且在生活当中他们是待人很温和的，然后呢彬彬有礼的，也不容易迁怒别人。你看他们看似平淡无奇，却有着自己美丽的灵魂，对吧？
1: 哇，你这话说的美丽的灵魂一下子感觉
2: 升华了哈。
1: 对，文字都变得浪漫了，
2: 因为
1: 故事都变得传奇了，
2: 因为我觉得这就是我呀，
1: 精彩了啊。啊，这句话倒是我意料之外的。
2: 对啊，你不觉得我就是这样的人吗？
1: 比如说呢？
2: 比如说勤勤恳恳。
1: 勤勤恳恳是真的。
2: 不阿谀奉承，爱劳动，创造价值。
1: 不阿谀奉承。
2: 你说我阿谀奉承。
1: 这在电波当中就还是给你留有一个美丽的形象的。但是我真的觉得张小白在就是为人处事待人接物，只要你愿意，你是可以做得很圆润的。这是一种能力，
2: 像猪八戒一样的圆润的滚出去是吗？
1: 就是很可贵的一种能力，也是一种技能和财富。
2: 来说说唐僧。
1: 唐僧我们留着下个路口再跟大家来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百度。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Hi， 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说起《西游记》，真的大概是很多人的青春。那最经典的无非就是86版的《西游》，在全国各大电视台播放超过3000次。
3: 是的，小时候每到这暑假，一听到你挑着担，我牵着马，
2: 立刻就跑到电视机前一顿的蹲守。你就看取经这几人，逢山开路，遇水搭桥，一路是斩妖除魔，毫不快活。
3: 这期间啊，猪八戒、孙悟空那吵吵闹闹、打打闹闹的，必然也是少不了的戏码，对吧？
2: 他俩一个是精明强干的美猴王，一个是好吃懒做的二师兄，直到大雷音寺，两个人是堪称是相爱相杀。
3: 哎，小的时候看这个悟空捏住猪八戒那大耳朵，然后一顿训斥，就觉得好搞笑啊。
2: 等到长大之后，你就会开始羡慕起悟空和八戒之间那种情谊，真是让人觉得回味无穷。
3: 是，我觉得他俩真的是最佳拍档了。孙悟空对于八戒的那种偏爱，从称谓里你是可以发现端倪的。这悟空对唐僧叫师傅，对吧？对沙僧叫沙师弟，哎，听起来都挺恭敬的。但是那里啊，其实是一种同事之间的距离感。
2: 哦，有那种客客气气、熟不逾矩的感觉。
3: 对，但是他对八戒不一样，悟空是那种很随意的。原著里啊，这悟空对八戒有两大称呼，一个是呆子，一个是笨货。有人统计过，原著18到100回之间，这悟空一共喊了八戒417声呆子，18次的笨货。
2: 这频率真的妥妥的好兄弟，而且俩人这缘分好像也真是天注定的。因为你看，早在500年前，悟空大闹天宫的时候，就跟猪八戒打过照面，因为闹得地动山摇，把八戒这个天蓬元帅可以说是坑得贼惨。
3: 哎，
2: 后来在高老庄，八戒一见着猴哥，那些前尘往事一股脑的全想起来了，就直呼吃我一耙。
3: 哎，所以啊，说是无怨不成兄弟，是吧？500年后，两个人一起加入到了取经团队，踏上了这西行之路。一起成还别说啊，你看这悟空还有八戒，虽然本事差了108000里，但是两人其实还挺互补的哈。
2: 一下子让我又想到了六小龄童老师演绎的那个孙悟空，那个形象真的在人的脑海当中挥之不去，
3: 不灵不灵卡姿兰的眼睛。
2: 就悟空虽然有着72般变化，神通广大，奈何他水性不好啊。
3: 哎，
2: 用他自己的话来讲，在水里如果没有变成小鱼小虾，或者是掐着那个碧水诀，压根儿就待不下去。
3: 反观这八戒可不一样，因为当年啊，在天河，人家统领的是80000水军。这水性你想想吧，那绝对了不得呀。所以西游记里但凡遇到水战，甭管是通天河还是流沙河，还是这个九头虫，总是八戒一马当先。
2: 而且这猪八戒还有一个优点，他善于观察，总能够在关键时刻给孙悟空送出助攻。
3: 哎，这点从哪儿体现出来？
2: 比如说你看那个狮驼岭，师徒四人不是遇到一个青毛狮子怪吗？还有黄牙老象、大鹏金翅雕，他们三大魔王，
3: 这仨老厉害了。
2: 对，在和黄牙老象的打斗当中，这八戒呢就不慎被象鼻缠住，因为没有办法动弹，所以败下阵来。
3: 哎，等到这个孙悟空和黄牙老象打斗的时候，这八戒就多了一心眼儿，一见那长长的鼻子过来了，哎，他就看破了招数，当即就提醒这孙悟空，让孙悟空啊将这金箍棒往那鼻眼里插。
2: 对，所以在八戒的提醒之下，其实悟空这才躲过一劫。而且你看，悟空遇到生死磨难之际，也是八戒在他的身后拖住，施以援手。大家想一想红孩儿那一回，当时孙悟空呢是被那个三味真火烧得三魂出窍，躺在地上可以说是一动不动。一旁的八戒那真叫一个临危不乱，又是给他按摩，又是揉搓，最后 才救醒了悟空。
3: 是，一看这孙悟空醒了，八戒嘿嘿一笑，直言说：“若不是俺老猪救你，以此了账了，还不谢俺呢。”
2: 所以啊，你要是仔细的去看这部《西游记》，你就会发现，这八戒绝对不是只会跟沙僧一样大喊：“这大师兄，师傅被妖怪抓走了。”
3: 人家这么说的：“大师兄，师傅被妖怪抓走了。”
2: 不，人家八戒是切切实实有些能量在身上的，咱这天蓬元帅真不是白叫的啊！
3: 哎，所以孙悟空啊，很多时候虽然烦，却离不开这笨货师弟。
2: 对，取经路上这悟空和八戒绝对是最佳拍档。
3: 哎，都知道哈，这取经路上大师兄二师兄那少不了吵吵闹闹的，对吧？一路上各种吵架，各种拌嘴，没办法呀，谁叫猴哥和八戒这性子他压根就不一样呢。
2: 这猴哥一遇到妖怪，首先想到的就是迎上去先逗他个800回合，
4: 是俺老孙一棒，
2: 干得过咱就干，干不过咱就天庭佛界到处摇人，不管咋说得把这妖怪拿下。
3: 哎，这八戒不一样啊，八戒恰恰相反，一遇到厉害的妖怪就打退堂鼓，直呼识物者为俊杰
2: 啊。一到唐僧被妖怪抓走，他立马就该喊了：
3: 师傅，咱分行李，各回各家了。
2: 对，因为这个性不同，所以八戒呢没少挨猴哥的毒打。但是这八戒真不是吃素的，一逮到机会他就报复悟空。
3: 最典型的就是那个三打白骨精了，大家记得吗？唐僧见到这悟空啊打死了白骨精变化的那个农妇，原本就一肚子的火，偏偏这八戒还在一旁浇油。哎，这猴哥的棍重，走将来试手打他一下，不期就打杀了。
2: 啊，你看看，在他这种搅和之下呢，无奈这个唐僧也是给孙悟空基本上是念了10多次的紧箍咒。
3: 可以说啊，这一回这悟空和唐僧的师徒失和，那真的是八戒撺掇的。
2: 你看啊，很多人看了《西游记》之后就觉得，因此这悟空和八戒不对付。但其实我觉得这是一种误解。你看，后来唐僧不是被黄袍老怪抓住变成老虎吗？
3: 啊，
2: 是谁上花果山软磨硬泡请这个悟空回归的？
3: 那不是八戒吗？
2: 对呀，那番场景其实很有喜感。这八戒一见到悟空，他不说师父有难，他先说师父想你了。
3: 哎，
2: 而且还不是一般的想，是特别特别想，是想特地叫我来请你回去。
3: 哎呀，这孙悟空也知道这八戒是来，
5: 是一个空无一人的包厢。他一个人唱了一个多小时的歌，直到晚上9点多，所有人才到齐。有人只唱了2首歌，就又回去工作了。最后一首歌，李令化选择了当，喊出来后，心胸畅怀，有一种要奔向人生繁华的感觉，他也终于要说告别了。广东人李令化24岁，在香港念完了新闻学硕士。去年3月，他来到杭州，入职了一家互联网公司。他说，是我当时能找到的最好的工作。在内容运营岗位，李令化经历着频繁的人事变动，连续的熬夜加班，以及几乎看不到成果的工作，这些都一次次使他感到挫败。已经到了中国最好的公司之一，但是我记得

接触到的好像一座摇摇欲坠的大厦。工作仅半年，印象中大厂的光环彻底褪去，年龄化的离开更像是一场逃离。同样的，2021年，向静海入职了杭州的一家公司，他戏称那是互联网校招的最后一届曙光。2023年9月，他选择了离开，去到上海，没有带走一件家具。大概6-7年前，在互联网浪潮最汹涌的时代，杭州用真金白银的政策补贴成为人才争夺战中的大赢家。一则2018年发布的调研报告中提到，在2017年一季度到2018年二季度之间，杭州互联网工程师人才的净流入率为 12.46%， 位居全国第一，其中来自上海的最多，然后是北京。当时有一种说法是，这批在杭州工作北上生活的互联网人才正在把北京和上海变成杭州的后花园。杭漂一词也是在那时开始流行起来的。杭州一度成为年轻人在北上广之外的最优解，所有人都试图在这里找到工作和生活之间最微妙的平衡点。但如今这个情况正在悄悄发生改变。据杭州市人社局的数据，2023年杭州全年新引进35周岁以下大学毕业生 39.7 万人，位于全国前列。但是根据杭州市统计局的数据，同年度杭州常住人口增加只有 14.6 万人。从2023年开始，互联网大厂频繁传出裁员的消息，阿里、网易、字节等都在其中，杭州也难免受到波及。已经在杭州工作15年的丁小乐在今年年初收到了被优化的通知。传统的大厂们开始难以承载员工们的薪资预期和职业发展需要。30岁出头的严楠刚刚从杭州离职，去到了上海的一家互联网公司。当初严楠是从北京跳槽到杭州的，很多朋友和他一起离开了北京。但最近他发现从杭州去上海发展又成了这群朋友们的新路径。2023年成立不到10年的拼多多，美股市值第一次超过了大前辈阿里巴巴，这似乎是一个信号。随着拼多多、小红书等新兴互联网企业的崛起，上海更加多元的就业环境成为原先一批杭漂的向往之地。

30多岁的浙江人艾米一毕业就回了杭州，在物流行业打拼了10多年。疫情期间因为经营不善，他们2000多人的跨境电商公司倒闭了。和身边很多人一样，他选择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在上海工作，周末再返回杭州。对艾米来说，一个更加现实的考量是，在35至45岁这样的年龄阶段，想在杭州找到匹配度高的工作并不算友好。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显示，杭州常住人口的平均年龄约 38.77 岁。互联网公司喜欢招年轻人的风气已经影响到很多本地的其他企业，针对30岁以上女性的门槛并不少见。大厂之外，想要获得一份不太卷的工作也并不容易。在一家头部 MCN 公司做商务的丽娜说，他们经常要接待奢侈品集团的客户和各种网红，看起来这是一份光鲜亮丽的工作，但事实上杭州遍地都是 MCN 公司，在业务接近饱和的情况下，相当于就是24小时待命。杭漂2年，从甲状腺结节到肺结节、乳腺结节，他身上能长结节的地方全部都长了。最后，他实在扛不住，回了老家县城。

0: 的。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

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时间当中，继续我们的航漂故事。

从杭州离开，李林化的下一站是深圳的一家媒体公司。他说，之前因为工作，包括同事、室友、生活环境，一切都是大厂味的。直到去到新的地方，他才有一种来到真实社会的感觉。提到杭州，阿里总是绕不开的话题。无数人因为阿里来到杭州，又因为阿里离开。互联网之城、数字之城、电商之都，杭州拥有的这些名号与阿里的崛起密不可分。每个人都可以回忆一段充满野心与丰厚回报的历史，40多岁的丁小乐便是其中一员。2008年，他通过猎头推荐从北京的百度去了杭州，在接下来的五年里一路从 P6 升到 P8。 那时百度还是 BAT 阵列中的老大，

已经有同行向他推荐，只有到了杭州才能体会什么是生活。不过更重要的是，阿里给出了比百度更丰厚的薪资。丁小乐就这样来到了杭州，见证了阿里从创业大厦到滨江总部，随后又搬去了西溪园区，还有那些属于普通人的财富神话。2014年阿里上市，普通员工的薪资开始翻番，好的绩效加上股票奖励和年终奖，与之前相比可以拉开数十万的差距，年薪百万成了每个人伸手就能够到的梦。物流行业的 Amy 说，她工作涉及的零售这一块基本上都处在阿里的辐射范围内，不仅有淘宝、天猫，还有被阿里收购的网易考拉、银泰百货，就像一个大型的国企，阿里的影响扩展到杭州非常多的行业，很多创业公司与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产业辐射效应也拉高了整个城市的房价、地价，最典型的莫过于余杭区的未来科技城。2013年，阿里的西溪园区落成，约 1.2 万名员工搬迁至此。不到十年时间，这块近郊土地成了杭州最热门的楼市板块。2016年，当时的房子均价还在每平方米1万元，到2020年的高峰时期，部分核心区域的房价甚至达到了每平方米5万，而当年杭州商品房的平均房价为2.7 万元左右。依托阿里，在杭州一个庞大的数字经济生态圈在慢慢形成，其中续写财富神话的行业是直播带货。八大顶流 MCN 中有6家都在杭州布局，其中包括薇娅背后的千寻、辛巴的新选、小杨哥的三只羊网络，近5万名主播夜以继日地在镜头前展示商品或者展示自己。以2021年杭州常住人口1220万来计算，每224人中就有一个人是主播，每一个人都想过自己是下一个李佳琦。在属于杭州的梦里，除了财富，更容易让人沉溺的是看起来闲散的生活状态。丁小乐渐渐习惯了杭州，期间他去过北京几次，还会明显觉得北京太干了。那几年杭州的城市快速发展，感觉美景与城市人文融为一体，城市的整体素质本身也很高。尽管只经历过2季，林林化对杭州的绿色印象深刻。3月树木还没有完全抽芽，只露出一抹淡淡的夹杂着黄白色调的嫩绿，到了夏天植被变得很茂密，都是一些很大很老的树。他从黄龙洞步行去法喜寺，马路旁边两侧都是森林的感觉。还有每次去西湖，尽管游客很多，只要望见远方的树和水，就给人一种扩展开的感觉，可以疯狂吸氧。在杭州一家科技媒体工作时，徐子欣住在一片老城区，他的家附近有非常接地气的露天菜市场，一出去就看到爷爷奶奶摆出来非常新鲜的菜。严楠，一个在北京时不怎么运动的人，来到杭州2年后变得特别喜欢户外活动。来自北上广或者更小城市的杭漂们，对杭州寄托了关于奋斗和安逸的双重想象。2019年杭州的常住人口第一次破千万，但在数字经济的狂欢下，杭州的制造业比重也在逐年降低。据澎湃新闻报道，万德经济数据库整理，2010至2020的10年间，杭州的第二产业占 GDP 比重已从 47.8% 一路下降至 29.9%。 一位经济研究专家说，如果把杭州的经济比作一栋房

字。制造业是框架，数字经济是装修。只有框架牢靠，装修漂亮，整栋房子里才能住得安心，住得舒服。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

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所有人没有想到的是，互联网行业的转折来得如此之快。依托互联网行业生存的年轻人，他们的境遇和心态又发生了哪些变化呢？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分享航漂年轻人的悲欢。

0: 小乐在收到优化通知后，拿着一笔不错的赔偿金，进入了半退休的生活。他在头部互联网企业的上升过程中，凭借努力一路晋升。随着收入的改善，他买了房，结婚生子，成了新杭州人。从一个在县城街头游荡的男孩，成为互联网大厂的高级专家。丁小乐觉得自己这一路走来，除了个人的奋斗，还赶上了时代发展的红利。他2000年左右从湖北一所大专毕业，经历了七年北漂。那时的北京房租200元，工资2000元起步，总能找到新的工作机会。他一路在小公司学做网页代码，最终进入了搜狐、网易、百度这样的大厂。第一次有了社保，享受到了大厂福利，他相信个人努力的力量，也感叹自己踩准风口的幸运。后来在他带领的团队中，也不乏清华、北大甚至海外名校毕业的高材生。若干年后的今天，互联网的暴富神话消失了，想要在杭州仅靠个人经验与气力踏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变得更难了。职场气候发生了变化，对于很多人来说，即使取得了高学历，找到合适的工作也并不容易。硕士毕业后，李林化意识到求职市场甚至还不如他本科毕业时的那一年。投简历的那几天，他和朋友做了一份飞书表格，统计的30多家单位一半的没有回应，还有一半走到笔试面试，后面也没有消息了。接到后来这家大厂伸来的橄榄枝，他才发现公司内的氛围和他一样焦虑。李林化每天听说的都是日活比不上抖音，要借鉴小红书。他感觉领导们就像慌了阵脚，为了抓住客流量，推出的每一个策划或者活动似乎都想参照其他互联网大厂的做法。李林化的面试官在2个月后因为升职失败跳槽去了另一家公司，8个人的小团队后面陆续又走了2人。向静海也感受到部门业务下行的趋势，我们的用户交易量至少少了10%几，还有人称他在的地方已经成了养老部门。同一家公司的张超越发现，当业务不再像以前那样高速发展，大家为了证明自己的存在，开始每个月办技术分享会。后来他转而研究起 AI 大模型，那些技术会就再也没开过了。工作3年，他已经算部门里老的员工了，但目前为止，整个部门在最近4年里只有1个新人晋升。去年公司进行了职级改革，这意味着他们的上升通道变得更窄了。自2022年上半年，互联网行业的大规模裁员开始发生。向静海知道的，很多原本拿到 offer 的22届应届生也遭遇了毁约。互联网之外的行业一样处境艰难。28岁的徐伟玲是福建人，在本科毕业后，他选择留在了杭州的一家房地产公司，是同学中少数没有回家乡的。某种程度上，他希望通过工作证明自己。一个刚毕业的小姑娘怎么能把事情做好？她要反抗的既有来自家庭的重男轻女，也有项目上领导的偏见，经常加班到凌晨1-2点，第二天早上8点再继续上班。恍然一望，有1个月部门真的只剩下她一个人撑起了全部的工作，但高强度工作的代价还得自己承担。肠胃垮了，徐伟玲曾暴瘦到70来斤，最难的日子她只能吃流食，每半个月都要去看中医拿药。2022年， 房子变得不好卖，房地产公司也开始裁员了，现金流回拢不来，没办法拿新的项目，类似于一个死循环。行业的低迷也牵绊着个人际遇，那时的男友是他同行，房贷负担太重，再加上家人的不看好，他们无奈告别了长跑五年的爱情。在工作爱情的双重打击下，徐伟玲暂时离开了杭州，决定出去旅游散散心。即使在杭州一家已经相当成熟的 MCN 公司，丽娜也说行业并不好干，她接触过的品牌方花钱越来越谨慎，原本会花很多钱在宣传上，现在都偏向于看得见的成效，比如直接去做抖音带货。即使是这样，公司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招聘都只要国外留学生和国内知名高校的学生。在随时待命的情况下，普通员工的工资只有七八千。张超越也开始酝酿着辞职，去一个有更大发展空间的地方。今年他发现，就在自己租住的公寓，原本一层有30多户，现在都已经空出了5-6户。这是理想生活吗？置身于工作岗位，李玲化才意识到，所谓的996、007并不是概念上的东西，而是一种切身的感受。工作成了他在这个城市生活的核心，大部分时间里他感受不到自己在杭州，而是一个生态封闭的园区。就连难得可以和朋友聚会的周末时光，除了抱怨工作，他竟然找不出新的话题。薪资下滑，职业上升通道缩窄，航漂们发现工作与他们原本的期望并不相符。那些传说中能在杭州实现工作生活两不误的故事并没有发生，赤裸裸的现实敲打着他们重新思考工作的意义，以及自己究竟想要过上什么样的生活。离开杭州前，在 MCN 公司的丽娜经历过一段艰难的挣扎，最崩溃的一次是他去外地出差，那天刚结束与客户的会面，他还在出租车上为客户制作报表，由于连饭都顾不上吃，他出现了低血糖的症状，一边在手机上打字，一边全身发麻，出冷汗，心脏狂跳。他记得非常清楚，在马路边的一个石墩子上，他不得不坐下来休息了10分钟。老家县城的朋友给他介绍了一份体面的双休工作，早九晚五，月薪6000。但是在那个4线城市，好朋友都不在身边，娱乐生活单一，还会被家里人催着找对象。回家是容易的，但再出来就难了。他反复纠结着2条路的选择，回去是所谓的退路，换一种活法，我到底能不能接受呢？李玲化的主要工作是和商家做对接，一次乌龙加班让他像一个彻底泄了气的皮球。那一次所有人一起加班到了凌晨4点，结果做出来之后，他们发现只是领导自己理解错了，整个团队一晚上的成果都白做了。上面一拍脑袋，任务一层层分了下去，但是大家做的东西可能对整个业务毫无价值。工作要求反复无常，上个月他还在和客户说让他们准备新的活动，到了下个月规则和玩法又改变了。面对商家的疑惑，他常常会觉得很愧疚。在他内心反复被盘问的是，如果工作半年就辞职，这是否正常？每次在园区里看到其他人行走交谈，而自己连吃饭都感到疲惫，李玲化也怀疑，为什么人家可以在这里干那么多年，我在这里干几个月就要死要活的。他不明白，在个人选择如此被动的情况下，所谓的职业发展真的存在吗？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 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个人的力量在时代的潮起潮落面前显得无比脆弱，被无力感困扰的不仅是黎龄化，还有向静海。

向建海觉得最荒谬的地方是，每当 KPI 完成不了，工作汇报就变成了讲故事，讲我们为此做出了什么样的努力。比如我们的目标用户是年轻人，虽然说大盘是下降的，但是我们年轻人的占比是上升了。一到技术上线，如果数据不好，所有人就一起默契地当指标任务从没发生过。后面一段时间，向静海每天到六点就跑路回家，因为步行就可以到家，总会感觉身上都沾着公司的气息，这也是他搬去上海后一件过去的家具都没要的原因。不想再回顾那些令人不快的记忆。站在十字路口，可能会有犹豫、彷徨，但做出决定的时刻，就是迈出舒适区，开始新生活的起点。在焦虑要不要辞职的那几天，严楠整夜的睡不着。我可能会把事业和个人价值实现看得非常重要，就觉得我站在这儿，好像跟我当时来的初衷已经不相符了。光是修改简历，他就拖了一个月，基本上是精神战损版来找工作。严楠知道，他真正害怕的是投出去的简历得不到任何回应。每次打开电脑，他都鼓足勇气给自己加油。后来经过了几次面试，自信渐渐回来了。他庆幸自己最终还是走出了那个怪圈。曾有人用原生职场环境形容第一份工作带给人的烙印，来到深圳的黎龄化偶尔也会感到落差。在杭州时，年假多，节假日的福利也多，作为应届生很容易被这些小恩小惠打动。那时他去北京出差，入住的是一天800块起步的单人间，尽管在那个豪华酒店里，他们还被老板要求加

改稿，一直到凌晨两三点。如今再去北京出差，每天的预算掉到400块，只能住快捷酒店，年假的天数也大大减少了。黎玲化现在的日常工作是新闻视频剪辑，工作时间上的确是合适了一点，但我其实还是蛮迷茫的。他偶尔也会想，如果继续在杭州干下去，也许会更有前景。但最终使他内心坚定下来的是，当初离职其实是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从去年9月份开始，下班之后黎玲化练起了书法，也开始尝试一些室内运动。今年4月，他又买了一个缝纫机，开始搞一些小东西。新的生活完全不一样了，一到上海，向静海就果断办了一张迪士尼的年卡。来到新的公司后，同事还会对他开玩笑，不要把大厂味儿带来了。他说，现在越来越想明白，工作只是一种产生现金流的工具，但如果真正要发财，要收获更有价值感的事物，没有必要全部从工作当中寻找。不再在工作当中索取意义，就是对他的屈魅。回想过去的片段，不是哪次汇报有多成功，需求上线之后数据有多好，也不是当时如何拿到 offer 以及对城市的憧憬，反而是在西湖边的一切回忆。有一年冬天，向静海在上班的时候偷偷跑去西湖看雪，他被到处都是白茫茫一片的景象触动。到了春天，好几个工作日的下午，他又叫上同事一起去西湖划船，就这样一直等到晚霞出现。有人离开，也有人再次回来，杭州依旧有一种独特的魅力，吸引着来自四面八方的年轻人。过上了在杭州、上海双城生活的 Amy， 正在和家人磨合新的生活方式。在两个城市的城际列车上，她一遍遍算着时间的账，保证自己有3个晚上、2个白天是在杭州的。这样，她每次一回来，才能有足够的时间全身心地去陪孩子。在杭州的周末里，她带孩子去西湖边散步，或者去附近的山野徒步。他曾找到一处农庄，那里有座小山丘和清澈的小溪，小朋友穿着凉鞋轻松趟过5公分深的小水塘，旁边就是一片绿油油的野菜地。见到的年轻人也不少，他们带着整套的露营装备，包括帐篷、音响、桌子、椅子。时间在那一刻慢了下来。从杭州去到上海后，也难综合考量，还是决定以后在杭州买房。在上海变老的成本太高了，他说，杭州是一座可以包容人慢慢变老的城市。我很关注城市的生态是否宜居，杭州可以跟姐妹们休闲一下，出去爬爬山、钓鱼什么都比较好。政策也在做出一些倾斜，2024年5月9日杭州市政府发布关于优化调整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的通知，在杭州市范围内购买住房不再审核购房资格，同时在杭州取得合法产权住房的非该市户籍人员可申请落户。在深圳工作了几个月后，有一天黎玲化突然意识到，当初选择去杭州的一个重要原因其实是不敢面对下班之后的时间。工作延续了社会给我们的评价标准，让我围着一个中心轴不停转，但是当工作没有办法给到价值感的时候，那种连自己都找不到的感觉就会非常可怕。包括练书法以及购买缝纫机，都是希望给自己建立一个新的坐标系。黎玲化现在知道，不论在哪座城市做着什么工作，下班之后的时间，他都不会再害怕了。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分享了一组航漂青年的故事。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董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北京时间5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二，农历8月初5，北京晴，28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主席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取得圆满成功。
0: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进一步营造生育支持友好环境。
1: 八月末，广义货币余额同比增长7.5%，信贷资源更多流向新动能领域。
0: 多部门协同发力，治理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
1: 我国发布全球首个人工智能加脑机接口标准。
0: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走进湘江战役发生地广西，听湘江两岸普救发展新篇。
1: 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封锁并处于智能管控中。联合国伊朗问题独立调查团敦促美以遵守国际法。
0: 也门胡塞武装称拦截两批沙特战机编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9月12号到1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

0: 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此访是15.5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在新德里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近10场活动，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同印度总理莫迪深入会谈，为中印关系领航定向。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认为金砖国家聚焦发展议题，推动务实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应对全球性挑战，进一步凝聚了全球南方共识，发出强有力的金砖声音。中印两国领导人连续3年举行双边会晤，具有稳定区域、辐射全局的重要意义。此访务实高效，定位精准，成果丰富，实现了3个战略性目标。一是为金砖合作增效。在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引领下，金砖国家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南方第一方阵、南南合作的首要平台。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殷切期待，习近平主席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再次为金砖合作明确历史使命，指出前进方向。4大先锋提升了金砖合作的战略定位，提振了金砖国家联合自强的决心和信心。明年金�砖将迎来第4个中国年，中国将再次接过主席国的重任。与会各国领导人高度评价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发挥的关键作用，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主张，支持中国办好明年第19次领导人会晤。二是为全球南方赋能。此次会晤期间，习近平主席就壮大全球南方力量提出4点重要主张：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这些重要主张紧扣时代发展潮流，把握人类进步大势，顺应全球南方国家共同期待，为提升全球南方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和发言权提供了可行路径。聚焦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习近平主席提出一系列倡议，宣布多项务实合作举措，受到各国热烈欢迎。国际舆论认为，中国作为人工智能大国，不谋求数字霸权，不搞技术封锁，而是愿将先进技术转化为公共产品，在决定未来的前沿赛道为发展中国家创造机遇，体现了中国特有的博大胸襟和天下情怀。三是为中印关系领航。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再次举行双边会晤，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印关系逐渐走出低谷，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习近平主席和莫迪总理就事关中印两国的战略性、长远性、方向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达成最重要的共识是中印要做伙伴。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要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双方同意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妥处矛盾分歧，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双方将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合组织、20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推动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习近平主席短时间内接连出席上合、金砖2大多边峰会，发出多边主义强音， 在动荡变局中点亮团结合作之光，书写中国与全球南方守望相助、携手共进的生动篇章。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进一步营造生育支持的友好环境，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2: 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全国有110多万家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医疗服务点。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郭艳红表示，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加快推进分级诊疗和服务的连续性。家门口就医要实现从有向优转变，
3: 合理的配置医疗卫生资源，开展基层特色科室的建设，提升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水平和健康管理的能力。我们将支持二级医院和县级医院积极地发展精神心理、康复护理、儿科、老年医学、安宁疗护等这些服务，来补上服务的短板。
2: 国家卫生健康委持续推动全链条优质妇幼健康服务落地，织密母婴安全保障网络，目标到2030年要实现孕产妇死亡率降至10万分之12以下，婴儿死亡率降至1000分之3.5以下，同时将持续加大儿科诊疗服务供给。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透露，目前全国已经实现了2、3级公立综合医院都能够提供儿科医疗服务，90%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也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
4: 今年我们的目标呢，是要再新增1000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预计到年底，95%以上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了。从2、3级医院当中选派儿科的医师支援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国到现在选派了3100名，这样的机制还要长期坚持下去。
0: 本台消息，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宽松，为经济稳定增长和高质量发展营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八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6.81万亿元，同比增长7.5%，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64.8万亿元，其中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278.63万亿元，同比增长5%，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超280万亿元，信贷结构持续优化。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大领域贷款持续保持两位数增速，增量占各项贷款增量的比重已经提高到70%以上，信贷资源更多流向科技创新、绿色转型等新动能领域。此外，八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贷款利率保持在历史低位水平。
1: 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并公布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针对造成中小企业回款难的堵点难点问题，以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为基础，以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为重点，以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工具为支撑，以强化资金传导效能和融资支持为保障，综合施策，协同发力，提出多项具体措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表示，通知提出4方面10条具体措施，特别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工作配合，强化上下联动，压实责任持续推进，坚持引导纠正和执法追责并举，推动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整体好转，营造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互利共赢的良好生态。
6: 一是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提出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推动龙头企业率先进行60日付现承诺。二是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提出对故意拉长账期的大型企业开展联合约谈整治， 对滥用竞争优势地位的大型企业严格反不正当竞争之法，

0: 三是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的工具，提出规范管理电子凭证业务，将电子凭证最长付款期加减至6个月。四是强化资金传导效能和融资支持。
1: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市场司司长曹媛媛说，
2: 对于在银行金市场发行债券的企业，我们将强化应付账款的信息披露，持续支持企业通过贷款发行债券置换应付账款。对于那些压降账款以及账期成效非常明显的企业，将在债券发行方面给予融资便利。与此同时，我们将进一步加大对中小企业的融资支持力度，开展金融支持民营和普惠小微企业发展专项行动。
1: 为了便于中小企业反映拖欠问题，国资委也将推动地方国有企业持续规范自身支付行为，发挥国企表率作用，积极为缓解中小企业资金困难做出应有贡献。
3: 本台消息，9月10号11点15分左右，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发生火灾，造成25人死亡5人受伤。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山东青岛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910重大火灾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外交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国务院国资委、全国总工会、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山东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该起事故提及调查。国务院事故调查组昨天下午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副主任、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宋元明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全面查清企业、行业监管、属地管理责任，依法严肃追究责任。同时，会议要求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和中央企业等深刻汲取教训，层层压实部门三管三必须责任和企业主要负责人责任，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严查转包和违规分包行为，举一反三，抓好危化、矿山、工贸、交通运输、建筑施工、特种设备等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4: 商务部等八部门日前印发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从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优化社区便民服务、发展适老化智能家居等七方面提出一系列政策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5: 行动方案提出，鼓励生产企业加强智能家居产品研发，支持家居卖场、购物中心等设立智能家居体验中心、全屋智能和数字家庭样板间。针对智能家居互联互通方面存在的堵点，行动方案明确，完善智能家居产品智能化分级评价标准体系，加快制定实施智能家居互联互通等强制性国家标准，加速推动全屋智能一体化融合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6: 这次政策通过完善供给、统一标准、优化服务，把智能家居从小众高端消费变成大众普惠消费，同时带动家装、家电、通信全产业链升级，扩大内需，拉动大宗消费。
5: 围绕消费者的差异化需求，行动方案明确，加快培育一批大型家装企业和平台，推出个性化、多样化装修套餐，大力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引导企业推行适老化设计，丰富适老化智能家居供给。行动方案还提出，指导各地科学合理设置废旧家居回收网点，鼓励企业提供送新加收旧、互联网加回收等服务，支持在具备条件的街道、社区 区设立家居换新综合服务站点，整合各类便民惠民服务。
3: 国家药监局昨天批准发布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这也是全球第一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新标准将于明年9月1号起正式实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 脑机接口医疗器械就像一台能读懂大脑信号的智能机器，它需要通过学习大量脑电数据，训练人工智能算法，才能准确理解患者的意图。这不仅关系到治疗效果，而且和患者的安全风险息息相关。中国药品检定研究院器械所副所长、标准起草人李树介绍，
7: 新标准发布前，各研究机构、各企业采集脑电数据所使用的采集方法不同，采样频率、标注方式也不一样，相互之间难以比较，难以复用。
1: 为了支持我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重大创新，满足产业发展急需，国家药监局采用快速程序立项和批准。新标准为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的研发生产提供了统一的脑电数据集的质量标尺，达到国际领先水平。目前，我国已有多款相关医疗器械产品进入临床试验阶段。国家药监局器械注册司副司长袁鹏介绍，
8: 这项标准让脑机接口这个新兴行业从各说各话走向统一对话，让这类医疗器械更快、更规范地进入市场。新标准将数据质量从学术要求提升为产品上市合规门槛。
9: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4: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长征经过的重要省份湘江战役的发生地广西，请听湘江之畔展新颜，采制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
5: 湘江战役三个阻击战当中规模最大。
10: 1934年冬，中央红军长征途经广西，19天时间里，红军经历了长征中最壮烈的湘江战役，在灌阳新墟、泉州角山铺、兴安光华铺三大阵地，数万红军将士以血肉之躯筑起渡江生命线，确保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主力渡过湘江。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馆长周运良，
11: 中央红军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至了3万余人，以损失过半的代价突破了敌人布设的第4道封锁线，保存了革命的中坚力量。
10: 在距离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不远的桂林市泉州县柴湾镇毛竹山村，300多亩葡萄迎来了采收季。45岁的王德利是村里的葡萄种植大户，早在2002年，他就响应号召，率先种下了3亩葡萄。
12: 现在种了有7-8个新品种，最新的品种贵朴15号。这个品种的话，就是非常好种植，而且人工又用的又少，还不用疏果。
10: 如今，毛竹山村不仅建成了设施农业种植示范基地，还带动周边乡亲种植葡萄3000多亩。柴湾镇南一村党总支书记王军荣说，依托红色旅游带来的客流，葡萄产业与乡村旅游相互促进，成为农民增收致富的金果子。
13: 现在我们种的葡萄的话呢，是现根栽培，适合有机肥啊和土壤搅拌充分吸收，也适合滴灌一个技术。在葡萄的藤的下面的话，我们养了鸡、土鸭、鹅、猪肉，挺好的。
10: 1934年12月，红军长征途经桂林市兴安县华江瑶族乡，并从这里翻越老山界。如今，当地将优质的山水资源与红色文化资源相结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红色文旅产业集群。
14: 我们在老山界啊，当年红军翻越的第一座高山。
10: 在华江瑶族乡龙塘寨经营一家农家乐和民宿的范玉成，最近正忙着接待来自各地的研学团队。红军翻越老山界的故事，他已经讲了10年。但每讲一次，总有新的感悟。
14: 来到这个地方，有这种红色的底蕴在，长征精神其实它就是锲而不舍嘛。我觉得我们就是要把这种精神发扬下去。
10: 桂林市农业农村局局长杨征山，
15: 桂林市统筹城乡融合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农旅融合深入发展，创建3个全国休闲农业重点县，打造一批乡村旅游精品线路，成为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为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宣传局组织编写的《通俗理论读物：军营理论热点怎么看2026》日前印发全军。此外，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近日印发《退役军人服务和保障“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做好退役军人工作作出部署安排。
1: 由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等十部门联合举办的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昨天在山东济南开幕。今年的主题是智能时代网安护航。开幕式上，网信部门发布了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 3.0 等重要成果。网络安全和信息化人才招聘会、网络安全技术应用体验区等供需对接和技术推广活动同步举办。
0: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最后一批进境展品昨天顺利入境。本届博览会将于9月17号到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东盟11个国家全部参展，目前展馆展位搭建、展品布设正有序推进。
1: 2026浦江创新论坛昨天在上海闭幕。论坛期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正式启动，创业投资大会同步开启。大会现场还设置未来产业岛，集中展示量子、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硅光等赛道前沿创新成果，集中释放300多个科创项目融资需求。
0: 2026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昨天在吉林延边启动，这是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实施后的首个推普周。截至2025年，全国普通话普及率达 87.72%， 进入高水平推广普及新阶段。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4号发表声明称，超级游轮阿尔加亚号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以南的禁航区时触碰水雷，随后发生爆炸，因灭火行动未取得成功，船只陷入火灾。声明强调，此前已针对该非法航线的危险性发出过警告，卫队海军明确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封锁，并继续处于伊方智能管控之下。美军中央司令部对伊朗有关油轮触碰水雷的说法予以否认。伊朗霍尔木兹干省官员当天表示，位于波斯湾科尔干港附近的两艘渔船当晚遭到敌方无人机袭击，船上多名渔民失踪，目前搜救行动已经展开。据船舶追踪信息显示，霍尔木兹海峡上周末两天内单日船舶通行量仅为个位数。国际油价14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1.34 美元，收于每桶 101.39 美元，涨幅为 1.34%。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1.07 美元，收于每桶 105.68 美元，涨幅为 1.02%。联合国伊朗问题独立国际事实调查团14号敦促美国和以色列遵守国际法，谴责美军近日对伊朗的空袭未采取必要措施而导致平民死亡，呼吁针对相关事件进行评估，确保受害者获得正义与赔偿。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14号称，胡塞武装防空部队当天在也门萨达省上空拦截两批沙特战机编队，两批战机分别为台风战机和 F-15 战机，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的空军基地起飞。胡塞武装使用数枚自制防空导弹对上述战机实施拦截，并迫使其撤退返航，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表示，乌克兰愿意停止打击俄罗斯境内基础设施，所涉目标包括能源、港口、物流、食品与制药设施，前提是俄罗斯也停止相关袭击行动。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0: 美国财政部14号宣布，将俄罗斯外贸银行列为制裁目标，理由是该行涉嫌协助规避针对伊朗的制裁。
1: 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14号盘中突破5%，为2023年10月以来首次。

0: 分析人士认为，中东地缘政治冲突刺激油价继续走高，加剧市场对美国通胀前景的担忧，叠加美国政府债务规模不断扩大等因素，共同推动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近期持续上行。
1: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14号晚宣布，他将于9月27号辞去总统职务，随后将以普通公民身份参加竞选活动。本月5号，塞尔维亚前进党总委员会决定推举武契奇为该党议会选举名单领衔人和总理候选人，武契奇随后接受推举。9号，武契奇签署总统令解散议会，并宣布于10月25号提前举行议会选举。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发布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今天，中国人民银行将开展5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6个月。今天到17号，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办。今年正值论坛创办20周年，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参会。今天，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继续在新疆乌鲁木齐市举办，围绕数字互联、数字贸易等议题深化交流合作。国际方面，加拿大总理卡尼15号到17号将访问法国斯特拉斯堡和英国利物浦，寻求进一步加强与欧洲的关系，以应对与美国关系恶化带来的外部压力。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欢迎收听江津人民广播电台，
7: 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青春好声音，舞台为你亮。紫金天街大舞台首届青年博主成长计划现在正式启动报名啦！18到40周岁，不限地域，不限唱法，翻唱、原唱都能来，全程零报名费。9月19号海选开唱，中秋半决赛、国庆决赛层层晋级，冠亚季军共享万元奖金。不止拿名次，获奖选手优先签约。有原创能力、舞台感染力、个人特色的潜力选手，同样有机会签约成为专属青年博主。流量扶持、常驻舞台、商演变现、专业培训、IP 打造，8大成长权益全程护航，名额仅限100名。9月16号24点报名截止，报名详情关注江金融媒微信公众号、最江金 APP、紫金天街微信公众号。别让歌声只留在耳机里，来紫金天街唱给整个城市听。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表弟是观众们气呀。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4: 啊！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5: 谁呀？你说谁点上？谁呀？
4: 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6: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7: 哎呀，不对吧，大哥？
6: 你这别再买的吧。
7: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6: 哦，
7: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6: 320你信不？大人这15
8: 位是八千转，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漏了。

0: 咱甭说房产
1: 啊，
0: 今年30岁了，
1: 整30，
0: 自己的坟地就7块。
1: 我买这么些坟干嘛？
0: 他说死了之后分尸那么埋。
1: 没听说过啊，如此的任性。
0: 没这么任性。你说我就不行。
1: 哦，你呢？
0: 我就没摊上一个有钱的父母。
1: 哦，家庭条件不好，
0: 省吃俭用，
1: 嗯，
0: 供我上完大学，
1: 嗯嗯，
0: 自己找份工作，一个月3000多块钱，
1: 普通收入。
0: 最可悲的是什么？
1: 有什么可悲的？
0: 现在我又交了个男朋友，
1: 啊，
0: 不是那个，就
1: 说清楚了，
0: 交了个女朋友。
1: 不是您这一说，我们大伙都糊涂。
0: 你糊涂什么？
1: 您这谈恋爱不是好事儿，你可悲什么？
0: 对于你们有钱人，绝对是好事儿。
1: 是啊，
0: 对于我来说
1: 啊。
0: 要了亲命了。
1: 不是这么一说，你和你对象感情不和？
0: 不，我们俩情投意合。
1: 那是个头不合适。
0: 个头太合适了。
1: 哦，
0: 我女朋友1.72米的大高个，
1: 她长得不漂亮。
0: 长得太漂亮。
1: 是吗？
0: 跟朋友这么说
1: 啊，
0: 我女朋友长得就跟一位著名歌星似的。
1: 哪位啊？
0: 腾格尔。
1: 蒙古汉子。那你找的就是男朋友。
0: 不是你这人说话太损了，
1: 您让大伙听听，是女孩长得跟腾格尔一样，这有法看吗？这个，
0: 你这样同志朋友，你侮辱我女朋友，你觉得合适吗？
1: 哎呦，
0: 她是我心目当中的女神呢！我的，
1: 那既然你这么喜欢她，你可悲什么？
0: 我们俩相处2年多了
1: 啊，
0: 眼看着可就要结婚了，突然间跟我提出一个要求，是惨无人道。
1: 她提什么要求？
0: 人家说了，
1: 说什么了？
0: 什么都可以没有，
1: 嗯。
0: 但是没有房子，坚决不嫁给我。
1: 哦，这太好办了，你买套房，这问题不就解决了？
0: 咱必须得买。
1: 就是啊。
0: 人家又说了。
1: 又说什么了？
0: 结完婚得要个孩子吧。
1: 嗯。
0: 那房子小了，父母过来看孩子要住那么3天5天的，合适吗？
1: 不是，他要多大的？
0: 最起码
1: 啊，
0: 70平米以上，
1: 这条件也不过分。
0: 地点在北京。
1: 在。哦，在北京买这房，
0: 朋友您就琢磨琢磨，北京现在这房价多高？
1: 那太高了，
0: 咱就离市中心远一点的。
1: 嗯，
0: 咱按15,000平米行吗？
1: 这都算低价了，
0: 70平米
1: 啊，
0: 就100万。
1: 嗯，对，
0: 我一个月才挣多少钱？
1: 挣3000嘛。
0: 就算我不吃不喝，
1: 嗯，
0: 28年存够了。
1: 还别说，算得真仔细。
0: 咱话又说回来
1: 啊，
0: 那我不吃不喝受得了吗？
1: 那你能受得了？
0: 我跟你没法比。
1: 怎么呢？
0: 你往那一趴，不吃不喝不动弹，就能活1000年。
1: 哎，我招你，
0: 我不行了。
1: 你拿我开什么玩笑？这不说您的事儿。
0: 所以说，我就想到北京朋友说过这么几句话。
1: 怎么说的呢？
0: 你要想在北京生活，
1: 嗯，
0: 年收入达到200万的，
1: 怎么样？
0: 3环房子，你爱买哪儿买哪儿，
1: 这是实话。
0: 年收入100万的，
1: 嗯，
0: 4环房子，你爱买哪儿买哪儿。
1: 哦，
0: 年收入50万的5环房子，你爱买哪儿买哪儿；年收入30万的，
1: 嗯，
0: 6环房子，你爱买哪儿买哪儿。
1: 这都快买到河北省去了，这都。
0: 朋友，您再琢磨琢磨我。
1: 你呢？
0: 年收入5万以下的，
1: 怎么样呢？
0: 自己刨个坑，爱买哪儿买哪儿。
1: 嗨，这生活的太悲惨。
0: 您说我惨不惨？
1: 没关系，
0: 还没关系。
1: 这要不然你说？咱哥俩在一起
0: 哟。
1: 不是，
0: 你这有钱了怎么爱好都变了呢？这都
1: 你想哪儿去了？咱哥俩在一块儿，哥哥帮着你出主意。
0: 你要不跟我解释这番话，我没准就答应你了。真的。
1: 去去去，别想歪。
0: 废话，你能给我出什么主意？
1: 你不是要结婚吗？
0: 结婚呢，
1: 跟女朋友商量商量。
0: 商量什么？
1: 先租套房，先把婚结了。
0: 我早就跟他提过。
1: 你怎么提的？
0: 我说亲爱的，咱先租个房结婚行吗？等结了婚，我努力工作，努力赚钱，在不久的将来争取当上世界首富。
1: 有决心，
0: 到时候什么洋房别墅咱都不住。
1: 那住哪儿啊？
0: 我给你盖座塔让你住里边。
1: 他找的就是妖精，那塔给镇住了。那他怎么说的吧？
0: 呸，臭缺德。
1: 哦，
0: 还世界首富？
1: 嗯，
0: 那你连房子首富都没有啊你。
1: 哟，
0: 我告诉你啊，没有房就别想结婚。
1: 现在女孩就这么现实，
0: 一下我多受打击。
1: 别受打击，
0: 还不受打击。
1: 哥哥再给你开条道。
0: 还有什么道？
1: 做点小买卖呀，卖东西也能挣钱。
0: 他说这绝对是个道理。
1: 当然了，
0: 现在为什么这么多80后因为婚房结不了婚？
1: 什么原因呢？
0: 家里没钱，
1: 就是缺钱。
0: 你出来做点买卖。

0: 多挣点钱比什么不强？
1: 可是关键你得想好了，卖什么，这是关键。
0: 太对了，
1: 你卖什么呢？
0: 我卖肾去。
1: 卖肾去？
0: 一个肾就30万，
1: 你穷疯了。
0: 俩肾就60万，
1: 这俩肾要是都卖了，你还娶媳妇干嘛？你再者说，俩肾都卖了才60万，房子100万，还差40万呢。
0: 朋友您听听，还有活道吗？
1: 是，
0: 俩肾都卖了还差40万，
1: 这怎么办呢？
0: 你不还俩肾呢？
1: 没听说过啊。
2: 你先借我。
0: 不借。我把你那俩肾卖了，朋友，我连装修钱都出来了。
1: 你想瞎了心了。
2: 然后
1: 甭废话，
0: 我再还你。
1: 别在这磨叽。不借，再大方没有借肾的，知道吗？
2: 不是，你怎么那么抠呢？这都
1: 怎么叫这么抠？不借甭废话啊！
0: 算了
1: 啊，
0: 你不借
1: 啊，
0: 找银行借去，
1: 借肾钱去。
2: 你们家银行有肾借肾？
1: 不是，那借什么呢？
0: 借钱呢？
1: 哦，你要贷款？
0: 哎，以前没贷过款。
1: 嗯，
0: 这次去银行贷款，我才知道。
1: 知道什么了？
0: 感情咱贷出这款
1: 啊，
0: 还得还呢。
1: 哎，这不废话吗？这不是。
0: 再说人家也不贷给我，
1: 凭什么不贷给你？
0: 说得要什么房屋抵押，
1: 这是正常贷款手续。
0: 他这是拱我火啊！
1: 人家怎么拱你火？
0: 废话，我要是有房抵押，我还找他借钱干嘛呀？
1: 这倒是他心里话。
0: 别费这劲了，
1: 嗯，
0: 赶紧走吧。
1: 哦，走了。
0: 刚出了银行的大门，
1: 嗯，
0: 我看见希望。
1: 不是，你看见什么希望？
0: 我这手机短信来了。
1: 谁呀？
0: 售楼广告。
1: 售楼信息呀、啊、
0: 写的好极了。
1: 怎么写的呢？
0: 市中心黄金地段，
1: 嗯，
0: 绝版小户型，每平米9999.99元起限量发售。我一看太便宜了，一平米都不到1万。
1: 哎，这不就差一分钱吗？
0: 妈，一分钱不叫钱是吗？哎，
1: 你是穷疯了，
0: 咱这得去看，抓住机遇。
1: 不不不不，你抓不住机遇，
0: 那
1: 你就别看了。听哥哥，你没钱啊，看了也白看，你瞎耽误功夫。
0: 你这就不明白。
1: 我怎么不明白？
0: 你看那逛商场的不一定就为买东西，
1: 哦，
0: 也许他就是干逛。
1: 哎，也有他这么一说。
0: 到大饭店吃饭的不一定是真饿，
1: 哦，
0: 也许就是个应酬。
1: 是。
0: 到医院挂号的不一定为看病，
1: 嗯，
0: 也许就是个医托。
1: 对，
0: 你儿子管你叫爸爸，他不一定是你亲生的，也许他就跟你客气客气。
1: 您这都是人话。
2: 这我没钱，没钱我还不能去看吗？
1: 谁拦着你了？
2: 我看去，
0: 打车我就去了。
1: 嗯，
0: 那还别说，
1: 怎么着？
0: 这售楼处盖的跟皇宫似的，
1: 装修漂亮，
0: 太漂亮了，
1: 是吗？
0: 人家售楼小姐也非常的态度也非常好，
1: 服务态度
0: 好极了。
1: 哦，
0: 先生，请问您买什么样的房子？
1: 嗯，
0: 我们这有平层的、错层的，有精装的、豪装的。你要是买的多，连我都可以送给你。
1: 这小姐要疯啊！这是，
0: 我说你别闹啊
1: 啊！
0: 你要送我，我有心思看房吗？哎，
1: 嗨，这时候就别想这个了。
0: 我就想问你，这有多大平米的？
1: 嗯，
0: 哦，先生，我们这儿有300平的、400平的、500平的，还有800多平的，
1: 这都是大户型。
0: 哎呦妈呀，
1: 啊，
0: 买不起，我也就看个70来平。您再看这售楼小姐，
1: 嗯，
0: 听完我这话，这脸拉的比驴脸都长。
1: 是啊，
0: 嘛玩意儿，70来平的，
1: 嗯。
0: 滚！
1: 哎，这叫什么态度？这是
0: 没有。
1: 哎，不对，
0: 你走错了。
1: 不不不不，啊，没有不行。你们广告上写的清楚，
2: 写什么？
1: 黄金地段绝版小户型。
0: 哎呦，写的绝版
1: 啊！
0: 那版都绝了，知道吗？
1: 您说这不缺德吗？
0: 再说了，黄金地段有小户型吗？
1: 那行，问问你们卖多少钱一平米呢？
0: 3.8万的、4.8万的、5.8万的，还有8.8万的。
1: 你们这可又不对了。
0: 哪不对？
1: 广告上写的清楚。差一分钱1万1平，
0: 我们写的是最清楚的。
1: 哦，
0: 9999.99元起
1: 啊，
0: 它可不一定起多少。
1: 您说这不骗人吗？这哪家开发商？
0: 我一看牌子，我才知
1: 哪家啊。
0: 梦幻家园建筑能力有限公司，
1: 这是够梦幻。
0: 您再听后半句，
1: 嗯，
0: 建筑能力有限。
1: 这房子盖起来谁敢住？
0: 别逗活了，
1: 哦，
0: 我赶紧走吧。
1: 又走了。
0: 出了这售楼处，
1: 嗯，
0: 我短信又来了。
1: 又哪位？
0: 售楼广告
1: 又来一条，
0: 写的比刚才那还好。
1: 不是，这回怎么写的？
0: 市中心绝对小户型，
1: 嗯，
0: 每平米15000块。
1: 哦，
0: 交通便利，离火车站只需30分钟，24小时安全防盗系统，原始森林、水门景观，免收物业费，还能和著名相声演员做邻居。
1: 嘿，哎，这听着太诱人了。
0: 这要是真的，我砸锅卖铁我也得买呀。
1: 当然，
0: 我打车就奔售楼处了。
1: 哦，
0: 您还别说，
1: 嗯，
0: 这售楼处就在火车站的旁边。

0: 着，
1: 真不错。
0: 赶紧问他工作人员，
1: 赶紧问。
0: 我说你好，我想看看你们这个小平米，七八十平米的，如果我看上，我就敢买。我现场就买。
1: 是啊。
0: 你再看这个售楼这先生说的话，
1: 说什么了？
0: 先生，你胆儿可真肥呀！啊，还敢先看房呢？
1: 啊，
0: 就我们这地段，我们这价钱，您就不怕回来这房就没了吗？
1: 不是，那怎么办呢？
0: 把定金交了。合同签了，咱再去看房。
1: 哎呦，这不看房能交钱吗？
0: 您放心，我们这广告跟现房写的是一模一样，有一点不一样，当场退款。
1: 这可太好了，
0: 我一看错不了了。
1: 是，
0: 跟家里要了10万块钱，定金交了，合同我当场我就签了，
1: 这就齐了。
0: 接下来
1: 看房去吧，
0: 看房去，
1: 看房去。
0: 妈，一上车我就后悔了。
1: 哎，你怎么又后悔了？
0: 直接给我拉郊外去了。
1: 啊？
0: 开了3个多小时。
1: 是啊，
0: 我这手机都没信号。
1: 嗯，
0: 我这隐隐约约还能听见几声狼叫。
1: 不是说离火车站就半小时车程吗？
0: 人家说不是汽车，
1: 那是
0: 动车。
1: 动车呀，
0: 好嘛，到了小区门口我一看，连个大门都没有啊。
1: 24小时安全防盗系统呢？
0: 有。
1: 有吗？
0: 不拴条狗吗？
1: 嗨，
0: 您别说，这狗看着可够凶的。
1: 藏獒，
0: 吉娃娃，
1: 那管什么用啊。那
0: 您再看这楼盖的比那比萨斜塔都显，
1: 四周围任骂没有，我看着我都瘆得慌。跟广告上不一样，咱就退房。
0: 开发商一跟你解释就全一样了。
1: 这原始森林
0: 本来是森林，一起房全砍了，
1: 水文景观
0: 压根儿，我告诉你全是坑啊。地下一下雨就积水，
1: 免收物业费，
0: 就没有物业。
1: 跟著名相声演员做邻居，
0: 就这点最靠谱。
1: 怎么？
0: 旁边就是你坟地。
1: 哎，别说了。
2: 一起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买房记》，这是来自王嘉林和孙越。哎，今儿这期节目应该可以算是天津的相声专场，大轴出场的这是少马爷马志明和黄族民，这二位将给您合说一段大保镖。这是2014年纪念马三立先生诞辰100周年专场演出上的精彩实况。这时候的少马爷已经是年近七旬，气力虽然是稍微弱了一些，不过这个表演功力却是炉火纯青，咱们来共同欣赏。
3: 惭愧呀，有什么惭愧的，是咱退休十来年了，
4: 哦，
3: 没怎么演出，
4: 演出少了，
3: 对，所以再上吧，凭觉着没什么新段子，也没什么好的艺术奉献给各位。
4: 你看，
3: 哎，尤其是面对这个掌声啊，
4: 啊，
3: 我心里跟明镜似的。
4: 明白，
3: 这掌声啊，
4: 怎么回事？
3: 不是给咱俩人的，
4: 不是给咱俩的。
3: 那没喝，不是你，也不是我。
4: 啊，那怎么回事呢？
3: 这是什么？这里有含义，
4: 您说说。
3: 这是我们的父老乡亲们呢，
4: 啊，
3: 用热烈的掌声来抒发他们对我父亲马三立的深切的感情。
4: 说得好啊，
3: 我这是，沾了我爸爸光了。要说呀，我爸爸就那个体格，
4: 瘦，
3: 活到89，
4: 89。
3: 不易，
4: 不简单。
3: 为什么？
4: 为什么？
3: 心态好，
4: 心理健康，
3: 心老是平衡的。热爱生活。
4: 是啊，
3: 也很会生活。
4: 哦，会生活。
3: 他这一辈子啊，
4: 啊，
3: 不争名，不夺利，
4: 是
3: 吃亏让人
4: 啊，
3: 哎，做到无志无求，多好。他最大的幸福
4: 什么？
3: 他追求的享受是什么
4: 啊？说说。
3: 上台
4: 演出，
3: 只要让他上台，让他演出，比什么都高兴。
4: 哎，这就叫敬业。
3: 另外呢，多年来坚持锻炼身体。
4: 哦，爱运动。
3: 哎，老得运动。
4: 是啊，
3: 一天啊走1000步。
4: 哦，1000步，
3: 风雨无阻
4: 啊。
3: 自己还编了那么一套保健操，
4: 自编的操。
3: 对，每天练啊，
4: 天天练。
3: 干洗头。
4: 哦，
3: 也不搁椅子，也不搁水，夸住夸住夸住挠，
4: 哎，一通挠，
3: 要不是转眼珠，
4: 啊，
3: 磕牙，
4: 扣
3: 磕牙，要不这么着踢屁股蛋儿，
4: 哦，
3: 转身，看脚后跟，
4: 啊，对，
3: 哎，猫腰摸。

0: 脚面，就这一套我不会啊，我看他老练，
1: 天天练，
0: 练了个长寿。
1: 哦，这有关系。
0: 很多老先生啊，当年那体格比我爸爸好。
1: 是，
0: 可谁也没活过我爸爸去。
1: 你这邪门了，
0: 怎么回事？一个字儿，
1: 什么？
0: 懒，
1: 不爱动。
0: 哎，咱们应当以此为戒。
1: 哎，对，
0: 哎，尤其像你这样的，
1: 我，
0: 你这样的啊，看着，你看这个，这块儿这意思啊，身大力不亏样吧？
1: 行啊，
0: 五大三粗。
1: 对，
0: 其实你都康了，绝对不行。
1: 我是萝卜呀。
0: 不是，你看着行，你要稍微干点活，出好多汗，
1: 虚汗。
0: 哎，上楼喘。这都不行啊！
1: 哦，
0: 哎，我不是吓唬你啊！
1: 啊，
0: 打算多活几年吗？
1: 这谁不愿意长寿？
0: 愿意多活啊！
1: 愿意啊！
0: 赶紧练
1: 练，
0: 弃文习武。
1: 我这岁数，我弃文习武的。
0: 你相声也就这意思了。
1: 啊，
0: 哎，先搁一搁，先别说了，
1: 不说了。
0: 哎，先别说了，练
1: 练
0: 跳槽，
1: 跳槽。
0: 哎，跳槽。
1: 嗯，
0: 打头学起，另拜个老师。
1: 好嘛，我都快七十了。我再另拜个老师，我拜谁去？哎、
0: 该着，咱俩的缘分，
1: 嗯，
0: 也是你的造化。
1: 哎，什么意思？
0: 完了，我收了，收了，
1: 你收了，
0: 收了，收了，
1: 你收我？
0: 这甭紧张啊，这用不着紧张、啊。你说我甭紧张啊？我收你，我也要不了太多的钱，该要多少要多少。
1: 你是干什么的？
0: 不认识我，
1: 不认识
0: 我，一说你就服了。
1: 嗯，
0: 我就是个练家子，
1: 练家子，
0: 练家子。哎，
1: 练武之人。
0: 对了，哎，不过我现在这身份，
1: 嗯，
0: 跟我这年龄，一般来说我不跟人过招了。
1: 哦，不怎么动手了。
0: 哎啊，主要搞研究工作，
1: 研究武术、
0: 哎、带带学生、
1: 就当老师、
0: 抓时间，还准备得写点东西。
1: 哦，写东西你都写什么呀？
0: 最近打算写《中国武术发展史》。
1: 嚯，这武术发展史由你写？
0: 世界武林概况，
1: 我世界的。
0: 打算编一部武术词典，
1: 词典都有。
0: 再给他们写点拳术讲义。
1: 啊啊啊！
0: 等等吧。
1: 啊啊，是
0: 哎呀，出版单位催着要啊。
1: 那是啊，
0: 哎、哪有功夫动笔呀、
1: 啊？没时间，
0: 我经常得接待外宾吧。
1: 哦，还见见外国人，
0: 报社、电台、电视台的记者，他追着我采访
1: 啊，是是是，
0: 还得到处讲课。
1: 哎呀
0: 哎呀，忙得我是啊焦头烂额呀，
1: 搁谁都够呛。
0: 还算，哎，关上门，谁别理，歇两天吧。小龙又来了，
1: 小龙，
0: 再怎么着也给点面子啊。
1: 您说这小龙是谁呀、啊？
0: 就是一个香港的，香港演员，
1: 香港的，
0: 叫什么玩意儿？叫俩字儿的，什么龙？反正
1: 武打明星。成龙对吗？
0: 哎，好像是，
1: 他好像是，
0: 好像是，好像是。
1: 哎呀，
0: 这成龙
1: 这么大角你都能认识？
0: 哎呀，我认识他多少年了？你这我不知道他叫什么，
1: 成龙，
0: 我不知道，我就是小龙子。
1: 嗯，
0: 去，找人洗一壶开水，把这高沫给我对上，
1: 是吧？好，
0: 就这关系，是吧？哎，
1: 好，
0: 就这关系。
1: 好，
0: 对，
1: 嗯，行，
0: 啊，
1: 喂。这个成龙啊，
0: 啊，
1: 找你干什么吧？
0: 最近，成龙啊，
1: 哎，
0: 成龙到天津了，
1: 哦，上天津来了。
0: 刚一下长途，他就问我，
1: 好嘛，
0: 你说
1: 成龙坐长途汽车来，
0: 哎，
1: 嗯，
0: 大老远的直奔我这儿来了，
1: 上家去。
0: 这人懂事啊，
1: 是啊，
0: 哎，不空手，
1: 哦，买说还花不少钱，
0: 买东西
1: 都买什么了？
0: 买一只
1: 糖葫芦，
0: 哎，还有那么一兜。糖炒的热栗子，
1: 咦，
0: 刚还有一包啊，这么一包还有半斤多，
1: 不少。
0: 我看他书包拿出来，
1: 哎呀呀，喂，接东西
0: 啊，
1: 我看出来了，你有多大能耐？哎，
0: 就照这么长，
1: 嗯，
0: 你就照这样，哎，
1: 怎么了？
0: 哎，
1: 啊，
0: 你说出这话来啊，你负责任啊，
1: 我负责任，
0: 你敢说你就敢盯着，
1: 我当然盯着，
0: 说点怎么着？
1: 我等，
0: 我去骂人去，
1: 你打架是不是？
0: 我叫人家，叫哥哥，
1: 你叫你哥干嘛？
0: 比我高。
1: 哎哎，嗯嗯，还单刀枪，
0: 嚯嚯嚯，叫你看看，哎，亮亮我们的能耐，你就服了
1: 啊！这么说，你真是个练武的？
0: 那还用说？我们哥俩，
1: 嗯嗯，
0: 从小投名师，访高友，
1: 哦，
0: 学会了全身的武艺。
1: 呵，
0: 什么叫猫窜狗铲？
1: 嗯，
0: 兔滚鹰翻，骆驼纵，蛤蟆。

0: 问我全会，
1: 给你学这有什么用啊？
0: 学会文武艺，货卖于十家。
1: 那么有人请你们吗？
0: 哟，那还用说呀？
1: 是啊，
0: 有一天我们哥俩，在家正练功呢，
1: 哦，
0: 来了一个生人叫门，一问呢，兴顺镖局子的，来下请帖，他们老掌柜请我们哥俩去保镖。
1: 哦，保镖，
0: 哎，
1: 嗯，
0: 这有钱的人呢。他出门带着金银财宝，
1: 对呀、啊，
0: 就怕路上不安全。
1: 哎，
0: 找镖局子，
1: 啊，
0: 镖局子得请我们的能人给他护送，这叫保镖
1: 啊。我知道，那你们去不去呢？
0: 废话，我就指这吃饭，我能不去吗？
1: 哎，那要碰上劫道的，你们哥俩盯得住吗？
0: 碰上劫道的
1: 啊，
0: 外行，
1: 嗯，
0: 哪儿那么寸的让我赶上？一般来说，保十趟镖不一定有一趟能碰上劫道的。
1: 不，那万一要碰上呢？
0: 那万一要碰不上呢？
1: 你可真不抬杠啊，还侥幸心理。
0: 人家派车接来了，
1: 那看看去也行。
0: 哎，到镖局子门口一下车，
1: 啊啊，
0: 老掌柜带着很多人在那儿候着呢，
1: 等半天了，
0: 抱拳拱手，二位壮士驾到，未曾远迎，当面恕罪，
1: 多客气。
0: 我说岂敢呐，岂敢？
1: 来了，
0: 进了大门，宽阔的院子。两旁摆着各式各样的兵器，
1: 这镖局子吗？
0: 先吃饭。
1: 好，
0: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
1: 嗯，
0: 老掌柜说，请二位壮士非为别事。
1: 哦，
0: 今有南路镖、北路镖、西路镖都有人敢保。
1: 嗯，
0: 唯有这东路镖，贼人太多，贼人太广，不知二位可愿意去呀？
1: 问你们敢不敢去？
0: 我说老英雄，休要长他人的威风，
1: 哦，
0: 灭我们自己的志气。
1: 对，
0: 不就是东边有贼吗？
1: 不怕他，
0: 咱往西边走。
1: 行啊，哎哎哎，有往西边走的吗？
0: 咱可以绕过去。
1: 没听说过，往西边绕不行。
0: 怎么呢？
1: 就得奔东走，迎贼而上。
0: 迎贼而上。
1: 对了，
0: 要碰见呢？
1: 哎，废话，你是干嘛的？你不保镖的吗？
0: 说个笑话，
1: 我说的呢。
0: 老掌柜说：“二位不必谦虚，请院里过过号吧。”
1: 好啊，
0: 懂吗？什么叫过过号？
1: 哦，又叫亮亮镖，看你们哥俩有什么武艺。
0: 对，
1: 嗯，
0: 亮亮镖。
1: 好，
0: 我哥哥到院里一伸手，
1: 嗯，
0: 唰，在兵刃架子上把这花枪可就拿起来了。
1: 要练练枪，
0: 这可有讲究。
1: 什么讲究？
0: 七尺为枪，
1: 嗯，
0: 七眉为棍。
1: 对。
0: 大枪一丈零八寸，
1: 好，
0: 一寸长一寸强，一寸小一寸巧。我哥哥要扎他一趟六合枪。
1: 何为六合枪？
0: 分内三合，外三合。
1: 这内三合，
0: 心气胆；
1: 外三合，
0: 手脚眼。
1: 哦，
0: 眼于心合，气与力合，步与招合，有赞为证。
1: 怎么说的？
0: 一点眉攒，二刺心，三扎七度，四撩阴，五扎磕膝，六点脚，七扎肩颈，左右分。
1: 好，
0: 扎着为枪，涮着为棒，前把为枪，后把为舵，大杆子站六个字。
1: 哪六个字？
0: 风拔压盖挑扎。
1: 对，
0: 我哥哥刚要扎六合枪，我说哥哥，您这感冒刚好，注意可别重复了。我哥哥听完点了点头，言之有理，把枪放回原位，往这一站，那真是气不拥出，面不更色。
1: 哎，废话，他根本就没练呢、啊哦、没练嘛。
0: 他没练
1: 啊，
0: 他没练不要紧，
1: 怎么办？
0: 我得练呢。
1: 哦，你一练了，
0: 我先练了我的功夫
1: 啊。咱看看他的。
0: 我先拉个云手。
1: 嗯，一倒双飞燕，有，嘿，好，
0: 唰，一把我把单刀抄起来，
1: 要练练刀。
0: 刀交左手，
1: 对，
0: 来个怀中抱月。
1: 哦，
0: 这叫前看刀刃，
1: 嗯，
0: 后看刀背，
1: 是，
0: 上看刀尖，下看绸子穗。
1: 好，
0: 单刀看手，双刀看肘，大刀看顶手。
1: 嗯，
0: 我来个夜战八方藏刀式。
1: 好，就这架势，
0: 把式把式，
1: 嗯，
0: 全凭架势。
1: 好话，
0: 没有架势，
1: 嗯，
0: 不算把式，
1: 不错，
0: 光说不练，
1: 怎么样？
0: 那叫嘴把式。
1: 对，
0: 光练不说，
1: 哎，怎么样？
0: 那个啥把式？
1: 嗯，
0: 练核得要，
1: 哦，
0: 练功得撂。
1: 对，
0: 你吃了我的大礼丸，
1: 嗯，
0: 你叫刀砍着，
1: 哎，
0: 不剁着。扯压着，
1: 麻
0: 烫着，牛顶着，狗咬着，鹰抓着，鸭子踢着。
1: 停停停，怎么跑到卖药的那儿去了？
0: 多新鲜呢！
1: 嗯，
0: 你往那儿领我吗？您听见没有？怎么样？
1: 还怎么样？
0: 我怎么就卖药了？

0: 这还怨我了，
1: 就怨我
0: 啊，不，咱还接着练刀，行吗？
1: 刚要练刀，
0: 嗯，
1: 忽然间来了块黑云彩，嘎啦啦一响雷，下起雨来了，
0: 变天了。
1: 嘿，
0: 嗯，
1: 我这高兴，
0: 这怎么还高兴呢？
1: 我这点功夫全在刀上呢。
0: 是啊，
1: 就看我这口刀
0: 啊，
1: 行上就下，行左就右，上下翻飞，刀山相仿，净见刀不见人，刀都淋湿了我身上，连个雨点儿都没有。
0: 好，你在院里练刀，
1: 我在屋里背雨。
0: 背雨呀、啊嗯，刀呢？
1: 扔院里了。
0: 我说净见刀不见人呢。
1: 老掌柜说：“行了，行了，行了。”别等了啊，
0: 嗯，
1: 一时半时这雨先住不了。
0: 对了，省得练了，
1: 请二位后院验验镖吧。
0: 对，看看护送什么东西啊。
1: 到后面一瞧啊，
0: 啊，
1: 嚯，16辆镖车，
0: 真不少，
1: 装的满都是这么大个儿，黄澄澄的
0: 金坨子，
1: 老窝瓜。
0: 哎，老窝瓜呀，
1: 嗯，
0: 那就甭请保镖的了，我都能给送去。
1: 你
0: 啊，
1: 你不懂。
0: 我怎么不懂啊？
1: 这叫窝瓜镖啊。
0: 窝瓜镖怎么回事？
1: 您看着是窝瓜，
0: 窝瓜
1: 里边掏空了
0: 哦，
1: 填的是金银财宝，为了遮人耳目，又叫暗镖，
0: 还这么多讲究。
1: 走着，
0: 好，
1: 我们哥俩压着这镖车，
0: 嗯，
1: 出了北京齐化门，走八里桥，奔通州，由土坝过河，走燕郊下店，丰润玉田边山草林，段家岭，榛子岭，到榛子岭天黑了，依着我哥哥要打尖住店，
0: 那就歇会儿吧。
1: 可不行，
0: 怎么着？
1: 住店更不安全，咱是连夜而行，
0: 艺高人胆大。
1: 虽说是道路崎岖，所幸有蒙蒙的月色，
0: 还能看见点。
1: 走到半夜
0: 啊，
1: 过一道黄沙岗，前面一片密松林，这时候就听肉啪一声剑响，苍啦啦啦一棒铜锣交脆。哎呀，
0: 怎么了？
1: 原来你哥俩跑前面一瞧，呵，好家伙，
0: 怎么意思？
1: 有打树林子里蹭蹭蹭蹭窜出200多名喽啰兵，
0: 这么多人，
1: 一人一把鬼头刀，
0: 哎呦，
1: 雁别翅排开，灯笼火把照如薄昼，
0: 瞧这阵势，
1: 当中有个骑马的黑了个，
0: 嗯，
1: 手拿冰铁大棍，口念山歌词，
0: 怎么说的？
1: 说抬
0: 嗨
1: 抬
0: 嗨，
1: 儿子哎，
0: 这可没有这个，怎么回事？
1: 谁是爷俩一块出来的？
0: 哦，啊，不行
1: 啊。
0: 回去一个，不要小子儿。
1: 哦，不要啊，
0: 走。
1: 啊，对，抬，此山是我开，
0: 嗯，
1: 此树是我栽，要打此路过，留下买路财，胆敢说不字，一棍一个不管埋，
0: 多厉害。
1: 我哥哥一瞧有贼
0: 啊，
1: 只气的是三尺神暴跳，50豪气飞，空当里使劲扑啦啦，
0: 出马了，
1: 拉屎了，
0: 要拉了。
1: 哎呀，小小的蜀道毛贼竟然气得我胸膛拉屎。
0: 哎，那是气的吗？那是吓的。
1: 哥哥你且退后，
0: 嗯，
1: 带小弟前去送死。
0: 好样的，送死像话吗？那叫擒贼受死。
1: 哦，对，来人，
0: 来人，
1: 拉过我的牛来，
0: 拉过。哎呦，人家上阵都骑马呀，
1: 没骑过马怕不稳当啊。
0: 那也没有骑牛的，
1: 骑牛防骨啊。
0: 这还防骨？
1: 想当初前齐国孙庞斗智，孙膑就骑牛，
0: 孙膑那牛那是五色神牛，能腾云驾雾。
1: 你看见了？你亲眼得见是吧？
0: 没有，
1: 还是的，都是牛呗。
0: 我好牛牛牛，
1: 拉过的牛，
0: 拉过牛来，
1: 抬过我的扁担来。
0: 好，哎，这都不像话。上阵使刀使枪，哪有使扁担的？
1: 防骨啊，
0: 这也防骨。
1: 三打祝家庄，石秀就使扁担。
0: 嗨呀，石秀的扁担暗藏着兵器，里头还有一杆枪呢。
1: 都一样，一个地方买的。
0: 哦，你这也有？
1: 当然都有，
0: 没问题。
1: 当时我是骑着扁担抱着牛，
0: 多棒，
1: 杀成
0: 不像话
1: 啊。
0: 那叫抱着牛骑着扁
1: 担。哎，不，
0: 我这也错了，是骑着牛抱着扁担。
1: 我举起了扁担，大喝一声，
0: 好贼呀，
1: 好贼呀，
0: 好贼。
1: 嗯，我放下武器，你饶我不死。
0: 哇，怎么了？别骂人了。
1: 怎么了？
0: 什么呀你这是
1: 啊？
0: 还没打就投降了是吗？
1: 谁投降了？
0: 你说的。
1: 怎么着？
0: 你刚说的
1: 啊，
0: 我放下武器，你饶我不死，这都像话吗？
1: 这怎么了？
0: 怎么了？说反了。
1: 反了
0: 啊，
1: 这叫给他个台阶
0: 啊。
1: 你要是那懂事，让我过去不就完了吗？
0: 没那事儿，人家是干嘛的？就是劫道的。
1: 哎呦，我遇见这个，就是个狠心贼呀、
0: 啊。都这样，
1: 不听我这套。
0: 对了，
1: 抡起大铁棍，照着我脑袋，呜就砸下来了。
0: 那你赶紧躲吧。
1: 哪能躲呀？
0: 那怎么办？
1: 我把扁担一横。

0: 戳千斤闸，迎他的铁棍，就听咔嚓一声，
1: 铁棍飞了，
0: 扁担折了，
1: 折了，
0: 折了没关系啊？
1: 怎么办？
0: 我把花枪可就抽出来了。
1: 对，还有枪了，
0: 一转身给他来个回牛枪，
1: 多漂亮！
0: 不对，那叫回马枪。我骑的是牛，
1: 哎，我把这茬忘了。
0: 这贼呀，手是真快。
1: 是啊，
0: 唰一把我这枪攥住了。
1: 那你跟他躲呀？
0: 贼说你拿过来，
1: 你可抓住
0: 这不行，这不就给你吗？
1: 呀，撒手了！
0: 我劲儿小，我躲不过他呀。
1: 瞧这要命劲儿！
0: 我没兵器，空手了。
1: 那催牛快跑吧！
0: 这牛也缺德，
1: 怎么意思？
0: 到这节骨眼不单不跑，他往前凑合。
1: 这牛也吃里扒外。
0: 哎呦，坏了坏了，无命休矣！
1: 那就等死吧！
0: 一抱脑袋。我又乐了。
1: 你怎么还乐呢？
0: 我这背后还背着双刀呢。
1: 那管什么用啊？
0: 这下我可不怕他了。
1: 怎么？
0: 我这点功夫全在这刀上。
1: 是啊，
0: 一摸着刀把，唰唰两把刀
1: 我全给抽
0: 出来。这回用上了，左手刀磕开了贼的铁棍，
1: 好，
0: 右手刀使了个海底捞月，就听砰砰一声，红光迸现，鲜血直流，斗大的脑袋掉在地下，叽里咕噜的乱滚。
1: 你把贼杀了，
0: 我把牛宰了。
2: 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大保镖马志明黄祖民合说，看一下时间，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得跟您各位说再见了。编辑主持小楼再一次感谢您的陪伴守候，无论电波还是网络，小楼约您下期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4: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用激情发现生活，用新闻创造价值，传播党委政府声音，架起社会沟通桥梁，江津新闻。
2: 您好，各位观众，欢迎收看正在播出的江津新闻。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首先把关注点投向洛黄港。日前，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印发关于发布第42批 A 级物流企业名单的通告，重庆洛黄港务有限公司榜上有名，成功获评国家四 A 级物流企业。这是我区首家获此资质的港口物流企业，标志着我区物流企业的综合实力与规范化运营水平迈上新台阶，也为重庆市物流枢纽经济区江津片区建设注入新动能。 A 级物流企业评定是国内物流行业最具权威性的综合资质认定，依据物流企业分类与评估指标国家标准开展，从经营状况、资产、设备设施、管理及服务、人员素质和信息化水平六大维度，经过企业自检、申报、网上审核、现场评估、委员会审定等多轮规范程序综合评定，代表国内物流行业先进发展水平。洛黄港此次通过评审，意味着其基础设施、多式联运能力、经营效益和服务管理体系得到了行业权威机构认可。洛黄港作为全市五大区域性重点港口之一，国家第四批多式联运示范工程坐落于洛黄镇长江南岸，是西部陆海新通道与长江经济带最佳连接点，也是渝西、川南、黔北地区重要水陆物资集散基地，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中承担着关键物流节点的功能。依托得天独厚的区位条件，洛黄港聚力打造水公铁一体化多式联运体系，汇聚东西南北四大开放通道，兼具集装箱、件杂货、散货综合物流功能。上半年，洛黄港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完成吞吐量